0: 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是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着赛孟尝的徐明高啊，就在望山楼的楼下要搭救这李武，结果把李武的绳子给挑了，

此时惊动了直隶山上的一位负债主，叫李雄。这李雄过来要斗徐明高，三下五除二就让徐明高的一刀把这位给送到老家去了。他的老家呀，那叫阴曹地府，二代王秦天虎。这小子楼上一听，秦天虎气坏了。这秦天虎他下了楼，秦天虎下楼以后一看李雄的死尸在那躺着，秦天虎用手点指，我说你是谁敢在这如此的狂妄，要救国家的反叛。我告诉你，他姓李，叫李武，那是国家到处缉拿的一个匪患，今天你要救他，我看你是找死。就见徐明高微含一阵冷笑，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就见这二代主二代吧，秦天虎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这十里山上有秦氏四猛，你没听说过？我就是秦氏四猛的第二位谋家，我叫秦天虎。要知我的威名，赶紧束手被俘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你可要吃苦头。徐明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就知道这小子是狂妄之徒，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往往这种人有能耐也不会太大，因为这些人呢脾气秉性在这摆，学什么东西也不会学得太精。一声冷哼，今天我要搭救我的兄弟李武，实不相瞒，我也是你们要捉要拿的。谋家家住扬州府，我赛孟尝，叫徐鹤，徐明高。徐明高这一报名，当时秦天虎眼睛一亮，心想今儿个真是来了运气，我要把这赛孟尝徐明高抓住以后献给宁王朱宸濠。朱宸濠就加封我显官呢，看起来今天我时来运转呢。就见秦天虎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压把鬼头刀拽出来，这口鬼头刀锋芒利刃，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的森森逼人之寒。他看了看徐明高，好，姓徐，今天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告诉你，我是宁王手下的，宁王抓你，现在宁王他得了病了，今儿个你送到门上，你还跑得了？招刀唰，这大刀是直奔这徐明高的顶梁垫屁。徐明高晃手中这红毛宝刀，是结痂星魂。徐明高是海鸥子的真传，那海鸥子旗舰十三侠旗舰当中的一件。徐明高门下有3000食客，广叫天下武林的英雄。你像一枝梅呀，那徐青经常和这些人那混在一起，可以说耳熏目染。这徐明高这本事那也十分了得，一看秦天虎这刀来了，唰啦一转身，身子这一转把这刀就闪开了。这秦天虎这么一看，秦天虎就吃了一惊。秦天虎毕竟练过几十年的功夫，一看呀，徐明高这本事可比那李武啊那胜强万倍，看起来今天我还不能掉以轻心。秦天虎就加了小心了，这徐明高把自己红毛宝刀无动无分，真的好像云片相仿，罩住身形，两人插着地势斗在一起。

这杀了有10个回合，您再看这二寨主这秦天虎啊，平时作威作福啊，觉得自己这武艺高不可攀，今儿个跟徐明高动起手来，这位嘿是小巫见大巫，徐明高就好似老叟戏顽童。十几个回合过去以后，二代王是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就拉开风箱了，心说要坏。我说我今儿要发财，我估计要发不了财，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就在此时，有打望山楼那儿又窜出一个人来，这小子也是十里山上的一位寨主。十里山上有秦氏四猛，另外还有一个双脚虎，这双脚虎叫朱景春，望山楼的这掌柜的。这小子在这实际望山楼就是十里山的一个眼线。现在朱景春一看二寨主要斗这徐明高，二寨主要出危险，石景春呢，由哪店房里窜出来，就见这家伙抽了一条铁棍，来到徐明高的近前，看了看秦天虎，二寨主，我看这小子十分厉害，咱们俩双战于他。朱景春也加入了战团，虽然是两个人恶斗徐明高的，徐明高是一点也不着急。打着打着，徐明高心想：“干脆我先打发一个得了。”徐明高用刀一领，这二寨主的眼神，二寨主秦天虎啊，一看徐明高这刀啊，奔自己面门来了。这小子赶紧用手中刀往前这么一递，用刀搏熊猫宝刀，没成想徐明高啊，这招是假的。这刀啊，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唰一下就问二寨主拦腰便斩，把二寨主吓得亡魂皆冒。一看这刀过来了，这家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暗叫一声完了。这小子用尽平生所能，尽量的一偏这身子，还是稍微慢了点，红毛宝刀有哪又累呢，给捅进去了，噗的一刀，当时就把这小子肚子给喝开了，肚子点零碎全都流出来了。秦天虎一声惨叫，倒落尘埃。朱景春一看，把朱景春吓得亡魂皆冒，心想秦天虎实力山上二寨主完了。朱景春可不敢打了，这小子脚尖点地，跳出圈外，心想我快跑到山前去送信儿。朱景春往街台，朱景春跑了。朱景春跑了以后，这喽啰兵这么一看，我的妈！二寨主全都完，李雄副寨主也死了，咱们能打得了吗？赶紧跑吧！这些人全跑了。望山楼的伙计厨师那全都是山上的毛贼，一看这二寨主也归了位了，现在掌柜的朱景春这双脚虎也跑了，咱们赶紧跑吧。就这样，这望山楼啊最后就成了一座空楼。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我说李武啊，你怎么跑到这里了？这李武闻听是口打黑声，我说徐大爷呀，是这么回事，咱们在吉祥客栈那儿，我和王能啊正在下棋，忽然之间呢来了官兵了，就把吉祥客栈给围住了。我们把您给叫起来以后，大家有哪窗户全都飞奔出去，王能、罗继芳等人也跑了。我呀也跟着众人往外飞奔，咱们哥几个往外的一跑，结果就走散了。

我呀，走了大约有半天，结果就走到了一座乱山里。我呀是又累又乏呀，那折腾一宿了。我一看，那有一座破庙，原来是一座关帝庙。这关帝庙也是年久失修，一想干脆在关帝庙里先休息休息，我就在关帝庙那睡着了。结果我醒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让人给捆上了，让人家五花大绑、四马倒穿蹄，捆得结结实实。一些个喽啰兵瞪着眼，就听着这些人说。我看这小子好像化影图形捉的那个人，然后他们在我身上翻出了一面腰牌，就是咱们到余姚那位余大人给咱们的腰牌，上面写着“捉奸成恶”。当时他们一看这腰牌呀，就知道这是余大人所发，就把我押着，说是要送到山上。没成想，半路上就碰到了这个二寨主，听说叫秦天虎。这秦天虎就问我姓字名谁，我一想我也快死了，我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就说我姓李，我叫李武。当时秦天虎这高兴，心想现在宁王千岁抓的就是徐明高、王能、李武等人。要把你抓住以后，送往宁王那儿勤功受赏。他就把我的腰牌呀拿过来看了看，他一看是余大人发的，当时的咬牙措齿啊，这面腰牌看起来那是于谦发给这小子的。于谦和王守仁都是咱们的对立面，和宁王不对付。既然如此，这面腰牌咱们先带着，把它押到十里山，就这样把我押到了这座楼的楼下，绑在了树上。那二寨主上楼前去吃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说徐德爷呀，你说现在把我饿坏了，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哎呀，饿得前心贴后心。我呀都快饿死了，说句实话，现在我就是看着那泔水，我就想喝两口。徐大爷有没有吃的？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我说吃的有的是，你看那望山楼，那是一座酒店，那就是十里山这些匪患的酒店。咱们哥俩到楼上饮酒吃饭。就这样，徐明高带着李武到了望山楼，到了厨房里边，这李武亲自动手切了一盘牛肉，又整了两壶好酒。结果一看有大饼，这大饼足有五六斤。这李武把肉酒饼摆好了，就和徐明高推杯换盏，在这喝上酒了。李武喝着喝着，李武心里一想，哎呦，徐大爷呀，咱们在这喝酒可不行啊！您现在把二寨主那秦天虎给伤了，秦天虎一死，那喽啰兵肯定赶奔十里山前去报信儿，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要是咱们在这待着，一会儿人家来喽，非把咱们俩人给抓了不可。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李武，李武啊，别害怕，呵呵，这帮毛贼草寇没什么了不起。我也听说了，这秦氏四绑啊，那是宁王的党羽，那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咱们既然受了余大人之托，要帮助朝廷除掉匪患。我看这些人要是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是来了，我正好收庄带包圆，我还省得赶奔山寨走一趟。徐明高正说着，就听楼下人喊马嘶。

这石立山的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包括那双脚虎朱景春，领着人就来到了望山楼。那么这些人呢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石立山里边有一座飞龙岭，这座飞龙岭山势险峻，秦氏四猛啊就占据了飞龙岭，把飞龙岭啊布置铜板铁壁相防，飞龙岭上又设忠义堂，又设这婉儿城，挂起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大旗，都学那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真正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而这些人干的都是不法的勾当，能和水泊梁山比吗？现在朱景春呢，这叫跑上了石立山，到了飞龙岭，秦天龙、秦天彪还有秦天豹，这哥仨呀正在聚义分赃厅里在这喝酒呢。就听着秦天龙说，最近宁王给咱们来了一道密旨，让咱们一定想办法捉拿徐明高，还有那徐庆，还有杨小芳、狄红、王能、李武，听说还有叫罗德、罗继芳的，这些人大闹金山寺，大闹苏州府，那是咱们的仇敌，将来如果咱们要发现徐明高等人，一定要把他们拿获到宁王千岁面前请功受赏。另外咱们积攒了不少的银钱，积攒了不少的粮食，这宁王让咱们接着扩大势力，我估计宁王千岁最近就要举事，到那时咱们就有了用武之地。这哥几个在这又说又笑啊，就在此时就哒哒哒，由哪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一边跑一边喊，大寨主了不得了。现在的秦天龙这么一听，这是谁？这声音全都走了调了，一看这人由哪外边都飞进来，这好像箭头相仿，就窜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家望地一跪，哎呀，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可了不得了，现在二寨主秦天虎让人家给杀了，咱们望山楼也让人给砸了，咱们手下的弟兄让人给欺负苦了。大寨主秦天龙把脸往西沉，他看了看双脚虎朱景春，我说朱景春呐，出了什么事儿给我从实讲来，我看你变毛变色。那二代主是怎么死的？死在何人之手？这朱景春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秦天龙闻听此言，是冲冲大怒。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双脚虎朱景春来见秦天龙、秦天彪还有秦天豹三个人，一听怎么着，二寨主秦天虎让人给杀了。大寨主闻听此言真是气坏，就把秦天龙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好啊，有人杀了我二弟，我岂能和他善罢甘休？就见秦天龙啊，是白眼珠起红线，这血贯瞳仁呢。旁边的秦天彪和秦天豹也是哇哇跪叫。哥俩跟秦天龙说，大哥呀，咱们应该给我二哥报仇雪恨，我要给我

二哥报仇。秦天龙看了看秦天彪，瞅了瞅秦天豹，又瞧了瞧双脚虎朱锦春。我来问你，那二寨主是怎么死的？哎，二寨主抓着一个人，这个人那就是宁王化影图形要抓那个叫李武的，结果李武给抓住以后绑在了望山楼楼下的树上。就在此时，有打望山楼上跳下一个人来，就把李雄给杀了，把二寨主也杀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厉害的邪乎，我看这点好像是画像上一体言拿的那赛孟昌、徐鹤、徐明高。秦天龙一听，这秦天龙笑了，哈哈哈，这真是好事啊。如果要是把那徐明高抓住了以后，送到宁王驾前，咱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枪。秦天龙跨起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听说这秦天龙的祖上跟随着开国的大将盖天都督朱亮祖，和朱亮祖学习枪法，因此秦天龙的枪法那是家传呢。这秦天龙跨起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千，和敌人坠马，枪术惊奇，因此这家伙也挺狂。咱们再说这秦天彪，这秦天彪这家伙力大无穷，双膀一叫有千斤之力。这家伙长了一张黑脸，长了一身黑肉，往那一戳一站，身高着足有一丈开外。这家伙手里边使着短把牛头毒，那也是勇冠三军。再说这秦天豹，秦天豹长得那挺磕碜，也不知是遗传呢，还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长了满脑袋的白癜风。白癜风啊，让人这一看都恶心。这秦天豹掌中使着一对青铜倭国锤，也是屡立过人。秦氏四猛，武艺超群，就被一个人给防着了，就是宁王的军师。宁王的军师给宁王出主意，宁王朱宸濠这家伙久有不臣之心，要想举事，那就得笼络天下的英才，拨起重金，就把这哥四个请出来，把这哥四个安排在十里山，让他们在十里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不这哥四个经常外出，去洗劫一些个富户，抢一些个银钱，抢一些个粮草，那都是给宁王做准备。他们在这儿招纳的军士现在有七八千人，手下的小喽啰也有四五十个。这几个小子狂得邪乎，今天一听说二寨主秦天虎让人给杀了，秦天龙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来人呐，备马抬枪。就这样，秦天龙啊，准备下山赶奔望山楼，要抓那李武和徐明高。啊，就在此时，那旁边有个军师，这小子姓蒲，叫蒲英啊。这蒲英过来，大寨主，咱们要下山呢，还要多加小心。我可听说那赛孟昌、徐明高啊，那可了不得，武艺高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那是淮阳首富。这位家里边养着门客将近300多，这人不可小视。我看咱们应该兵分两路，大寨主啊，您和我
那是一路由哪西边赶奔望山楼，三寨主还有四寨主和双脚虎朱景春，让他们三个人呢由哪东路赶奔望山楼，都带着500人马到那儿，咱们抓这个徐明高还有李武，我估计他们插翅难逃。秦天龙一听，好，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这么办吧。就这样，这些人带着人马由哪十里山上就冲下来，天哪全都黑了。这徐明高在望山楼上折腾了半天，由于李武啊他肚子饿了，哥俩又在望山楼的又喝酒又吃饭，就得说啊，人家徐明高是艺高人胆大，徐明高根本没把十里山这些草寇放在眼里。另外徐明高想了，这些草寇不来，我呀还得赶奔十里山要除掉这些草寇，他们要是来了我还省事了，我是一网打尽。因此徐明高和李武正在这喝酒呢，喝着喝着就从楼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传来了马挂园铃的声音。这徐明高顺着楼窗户往下一看，见看起来十里山的这些匪患来了。徐明高赶紧跟李武说，我说李武啊，赶紧把灯吹灭了啊，噗噗，把灯吹灭了。把灯吹灭了以后，这徐明高告诉李武，李武啊，你眼可盯住了我，咱们俩千千万万可不能散了，听见没有？大爷，我知道了。就这样，徐明高手掐着红毛宝刀，就在这窗户上站定了，盯着楼下。就在此时，那三寨主叫秦天彪，秦天彪在这哥四个里边那是本事最大，手使的一对短把牛头弓，履历过人。就见秦天彪这家撇着嘴，呵，心想我到这儿就把徐明高给拍扁了。秦天彪啊，这匹马正好路过这望山楼，徐明高一看马上的秦天彪，手持短把牛头弓，肩宽背后绑扎腰圆，就知这小子履历过人，心想今天呢必须立在速战，千万不能和他们久战，要是那样的话耗费实力我得吃亏。有道是逢强制取，是遇弱活擒。徐明高在楼这儿看着，正好这匹马经过楼下，徐明高一想，干脆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徐明高脚尖一点地蹭，由打楼窗户里就蹦出来，往下这么一路，身子往下落的时候，与此同时就把红毛宝刀高高的举在空中，唰的起来往下这一路。借着徐明高往下落这劲儿，再加上徐明高把宝刀抡圆了，徐明高的红毛宝刀唰的去那就过来了。现在三寨主秦天彪呀，空中下了一个人，那手里的刀奔着自己脖子过来了，当时把秦天彪吓得亡魂皆冒。那秦天彪使的是短把牛头弓，那这个东西是又笨又沉，秦天彪在马上坐着是暗道不好，再想换手中的短把牛头弓去迎徐明高的刀，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刀挂风声就给撂到脖子上，咔嚓的一下斜肩铲背，就把这位三寨主秦天彪是劈于马下。秦天彪的短把牛头弓，掉在了地上，这匹马落荒而走。秦天彪这么一死，把后

后边的秦天豹吓得亡魂皆抛，就见秦天豹哇哇暴叫：“好啊，你杀了我的三哥，我和你拼了！”这小子晃手中青铜窝阔锤，是直奔于冰高，大锤无动不飞。现在的秦天豹啊，在马上，这徐明高在部下，两个人就斗在了一起。旁边的双脚虎叫朱景春，朱景春舞动大棍，想过来帮助这四寨主秦天彪恶斗徐明高。可就在此时，这李虎啊，一晃手中的大刀，喊了一声：“你小子怎么着？想俩打一个，李武，你爷爷，我陪你走两趟。”这李武往前一冲，晃倒是站住了朱景春。就在此时啊，这位大寨主秦天龙赶到。这秦天龙一晃手中的丈八蛇矛点钢枪，是直奔徐明高。现在徐明高啊，把红毛宝刀无动如飞，正在力战这秦天豹。一看秦天龙也过来，这秦天龙这条枪那还真不含糊。就见秦天龙这条枪，那是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点点梅花，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仿。奔着徐明高的致命之处就下了决心。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秦天龙一听说自己二弟秦天虎、三弟秦天彪全死了，现在秦天龙啊，这家跟疯了相仿，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旁边那蒲英啊，就是十里山的军师，这家伙手里边使的护手电光钩，这家晃手中双钩也加入了战团。现在徐明高一个人是恶斗秦天龙、秦天豹还有这蒲英。其实个徐明高也真急了，把自己平生所学海鸥子的真传完全使出来，这一口单刀上下纷纷罩住身形。虽然三个人力斗徐明高，徐明高一点儿也不害怕。徐明高打着打着心想，干脆我先收拾一个再说，也这样打下去。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先干掉一个再说。这徐明高打着打着，滋溜，这徐明高啊窜到了杨树的后边。就见秦天龙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把点钢枪恶狠狠的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往树后里一闪，秦天龙这枪啊砰啊正扎在这树上，扎你也挺深呢。当时把秦天龙急的双手往外拽枪。徐明高一看，这是再好的机会不过了。徐明高一伸手拿出一件暗器来。要说徐明高这个人从来不使暗器，正大光明，今这个也是情急之下。但是徐明高啊，他也没有暗器。那位说他掏出一块什么东西，那就是方国台给他的一锭银子。今这个徐明高把他当成暗器，把这块银子拿出来，徐明高一抖手喊了一声：“好恶贼，你招法宝！”现在的秦天龙啊正拽枪，一听说徐明高让他招法宝，这小子一抬头，就在这时候，这块银子正给打在这面门上，啪，把这秦天龙打的眼前是直冒金星，心里想这什么东西。这小子刚然一愣，这徐明高真的往前一纵，宝刀就到了他脖子上，噗，就把秦天龙的脑袋
给扑棱下来了。这秦天龙这一死，这秦天豹一看啊，大哥完了，就把秦天豹疼，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心想：哎呀，我大哥、二哥还有三哥全完了，今天我非呀把你砸死不可。就这样，这秦天豹真好像疯狗相仿，把青铜倭瓜锤啊抡开了。这家伙劲儿还挺大，不管你有多大劲儿，这时间一长，这位秦天豹有点顶不住了。这位鼻挖鬓角，热汗直淌，这锤也没砸着这徐明高，锤的招数也慢慢的慢了。徐明高一看，韩立，你小子也离着阎老五越来越近了。徐明高啊，气这个秦天豹，我说你这个锤是跟谁学的？是不是跟你师娘在被窝学的？你小子叫什么名啊？刚才死的俩跟你什么关系？秦天豹气坏了，好啊，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大英雄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赛孟尝，徐明高便是。这秦天豹一听，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和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呢。你把我大哥秦天龙、二哥秦天虎、三哥秦天彪全杀了，我和你完不了。徐明高一笑，玩得了也好，玩不了也好，我看那哥仨走得还不远，你现在要追呀，还来得急，干脆我也打发你上路，去追那哥仨，转世投胎的时候，你们一个时辰，你们千千万万要记住了，将来不要干伤天害理之事。把这秦天豹气的眼前是直冒金星，现在他的本事本来就赶不上徐明高，虽然有这蒲英在旁边给帮忙，蒲英这小子比尖的都尖了，滑的都滑。这位一看徐明高的刀过来，往旁边就这么一跳，因此从来不和徐明高是正面交锋。现在的秦天豹气急败坏，秦天豹锤法散乱，徐明高一看，好嘞，到时候，就见徐明高喊了一声：“好个恶贼，你是恶贯满盈，今天得到报应的时候到了，你小子就宰一只。”就见徐明高身子真好像猿猴一般唰的响，到了这秦天豹的身后啊。秦天豹骑在马上，要想转身，那十分困难。就见徐明高把宝刀往起一落，要知秦天豹生死如何，是单听下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徐明高情刀啊就转到了秦天豹的身后，手起一刀啊，直奔秦天豹的脖项就来了。这秦天豹在马上就觉着身背后恶风不善，再想把锤抡回来，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徐明高这刀啊正给搁着脖子上，这徐明高还跟他开了句玩笑，我说你小子干脆就和你这三个哥哥一块儿去，他们等着急了，你宰着吧，噗，一刀

秦天霸的脑袋咕噜下子掉在了地上。秦天霸的一死，当时就把双脚虎朱景春吓得，朱景春一哆嗦，心里说：“哎呀，没成想石立山的这四位寨主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全完了！哎呀，看起来赛孟尝这位徐明高本事太大，我赶紧走，转身要走。咱们再说说这蒲英，现在正在和李武这动手。这蒲英偷眼这一看，没多长时间，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霸那全完了。蒲英是心慌意乱，李武这本事那本来不算太强，因此就和这蒲英啊打了个势均力敌。蒲英手里的护手电光钩，这本事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这小子一肚子坏水，心想：哎呀，这四位寨主全完了，今天看起来石立山是保不住了，干脆我赶紧跑。蒲英这小子想跑，现在心里就长了草了。你打仗的时候，你一心不能二用，现在他思想的一溜号，就见李武手中的刀唰一下就到了。蒲英吓得亡魂皆冒，这小子往旁边的一闪身，稍微闪得慢了点，李武这刀啊也来得快点，咔嚓的几下就把这些的脑瓜皮给炫线烧饼打了一块，就把蒲英疼得嗷的一嗓子，用手一捂脑袋，鲜血就下来了。蒲英一想：哎呦，快跑吧！蒲英晃手中护手电光钩，跳出圈外，那想着跑。你倒看着点啊！这一位低着脑袋刚要跑，朱景春呐，这位手擎大棍，你看徐明高啊，把四寨主秦天豹也给宰了，双脚虎朱景春也是亡魂皆冒，这不一转身也想着跑，结果正和这蒲英撞了个满怀，就把这蒲英啊给撞了个跟头。朱景春说：“哎，这不是蒲英吗？现在管不了许多了。”这朱景春往河边就跑。朱景春心想：“我赶紧，我跳河吧！我跳到河里边，也许能够逃生。”啊，噌的下子，跳到河里边，这河还挺宽，另外还挺深。朱景春呐，这小子还会游泳。到了水里就开始覆水，徐明刚心里想：这个恶贼也不能让他跑了。徐明刚一看，呵，就看到大寨主丈八蛇矛点钢枪。徐明刚一伸手，把丈八蛇矛点钢枪拿在了手中，在河边看着。你朱景春游泳得换气呀！朱景春游着游着，这位往上的一仰脑袋，就见徐冰高把这丈八蛇矛点钢枪就飞出去，这速度这快，唰的起来。当时朱景春刚这一换气，上半身往上的一抬，丈八蛇矛点钢枪正给插在后心这，朱景春呢归了位了。朱景春当时往下的一沉，双脚虎朱景春魂归那是去了。朱景春的一死，徐明高回过头来又看了看这李武，现在李武和这蒲英还在恶战。李武心说：哎呀，我这本事确实跟徐立也比这一块差的，从天上掉地下，掉在深井里还砸一身坑。你看徐立爷时间不算太长，那整死了四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双脚虎叫朱景春，我就不能不怕呀啊！现在朱景春呢，惊弓之鸟，这

撇子就想跑，可是让李武给缠住了，走不了。正着急的时候，这徐明高拎着刀就过来了。朱景春看着徐明高啊，那真跟显得神相仿，真好像金甲的天神。就见朱景春打着打着，这小子两腿一软，哭求去了，就给李武跪下了：“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以后痛改前非，我肯定不做恶事，爷爷饶了我。”这时候徐明高也到了朱景春的近前，朱景春一看徐明高啊，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手中的红毛宝刀寒光闪烁。李武瞧了瞧徐明高：“徐大爷，您说饶不饶这小子？”徐明高一声冷哼：“这些人都是宁王的党羽，李武把他杀了得了。”这李武往前一窜，把刀往前这一递，刀就放在朱景春的脖子上了。就听噗咕噜，朱景春的脑袋滚落尘埃。十里山这些个山贼草寇一看，呀，几位寨主包括军士全完了，这些人呼啦下的就给徐明高还有李武跪下：“好汉爷，好汉爷，不光我们的事儿，我们都是好人呢，没有办法才走了这条路。”徐明高看了看这些喽啰兵：“我问你们，你们山上还有寨主没有？”“山上没有寨主了。”“要这样的话，我同你们一起上山。”“哎呀，欢迎欢迎！”这些喽啰兵啊，就带着徐明高和李武上了十里山。到了十里山的飞龙岭，来到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徐明高是居中而坐。这些喽啰兵啊，都知道这位太厉害。就把秦氏四猛全给卡实了，有道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不服高人有罪。这徐明高往桌子后边一坐：“我说你们这到底有多少人马？”“我们这有8400人。”徐明高心说：“哎呀，看起来十里山这宁王是没少招兵，有8400人，人数可不少啊。你们这有多少粮食？”“那粮食，哎呀，太多了，8400人要吃个10年8年的都吃不完。”“有多少钱？”“哎，金银财宝堆积如山。”这徐明高吩咐人就把金银财宝的账目包括粮食的账目拿过来。这徐明高一看，呵，心里想：“宁王诸臣好，这真是要造反呢。就在十里山这招了这么多兵，聚了这么多粮草，还养了这秦氏四猛。”当时徐明高看了看众人：“我看就把这些粮食还有这些金银财宝分给当地的百姓，把这些战马完全给我放了，让他们自行奔跑。山上的金银你们也可以多拿一些，不过不能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把山上的粮食给我装到大车上，上面插上大旗，是镇济贫民。有的老百姓要粮食就分给百姓，要钱给钱。”这徐明高吩咐人又找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包好了派人送到十里镇送给方国才，咱们不提。这徐明高一看这十里山这山寨绝对不能给他留呢，这徐明高把这些事办完了，就吩咐这些喽啰兵是放火烧山，由哪前寨开始烧啊，烧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就烧到了后寨。烧到后山以后，一看这后山，呵，
这儿有一个大空场，这个大空场，哎呀，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得有200亩地那么大，非常的宽阔。要想在这演兵，那这太好了。徐明高心想，这秦氏四猛还真会找地方。就见这十里山，这火光冲天。这徐明高心想，总算把这匪巢给这破坏了。徐明高也挺高兴。徐明高带着李武，还有十里山手下的40-50个这小喽啰，在这放火烧山。徐明高就来到了这片开阔地，四周啊，那全是山，也就是这么一块盆地，盆地下边非常开阔。徐明高正放火呢，就听着西边的山的风啊，猛然之间天崩地裂的一声响，咚，紧跟着碎石乱飞，这些喽啰兵也吓了一跳。徐明高闪目观瞧，就见西边的山子峰那真是硝烟弥漫，火疙瘩乱飞。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原来西边的山子峰叫做五雷峰，秦氏四猛啊，在五雷峰附近埋了很多的地雷。由于这徐明高这一放火烧山，就把这药鸟啊给引着了，地雷就爆炸了。那地雷这一爆炸，炸的石块乱飞。当时徐明高就是一惊，这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明高还以为那这上天看着秦氏四猛做事不公，四个人遭了天谴。这徐明高在这看，这喽啰兵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因为秦氏四猛埋地雷这事儿，那一般的人那不知道。这些小喽啰兵一个个抖一耳战，徐明高还有李武两个人也挺吃惊。可就在此时，有哪这块空地的东边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个和尚。一看这老和尚，两道白眉，穿着黄色的袈裟，那脖子上挂着素珠，脚下着胖袜云鞋，二母子光滑烁烁，手里边拿着5斤的拐杖。就见这老和尚来到徐明高和李武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老和尚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就叫徐明高？他叫李武。徐明高点了点头，心想这老和尚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知道我徐明高和李武的名字？徐明高看着老和尚，老前辈，我就是徐明高，他是李武，您有何见教？这老和尚一声冷笑，呵呵呵，我特来给我4个侄子报仇雪恨。实不相瞒，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那是我的侄子，我姓秦，我叫秦虎臣，我是他们的叔叔。我自幼出家在嵩山少林寺，法号我叫了然。有道是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杀了我4个侄子，我要向你们讨债。就见这老和尚二目放出2道光华，是直射徐明高。有人说这了然和尚是怎么来的？原来了然和尚的庙啊，叫做聚仙寺。聚仙寺啊，就在十里山的后山。秦氏四猛让宁王给请出来以后，
秦氏四猛一想，干脆咱们。

0: 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私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祛魅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他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您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那么今天

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你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和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3: 我报那个配音班，说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4: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5: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表示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到500，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成资深赚到500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1对1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7天。这句话同学们要换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7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7天，意思是7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6: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哈，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他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他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那我们就很难去查他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有声书的平台，他招募的这些有声书配音演员，可能哎，他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他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他整个的操作流程哈，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这几年的时间里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再一个呢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我觉得钱花的是值得的。当然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去报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几乎等于就是一种消费，它不是能够给你带来生活上价值的东西。因为就像这里面他只是说这个配音演员兼职的这几个话术哈，这五点，那其他的像这个后期的买书然后呢这个等待平台给你派发书啊，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每一届都有100人哈，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1、2、3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 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啊，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啊，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上亿的，那它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10块20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它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啊，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赚一笔啊，让这个作者再去赚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书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块9掏了之后，然后呢再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100人。其实他说的这个100人不只是100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700-800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啊。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特点那有好有坏

0: 啊，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小白的时薪是90到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到500元，实际上啊，远不止这些。哈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每时每分都在给它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就可以完全实现。当然了，人和 AI 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助词啊，这些它是无法用 AI 来直接实现的，还得是人声来传递出来的，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一些。那但是对于那些像我说啊，他不需要有多少这个人脉，或者说平时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或者说在这个阅读平台上，它已经没有什么点击量的，这些书是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实现的，也完全不需要所谓的这些小白啊，给你结一下时薪90到150元，然后给你播出这样的一部书，人家可以可能这个每个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它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它推出去，可能它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它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他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啊，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他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削掉了1000多元哈，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想法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他给你的这些设备录了书之后，那么平台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再次筛选。再次筛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设备不行啊，你这个设备有杂音啊，啊，你可能还需要再换设备。那么我这套设备原价是29888元，然后呢，今天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老学员了啊，我今天只售你8000元，你看又是一个大打折扣。那实际上它的本金应该是有多少呢？我们无法知晓哈，可能呢它的本金可能也就在3000元左右，但是它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哈，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 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再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啊、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啊、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啊、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等等等等一系列。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啊、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啊、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教的作业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啊。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都会从中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啊。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重拾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啊。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啊，因为我是第6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啊。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6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啊、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啊、这个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啊、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啊、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 我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你：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

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五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六七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当时拿到了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哎，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十几秒、半分钟啊、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入上万，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真没想到哈，我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被骗了。我的妈，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真的太高明了，无孔无入啊。我想想我还是赶紧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地。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呢，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这个被骗了，被诈骗了哈。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他的这个案例。
1: 他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哈，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说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哎，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 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哎，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里面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填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呢。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诶，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了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哎，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哼，我说这还挺好的。那个老师呢就接着给我发信息说你现在是啊审核通过了啊，说明你的音质还是蛮符合我们公司的，说接下来你可以录一篇短篇文案了，也要提交上去审核，审核通过了你也是有工资拿的啊，只有通过了啊后面才有机会接长篇啊那个录音。那个老师呢又发了一段短篇的情感文案给我啊，说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就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录，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上午啊，那个推荐人嘛，就是联系我的第一个联系我的人就发信息给我说啊，早上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了，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啊，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哎，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哎，我当时还想，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那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片试音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没多久呢，支付宝的确到账了30元。我现在想，哎，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还蛮好的啊，也不贪多，一个月一两千块钱，哎，也可以。 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啊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哎，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看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领赏任务了，做领赏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领赏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在做领赏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的，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领赏任务，我在看他们页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但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呀、啊？然后我点开一看啊、哦，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投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0: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哈，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哈，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哈哈，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哈，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哈，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因为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他精准地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警察也提醒， 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须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千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9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哈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

0: 那现在进入到汛期了，黑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示大家，当前是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持续性的暴雨多发，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类灾害，请广大群众要牢记避险知识，做好自我防护。首先居家要防汛避险的方面是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与灾害预警，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的物品，提前关闭门窗，低洼住户要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门前堆砌挡水设施，阻挡雨水倒灌。那再有呢，房屋出现积水进水的时候，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燃气泄漏的风险。第二个方面是室外出行避险，大家要注意的是暴雨天气暂停室外大型集会、高空及户外作业，及时的撤离至室内安全区域，切勿徒步涉水通过积水的路段，要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还有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区域，谨防触电。车辆出行呢，要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的时候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第三个方面呢，要警惕危险区域，严禁在山区沟谷和河道滩涂以及泄洪通道这些区域游览，也迎合露宿，看好了老人和儿童远离河湖岸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大雨暴雨天气要杜绝涉水活动，不前往峡谷、山地等这些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第四个方面是高风险地区的居民呢，要做好了及时的转移，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带的居民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积水区域要及时切断户外低压线路电源，土坯房还有呢老旧危房住户接到预警之后要立即撤离至安置点，并且听从管理，不可心存侥幸滞留室内。工厂企业要做好了防范措施，全面检修厂区电气设备、供电线路和防雷避雷的装置，确保雨天正常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加固露天、半露天仓储库房，做好了防风、防雨、防浸泡处置，要防止化学品泄漏。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重点大家不光是要防止血糖的不断飙升，要控制好血糖，同时还要控制并发症。那肾脏疾病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疾病治疗和维护当中要特别关注到这一点。那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糖友要警惕隐匿的肾损伤。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疗专家呢，会告诉你中西医如何联合去护肾降糖，所以这个知识非常的重要，欢迎大家详细的来进行关注。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因为长期的高血糖损伤肾脏的微血管，就导致了这种肾脏过滤功能，叫做滤过功能啊，逐渐的下降。那如果是合并了肾脏疾病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象到它后面的结果会是什么，比如说晚期尿毒症啊，这种就严重的威胁到生命了。当然我们不应该允许它这种情况发生，那如何避免或者是延缓肾脏的一种损伤，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崔云崔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朋友们可以进行咨询。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是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线问题咨询，我们会让医生现场为您解答。所以在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崔云主任。崔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你们好。
0: 嗯，
3: 糖尿病就是

0: 发生以后呢，就是刚开始可能说没有什么明显症状，但是随着年头增加以后呢，可一般就是统计数据来说呢，一般可能10年以后会出现就是并发症，其中呢就糖肾呢就是比较明显一些，它属于怎么说呢，早期没有症状，所以说很多人忽视它，就是没有啥问题，但是它疾病呢是在逐渐一点点进展，一般10年以后呢，就是有40%左右吧。就是可能有些病人就会出现这个肾损伤，但
1: 10年之后。
0: 大部分的数据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控制好的话，可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如果就是控制血糖控制不太理想的话，可能发生要早一些，就是一般以这个基数差不多为准。
1: 所以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来看啊，就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应该如何去管理日常的疾病？那这种是非常关键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并发症晚来一些。其实您看啊，崔卓，您刚才提到了，像糖尿病患者10年之后，那等于合并肾脏疾病的时间可能就提上日程了。
0: 是。
1: 那么这里面呢，您提到了看你维护的好与不好，这个时间可能会不会往后延？那这就等于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控制是尤为重要的。而您刚才又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糖尿病的肾病的早期，它是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的，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去查，可能你不知道你已经是有肾损伤了，你还在以为你控制得很好，那这种思维其实是蛮可怕的，因为它延误了病情嘛。
0: 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呢，在我们这是合并症里头属于一个隐性的杀手。因为早期呢，就是病人没有症状，等出现相关症状以后呢，出现水肿或者血压升高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已经达到疾病的中期，那就是已经病理性已经有损害了，
1: 肾脏
0: 就
1: 有
0: 是
1: 损害了。
0: 对，也就是形成以后呢，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如果早期发现呢，就是通过定期的检查呢和平常自己注意呢，可能能早期发现，在早期以后呢，通过药物和西药和中药的控制呢，可能能有些疾
1: 逆
0: 病是
1: 转，
0: 可以可逆的。所以说呢，这样对以后就是疾病的发展有很好的就是作用。
1: 一个防控的作用，
0: 对对，因为如果说疾病如果发展到像肾功能损伤，那肾功能损伤以后呢，比较严重的就是最后第四期呢，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尿毒症期，那基本上就走到透析的
1: 路
0: 那个
1: 上
0: 路
1: 了，
0: 上了。对家庭，一个是经济负担，一个是就身体那个负担还是都比较重的，
1: 心理负担也特别大，
0: 特别大。因为很多病人就问为什么就同期得的，有些人你说，哎，他怎么20-30年？他还没事儿呢，我怎么就10来年可能就透上了呢？就是在这儿，因为接触过有很多，也有很多岁数不太大的患者，就是发生这种情况。基本上因为没症状，他自己也没太注意，也没太定期看。等到形成了，再说有些尿泡沫多点还能怎么的，也没啥，也没当回事儿。但很多人就误解，现在就是糖尿病肾病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透析的患者里头，基本上以现在以糖肾发病率是最高的。就原发病，不像以前，咱以前
1: 单纯的就是肾
0: 肾
1: 脏
0: 炎
1: 疾
0: 呐，
1: 病，
0: 或者什么单纯的那个啥，现在就是糖尿病成为第一，肾病成为第一原
1: 那
0: 因了。
1: 这个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分开来看？一个是糖尿病患者比较多，
0: 对，现在
1: 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他是糖尿病并发了肾病的患者，比原本直接就等于原发性的肾病的造成的这种肾损伤的
0: 已经
1: 多。
0: 超过他们了啊。
1: 那这里面呢，涉及到了糖尿病本身，我们这个数据其实对于糖友来讲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啊。一般都在说10年，其实如果是没有这样一个数据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糖尿病患者可能会相对放松。但是你想说，你10年之后就会有并发症了，那对于患者来讲，就意味着好像在倒计时，到了10年，我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接踵而至了，或者是井喷式的爆发了。那么这是一个让大家紧张的一个点。但是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个，就是你要事先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你是不是要前面就要做好了各种疾病的防控防范的工作？
0: 中医讲治未病嘛，就这个东西呢，也是早期发现，也有早期筛查以后呢，早期预防，早期延缓它疾病的发展。就像每个疾病都发展到一定程度呢，都会加重一些。但是呢，我通过干预呢，通过早期发现呢，可以把这种趋势给你延缓。有人可能说，那发展比较控制好的呢，可能15年、20年，或者最长的有30年，可能都没有出现肾的损伤，因为血糖。一个是在于什么呢？血糖它控制比较理想，另外一个它做定期检查，如果出现早的小期的早的毛病， 这早期解

0: 决就可以了。就小树长歪了，
1: 嗯，
0: 你早点给掰一掰，直溜了，它可能就正常了。
1: 啊，
0: 但你要不管它，长到一定程度，那就
1: 歪了
0: 就
1: 是歪了，
0: 不好长了。对，
1: 嗯。那我们在首先要控制糖尿病并发症，不管是什么并发症的前提，都是要控制好糖尿病本身，对吧？那么在控制血糖，控制血糖的基础都应该是啥呢？
0: 就是因为控制血糖目前治疗嘛，一个主要是一个是生活习惯，就饮食的严格控制，就是严格控制呢，指的不是说你控制那个
1: 什么都不能吃，
0: 对，是不能吃饿，就是你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比如说主食的量，
1: 嗯，
0: 因为主要碳水形成那个糖嘛，
1: 嗯，
0: 但主要是主食的量是给它固定就可以了。
1: 怎么叫固定呢？是说，
0: 比如说你要是生活习惯的话，比如说早餐和午餐，比如说一碗饭或者一个馒头或者固定的东西，只要固定就可以了，剩下拿菜就可以了。
1: 这个固定是固定量吗？
0: 嗯，固定的主食的量，
1: 固定的主食的量，
0: 菜和别的东西是可以的。
1: 嗯，那比如说我吃米饭，我吃一碗，我明，
0: 啊，
1: 今天中午吃一碗，我明天还得是吃一碗，是这意思吗？还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等量的就可以。比如说这个米饭固定一些，或者馒头或者差不多，固定的差不多就可以，
1: 嗯，
0: 不是说每个品种的固定。主食的量要固定，
1: 我明白了。比如说又有馒头又有米饭是吗？那么可能是你总量还是要控制在多少克，你不能吃了一碗米饭又吃了一个馒头，这样的量可能就超了。比如说它一个馒头加一个米饭是50克了的话，那如果对于你来讲是超了，你正常每一天吃30，每一顿吃30克，那你不管吃了几种主食就保持在30克，是这意思吗？
0: 对，就
1: 固定的
0: 固定
1: 总量，碳水的总量，
0: 这样的说能就主食量能固定以后呢，就是降糖的药物和就是咱可以就可以固定了。固定以后呢，它疾病发展以后，如果血糖值挺平稳的话，
1: 嗯，
0: 它并发症发生机会就很低了啊。
1: 就是血糖怕这种波动呗，
0: 对，大的波动，就是
1: 大的波动
0: 啊，就是你别今天两个馒头，明天半拉馒头，这就是乱了。
1: 乱
0: 了
1: 之
0: 后
1: 你的药还是同等量的话，你的血糖就波动了。
0: 血糖的高和低，血糖总是一个波动区间，是不好的，就像温度似的，总是20度上下，
1: 嗯，
0: 这是比较舒适的。你不能现在-20度，明天-30度，就是波动特别大，环境变化大，体内环境变化大的话，身体适应那会儿也要有变化的，这样就不太好了。
1: 嗯，这样就等于容易让你在所说的那个数据的时候就出现并发症，
0: 容易发生几率可能要增加的，
1: 增加一些。
0: 同样的病人发生呢，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都得糖尿病，有人几年之间通过不规律饮食不太注意的话，
1: 嗯，
0: 因为他吃吃喝喝血糖高低的话，没有明显的啥症状，没有明显的不适，
1: 嗯，
0: 但到后期
1: 他以为没事，
0: 对，但后期体内的是在逐渐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些人可能15年以后或更长时间才发生，有人可能5年。可能就发生，常规是10年左右。
1: 嗯，常规是10年左右，可能你都没到10年，你5年就发生了，怎么那么早？
0: 对，咱平均数都没到，就比较亏了呗，是不是？
1: 那就等于你前面对于这个疾病认识的太少了，你太松弛了。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松弛是好的这种状态，但
0: 是
1: 你的
0: 对
1: 心态松弛，但是你对待他的态度要严谨。
0: 啊，对对。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崔云崔主任。今天我们要告诉糖友朋友们要警惕的是隐匿的肾损伤。那么对于肾损伤，我们如何去进行防范？如果发生了肾损伤之后，我们又该怎样进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下崔云主任呢，他是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肾病学术的继承人，而且呢，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专科啊，就是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是吗？这个重点的肾病学术继承人，还有呢是现在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的常务理事，世界中联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膏方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崔云主任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已经有30年之久了，在国家级、省级以上的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也有10多篇，还有参与的这种专著、科研课题等等啊，都很多，还获得了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是等医疗卫生性技术应用奖。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一看崔云主任，他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去诊治肾病综合征及慢性的肾小球肾炎和糖尿病肾病，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的糖尿病肾病，以及高血压肾病，还有尿路感染、慢性的肾衰竭、急性肾衰竭等各种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肾脏疾病，对慢性再生性障碍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各种贫血、白血病等都有着深入的研究，擅长是运用中医理论以及方法合并西医的先进技术去治疗肺癌、肝癌以及恶性胸腹腔积液等常见的恶性肿瘤。那今天我们在谈到的是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肾病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因为崔云主任说在糖尿病患者十年之后，那有就是说的是二型糖尿病啊，有大概40%左右的人会患上糖尿病的肾病，那这个是一个数据体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数据表现出来。那这个数据表现的是患者的群体的一个总体数据，对吧？它不是说我们分析出来的，而是经过临床总结出来的，对吧？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数据，所以这里面呢，就意味着我们糖尿病患者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那您想，40%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数据了，不小的数字，快到一半了，大概。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如何去防止它的发生。那大家会说，那你要从根源上来讲，应该说如何去防止糖尿病。可是我们今天要说到肾病的话，肯定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讲，因为我们节目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糖尿病如何防范它的发生今天不讲，我们就讲糖尿病如何防止并发症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控制好血糖，不让它这种大幅度的经常的波动，就等于能够控制好并发症的发生吗？
1: 能延缓就是并发症的发生，发生的还有一个是时间，还有一个是程度上都要是有好处的。
0: 您刚才提到的是早期糖尿病肾病它是没有症状的，那是不是原发的也是这样？我们如何去区分原发的肾脏疾病和糖尿病肾病呢？
1: 这个是有明确的有糖尿病的病史这个病史，所以说在结合着它发病的时间，再通过早期的筛查，就可以发现这种早期的肾脏的损伤。现在目前早期的筛查方式呢也比较简单，就是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糖尿病肾病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期可能出现有就是体内就是蛋白类的物质露出，就相当于什么，就是纱窗，老百姓家纱窗有漏点了，有漏点了，
0: 蚊子什么都进来了，
1: 小的。刚开始是小的东西是容易进的，
0: 比如小眼，
1: 对对，特别大的，因为它没完全漏，它但漏呢，它是间断的漏，它不是整个纱窗坏了，坏了几个点，可能容易漏出来一小部分，还不是每次都漏，还正好
0: 碰着。它漏就是漏蛋白啊，
1: 漏的就是主要蛋白，对，蛋白呢，咱说分几种，有是有微量蛋白，就细小蛋白，还有就是咱说那种小眼漏，还有大的虫子，大的漏眼大的比较大的话，就漏的几率就特别多了。就经过以后呢，正常这些物质是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它不会说经过肾以后过滤以后呢，就是垃圾从这个网排出去。正常好的物质蛋白类东西，人体有益
0: 都留下来，
1: 都留在回到体内。但是它这个
0: 漏出去了，
1: 漏网坏了。它就是垃圾排的同时呢，它有些好的物质也要排出去，
0: 把咱身体所需要的营养都排出去了，那我们身体就缺了这个蛋白了。
1: 但开始呢，它排出的量不多，是目前呢，对人体影响，血浆蛋白里不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它也没有肿啊，就像蛋白低以后会出现水肿或血压增高啥的，但它早期漏的量比较少
0: 啊，没有症状，
1: 你看不出来，但等除非到后期到中期以后会漏的比较大，才会。发生明显的症状，
0: 也就意味着前期其实影响没那么大。
1: 就是对它影响不大，但是它已经有漏点。咱这个时候呢，早期能发现以后呢，通过药物的干预后呢，就像它修补的东西，有些人是可以逆转的。这个东西
0: 纱窗被修好了。
1: 对，就是咱可能做个小补丁啊，做个什么东西啊，它不影响你功能使用，就这对人体的话损伤就比较小了，这样就比较好了。
0: 而且呢，它这个蛋白也不会再漏出了。
1: 漏出的量可能会减少。
0: 减少
1: 这样呢，咱通过饮食的控制，就是漏的时候嘛，一个是通过它那个量，咱让它减少；一个是通过它那个漏的缝隙，咱通过药给它进行修补以后呢，它 漏的

0: 几率也要上，这样呢从源头上摄入减少了，漏的机会再少，像体内营养物质留着了，这就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了，就能。
1: 而且药物把它补了之后，等于是防止了它的这个口子更大嘛，
0: 对，
1: 是吧？
0: 更大。它因为这个，如果说你损伤早期没发现以后，你还是这个生活习惯，还是这种就是控制水平的话，它会疾病就是创面可能纱窗破的地方会逐渐扩大，点也会逐渐越来越多。
1: 点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它这窟窿也会越来越大。
0: 那个它靠修修补补，咱就解决
1: 不
0: 了。补
1: 不上了，
0: 解决不了以后呢，这就是说达到第二期以后会出现大的蛋白漏掉的话，那损伤就比较那什么了。这怎么举个例子呢？就像你包漏了，你
1: 包漏了
0: 丢个，比如说丢个一块两块钱，对你整个影响不大。但包漏的比较大，漏的物品比较贵重的话，那时间长了你就。
1: 再漏多漏空了，
0: 漏空了以后，血浆蛋白受影响以后呢，那基本上那就是不可逆的了
1: 啊。
0: 那只能
1: 您刚才提到的是
0: 微蛋白
1: ，然后还有普通的蛋白，
0: 对，正常的白蛋白，
1: 白蛋白，然后还有血浆蛋白，是啥意思？
0: 血浆蛋白呢，就是通过尿以后，正常这些是回流到血液里去，它没回流血液里以后呢，随着漏出的增多以后呢，血液里的蛋白会减少。血液里蛋白减少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呢？就像咱出现肿，就是老百姓说腿胖了
1: 腿肿了，
0: 对，出现胖了以后
1: 出坑，
0: 对，那基本上一般都达到，就是按我们标准来说中期，或者说糖尿病肾病的第四期。现在呢，目前糖肾呢，一般可能分到五期吧。咱现在目前检测手段通过早期筛查呢，三期就能发现，就是尿微量蛋白这一期。
1: 那都叫三期了。
0: 对，因为一期二期
1: 根本发现不了，
0: 就得做活检才能发现。
1: 一般不会去这么操作。
0: 一般不会那么做，在基本上。咱一般说从临床上看就是早中晚，就是从三期四期五期这么分就可以了。
1: 而且您刚才说从三期意味着从三期发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的。
0: 对，那是就是咱有方式和有方法。
1: 算是发现的早的。
0: 对，那是发现的早。因为刚开始发现有人蛋白漏的正常是0到30嘛。有人要是刚发现的话会不太多，在300以内的话那还是相对来说是好控制的。但你超过一定大的程度以后呢，就又有微量蛋白又大蛋白呢，基本上就中期了，就控制起来就不如人家了。
1: 那这种情况您看，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说很好的去控制血糖，那这样的话去控制它的并发症，可是究竟是5年呢还是10年呢还是更长一点的才出现并发症，那么这些并发症我们怎么去提前能够知晓它？这里面我们说到肾病的话，您说如果是被查到的时候其实最早可能都是在三期了，那这个是要查啥呢？在什么时间开始查呢？
0: 其实如果自己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就是咱要定期做一个筛查，定期做个体检。
1: 都查什
0: 么？主要是呢，一个是做肾功能，就采一管血，还有查尿微量蛋白和尿常规，两管尿也很简单，负担也有几十块钱，也都走医保的，就是负担应该很轻的。但如果是早期发现以后呢，咱早期干预的话，能节省很多。就是对自己经济负担能减轻很多。
1: 那什么时间查呢？是糖尿病患者经常要查这项吗？隔一两年就要查吗？比如说新发的糖尿病患者也要查这个吗？
0: 新发的话，如果说你要发现的时候自己又不知道的话，和血糖值已经很高的话
1: 你不一定
0: 对
1: 是啥时候得的，
0: 建议当时查一下。那个因为经济负担也很低的也就查一下可以。如果查个尿和尿微量蛋白的话，当时早期看一下。如果说
1: 就是
0: 不太长的话，那你就可能一年或者查一次，对，或者往后延一延就可以了。但如果这期间你血糖总是控制不太理想，那可能你要发生肾损伤的几率就比别人要提前的，时间要提前和可能性也要高的。这样的你要检查密度要自己要就是。短一些呗，对，密一点呗，就是这个东西。他说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话，每年因为很多人都是做体检的嘛，每年做一次也很容易的，就是这样。
1: 那是不是意味着5年之后就更应该每年查一下了？
0: 尽量就是建议是最好怎么查的，因为就是再早一般都是5年，就是再早它也不会那么快出现损伤。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期二期咱是看不到的，就是咱看的就是三期的话，就是已经很快了。目前这个检查手段也很方便，
1: 那10年之后的那更应该
0: 对，那就是
1: 查了，
0: 对，查以后它需要治疗，需要治疗以后呢，咱通过治疗以后。

0: 后呢，观测它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1: 嗯，那十年之后如果也没有的话呢，这个治疗还谈不上，就是还是好好的控制，
0: 直接控制血糖，该生活生活，该吃吃，该喝喝，正常活动，就血糖值达标，然后有形成良好的习惯，饮食控制，然后锻炼，血糖控制好。然后该怎么治疗，你就也不影响你什么生活啊。
1: 如果是十年之后这个并发症还没有发生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他前十年基本上养成习惯很好？
0: 对，
1: 是吧？所以就保持那种习惯就好了，就证明你的这种习惯已经成体系了啊，它是很有效果的。
0: 是的，因为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糖尿病以后呢，像合并症要想就是能控制好，就发生的慢一些呢，就是严格控制，就像有点像军队似的，你管理好自己饮食，管理好自己生活习惯，适当锻炼，控制饮食，然后控制血糖，达标以后呢，基本上发生的几率和发生的程度都要比别人轻的。
1: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西服给竖了好几个大拇指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问题也欢迎朋友们咨询，一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直接对话87996288 87996388，比如您是糖尿病的患者，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对于肾脏问题如何防范，或者有这些小问题怎么解决，您自己的困惑或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亦或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上文字，我们同样会看到，因为我们这是全国的网友也都能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所以呢，不管您是在哪儿的，方不方便打电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问问题。当然如果您不是我们在哈尔滨市区或者是我们周边这个区域听广播的，只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不管你是在天南海北啊，只要拨打前面加上区号就行了，0451-87996288，我们同样会和您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直接的通过电话来对话，这样您的问题可能会问得更加的细致。那现在我们在谈到是十年之后，比如说我们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没有这种并发症发生的话，你保持以前的良好的这种习惯，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发现了三期的话，肯定开始干预了。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要检查的一个叫做肾功，
0: 肾功就采一管血，
1: 采一管血，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0: 尿微量蛋白，
1: 尿微量蛋白，就是一定要做一下尿微量蛋白，是吧？不能只做肾功。
0: 这两项呢，就是都需要空腹就是
1: 空腹抽血，
0: 取标本前呢，就是头天晚上嘛，十点之前就不要再进食了。
1: 水呢？
0: 对，水也最好不要进，
1: 不要进食水，
0: 准确率比较高一些
1: 然后第二天早上去测就行了。
0: 第二早上测就。
1: 为什么一定要测这个叫微
0: 尿
1: 微量蛋白？
0: 对，尿微量蛋白
1: 啊，为什么一定要测尿微量蛋白？
0: 这个是能早期发现肾功能受损伤的最经济最直接的一个检测方式。
1: 那是说这个里面能查出来你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吗？
0: 对，
1: 如果有了的话意味着漏了。
0: 对，有损伤了。
1: 有损伤了。
0: 对，细膜上有损伤了。
1: 就是它就是漏了的意思，是吧？因为正常我们尿里面是不含蛋白的吗？
0: 不含的，就是蛋白是对人体好的物质它必须通过滤网后再回到体内。
1: 所以它不会说我们有一部分出去。
0: 对，所以它经过肾咱形成尿液里头不应该含这个东西。含的话就是提示你有损伤
1: 啊。那您一提到这一点，我都在想，那普通人去做肾功的时候，有没有必要也做一下这个尿微量蛋白？
0: 这个呢，怎么说呢？如果有相关的肾病的症状，和尿频了、腰痛了或水肿了，也可以做查。因为这个是就是形成肾损伤的原因呢，虽然糖尿病肾病占最主要原因，但其他的高血压肾病也会就是出现以后也会出现这个尿微量蛋白，还有慢性肾炎、肾的损伤，或者有些人就觉得尿沫多了，就是外感以后可能形成链球菌感染，影响到心脏或者肾脏，会有人会出现肾小球肾炎，肾炎这个指标也会增高的，这也是只是它代表这个检测结果代表这细膜受损伤了，什么原因呢？你结合着病史你看你是有糖尿病，那个糖尿病诱因可能导致的，如果是高血压，高血压导致，其次呢，像肾炎了或者肾病综合征也都可能出现，但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方式，也很容易做检测，还是属于无创的， 就基本上不损失什么。
1: 嗯，就是抽点血，
0: 抽点血，然后流个尿，也是最常规的。
1: 流个尿，
0: 对对，就常规
1: 的。嗯，做肾功的话，如果是肾功正常，还会有这种尿蛋白的渗出的问题吗？
0: 对，这是我就说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第四期呢，就是第三期会出现尿微量蛋白，第四期可能会出现白蛋白和但肾功没问题，但出现会水肿的症状。第五期呢就是。
1: 肾功有问题了，
0: 肾功有问题了，那时候会血液肌酐升高，那是疾病的最后期。
1: 嗯，
0: 就是升高呢，刚开始升高呢，肌酐可能也是代偿期，肾功也可能是通过就是治疗后也可能改善的。
1: 嗯，
0: 但你要是说不控制好呢，会出现到肾脏疾病的终末期呢，就相当于在尿毒症期。
1: 嗯，
0: 但还有一个是什么说呢？就是你发现了以后。尿微量蛋白有这个问题，也不要就是咱重视它没问题，但也不要过度的焦虑。
1: 嗯，
0: 因为这个期呢，通过治疗呢，我们临床上治疗呢，有人控制十年或者更长时间，
1: 肾脏还保持那样，
0: 的范围还不错的，就是一百或者稍高几倍的话，在300以内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
1: 影响没那么大
0: 啊、对，影响还比较小。它肾功、血浆蛋白没受影响，肾脏功能就是
1: 还
0: 肌酐来还没问题。
1: 嗯，
0: 虽然你漏，但能完成你工作。
1: 虽然损失了点，但是你的其他、
0: 对不耽误跑，就是像咱说车那什么呢，小刮蹭了，不建议你开，就是这个原理。但是不会说形成就是大的负担，那都没必要了。但重视它没问题，但别过度焦虑就好了。这是可以有的些是可以。可逆的，
1: 那明白了，就是刚才您说到是三期四期，可能你单查肾功的话，有可能它还是
0: 正常
1: 的，
0: 肾功正常，血浆蛋白也正常，但是尿白蛋白也正常，但是尿
1: 微量蛋
0: 白
1: 就不正常，
0: 它是最早的信号，
1: 所以一定要加上它，就是说我都很懂啊，我就查个肾功真的是不够。
0: 对，老百姓说大肾化，我查个肾化是不是就没啥事了？那不是，这个没事是功能没事，但细小改变呢，咱。及早给他防了，就像咱就是什么水滴了，咱们有蚁穴了，咱把那个毛堵上，别让它破坏掉，别进一步发展就可以了。很简单，早期是简单的容易的，但后期就形成的咱就不好整了。就是这个。
1: 所以呢，这块和大家，我在这儿先总结，我认为需要给大家这块再明晰一下，敲敲黑板的，就是我们在糖尿病控制当中，你要养成好的这种习惯。刚才说主食的。总量你每一顿都要固定的，然后要保持在血糖基本上是平稳，小波动没啥问题，但一定不要让它大波动，因为这种经常性的大波动可能你的并发症会来得更早一些。那我们这是首先如何去防范并发症的问题。那么再说到糖尿病肾病的这个防范当中，如何早期发现，就是我们要定期去查肾脏的相关指标的时候，一定要查肾功加上肾
0: 尿
1: 微
0: 量
1: 蛋
0: 白，有点绕口啊。
1: 微量蛋白
0: 就是微量，
1: 是老忘老忘
0: 蛋白，对微量嘛。
1: 微量尿微量蛋白就一定要查这两项，不能只查肝功肾功，只查肾功。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它露出的太少了，肾脏功能还没有被破坏，所以它还体现不出来。但是呢，它的问题已经来了，我们要这个时候及时的把这小窟窿堵上，避免后面更大窟窿出现。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叫尿微量蛋白。再给大家重复。所以这是我们如何早期发现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如果早期发现了，我们要用的方式就是加上药物吗？就是等于糖尿病患者又加了一种药吗？
0: 就是出现这个呢，根据你那个数值的大小，咱通过治疗方式呢，可能也有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早期的话，可能用的量。就是用的药品种也少一些，也可能效果也能好一些，就是能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形成就尿里出现尿微量蛋白以后呢，就是我们需要就严格就是控制蛋白的摄入，就是蛋白摄入呢，就是分两种蛋白，就是一个是植物蛋白，就咱说的豆制品，豆腐、干豆、水豆什么。豆浆、豆角什么的，豆类的东西，
1: 豆类的东西少吃啊，
0: 咱尽量要控制。就是、
1: 那控制是说是让它避免它漏出去啊？
0: 我举个例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植物蛋白的含量，就是比如说，一块水豆腐那么大的，可能顶一小块，就是手指这么大小的肉的，就是动物蛋白，
1: 那个、
0: 它的能量是一样的。
1: 那个、
0: 但形成垃圾呢，就是像豆制品就形成那么大的。
1: 垃圾更多，
0: 形成的多
1: 啊，
0: 完的肉类呢形成垃圾少，但获得的能量是一致的。
1: 啊，
0: 但我选的时候呢，就是那老百姓都会选了，那你说我这个得的就得到的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损失这丢失的东西是不一样，肾脏负荷增加的不一样，
1: 嗯，
0: 那
1: 我
0: 就会选
1: 择负荷小的，
0: 负荷小的还能保证我人体需要，因为我咱们每天生活嘛，都得需要。
1: 嗯，

0: 蛋白类的摄入。
1: 嗯、
0: 蛋白类摄入呢，就是咱说就动物蛋白，适量优质的蛋白。
1: 嗯，
0: 像瘦肉了，
1: 瘦肉
0: 对，然后那个虾了，
1: 嗯，
0: 那都可以，蚕蛹了，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奶了、
1: 嗯，
0: 这都可以的。还有就是像鸡胸脯肉，那是这都、
1: 嗯、
0: 都比较好的。
1: 对，鸡胸脯是鸡身上蛋白最多的地方，
0: 比较优质，这、嗯、叫优质蛋白。
1: 优质蛋
0: 白，
1: 蛋白
0: 而豆制品呢，就像不是它能量不好，就是因为对我们肾的
1: 负担大，
0: 负担大，所以说我们同样的选择情况下呢，尽量选择优质的动物蛋白，
1: 嗯，
0: 然后控制那个就是
1: 控制它的滤过率呗，是不是？
0: 脂蛋白，因为它形成的垃圾，
1: 垃圾多，我们的肾脏负担大，你一直在滤东西，滤东西、
0: 啊，
1: 然后本来你那个网就已经有点坏了，
0: 它成超你二十四小时也不够了，它漏的几率就多了，所以说咱这时候选择咱就。那都会基本上应该都会选吧，
1: 对，
0: 说这个道理，
1: 说
0: 这
1: 对一
0: 说
1: 这
0: 道理
1: 就明白了，因为刚才您在说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有点困惑、
0: 嗯、
1: 我想那蛋白质我们不是需要吗，它漏出去了一些了、
0: 嗯、
1: 我们还在少吃、
0: 嗯、
1: 不更少了吗、
0: 嗯、
1: 实际上是说你少吃那种、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对，然后呢我们要多吃一些叫优质蛋白，
0: 对优质动物蛋白，
1: 让它垃圾形成的少，让你的这个漏网别总是工作负荷那么大，
0: 对对对、就是、
1: 所以
0: 这
1: 样的话要、要选择了，你要和平时改变一下了。
0: 豆制品呢，就是说我说控制呢，是刚才你说是绝对不吃，根据你那个指标看、
1: 嗯嗯、
0: 如果说肾功有损伤的话，那就是血液肌酐损伤了，就不需要再吃了。
1: 嗯，
0: 如果说还可以的话，适量是可以吃、
1: 嗯、
0: 但量就是掌握，偶尔吃点呗就可以了、
1: 嗯、
0: 但不是说到那种程度。嗯
1: 嗯，虽然说豆制品本身是很
0: 好
1: 的
0: 食品，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是两者相权取其轻嘛，因为你毕竟是有特殊情况。
0: 因为这个呢主要啥的呢，它的发病是一个慢性疾病，
1: 嗯，
0: 它的病程是很长的，有人可能30年或更长时间，
1: 嗯，
0: 所以说我要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1: 嗯，
0: 因为咱不是说就是这一年两年都差不多，但你就说放到10年、
1: 嗯、
0: 20年或更长30年的话，它效果是差很多的。
1: 嗯，
0: 嗯，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在发生糖尿病肾脏损伤的时候，就糖尿病肾病早期的时候、
0: 嗯、
1: 比如您刚才提到了一二期，它没有任何的症状，甚至我们检查可能都检查不出来、
0: 嗯、
1: 那因为刚才您还提到了尿液当中的这种泡沫、
0: 嗯、
1: 那是什么时候出现，它不是一个警示信号吗？
0: 对，就是也是个，就是因为老百姓看嘛，只能说有些哎呦我的沫多，
1: 嗯，
0: 一般得糖尿病的很多患者，因为我门诊接触的很多患者也在说，
1: 嗯，
0: 就沫多来就诊的、嗯、
1: 啊，
0: 因为他是正常，咱说短期内或者咱排尿会短期会有一些
1: 小小
0: 沫，对、
1: 嗯，
0: 但时间
1: 一会儿就散了，
0: 散掉了，
1: 啊、
0: 嗯，而有这个，而有如果排泄蛋白多的病人呢，他会不容易消散，容易挂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如果是咱有这个病史，咱就引起重视了。不光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就是、
1: 嗯、
0: 像高血压了或者其他的也要及时到医院来做一下检测、
1: 嗯、
0: 也很简单呢。所以说检测以后早发现、
1: 嗯、
0: 有的呢可能生理性的，有的可能说其他疾病继发的、
1: 嗯、
0: 通过早期干预以后有很多就恢复了，就是像有蛋白尿和尿微量的一个加号，或者身高倍数不太多的话、
1: 嗯、
0: 把诱因去掉以后它也就恢复了、
1: 啊、
0: 咱就别让它肾在损伤、就这个，
1: 就是有泡沫，实际上就是你的蛋白在尿液里
0: 的
1: 一个体现。
0: 老百姓能看出来，也就是这个。
1: 啊、
0: 咱说，基本上老百姓认为肾病，一个是尿里有泡沫，还有啥、
1: 嗯、
0: 就肿了、胖了，
1: 啊、
0: 就这个这样会那啥。
1: 有那种排尿带血的问题的情况吗？
0: 那个就是一般是。糖肾的话就不会，
1: 不会、
0: 嗯、对，一般是带血的话一般是泌尿系统有很多原因的、
1: 嗯、
0: 那个就我不再那个细说了、
1: 嗯、是，那就不在糖尿病肾病、
0: 对对，
1: 出现的症状了，
0: 蛋白这块、
1: 啊、
0: 对、
1: 嗯、
0: 主要是尿微量蛋白和白蛋白这块。
1: 嗯， 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崔云崔主任。糖友要警惕的是隐匿肾损伤，其实刚才我们在提到说真的是够隐匿，如果我们定期查的时候它一二期你都查不到，所以你看它确确实实是一种隐匿性很强的并发症。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其实要说到是中西医联合去护肾降糖，这个中西医怎么结合我们还没有和大家来谈呢，一会儿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讲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问题拨打87996288，或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文字留言都可以。刚才在谈到疾病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说早期的筛查，早期的发现，早期筛查，嗯，那有没有一种情况，我想问一下崔主任，就是您在门诊的常规工作当中遇到的

0: 比如说出现了肾损伤，大概都是什么时间点来的？有这种比如说就是三期就来的那么及时的吗？
1: 有，就是因为有很多发现的话，就是通过常规的尿常规检测，蛋白是白蛋白是没有的，但是呢通过有些根据病史了以后呢，建议他查，查以后呢发现的比较早，可能60-70，正常0-30嘛，正常范围内，很早期的也有，就是60-70或者100左右的也有，那样的通过早期治疗，通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有人有可能恢复的，恢复以后呢，就是指我就刚才说打补丁，就是那个它不再漏的话，那就是在日积月累嘛，就咱家里可能都知道。那管漏水的话，就那滴答滴答的那个，您觉得没啥，但是时间长，它漏的也挺多的，挺厉害的。所以说，咱把那修补以后呢，就是让它别再
0: 漏水，
1: 对，别再漏，就是效果早期发现，效果都比较好。
0: 而且呢，也能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会一直关注它。那么这种补好了之后，说它在向下发展的这种程度就会减低了，速度会远远的降速，
1: 是
0: 吧？
1: 因为有些病人呢，就是门诊接触的，有些是呢，就是哎呀，在别地方看完了肿了或者怎么地了，再过来看，那就治疗一个时间周期长，经济负担也重，疾病的控制速度也不像说那么好，就是发展的要那啥一些，因为没形成以后呢，都是比较重的时候，肿了以后再来就诊的话。就是基本达到第四期再就诊，其实错过了最好的
0: 那个时
1: 机，因为咱第三期发现就能控制，它能延缓。你看我有的患者十几年了，就是早期发现那个尿蛋白100多200多，现在控制了，有时候控制在70多和100多，控制比较好，这都
0: 十多年了还控制的那么好，
1: 十多年，所以说最好的就是有一个那些，但不是这个那啥，就是。老爷子得今年得90了吧？他30多年，我刚当大夫时候就给他看了，他一直现在维持就非常就可以了，肾功控制也还可以。
0: 一直是你这跟踪，他就是
1: 一
0: 直找你是吗？
1: 对，一直在治疗，治疗以后呢，就是每年来定期做一些检测，完做一些调整，做用一些中药和用一些什么给调整。
0: 30多年，你那时候刚当医生，他那时候中年呗。
1: 对，50来岁，因为
0: 现在80来岁了，
1: 好像快90了，
0: 快90了，
1: 对，效果是比较，
0: 而且
1: 依从性比较强，
0: 依从性比较强。
1: 咱说的话就是
0: 听，
1: 听完以后呢，虽然说比较严格，比较不太说有些不太近人情啥，这个不吃那个不行的，你这是。但是他听，哎，人就控制就比较好，对同类的疾病。
0: 所以您看，糖尿病患者如果控制好的话，和这个程度和健康人无异呀，是吧？
1: 他生活，他最后说咱达到的这个目的嘛，通这个，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疾病，但通过这个疾病控制好了，就是这个不形成他的那个额外的那个危险因素，就已经就非常好了，没透析呀、也不用透析，通过药物也就维持这样。比较理想的，也是通过中医治疗。
0: 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在三期的时候发现可以很好的逆转，
1: 有部分人是可
0: 以
1: 逆
0: 转
1: 的。
0: 那到四期的时候，就等于是胖了肿了，身体胖了肿了这个阶段了。
1: 但是肿了以后呢，通过中医治疗呢，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它虽然是往前发展，疾病是往前发展，但是说咱通过治疗以后呢，把那个发展的角度给它降低下来。举个例子，我不知道，
0: 减慢了，
1: 就是比如说，原来可能10年达到那个总末期，但通过治疗15年或更长时间，达到可能最后都要达到那个期，但它通过治疗延长，是减轻患者的负担和经济负担，减轻很多的。
0: 而且延长寿命了呀。
1: 那当然了，你就想他这个没有了，不出现其他的合并症的话，他对后期对如果出现肾功能损伤，很多脏器都受。
0: 对，它不单纯是一个脏器的问题，
1: 对，甚至是人体的排泄器官，所有的垃圾都得经过它。
0: 如果它不行了，那你垃圾排不出去，你身体里面藏了那么多垃圾，其他的脏器都是受到了影响。
1: 这没有了，那垃圾哪儿都有呗。比如咱举个例子，心
0: 的、
1: 肺、
0: 心
1: 的、
0: 肺
1: 啊、
0: 肝
1: 的、
0: 脾啊，
1: 对，都是血液里都是那个物质的。
0: 所以对于我们的血管影响也就非常大了。
1: 早期这都是小的血管，后期就是大的血管，心脑血管，这样的
0: 都会受影响，
1: 都会受影响。
0: 那到您刚才提还有个五期的时候，就是需要透析了吗？
1: 不是透析，五期以后是肾功能有损伤。

0: 肾功能也分四期的，最后第四期叫尿毒症期，第一期代偿期，这个期间和室代偿期呢，就肌酐在320多以内的话，还是好控制的。因为很多糖肾它不一定达到第四期尿毒症期就透析，它到第三期肾衰竭期呢，就是400多肌酐到500肌酐，它就开始透析了，因为它的肿你就缓解不了了，它那个蛋白低的话漏的比较多，你缓解不了。补蛋白肾功不行，不补蛋白肿，形成一个它俩不可调节的矛盾。
1: 这个肿是缺蛋白，身体缺蛋白的表现啊。
0: 蛋白呢，就是肿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通过尿里头大量蛋白往排出以后呢，血里的蛋白又少。血里蛋白少指什么意思呢？血里蛋白少以后呢，血管里的水分要渗到组织间去。这样形成就是水肿
1: 了。
0: 水肿呢，最先从哪开始呢？我们从重力作用开始讲，从下肢开始，
1: 脚，
0: 然后有人干是
1: 脚、
0: 小腿、膝盖、大腿、腹腔、胸腔、心脏
1: 啊，
0: 都是在要出现水肿。
1: 脏器也能出现水肿的，
0: 对，就是
1: 那负担就更大了呀。
0: 那到那时候就是多个脏器的衰竭，
1: 所以那时候必须得透析。
0: 对，
1: 嗯。那这是等于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你在三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糖尿病肾病的三期啊，那个时候发现是最好的，但是不代表谁都在那个时候及时发现。那如果没那么及时的话，是不是大家机会就丧失了呢？
0: 你也不能说，就是发现什么时候吧，就是越早发现，就是对自己负担和效果都是比较好一些的。
1: 那如果是在四期发现了
0: 呢？也有方法，对，但是就是可能。更严格一些，
1: 更严格一些，
0: 可能用药的频次和种类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它出现不同的脏器有损伤的话，咱就是用不同的药物，也是可以调的，
1: 也是
0: 效果。因为蛋白尿就是在就是医疗范围内吧，就是都是个难题的，但相对来说。中医还是效果好一些。
1: 哎，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些之后，只是告诉大家在哪个阶段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个阶段程度如何。那现在其实确实要谈到，比如说我们说中西医结合，对于糖尿病肾病或者对于糖尿病本身来说，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0: 就是中医和西医呢各有各的擅长。就是如果就是中西结合治疗呢，它就是。相对来说效果还比较好一些，就是有人单选西医治疗和也单选中医治疗，都有一些缺陷，但是联合起来，
1: 比如呢这些缺陷，像纯西医的话缺陷是啥？纯中医的话缺陷是啥？
0: 就是可能用一些西医，可能用一些药物呢，可能有些对一些代谢那会儿可能有些影响，中药呢，可能有些对比较细膜大的损伤那块呢，可能有些差一些。但它俩联合起来呢，能效果能更好一些。
1: 那这种两种联合，是说总量增加了呢，还是说把每个量其实减少了，你的总用量用药量还是一致的，但是它的作用互相弥补，或者是
0: 因为做就是怎么互补吧？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就说清血的事儿。就是有用敲清的，用铲车清的，那他俩不冲突就是因为每个清理的范围都不太一样。
1: 那这个一般的用两种方式在一起的话，身体的负担会加重吗？
0: 因为这个治疗时呢，我们也都会考虑你具体的那个生化指标、各个脏器的功能，你选择合适的药物。所有的药物呢都是经过肝解毒。肾排泄的，但是通过你的就每个人的指标不太一致吧，他选择的药物可能选择不同的药物中医是讲辨证的，就是因人施治，就是再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你可能38.5的脚，但是没有那个举例子啊，可能就38-39的，而中医有些东西呢就能给你定制，就是按你量体裁衣那种方式来给你下药。因为高矮胖瘦，每人高矮胖瘦病程病史都是蛋白尿，都是那个值，都是那个血糖值。但是为啥有些人用的效果不一样？因为有人偏寒，有人偏热，对，有人胖，有人瘦，有人高，有人矮，有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就是咱针对性就是比较强选择的药物也比较那啥比较对症吧
1: 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电话。 拨打进来，我们看他咨询一下糖尿病肾病。还好这个时间我们还能够接听啊，还够。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宋先生的电话。宋先生呢，他就是糖尿病的肾病。宋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专家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糖尿病肾病。我糖尿病肾病我是都20多年了。二十多年一发现就开始监测微量白蛋白。一开始是化验24小时经常化验。就怕它那个微量涨。现在那个后边就是化验那个尿肌酐微量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完了，因为我就关注的是微量白蛋白嘛，看着别让它涨嘛。那肌酐比值和那个肌酐，我就尿肌酐我就看不明白。有时候尿肌酐都达到8000多，有的大夫说这个没有意义，我不用管它，是这样吗？
0: 尿肌酐是那些那个尿那个白蛋白，那个、尿微量蛋白是多少？因为它同时查3项呢，那个。
2: 我就关注白蛋白，一般是都达不了
0: 啊，
2: 它最高的我都控制在30以内
0: 啊，那效果可以啊。那你那个什么呢，就是血里的肾功那个尿素和肌酐值也正常吗？
2: 血肌酐吧，我因为我经常患这个呀，我没关注血肌酐
0: 啊。
2: 有人说这个尿肌酐没意义。这回我刚开了一个血尿那个血肌酐，等我比较一下吧。
0: 啊，
2: 我就问你，是没有意义啊？
0: 不是没有意义，不是单纯的这个东西呢，得综合性看。你就是配着这个和尿微量蛋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血液里的那个肌酐和尿素氮的值，咱都得综合性看。它单独看一个，就不全面。
2: 那8000多。有的人说是多好，说明他尿里把肌酐都排出来了。
0: 我先生，我就跟您说，就是同时得参考着血里的那个看，这样的看的时候，他对你说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同样说排泄出来那么多以后呢，血里的是量还是更多，还是没排净，咱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两个方式就这几个结果结合进行看才有意义。单独看就是不全面。
2: 再一个请教一下子，我们胶原蛋白吧，我就是吃那个鸡髓宝，和黄葵了，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肾什么是什么毒清啊，
0: 尿毒清啊，
2: 对尿毒清啊，这个那你说这个。鸡髓宝我和那个百灵我可以合吃吗？
0: 鸡髓宝和百灵胶囊都是冬虫夏草，所以说他俩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2: 选一种。
0: 对，然后尿毒清呢，你得看血液里的肌酐，因为它主要是降浊的嘛，一般是血液肌酐高的话，患者可能会使用这个药物。你得参考综合性，得到医院综合得给你评估以后，你再长期服药，完定期来复查，不能说吃完以后一直吃下去，咱不行。
1: 就定期复查之后看这个药需不需要调，需不需要换。
0: 对，
2: 让他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啊，我那个就是我说我经常化验尿微量达到多少那个指数，那个尿蛋白里。不是尿常规里能反映的那个蛋白、
0: 他俩查的不是一个项目，他俩不是平行的。
1: 就你当时查的时候，这两个都查
0: 对查
1: 肾功和尿微量蛋白，
0: 对，还有尿常规呢，
1: 还有尿常规。
0: 对
2: 感谢。
1: 好，我们再会。您看，就是大家在听的时候呢，还是确实有那么听明白了一些，但还是有点一知半解。他认为是说，还是那里面出现了蛋白，我才能够看
0: 见。对，有些。
1: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还是要这几项都查。
0: 都查，综合性的看问题，因为咱就不能说看问题得全面立体性看，不能说片面。单独看一项指标来决定东西，这是不全面的。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于糖尿病肾病的要点，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如何及时更早的发现，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这种肾损伤的时候，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 多年之后难免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并发症，但是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看待它，能够让我们的心态放松，但是我们对待它的态度还是依然严谨和认真的，这是我们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一种收获。那我们在节目最后想问一下崔云主任，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糖友怎么做能对肾脏有一些保护，或者哪些方式是对肾脏的一种损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式也能够避免一些它并发症发生的这种角度去考虑问题？
0: 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发生糖尿病了也不可怕，咱就是定期来做一些肾脏的早期筛查，一般就是说尿微量蛋白和肾功能，每年如果可以的话，每年都做一做，如果要出现那个泡沫尿、夜尿，夜尿就是晚上起夜，就老百姓说的起夜，起的次数多，每次还尿不净，然后呢，就是要及时就诊的，这个说明这是给咱一个信号，虽然说有些可能病人没达到完全损伤呢，但是这是个信号，就提示你咱就医了，这是一个。另外呢是严格控制他的血糖，就是因为血糖的患者呢，以后很多人可能合并的可能高血压了，或合并高血脂，因为这都是代谢类的疾病，高尿酸了，这都是代谢的。所以说呢，在控糖的同时呢，要是控制血压，控制盐的摄入，控制那个脂类的摄入，还有说痛风类、嘌呤类的饮食摄入，
1: 这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是。
1: 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脏肾病科的崔云副主任。那在这儿呢，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糖尿病、肾病能有更多的认识。通过我们早期的筛查和我们认真的日常管理，都能做到更长久健康的生活和更好、更健康的生命长度。谢谢崔云主任，我们就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0: 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

0: 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嗯，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0: 嗯，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产啊，那房产呢往往也是家庭财产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小陈父母在小陈婚后出资购买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小陈的名下。那么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划分？过去是什么样啊？那现在咱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1: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0: 嗯，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1: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0: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1: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0: 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1: 就是有
0: 约
1: 定按约定，
0: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1: 嗯，
0: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1: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0: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对，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这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1: 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0: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过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1: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0: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 这种

0: 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1: 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0: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供去这个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1: 好，这个也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要根据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 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个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 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嗯，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0: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哎，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嗯，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6: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9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2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5: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6: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 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5: 嗯，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6: 嗯，对，
5: 但是
6: 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5: 嗯，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嗯，
6: 对。
5: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啊，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6: 啊，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
5: 嗯、
6: 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5: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6: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
5: 嗯
6: 啊，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
5: 嗯，
6: 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八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5: 嗯，这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啊，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

0: 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啊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这个
0: 是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他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1: 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不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0: 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那我们再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2。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呐、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0: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1: 符合的。
0: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1: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0: 就是
1: 那
0: 对
1: 么，
0: 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1: 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0: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1: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呢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呢，那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0: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置气，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0000，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1: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啊。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啊，所以正常来说，一方在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0: 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哈。其
1: 对，
0: 实
1: 确
0: 那
1: 实
0: 这么
1: 能
0: 说的
1: 达
0: 话，
1: 到
0: 就是
1: 补
0: 每个
1: 偿，
0: 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1: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
0: 多
1: 高一
0: 增
1: 点。
0: 加一些哈，
1: 对的。
0: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1: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啊，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 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

0: 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
1: 嗯，
0: 这一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2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二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
1: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啊，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

运气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从现在开始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帮助我缩短我的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说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

0: 实地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民生上都的怡园，这个房子是二楼，顶楼是七楼，没有电梯的，建筑面积是64米，南向，2011年的房子，简装，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道外的吉良小区，两室的房子，38米的使用面积，四楼西南向，私产，98年的简装，23万，13946068938。道里上游街靠近中央大街，二楼使用40米，南向，私产，93年的高装，房子刚装没几年，房主一直也没太住，现在卖5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电塔小区在122中附近，30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向，私产，2000年简装，16万，13946608938。八元街这个房子是红岩校的房子，41米的使用面积，二楼东西，私产，01年的简装，房主卖45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新疆桥小区22米的房子，五楼西向，私产，90年没有装修，8万，18745041433。南岗的文澜街73米，三楼西南向，私产，93年的简装，它是仨屋一厨的，房主卖45万，13946068938。道外的沿江小区，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9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没有装修，30万，18745041433。故乡新天地49米，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房主卖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贝肯山6期的房子，3室明厅，建筑137米，五楼南北，私产，2021年没有装修，17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好民居，2室明厅，建筑109米，九楼东西，私产，12年中装，82万，1394606068938。荣耀天地，2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8746014512。建国街和康安路的交口，47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8万，18745041433。南岗的博大公寓，这个是2室明厅，建筑151米，三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建筑89米，五楼南北，私产，2014年的中装，108万，1394606069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中装，95万，

0: 这个是年租金80000，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鸿祥名苑两室名厅，建筑102米，15楼南北向，私产03年的简装，820000，139-4606-8938，红旗老区的房子，两室的，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30万，187-4504-1433，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名厅，建筑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10万，139-4606-8938，上西雅轩。2室名厅，建筑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简装，88万，187-4504-1433。龙江第一村，建筑面积112米，这是1楼的面积，它楼上赠送了一个2楼和3楼，现在卖120万，187-4504-1433。黄河家园3室名厅，建筑145米，10楼南北，私产07年高装，140万，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2室名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装，106万，139-4606-8938。青年城邦2室名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8。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松滨里小区，建筑186米，4楼南北，私产01年中装，75万，139-4606-8938。橄榄城2室名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39-4606-8938。文道花园南岗哈工大附近的2室名厅，建筑面积是117米，4楼南北，私产顶楼是21楼，08年的中装，79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工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不同套的这个优质二手房源，供不同的置业人群进行选择。比如说您是刚需用户，您说我手里预算非常有限，我就想买一个低总价的，那你直接跟张棍提。我们这儿现在比如说10万左右的房产也有，可以帮助大家寻找。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给孩子换一个带校区的一个校区房，那大家呢就只要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张棍都可以帮助大家寻找。所以大家有任何需求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有一些听友说，我想卖房子，张棍能不能也帮助我进行代卖，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那你也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张棍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无论是买房卖房，大家有任何的房产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今天啊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千辛万苦买到的心仪住宅，自己呢竟然从未拥有过，这样的一场房产纠纷竟然历时了9年的诈骗陷阱，而千万房款早就已经被诈骗分子是挥霍一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直居住在外地的胡先生啊，突然回到家里查看父亲过户给自己的房产，让他意外的是手中的钥匙竟然无法开锁，而好不容易进入房屋，房间陈设也已经大变，正在装修当中。满是疑问的胡先生就立即来到了公安分局的派出所来反映情况。民警啊初步调查发现，这处房产确实是胡先生的父亲过户给他的，用于日后结婚用，而且啊是证照齐全。另一边呢却跳出来一位购房人，今年近70岁的周先生，他称啊已经支付了100多万元，从胡先生的父亲手上购买了这处房产，只是尚未最终过户而已。双方是各执一词，争辩不休。民警就本着遇上一起房产纠纷，没想到随后的后续调查深入，真相逐渐令人心惊。

0: 方是否认卖房，一方啊却坚称有协议、有付款记录。面对双方截然不同的说法，民警决定先从房屋产权的调查信息入手，确认这处房屋户主确实是胡先生，而且产权清晰，并无他人历史信息在册。可是周先生如此坚持，也不像是骗人的样子。此时啊，一个名叫陈某的房屋中介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啊，2013年，胡先生的父亲曾经动过卖房的心思，当时委托的就是这个中介陈某。而从周先生这里了解的情况来看，这9年当中，也正是陈某代为收取了100多万元的房款。胡先生父亲也表示，当时啊确实收到来自周先生的20000余元的意向金，但后续未再收到任何钱款，因此认为对方是违约，买卖已经无效。至此，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陈某。今年民警奔赴当地，也就是安徽，将涉嫌犯有诈骗罪的陈某捉拿归案，这场离奇房产纠纷的真相也由此浮出了水面。据陈某所供职的这家房产中介公司，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一直都是2名中介分别负责对接上下家的。但是当时啊，负责上家的中介突然离职，于是变成了陈某一人同时负责联系上下家，这也为他的诈骗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当年的周先生虽然支付了意向金，但苦于无法及时筹集100余万元的房款，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有钱就打过来，交全了房款，房子就能买到手了。陈某就利用信息差及自身职务之便，抓住周先生对过户流程不熟悉的薄弱环节，以支付追加定金用于原价留住房源为由，不断收取钱款。如此离奇的购房方式自然引起了周先生的怀疑，于是刚巧离婚的陈某竟还利用自己与妻子王女士离婚的材料，伪造成王女士与胡先生父亲离婚的材料，更伪造了相应产证，营造房屋产权人已经变更为王女士的假象。之后陈某便通过王女士遗留的银行卡收取100万以上数额的购房首付款等费用。产权证、聊天记录、房东王某的银行卡，众多虚假材料成功骗取了周先生的信任。他一直认为房屋处于交易过程，直到今年房款基本付清，正式换锁进驻装修。可惜一切终成泡影，他辛苦赚取的千万房款早就已经被陈某挥霍一空。目前陈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在购置房产时一定要注意通过正规渠道，面对明显存在问题的交易流程要及时质疑，并前往房地产交易中心等政府设立的官方机构进行咨询，避免因不懂不熟而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骗取钱款。他这个购房是因为购房人对交易的这个流程不熟悉，完了被骗了。其实这个房子根本就没有购买成功，没有更到他自己的名下。
1: 我不太理解的是，这个房子他咋拿到手的呢？就在这10年时间，人家房子一直是他经管了。
0: 可能之前是他就了解到他家是处于这个代卖的状态，可能没有人住。
1: 那你说这个房子是我个人认为啊，这套房子应该是一直处于出租的状态。就是这个业务员帮他打理出租了。然后他就把这房子给卖了。
0: 对。
1: 给收钱了。一直他在租着。他能掌控这套房子。要不得他咋把钥匙给人家呀？
0: 是。所以就是你看现在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状态。就是很多人我比较忙。我房子比如说我上外地了。
1: 对。
0: 我房子我不住。我把钥匙委托给中介了。
1: 对。
0: 你帮我代租或者代卖，
1: 对，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比如我这套房子要卖，然后中介把钥匙留给中介了，中介是一直带大家去带看呀，怎么样的，
1: 对，
0: 也一直了解你家情况，就是你这房子一直没有卖出去，
1: 对，
0: 对吧？
1: 这个一般的吧，出租的，都会把他的产权证照片，发给中介方，因为中介方替他签合同嘛，所以他就有了制作产权证的机会，就把产权人换了呗，其他的信息都没换，做一个假手续，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经历过一次，就是一个客户来卖房子，拿了一本产权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中介就是比较正规的了，就是要求他到中介来签合同，定金那个时候是不允许打给房主。

0: 补的，
1: 嗯，
0: 就是不给你，
1: 嗯嗯嗯，
0: 嗯，他就到大中介，他就诈骗不成功，因为你到大中介，人不给你钱呢，
1: 嗯、
0: 还要把你证压着、嗯，你这证是假的，人家不就查出来了吗？嗯、他就没钱，
1: 嗯，
0: 没钱，他就到小中介去了
1: 啊、
0: 嗯，他拿着这本证骗了九个人
1: 啊、嗯，骗了九家中介还是九一家中介的九个人呀、啊？
0: 九家中介
1: 九家中
0: 人、
1: 嗯、
0: 就是在附近的中介在你家卖、嗯、
1: 那真是没少骗呀。
0: 对呀、啊、那时候收定金收的不是很多，收一万、嗯、就完事儿了、嗯、跟你签个合同、
1: 嗯、
0: 到下一家再卖，他就是、嗯、他卖的便宜、
1: 嗯、
0: 所以到那儿就卖，那个时候房子也市场也比现在好、
1: 嗯、
0: 就卖了九家、
1: 嗯、
0: 他拿着钱
1: 那没少卖
0: 了，对、
1: 嗯，
0: 骗了几万块钱就跑了。
1: 嗯 嗯, 嗯，你看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对，但是现在没有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吧，这个房产联网了，
1: 嗯，
0: 咱们的系统是非常严密的。
1: 嗯，嗯嗯，
0: 你要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核实这个产权人，
1: 嗯，
0: 他的身份信息，
1: 嗯，
0: 和这个产权证，
1: 嗯，
0: 是否相符，
1: 嗯，嗯，
0: 然后这个产权，录入到。房地产的系统当中一查询这个房子的状态就能查出来。
1: 嗯嗯，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就像这个本案当中的这个购房者，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走正规的流程。
0: 对。
1: 这也就是每天为什么有很多听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就给大家是普及。因为现在像张棍说都联网了。
0: 对。
1: 一个是你的房子的这个有没有问题，我们联网可以查得到。
0: 嗯。
1: 再有一个，你做交易的时候都是网签合同。
0: 对。
1: 都是需要备案的。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了解正规合同，不能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似的，我把钱给你了、完
0: 了
1: 你把钥匙给我了，我就认为这房子就已经是我的了。
0: 现在这个政策吧管理的也严了，
1: 嗯，
0: 不允许其他人代收房款了。
1: 嗯，
0: 你钱就是你不用打给中介，必须监管。
1: 嗯，
0: 而你打给房主可以。
1: 嗯，
0: 就是现在对中介的要求是你没有权利收钱，包括尾款定金你啥都不能收。
1: 嗯，
0: 你
1: 不经手
0: 交给房主。
1: 嗯，
0: 尾款基本上就是两家协商。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留尾款的话就留在买家手、
1: 嗯、
0: 到交接的时候买家直接给卖家，就不用转手了。这个中介是不允许接触这个钱的。
1: 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哪个家中介说你把钱给我吧，我帮
0: 你
1: 整，你
0: 可以到房产住宅局去投诉他，
1: 都可以投诉了。现在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所以你看这个现在交易流程是特别的明晰的。
0: 对
1: 啊、也是保证了这个买卖双方
0: 的
1: 这个资金安全。对、
0: 嗯、
1: 然后那张棍，你既然说到这个流程这块了，比如说我们买房子、
0: 嗯、
1: 这个付定金、
0: 嗯、
1: 是直接现在给
0: 房主，
1: 房主
0: 对你到中介去签合同，
1: 嗯，
0: 中介首先查询这个房子的产权状态，
1: 嗯，
0: 你像我们查询现在都是不得网签系统吗？
1: 嗯、
0: 网签系统首先第一步是核验房源，
1: 嗯，
0: 先核验这个房源的真实性，
1: 嗯，
0: 拿着房主的身份证，
1: 嗯，
0: 和产权证，
1: 嗯，
0: 上那个系统里边去核实，
1: 嗯、
0: 一核实，这个房子是真实存在的，抵押查封冻结啥也没有，然后你就买家，
1: 嗯，
0: 你把定金交给房主，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要求是就一万两万就行，
1: 嗯，
0: 别交太多，
1: 嗯，
0: 就是降低这个风险，
1: 嗯，
0: 少交钱，
1: 嗯，
0: 不交太多。你像有些中介往往就要求啊房额的10%，那你说100万的房子交10多万，
1: 嗯，
0: 是不是太多了？
1: 嗯，
0: 如果有风险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承担。
1: 嗯，
0: 你要是12000，
1: 嗯，
0: 我签合同基本上都交10000，
1: 嗯，
0: 这个10000块钱的风险，
1: 嗯，
0: 对于谁来说都不是啥大事儿，
1: 嗯，
0: 就是即使出现问题了，你说10000块钱是不是不至于影响你的生活？
1: 对，
0: 那你要10万块钱让人骗了，是不是就这个风险太大了？
1: 嗯，
0: 虽然说，这个他骗你了，你可以诉讼，
1: 嗯，
0: 但是诉讼这个程序比较麻烦，
1: 对你就是你。嗯，周期有的时候
0: 比较长，
1: 对呀、啊，你也等待不起，所以尽量减少，像张棍说的，尽量减少这个中间的麻烦。
0: 对，你就尽量少交、
1: 嗯，
0: 证明这个定下来这个房子，证明你的诚意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房款，
1: 嗯，
0: 你现金的话到交易所去监管，
1: 嗯，
0: 贷款的话到贷款的银行去监管，
1: 嗯，
0: 这个你就一定要走资金监管的手续，虽然麻烦点，但是它安全稳妥，
1: 嗯。就是每一步你看张棍都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
0: 对。
1: 嗯。那还有就是大家就有 疑惑的，就是比如说我是给中介的这个中介费，
0: 嗯，
1: 那我这个中介费应该是什么时候交给中介？
0: 中介费的时候正常是签。

0: 签合同了，
1: 嗯，
0: 中介就要收取中介费和代办费，
1: 嗯，
0: 如果中途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就是你不买了，
1: 嗯，
0: 或者是他不卖了，
1: 嗯，
0: 这个中介费是不能退的，
1: 嗯，
0: 如果说卖家不卖了，这个中介费是由卖家来承担，
1: 嗯，
0: 买家不买了，这个中介费就由你来承担，
1: 嗯，
0: 但是这个代办费，
1: 嗯，
0: 是可以退的，
1: 嗯，
0: 因为。
1: 没办理
0: 、
1: 嗯，
0: 你这个钱是酌情收取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到银行报价了，
1: 嗯，
0: 没批下来，
1: 嗯，
0: 后续的没办，你可以收，比如说你收3000代办费的话，你可以给人退回1000，退回2000，
1: 嗯，
0: 这个是需要给退回去的。
1: 嗯，你看这个费用，张棍就说清楚了。
0: 对，
1: 中介费就是不管你买卖成不成，
0: 嗯，
1: 它是不变不退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代办费，咱们得酌情去考虑。
0: 对，
1: 看到
0: 中介费就
1: 走到哪一步了，
0: 签完合同了，
1: 嗯，
0: 证明这个买卖成立了，
1: 嗯，
0: 这个就收取中介费，就中介的服务
1: 完成了。那你说大家，那大家会不会就有这种担心呢？说你看我中介费一交，
0: 嗯，
1: 万一这中间出点什么问题，我再找中介能不能就不好使了？
0: 正常的中介是不会的，
1: 嗯，
0: 他是有权利给你办完的，
1: 嗯，
0: 如果他不给你办完。你可以
1: 投诉
0: 他，
1: 嗯，
0: 你到房产住宅局去投诉他就可以，
1: 嗯，
0: 你都不用去起诉。
1: 正常我们是
0: 有人管他了，
1: 正常我们是也是有职业要求的，
0: 对，
1: 就是，
0: 你是有监管部门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哈。
0: 对，
1: 嗯，
0: 你像工商局了，
1: 嗯，
0: 你都可以投诉他，
1: 嗯，这个是这个大家就可以了解清楚了，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说到这个中介费，但是现在还是这个中介费，它没有固定的这个价格，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看你也是跟中介去谈。
0: 对，你像比如说像那天咱们发布的，
1: 嗯，
0: 说房子越大可能收的越少，
1: 嗯，
0: 如果你买10万的房子，
1: 嗯，
0: 你给人1000中介费，人指定不干，
1: 嗯，
0: 最少也得要2000，
1: 嗯，
0: 你要买200万的房子，你肯定不会交2万，
1: 嗯，
0: 你可能交1万，
1: 嗯，
0: 就是在我的概念当中啊，中介能收到10000的中介费就挺多了，
1: 嗯，
0: 就是上限了，
1: 嗯，
0: 比如说你买70000-80000的房子，也就7000-8000块钱，
1: 嗯，
0: 你买200万的房子，可能你给到10000多就可以了。
1: 但是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不是买方市场吗？
0: 嗯，
1: 很多卖家。他是跟中介也去谈的
0: 啊，对，
1: 对吧？
0: 现在一般的就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房主如果卖的房子价格贵的话，
0: 嗯，
1: 他会给中介上万的好处。
0: 对，
1: 有这样谈的。
0: 现在的好多房主自己就承诺，
1: 嗯，
0: 你帮我卖了，我给你多少多少钱，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卖了吧是有。那个什么概念的呢？
1: 有要求的，
0: 价格多少？
1: 对，
0: 嗯，往往谈到最后，这个房主都不拿钱了。
1: 嗯，
0: 为啥呢？
1: 价格低了，
0: 因为价格低了，
1: 嗯，
0: 可能房主的心理预期是卖100万，
1: 嗯，
0: 我给你拿10000块钱，
1: 嗯，
0: 结果你给我卖到了95万，
1: 嗯，
0: 我没有了，我就不给你了，
1: 嗯。
0: 那你给我钱谈没了，
1: 嗯，
0: 那我就不给了。很多房子，
1: 那现在有没有这样？比如说我这个房子，
0: 嗯，
1: 我就是90万拿到手，
0: 嗯，
1: 你卖100万是你的事情，你就给我90。
0: 嗯，也有这样房主的，这个往往都是签独家代理的。
1: 嗯，
0: 独家代理的合同里就约定了，房子的成交价是90万，
1: 嗯，
0: 超出部分归中介方所有。
1: 啊，嗯，这种，
0: 对，为啥我们
1: 不建议？
0: 不建议大家去签独家呢？就是这个价钱就不由你来掌握了，
1: 嗯，
0: 讲价也不用你讲，都是人家来讲，
1: 嗯，
0: 他往往给你拒绝了很多客户，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客户就给100万，
1: 嗯，
0: 他就不给你卖，
1: 对，
0: 因为他没挣着钱，他至少也得卖到102、103，
1: 在他那儿就心里有一
0: 对呀，啊，你要自己卖的话，可能100你就卖了，
1: 对，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看你自己现在90了吧，
0: 嗯，
1: 对吧？人家跟你谈的89，我也同意了，
0: 对呀，
1: 但是到人那儿肯定是不行的，
0: 不行，
1: 嗯，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买卖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陈先生，你好。
2: 嗯，你
1: 好，陈先生。
2: 哎，我有一套房子在那个黄河路和松山小区那个。新院小区，
0: 新院小区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2: 是使用面积是120米，建筑面积是180米。
0: 嗯，几楼的？
2: 3楼。
0: 啥朝向？
2: 那是南北。
0: 南北，私产房，你这是三室的吧？
2: 对，三室。
0: 临不临街？
2: 不临街，在院里。
0: 建成是99年还是2000年？
2: 2000年。
0: 产权证好像写的是99。
2: 99
0: 哈。嗯，你装修咋样？
2: 以前装修是好的。
0: 现在那也20多年了，也就算个简装了。
2: 啊，装修的屋里呢可好了，那个客厅，客厅反正比较大点儿。完了，屋里呢以前就是装的立柜什么的，反正屋子大。
0: 你这房子几个卫生间？
2: 一个，就一卫。
0: 一个卫生间。
2: 啊，
0: 现在的价格呢？我前几天卖了一个香榭丽苑的。
2: 嗯，
0: 其实他那个房子的房龄跟你这个差不多，有电梯，可能你这跟他那比呢，你的格局要比他好。
2: 好，对，
0: 他的格局没有你的好，因为他是点式楼嘛，但是他的优点是有电梯，他都没卖到5000一米，
2: 啊，
0: 5000都没卖到，你这个房子也应该是卖不到，80多万吧。
2: 80多万，连90万卖不上啊！
0: 我认为卖不上，因为这是我可以给你比较，因为你俩的位置差不多，就斜对角。
2: 啊、
0: 哦，它的优点它是有电梯，适合于现在年轻人。哦、你这房子呢、哦？我为啥说你还卖不过他呢？因为你这米数太大了。
2: 嗯，
0: 你说在这个位置买吧，太大，这么大的房子，你说有钱的吧，他不买。没钱呢，住不起这么大房子，所以你这个房价就上不去。
2: 啊，
0: 而且你一个卫生间要两卫的话，还能再好一点。就是我给你的价位，就是不超90，能达到85就算挺高了。
2: 啊，
0: 嗯，
2: 那好，谢谢你。昨天我听你广播，有一个男的，他要买就是3室1厅的，这个他能不能要我这个呢？
0: 嗯，我给你问问。
2: 啊，那麻烦您了。
0: 哎，好的、
2: 啊、
0: 然后有合适的我就给你联系、嗯、啊。
2: 哎，太谢谢您了。
0: 哎，好，
1: 嗯，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陈先生。
2: 好。
1: 嗯，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您有问题您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评估一下房子。
0: 嗯。
3: 那个南岗区文景街55号，
0: 文景街55号不是天宝小区吗？
3: 对，七楼。
0: 七楼。
3: 最高是8层。
0: 多大米数？
3: 是，使用面积是，60米，建筑面是88.50米，那个2屋1厨，2个凉台。
0: 啥朝向？
3: 东西向。是东西向，是96年房子。
0: 嗯，有装修吗？
3: 嗯，中装。
0: 哎呀，你这个房子吧，我今天你打电话已经是3次了。要是我给你价的话，20你都不好卖。
3: 能卖多少钱？
0: 我不说了吗？上限就是20万。
3: 你给我评价过25万、23万。
0: 对，
3: 我这第三次。
0: 第三次，我不说了吗？你这是不是第一次打电话了？你要能卖到20万，都算是卖上价了。我不说了吗？我给的价格有点高，你不一定能卖上，因为你不是第一次评估了，我就不会给你往上抬价了，因为我给你高了你卖不出去，让你知道目前的市场你能卖上20就算是好的了。
3: 哦，
0: 嗯，你可以挂到23、25你都别挂了，卖不出去你就挂23，有客户跟你谈能给到20，你就可以考虑出手啊。
3: 啊啊，
0: 嗯，
3: 那我知道，我现在我再让你评一下子，按来回你评一下25，评完以后又掉价23，现在23卖不上，
0: 卖不上，真卖不上，因为你不是刚开始卖，你已经挂一段时间了，要是好卖能卖出去，你已经卖完了，你第一次打电话到现在至少得有3-4个月的时间了，
3: 有，
0: 对吧？
3: 多了。
0: 嗯，我不说吗？我对房子特别敏感，
3: 我在中间没挂。
0: 啊，没挂。但是不好卖啊。
3: 啊，那要是租房了呢？
0: 租的话，你这房子

0: 我觉得六七百块钱，你文字片的房子租也不好租，卖也不好卖。
1: 那一千块钱也租不上。
0: 租不上，你指定租不上。
1: 啊。
0: 嗯。
1: 啊。那我知道了，谢
0: 谢你了。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这个张先生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给张顾问打电话，就也能看出来特别希望从张顾问口当中能听到一个适合他的这个心目当中的价格。
0: 就是我给他的价格吧，他不接受。
2: 对，
0: 第一次评完了觉得低，第二次评完、
2: 嗯、
0: 反正就是他的心理预期比这个要高不少。
2: 嗯，
0: 我没记错的话他挂了28万，
2: 嗯，
0: 这个价格是一定卖不出去的。咋说呢，就是很多买房子的人，
2: 嗯，
0: 一说文字片
2: 嗯，
0: 不要，不知道为啥文字片的房子特别不好卖。
2: 嗯，
0: 就是有史以来就这样，就自从我从事这个行业、
2: 嗯、
0: 就大家都在讨论，
2: 嗯，
0: 说文字片你说它还在一环内，
2: 嗯，
0: 为啥就不好卖，还卖不上价。
2: 嗯，
0: 文字片得到哪儿呢，原来到工大那儿、文军那儿、教化那儿好卖点。
2: 嗯，
0: 剩下往下就是大直街往下不都是文字片的房子吗、
2: 嗯、
0: 包括文林啊、文景啊、文兰啊、文化呀、
2: 嗯、
0: 就是这一片的房子都不好卖。
2: 嗯，也不知道为啥。
0: 嗯，对，大家就不认。可能那一片原来吧、
2: 嗯、
0: 你说临着铁道。
2: 嗯
0: 嗯。你说偏不偏，发电厂在那边。
2: 嗯
0: 嗯，就反正就影响这个房价。
2: 嗯，所以说你看，就是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房子的这个当下市值，想让张棍帮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包括让张棍帮助您代卖，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您自己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进行在线沟通交流。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子。
0: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3: 我那是一楼门市招，属于是96米。
0: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0: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3: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0: 90左右，一楼。
3: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0: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3: 有，马上要下来。
0: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3: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0: 嗯，能租到4万吗？
3: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0: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3: 对，二期那个比较偏的。
0: 嗯，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3: 嗯，65左右是不是？
0: 嗯，对。
3: 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0: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3: 哦，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0: 对，你就碰一碰吧。
3: 啊、那好，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0: 宣庆哪栋的？
4: 16栋的。
0: 多大米数？
4: 71米多，使用面积。
0: 几楼？
4: 这样的，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
4: 东西。
0: 东西。东西私产。
4: 嗯，
0: 宣庆93的，
4: 94的，
0: 装修咋样？
4: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4: 55啊。
0: 嗯，
4: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0: 你这是哪栋的？
4: 宣西是56栋的。
0: 56栋在。在那个
4: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0: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4: 使用56米。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4: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4: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但是能看见。
0: 装修咋样？

0: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0: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0: 哦，它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甲了。
0: 它不赶甲，它就是对，这那个窗户稍稍赶点甲，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赶甲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0: 42-3万哈。
1: 嗯，
0: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南，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3: 南区。
1: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二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单西向。
3: 对。
1: 哪年的？
3: 2000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1: 27万。
3: 27万。
1: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1: 嗯，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1: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
1: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4: 那个是二。
1: 你那个公寓
4: 那
1: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四户。
1: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2: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乔女士，你好。
5: 你
2: 好，乔女士，请讲。
5: 啊。我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我家那个房子，在那个道外区滨江凤凰城。
1: 滨江凤凰城多大的？
5: 那个二楼，那个建筑面积是61米，室内面积40米04。
1: 二楼啥朝向？
5: 南北朝向。
1: 建成是2006年。
5: 2008年。
1: 08，你装修咋样？
5: 装修就是2008年装修。
1: 嗯，现在能卖30万。
5: 啊，现在啊。
1: 嗯。
5: 啊。行。
1: 嗯。
2: 嗯，还有问题吗？
5: 啊，没那个啥，我哎呀，我还想问一下。
2: 嗯。想问什么？
5: 我想问那个，要是那个我要是卖这个房子，那个中介，卖房子那个啥那个中介。中介费现在，那个，他说不要那个，不要中介费。结果呢，看了一个客户呢，又要中介费了，又说让那个客户给我，让我把那房子多卖点吧，说让把他的中介费要出来，这个是合理吗？他管我要5000块钱。
1: 你可以不给他。
5: 我可以不给他，他又说那个啥了，又说那个人那个，说那个那啥了，又给我说好像是不给他不卖。
1: 你要不给他，他就不给你卖。
5: 啊，对对对，
1: 我知道是这个意思。
5: 啊，
1: 那你就跟他商量呗，别给5000，给3000。
5: 啊，
1: 跟他讲一讲呗。
5: 他不干，我那意思说，而且这个啥那个又签合同啥的，我是一个残疾人，二级盲，就是说也看不着事儿，也没人帮我，我还怕他糊了我。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你想不想给他这个钱呢？他给你卖到什么价格呢？
5: 他要是给我卖那个啥，那个我说给你也行，结果他又撂下了，又说那个
1: 那就是没有人买了。我告诉你，要有人买的话，他不会给你撂下的，就是人那个买方不买了，他谈不成，他才不联系你的啊！你别着急。
5: 啊，
1: 嗯，
5: 哎呀，那我谢谢你啊。
1: 等那个节目之后吧，我把我电话给你，然后你再有啥事儿，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啊。
5: 啊，那个啥，那个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这有你的电话。
1: 啊，那你就有啥问题了，你就直接打我手机就行啊。
5: 啊，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2: 嗯，好。
5: 我在这儿来。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这个哈希万达公

0: 寓的房子，建筑面积49.95，套内，哎呀，这什么使用面积我也不会算。
1: 你这房子使用面积也就30多米吧，不超35。
0: 对。
1: 几楼的？
0: 29楼。
1: 顶楼是多少？
0: 顶楼30还是31？
1: 你是啥朝向的？
0: 南，朝南。
1: 属于商府照吧？
0: 我看这是商府吗？
1: 商用，你是40年产权的商用对吧？没有煤气。
0: 对，没有煤气。
1: 嗯，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0: 装修他现在是租给那个公那个叫什么公寓？
1: 你租给托管的了吧？
0: 对。
1: 你现在能租到1200还是1500？
0: 1600。
1: 1600，那租金挺高。你要卖的话，现在的市场35都卖不上。
0: 还不含税是吗？
1: 还不含税，对。
0: 哦。
1: 但是你这个交税吧，现在来看应该交不了多少钱了。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0: 买的时候好像50多。
1: 对，你为啥我说你花不多少钱呢？你听我说啊，这个他这个交税吧，商服契税是3%，个税是1%。这个个税呢，低于现在卖的话，已经低于这个评估值了，个税你就不用交了。还有这个增值税，就所说的那个商服那个税，差额的，3.18。你这个都评的都低了，是不是差额就没有了？是不是差额为零就不用交了？所以说你只交3%。
0: 哦，
1: 就没有那么多钱税钱了，就别说的那个又几万几万了，达不到了。因为你买的时候50多，现在评估的话绝对评不到原来那个数啊。
0: 哦哦
1: 哦。嗯，
0: 那像现在好卖吗？
1: 不好卖。就现在大家都不认这种40年产权的房子。
0: 哦，
1: 不是说卖那个说我这个税少了我就好卖了，就是大家不认了，开始不愿意买这样房子了。你现在我认为租金的回报率还挺高的，你就这么租着吧。
0: 行，我还有一个房子，大众新城房子。
1: 大众新城是多大的？
0: 17，好像是89米多吧。
1: 89是使用是建筑？
0: 建筑，但是它有赠。
1: 嗯，这个赠的就产权证是不是就这么大？
0: 看我这个产权证在哪
1: 儿？本上写的建筑面积是多少？别说套内建筑面积，说建筑面积。就最多那个。
0: 85.69。
1: 85点多。
0: 嗯，
1: 几楼的？
0: 5楼。
1: 五楼啥朝向？
0: 南北朝向，但是他那个厅是向东的。
1: 南北东。
0: 对。
1: 南北东三向的两室明厅。
0: 对。
1: 嗯，房子建成是04还是06？
0: 建成时间我看写登记时间是
1: 不是登记时间晚。
0: 05年。
1: 05装修咋样？
0: 装修我家还算中装吧。
1: 嗯，现在的价格最多50，就是最卖最好的情况下能卖到50万。
0: 哦，好的。
1: 嗯，好的。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你还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想找张棍评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记得我跟张棍好上节目最早那几年，有几年那个公寓可流行了。
1: 对，
2: 就是刚开始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新事物。
1: 嗯，
2: 那个时候你看又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2: 然后还能买一套房子。
1: 对。
2: 就很多人都在看这个公寓，
1: 就是，的时候10年前后卖的是最好的。
2: 嗯，
1: 我就记着在10年的时候吧，就万达杰作，
2: 嗯，
1: 就是这块在个厢房这个万达，嗯，公寓能卖到1万多一米，
2: 嗯，
1: 建筑面积，
2: 嗯，
1: 现在可能也就5-6千了，
2: 嗯，差了一半，
1: 差一半了，
2: 嗯，
1: 现在。

0: 大家吧，就是
1: 认识上来了，
0: 就不认，就别说他这公寓，群力远大那个公寓、卖的都特别不好。
1: 就是公寓怎么样呢，就是慢慢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要是我住的话吧、不太适合。
0: 对，
1: 你除非你买了公寓，咱说就是租出去做生意行。现在很多公寓里边我看有开这个录音室的，
0: 对，
1: 旅游的，中介的，各种各样，
0: 各种各样，就是能做生意的还行。你就单纯住的话吧，它有点就是有点乱
1: 乱。
0: 太杂了、
1: 而且你很多公寓它都伤水伤电，
0: 对，再一个你
1: 说这
0: 个走廊它是一个公寓都是
1: 长走廊，对，
0: 你说总走人、是不是你休息也休息不好，
1: 所以说你看就是像张棍说的，你买的人现在就少了，
0: 对，
1: 轻易大家都不敢入手了，
0: 不太认。你像出租的话，其实出租价格是不低，但是从他的语言当中你能感觉到不是很好租、可能也有点操心。
1: 就有些人就不愿意操心，我就想卖了，但是你卖你还卖不上价格，
0: 还卖不上价。
1: 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2: 哎、
1: 你好，陈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顾问，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0: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2: 建面85。
0: 公寓一屋的，几楼？
2: 对，一室一厅，22。
0: 22楼，啥朝向？
2: 朝北。
0: 北向，能关江吗？
2: 能。
0: 建成是一几的？
2: 15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2: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也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0: 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2: 现在自住。
0: 自住，这个价格，超不过95。
2: 超不过95。
0: 对
2: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0: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2: 哎，行，那好嘞，张顾问，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0: 您说。
3: 群力家园，
0: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3: 地区 ABCD 地区。
0: 地区多大米数的？
3: 109.8。
0: 几楼？
3: 15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3: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0: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3: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0: 装修咋样？
3: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0: 95万。
3: 95万啊？
0: 对。
3: 啊，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房价。
0: 你说。
4: 金瑞林城。
0: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4: 建筑100。
0: 几楼？
4: 3楼。
0: 顶楼是几楼？
4: 32。
0: 32楼的3楼，南北向。
4: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4: 18年。
0: 装修咋样？
4: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0: 中装吧，两室明厅。
4: 对，
0: 最多吧，我觉得75。
4: 最多75啊？
0: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4: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5: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4: 啊
5: 啊。嗯。
6: 好的，供您参考啊。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你想买房子，不知道咋办手续的，你像有的听众今天打电话就说签合同我不会签的，再有你自己找的客户，你想卖房子签合同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6: 嗯，大家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如果说您就是想评估二手房价格的，可以在节目时间段直接来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另外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免费的发布，来跟线下更多听友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诉了前情。前文书咱们正说到，问他有什么委屈，宣贵就把自己如何投军的经过和贞观天子这么一讲，说万岁，我三次投军。这薛仁贵就把自己如何投军这个张环张世贵三次，那真是找茬就是不要。李世民一听，这不对呀，我让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访我的应梦贤臣，这个张世贵为什么见了薛仁贵他就不要呢？仁贵呀、啊、张环张世贵说什么？万岁，张世贵说您做了一个梦。贞观天子一听，对，我确实做了一个梦，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还让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前去招军。万岁呀、啊、您做了一个梦，他说您说了四句话，是夹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家，此人长大做金龙。他说在山西绛州龙门县有一个姓薛名李字仁贵的人，要夺您的锦绣江山，因此啊让他到山西绛州，就是为了查访应梦的反正。贞观天子听到这儿，那真是气坏了，把龙胆一拍，啪，张世贵是真乃的可恶。张世贵呀、啊、张世贵，你小子坏了我的大事，要不然我屡次问你有没有薛仁贵，你一个搪塞百个搪塞，说你招的十万大军当中连个姓薛的都没有，原来你是为国挡先，你小子可真够坏的啊。薛仁贵接着说，那时张总管张先锋说了，只要我立下三件奇功，他就在我主万岁面前为我开脱罪责。可是我薛仁贵当时被蒙在鼓中，我可不知怎么回事，自从天盖山我挑了那个山贼叫董奎，然后又在燕海登州大摆龙门阵，写了平辽论，在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李庆红三箭定天山，在凤凰城我呀还救了皂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在凤凰山前战败了盖苏恩，然后在独木关击挑了安殿宝，这些功劳都是微臣的功劳。贞观天子一听啊，这全明白了，所说的他姑爷何宗宪建的那些奇功，没有一件是人家何宗宪，完全是冒领薛仁贵的功劳。薛仁贵当时说的这眼泪不住的淌下来，薛仁贵委屈，心中暗想，我为唐使的江山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我没有怨言呢 啊没成想张环张世贵这苦害诱惑，把我薛仁贵害得整天里担惊受怕，就怕我主万岁将来查出来把我薛仁贵杀了，说我是应梦的。

反臣。李世民听得这全明白了，贞观天子那是有道的明君。您要翻开中国历史看一看，对贞观天子的统治政治清明，历史上给了四个字儿，叫贞观之治。那也说明李世民是一位有道的明君。李世民听得这看了看薛仁贵，薛王兄啊，薛王兄，哎，那张世贵确实太可恨了，把王兄你害苦了。我跟你这么说，前几年呢，我在巴水长安，有这么一天呢，偶得了一梦，梦到了我单人独骑来到了海边，碰到了一员番将，是将我围住，让我写降书拿顺表。我是没有办法，万分危急，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就跟薛王兄你长得一般不二。我被梦中惊醒，我让咱们这军师徐茂公给我解梦。当时徐茂公就说了，说呀，这个人姓薛，叫薛仁贵，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因此啊，我还让张环张世贵前去访你这个应梦贤臣。当时你对姑在梦中说了四句话，是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家，此人保主去征东。这是你说的，把最后一句话他给改了，改成了此人长大做金龙。也是我李世民这两只眼没长正，你说我让谁敢奔山西绛州招兵不可，偏偏派了张环张世贵，我是用人不当。薛王兄啊，千不怪万不怪，都是小王之错。我要是不派张环去，能有这些事儿吗？我李世民给薛王兄赔礼道歉。贞观天子能坐在这一份上，那真是不容易。贞观天子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那是头把金交椅啊，金口玉言，说了那就是圣旨啊。能给薛仁贵说出这种话来，也可以说贞观天子对自己用人失察这个事儿，自己深深的愧疚。徐茂公一看李世民说这个，徐茂公赶紧说，万岁呀，算了吧，既然你和应梦的贤臣现在已经见了面了，这就是好事。贞观天子是冲冲大怒，现在余怒未消，往左右看了看，我说谁敢奔黑风关，把那张环张世贵给我拿到三江月虎城，我要亲自办理张环。大老黑呀，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仁贵呀，你认得我吗？薛仁贵一看，哟，真不好意思啊，一看是大帅尉迟恭。薛仁贵心中暗想，那一天在土岗山神庙，我一个背口袋好悬没把老元帅给摔死，老元帅也不容易呀。 仁贵呀，说句实话，我早就认识你了。有一次在凤凰山前，我让这盖叔贤给抓住了，借往三江月虎城，就是你把我救了。可是呢，当时我认出你是应梦贤臣，我这么一喊，你呀
不但没救我，反而跑了。最后张环、张世贵带着何宗宪还有他那四个儿子把我从囚车里给救出来。救我那个人是不是你？薛仁贵点了点头，大帅不错，正是薛仁贵。我就知道是你。我再来问你，在凤凰山前追盖苏文的白袍小将是不是你？当时我把你的白袍扯住之后，你用画戟咔哧一扯，这袍子被撕了，我手里拿着半幅袍子，那员白袍小将啊，是不是你？哎呀，元帅，那也是我。哈哈哈，在土岗山神庙好悬没把我摔死那个白袍小将，是不是你？薛仁贵一笑，元帅，您别开玩笑了，确实是我。大老黑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这些事儿都是谁干的？这些事儿出了这么多的套头，埋怨不着别人，就埋怨72路都总管。您那位先锋官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太坏了，为国挡险。万岁，像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让他存在世上。您呐，应该派人赶奔黑风关，把张环、张世贵父子让他们即刻赶奔三江越虎城。到这以后，您就把那六个小子咔嚓，然后给仁贵报仇。当时薛仁贵可没说别的话，因为薛仁贵也听说了，那张环、张世贵那可不是普通的人，这小子沾着皇亲。张环、张世贵的大女儿嫁给了何宗宪，因此何宗宪那是张环、张世贵的大姑爷。他还有一个小女儿叫张美人，这张美人给了谁的呢？这张美人给了李世民的亲叔叔，叫成亲王李道宗。因此啊，这张环、张世贵论着就是李道宗的老丈人，沾着皇亲呢。因此啊，薛仁贵可没说话，但是薛仁贵对张环的恨深深地埋在心里。薛仁贵也在看着，看一看李世民如何对待张环，他也有此事要探一探贞观天子究竟是何许人也。薛仁贵没说话，由打旁边就听嚓楞楞楞楞甲叶声音所响，过来两个小将。徐茂公一看这俩人去正好，谁呀？正是尉迟恭的俩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庆。这两个人过来，万岁，我们俩呢要走一趟，赶奔黑风关，让张环等人来到三江越虎城。尉迟宝林和尉迟宝庆拿着贞观天子的圣旨来到了黑风关。到黑风关以后啊，宣读圣旨，让张环、张世贵带着四个儿子还有他的姑爷即刻动身赶奔三江越虎城，说我主万岁另有委派。张环、张世贵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因此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姑爷风是风火是火的就来到三江越虎城。到了三江越虎城以后，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赶紧来见贞观天子。贞观天子啊，升坐了银安殿，往银安殿上一坐，就见贞观天子头戴冲天冠，
身穿者

黄袍，上袖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足蹬着斧子履。贞观天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黑口，海下一步漠然，往这一坐呀，那真是帝王之相，是不怒自威。今儿个贞观天子十分的生气，因此这脸色阴沉。张环、张世贵突眼望上一看，张世贵这小子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我看今天贞观天子气色不对。您想李世民的气色能好看吗？啊，张世贵犯了多大的错误？为国挡贤，险些为国家埋没了盖世的奇才。贞观天子能不生气？一看张环，就见张世贵长得是张头鼠目，鹰鼻耀眼，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这张小脸是面若姜黄，头上戴着长翅的乌纱，身穿大红的蟒袍，微微有点水蛇腰，脖子往前探着，李世民的龙书案前边就跪倒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张环、张世贵给我主万岁叩头。李世民瞧了瞧他，把龙胆一拍，啪，张世贵你可知罪。张世贵一听，万岁，我有罪便知，无罪不晓。张世贵，张世贵，你小子还真挺会隐瞒，是不是？我问你，在东辽战场上，三箭定天山，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几挑安殿宝，这些功劳是谁立的？张世贵一听，哎呀，这还用问吗？那都是我狗婿何宗宪立的。张世贵，你再说一遍，那都是我狗婿何宗宪立的。造袍大将尉迟恭，呸，在旁边啐了一口。张世贵一看是尉迟恭，他就一哆嗦。因为这小子在尉迟恭面前早就说了真情实话，有这么一回，尉迟恭要用打翁鞭将他打死，这小子怕死，就在尉迟恭面前把所作所为都说了。他最怕尉迟恭了，这尉迟恭如果要把他的底儿揭了，那张世贵可没好啊。可是李世民呢，没有理造袍大将尉迟恭。就见李世民微含一笑，我说张爱卿，我的张先锋，哈哈，你说东辽战场上那些奇功大功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啊？我这有一个人儿，他可认识你，不知你是不是认识他？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儿翻了翻，万岁，不知是何人，是何人呐？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贞观天子让薛仁贵由打后边出来，张环、张世贵抬头这么一看，是白袍薛礼，就一哆嗦。心中暗想，哎，我是不是死了呀？啊，到了阴曹地府，还是我做梦呢？张世贵这小子把手伸出来，照着自己大腿里边狠狠地拧了一把，疼啊！我没死，怎么活见鬼了？

在仙玉谷，我一把大火把火头军九个人都烧成灰了，这不是薛仁贵吗？你薛仁贵微微一笑，张世贵，我就是你害也害不死的薛仁贵。要是贞观天子如何处理张环、张世贵，咱们明天接演。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这张环、张世贵在三江玉虎城看到了薛仁贵。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你他拟了半天，心中暗想，这是人还是鬼呀？要说的是人，我在仙玉谷把薛仁贵啊都给烧成灰了，他今儿个怎么活了？要是鬼，明明就站在我的面前。因此张世贵这小子吓坏了，用手掐了掐大腿，发现疼，才知道薛仁贵。但是这小子死不认账啊，就说我呀不认识薛仁贵，这薛仁贵我营中无有此人，大老黑尉迟恭还有贞观天子就问他说，你姑爷何宗宪三箭定天山也好，在凤凰城大战盖苏文也罢，救了老元帅也行，几条安电宝也说得过去。我问你，你可说准了，你认识不认识薛仁贵？张世贵咬定牙关呢，心中暗想，我可不能承认呢，我要是一承认，我们老张家连祖坟都得刨了呀。我就铁嘴钢牙，我就说不认识。万岁，我这先锋营绝对没有薛仁贵，也没有姓薛的，我可不敢蒙君作弊。这个人救了您，在东海岸打败了盖苏文，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您要说呀，这个就是您应梦的贤臣薛仁贵，我也不和您抬杠。不过他确实长得很像我姑爷何宗宪，三箭定天山，大战盖苏文，并挑安电宝，这都是我姑爷何宗宪干的，肯定不是这个薛仁贵。两个人是争执不下呀，把薛仁贵气的看着张环真是无语呀，天底下地上边还有这么不要脸的？真是这不要脸三个字儿，如果要是不理解，查字典不用查，就把张环、张世贵所作所为跟大家这么一讲，然后大伙儿就全明白什么叫不要脸了。这真是活物啊！气当时说不出话来了。军事徐茂公看了看张世贵，瞧了瞧薛仁贵，军事徐茂公看了看张环，我说先锋大人呐，你说那些功劳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这位他叫薛仁贵，是我主的应梦贤臣，他说那些功劳全都是他立的。不过你们俩人呢，说了半天谁也没有证据，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我倒有个办法。徐茂公一说有办法，李世民呢也来了精神，大老黑也高兴了，
军师，你有什么办法能判断这些功劳是薛仁贵还是何宗宪的？你赶紧说。薛仁贵眼睛也一亮啊，军师徐茂公那是足智多谋，是智慧的化身，他肯定有主意。就见徐茂公捻着虚章微微一笑，哈哈，张世贵，薛仁贵，这个事儿啊好办，离这个三江越虎城这城南呢40里地，有两座关，一个叫白玉关，一个叫摩天岭。白玉关和摩天岭这两个城池的守将，要论武艺，要论兵法，都旗鼓相当，都差不多。现在我就给你们俩人一个机会，让你们去攻打白玉关和摩天岭。张世贵眼珠转了转，心中暗想，这个徐茂公是不是又耍什么鬼点子，我得多加小心。人家薛仁贵不怕呀，薛仁贵有惊天盖世之才，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在东辽战场上久经大敌，久经战阵，薛仁贵有底呀。这张世贵就不同了，今天张世贵那是骑虎难下，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如果现在要是拒绝，那马上真假立辩，自己就得让皇上给杀了。因此这小子咬着后槽牙，我说啊，军师没问题，我张环张世贵认为您的办法相当好。徐茂公看了看张环，瞅了瞅应梦的贤臣薛仁贵，说这件事应该公平处理，干脆咱们抓阄如何啊？如果我要让薛仁贵去白玉关，让张世贵去摩天岭，或者让薛仁贵去摩天岭，让张世贵去白玉关，恐怕是有失公平。现在我就做两个阄，你们俩人自己抓，抓好抓坏是平天由命，这个事儿是公平合理。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然后又看了看元帅，包括大爷魏征、张世贵和薛仁贵。张世贵和薛仁贵两个人表示同意，你这个办法真不错，就按照军师说的办。就这样，徐茂公做好了两个纸球，攒好了以后托在手上，你们二位谁先抓呀？这时候薛仁贵勇气相当的足啊，心中暗想，小小的白玉关和摩天岭，我怕者何来，我也不是吹句大话，只要我薛仁贵是人到马到，这关口立即就得破。薛仁贵有本事，心里有底，因此仁贵迈大步来到徐茂公的近前，伸手就要抓这个阄。徐茂公把脸往西一沉，嗯，我说薛仁贵，你乃这个小小的平民百姓，虽然救了我主万岁，立了功，你呀现在身上还没有功名，你怎么能先抓呀？啊，应该让张环、张世贵这位张总爷先抓。张世贵一听，呵，徐茂公啊还挺相着，知道我是大唐朝正式的官员，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毕竟啊我和徐茂公同殿称臣这么多年了，我又是成亲王李道宗的亲戚，我看徐茂公还是向着我。因此张世贵这小子笑呵呵的来到徐茂公近前，军师要这样的话我先抓，
张世贵抓了一个揪，然后把这纸团在手里打开，这么一看呢，上写着三个字：摩天岭。然后打开了以后给徐茂公一看，徐军是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世贵呀，既然你抓了摩天岭，那个球啊肯定就是薛仁贵的，那薛仁贵别无选择就去白玉关。张世贵倒也没多想，请令让造袍大将尉迟恭给拨了20000人马，这家伙带领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姑爷何宗宪，迅速起兵是去攻摩天岭。张世贵心中暗想，急不如快，快不如马力，我现在急急行军，我先到摩天岭，如果把摩天岭我要是拿下来，嘿嘿，薛仁贵，即便你是伶牙俐齿，不管你怎么说，你也是假的，以前那些所有的功劳都是我姑爷何宗宪的，到那时国主万岁还得加封我的官职，我不但没有罪，嘿嘿，所作所为都成了合理合法的，到那时嘿嘿，我怕你何来？还朝以后我回到长安，我姑爷成亲王李道宗是我的后盾，我就更不怕你了，我寻找机会把你杀掉，就是这个主意。张世贵领着20000军队赶奔摩天岭去了。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军事徐茂公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去攻白狼关。这时候程咬金过来了，我说牛鼻子老道，这事儿你可不公平啊，啊，你让张环、张世贵先抓阄以后走了，那剩这个阄得让仁贵看看啊。当时薛仁贵一听老程说的也有理，徐茂公微含一笑，仁贵呀，那你打开就看看，把这个阄打开一看，上写着三个字：摩天岭。薛仁贵当时可就愣了，军师，这个阄上也是摩天岭。徐茂公听完了是朗声大笑，仁贵呀，实不相瞒，我早就扫听清楚了，白玉关和摩天岭两座城池哪个好打呀？白玉关相当容易攻破，这摩天岭山高树峻，另外摩天岭里边有能征惯战的勇将，那张环、张世贵带着20000人马，就是带上100000人马，要想把摩天岭攻破了也是势比登天。所以啊，我是为了照顾薛王兄，为了照顾你的应梦贤臣，也打算把张环、张世贵的丑恶嘴脸彻底的给他揭露了，因此我略施小计，让这个张环、张世贵赶奔摩天岭。徐茂公这么一说呀，李世民倒乐了，哈哈哈，徐王兄啊，你还真有主意。薛仁贵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感谢军师徐茂公，徐军师，那我可多谢你了，哎哎，仁贵呀，你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万岁相当的喜欢薛王兄，那我能不照顾照顾吗？大老黑也说了，仁贵呀，你到白玉关，你说要多少人马，由我尉迟恭给你分派，10000够不够啊？徐茂公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大老黑呀，要往白玉关破白玉关，
根本就用不了10万人马，有1000人马足矣。薛仁贵一听当然高兴，大老黑给派了精兵1000，然后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庆陪着薛仁贵赶奔白玉关。薛仁贵刚要走，徐茂公一摆手把薛仁贵叫到了近前，然后一伸手由打袍袖里边拿出了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封绞书，另外一样东西乃是一道圣旨。徐茂公面色沉重，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是一封绝书，还有一道圣旨，现在你可不能打开温桥。这封绞书你到了白玉关之后将其打开，按照我上边写的你去做，然后拿下白玉关以后，你呀看到绞书，你按照我的绞书立刻行事，不得有半点耽搁，你知道吗？薛仁贵一听就知道徐茂公这里边安排的井井有条，薛仁贵点了点头，军师你放心吧。就这样，薛仁贵带着人马赶奔白玉关。咱们不说薛仁贵，翻过头来再说是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20000人马就来到了摩天岭。张世贵到了摩天岭之后抬头这么一看，把这小子吓得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着摩天岭可不好打呀。一看那摩天岭迷迷云雾遮山腰，山顶山间接九霄，一堆不见青天日，虎豹狼猴满处嚎，两旁树木高影影，踏阶层层升得高，望上雾云黑沉沉，但见旌旗上面飘，都说天山高万丈，怎抵摩天半阶腰，纵有神兵骁勇将，这番见了也魂消。这张环、张世贵一看摩天岭山势险峻，满山的古木狼林，这小子就有点害怕呀，心中暗想，看起来这徐茂公是把我给拴了呀，这摩天岭恐怕不好打。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加上张世贵，这爷六个望着高高的摩天岭一筹莫展。这时候张志龙就说话了，爹呀，既然咱们来到了摩天岭，在下边咱们就讨敌要阵。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命令军兵在下边讨敌要阵，不管这唐兵唐将怎么折腾，在下边怎么喊，上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也不出战，毫无声息。就这样讨战讨了有10来阵，上边根本就不理你。张环、张世贵是长吁短叹呐，心中暗想，要这样我张世贵拿不下摩天岭来，我主万岁就得治我的罪，到那时就得说我姑爷何宗宪冒认了薛仁贵的功劳，到那时我张环这个人头可就完了，我姑爷宗宪还有我这4个儿子大概连我长安城的府地那都完了呀。啊，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儿翻着苦思冥想，最后传下令，今天晚上好好的歇歇，
明天我要亲自上山，我要攻山。到了第二天，张世贵这小子炮响三声，今儿个他也急了，亲自带领人马由打山道上往上就冲。张世贵的军队呀、啊，刚冲到半山腰，就听上边咚咚咚咚咚炮声连连，紧跟着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那就下来了。灰瓶炮子好办，这滚木往下这么一滚，那速度相当快。张世贵一看，哟，赶紧拨马往山下就跑，这些军队也跟着往下跑。张世贵这小子还算幸运，这小子撩得真快，到了山下边的滚木也下来了，险一险就把张世贵这小子给压死。张世贵吓得抖一耳战是满头大汗呢，心中暗想，要这样攻破天岭恐怕不太容易。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子转了转，背着手在摩天岭下边转了两圈。张世贵心中暗想，我攻不下摩天岭那是死罪一条。张世贵看了看张之龙，瞧了瞧张之虎，又看了看何宗宪，我说你们有胆子没胆子？爹，你说怎么办？我看咱们攻不下摩天岭来是死罪一条，到那时贞观天子就说宗宪冒认了功劳，那肯定咱们爷六个一个也活不了，干脆以我之见，咱们迅速的回兵长安。我是先锋官，我现在带领人马回奔黑风关，就说我主万岁让我回朝搬兵，到那时咱们到了巴水长安，把那李治这么一杀，你爹我驾登九五，你们看这个主意好不好？当时他那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乐得手舞足蹈，哎呀，您这个主意太好了，要是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回长安能否成功，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

0: 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啊、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影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
1: 嗯，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2: 确实是啊，
1: 对，
2: 那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2: 是
1: 这样，是这样。
2: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岸，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那不用说，
2: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宇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是？
1: 那是非常脍炙人口、
2: 啊。
1: 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2: 嗯。
1: 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
2: 嗯。
1: 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 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
2: 嗯，
1: 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2: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 对,
2: 对，
1: 英雄儿女。
2: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它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赞歌那首歌
1: 啊，对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对？
2: 哎，对，
1: 哎，
2: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是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那是唱的。
1: 四面青山侧耳听，
2: 嗯，
1: 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
2: 对，
1: 英雄儿女，
2: 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道？
1: 对，这些都是
2: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 啊。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2: 等等等等。
1: 对对，
2: 这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2: 那个就典型的译制片，就
1: 是长影的作品，
2: 对，
1: 不知道，
2: 对，
1: 啊，
2: 他一。
1: 啊，
2: 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个头翻译的全是，对，全是本地人嘛，是不是？
1: 对对。
2: 然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是吗？
2: 对对对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2: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那时候在
1: 这个满洲
2: 上啊，这一
1: 听就是最早是
2: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并在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1955年
2: 正式更名，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我跟徐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2: 不是啊？就这种啊。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2: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2: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 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他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2: 啊，4A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2: 啊，
1: 对，是这样。
2: 这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是不是？
1: 嗯，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2: 确实是啊，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啊
2: 这个长影辉煌过，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么多！
2: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1: 嗯，
2: 你说吧，你说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1: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2: 确实是老大，老大啊！
1: 是是是。
2: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
1: 嗯，
2: 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1: 嗯，
2: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啊，是不
1: 是？
2: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啊、视频呐、啊，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
1: 嗯，
2: 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
1: 嗯，
2: 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那怎么办呢，
2: 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边，
1: 明白了，
2: 慢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这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我特别感动，
1: 就是
2: 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 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嗯、是这样、嗯、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克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2: 嗯，确实是啊。
1: 嗯，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
2: 嗯，
1: 我不知道克去没去过哈、啊，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2: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啊，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
1: 嗯、
2: 也叫长影。
1: 嗯，
2: 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
1: 啊、
2: 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儿去之后能看那什么什么 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吹风喷水的那种。
1: 嗯，
2: 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
1: 是的是的、
2: 嗯、啊。
1: 嗯。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2: 啊、雕塑是不是、啊？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哦、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2: 那咱、
1: 啊、这些印象，
2: 中国电影集团嘛，就是那个龙型的嘛、啊。
1: 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
2: 嗯、
1: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2: 你说这么多、啊、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
2: 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2: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吧、啊？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吧？但是新宇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嗯，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2: 嗯，确实是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2: 嗯，确实是啊，里面分了很多展区，
1: 嗯嗯，
2: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2: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
1: 嗯嗯，
2: 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1: 啊,
2: 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这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打冒火星，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

0: 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是，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
0: 配
1: 音，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这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
0: 啊，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
1: 过，
0: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说太漂亮了，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是
0: 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宇老师记不记得啊、
1: 嗯、
0: 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袋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
1: 干这个。
0: 你要赶上点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啊、印制拷贝呀、啊、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它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真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1: 对对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1: 嗯，
0: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民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
1: 啊、
0: 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1: 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槟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侨住宅多

0: 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森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是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着赛孟尝的徐明高啊，就在望山楼的楼下要搭救这李武，结果把李武的绳子给挑了。此时惊动了直隶山上的一位负债主，叫李雄。这李雄过来要斗徐明高，三下五除二就让徐明高的一刀把这位给送到老家去了。他的老家呀，那叫阴曹地府，二代王秦天虎。这小子楼上一听，秦天虎气坏了，这秦天虎下了楼。秦天虎下楼以后一看，李雄的死尸在那躺着，秦天虎用手点指，我说

实力山上有秦氏四猛，你没听说过？我就是秦氏四猛的第二位，孟家我叫秦天虎。要知我的威名，赶紧束手被缚。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你可要吃苦头。徐明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就知道这小子是狂妄之徒，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往往这种人有能耐，也不会太大，因为这些人呢，脾气秉性在这摆，学什么东西也不会学得太精。一声冷哼，今天我要搭救我的兄弟李武。实不相瞒，我也是你们要捉要拿的。孟家家住扬州府，我赛孟尝，叫徐鹤，徐明高。徐明高这一报名，当时秦天虎眼睛一亮，心想：今儿个真是来了运气，我要把这赛孟尝、徐明高抓住以后献给宁王朱宸濠。嘿嘿，朱宸濠这加封我显官呢。看起来今天我时来运转呢。就见秦天虎摁崩簧推砚池，嘎嘣苍子啷，压把鬼头刀拽出来。这口鬼头刀锋芒利刃，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那个森森逼人之寒。他看了看徐明高，好，姓薛，今天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告诉你，我是宁王手下的。宁王抓你，现在宁王他得了病了，今儿个你送到门上，你还跑得了？招刀唰，这大刀是直奔这徐明高的顶梁电梯。徐明高晃手中这红毛宝刀，是劫驾星魂。徐明高是海鸥子的真传，那海鸥子旗舰十三峡旗舰当中的一件。徐明高门下有3000食客，广叫天下武林的英雄。你像一枝梅呀，那徐庆经常和这些人那混在一起，可以说耳濡目染。这徐明高这本事那也十分了得，一看秦天虎这刀来了，唰啦一转身，身子这一转，把这刀就闪开了。这秦天虎这么一看，这秦天虎就吃了一惊。秦天虎毕竟练过几十年的功夫，一看呀，徐明高这本事可比那李武那胜强万倍，看起来今天我还不能掉以轻心。秦天虎就加了小心了。这徐明高把自己红毛宝刀舞动如飞，真的好像云片相仿，罩住身形，两人插着地势斗在一起，就杀了有10个回合。您再看这二寨主这秦天虎啊，平时作威作福啊，觉得自己这武艺高不可攀，今儿个跟徐明高动起手来，这位嘿是小巫见大巫。徐明高就好似老叟戏顽童，10几个回合过去以后，二代王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拉开风箱了，心说要坏，我说我今儿要发财，我估计要发不了财，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就在此时，由打望山楼那儿又窜出一个人来，这小子也是十里山上的一位寨主，十里山上有秦氏四猛，另外还有一个双脚虎，这双脚虎叫朱景春，望山楼的这掌柜的。这小子在这实际望山楼就是十里山的一个眼线。现在朱景春一看二寨主要斗这徐明高，
二寨主要出危险，

石景春呢，由那店房里窜出来，就见这家伙抽了一条铁棍，来到徐明高的近前，看了看秦天虎，二呆主，我看这小子十分厉害，咱们俩双战于汉。朱景春也加入了战团，虽然是两个人恶斗徐明高的，徐明高是一点也不着急。打着打着，徐明高心想，干脆我先打发一个得了。徐明高用刀一领，这二寨主的眼神，二寨主秦天虎啊，一看徐明高这刀啊奔自己面门来了，这小子赶紧用手中刀往前这么一递，用刀拨熊猫宝刀，没成想徐明高啊这招是假的，这刀啊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唰一下就奔二寨主拦腰便斩，把二寨主吓得亡魂皆冒，一看这刀过来了，这家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暗叫一声完了。这小子用尽平生所能，尽量的一偏这身子，还是稍微慢了点，红毛宝刀由哪右肋呢给捅进去了，噗的一刀，当时就把这小子肚子给喝开了，肚子点零碎全都流出来了。秦天虎一声惨叫，倒落尘埃。捉景春把捉景春吓得亡魂皆冒，心想秦天虎实力山上二寨主完了，捉景春可不敢打了。这小子脚尖点地跳出圈外，心想我快跑到山上前去送信儿。捉景春忘记他要捉景春跑了，捉景春跑了以后，这喽啰兵这么一看，我的妈，二寨主全都完，李雄副寨主也死了，咱们能打得了吗？赶紧跑吧，这些人全跑了。望山楼的伙计厨师那全都是山上的毛贼，一看这二寨主也归了位了，现在掌柜的朱景春这双脚虎也跑了，咱们赶紧跑吧。就这样的望山楼啊最后就成了一座空楼。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我说李武啊，你怎么跑到这里了？这李武闻听是口打黑声，我说徐大爷呀，是这么回事，咱们在吉祥客栈这儿，我和王能啊正在下棋，不然之间呢来了官兵了，就把吉祥客栈给围住了。我们把您给叫起来以后，大家有哪窗户全都飞奔出去，王能罗继芳等人也跑了，我呀也跟着众人往外飞奔，咱们哥几个往外的一跑，结果就走散了。我呀走了大约有半天，结果就走到了一座乱山里，我呀是又累又乏呀，那折腾一宿了，我一看那有一座破庙，原来是一座关帝庙，这关帝庙也是年久失修，一想干脆在关帝庙里先休息休息，我就在关帝庙那睡着了。结果我醒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让人给捆上了，让人家五花大绑四马倒存蹄，捆得结结实实，一些喽啰兵啊瞪着眼，就听着这些人说，我看这小子好像画影图形捉的那个人，然后他们在我身上翻出了一面腰牌，就是咱们到余姚那位余的人给咱们的腰牌，上面写着戳奸成恶，当时他们一看这腰牌呀，就知道这是余大人所发，就把我压着说是要送到山上，没成想半路上就碰到了这个二寨主，听说叫秦天虎，
这秦天虎就问我姓字名谁，我一想我也快死了，我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就说我姓李，我叫李武。当时秦天虎这高兴，心想现在宁王千岁抓的就是徐明高、王能、李武等人，要把你抓住以后送往宁王那儿请功受赏。他就把我的腰牌呀拿过来看了看，他一看是于大人发的，当时的咬牙措齿，这面腰牌看起来那是于谦发给这小子的。于谦和王守仁都是咱们的对立面，和宁王不对付，既然如此，这面腰牌咱们先带着，把他押到石立山，就这样把我押到了这座楼的楼下，绑在了树上。那二寨主上楼前去吃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说徐德爷呀，你说现在把我饿坏了，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哎呀，饿得前心贴后心，我呀都快饿死了。说句实话，现在我就是看到那泔水我都想喝两口。徐德爷有没有吃的？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我说吃的有的是，你看那望山楼，那是一座酒店，那就是石立山这些匪患的酒店，咱们哥俩到楼上饮酒吃饭。就这样，徐明高带着李武到了望山楼，到了厨房里边，这李武亲自动手切了一盘牛肉，又整了两壶好酒，结果一看有大饼，这大饼足有五六斤。这李武把肉酒饼摆好了，就和徐明高推杯换盏，在这喝上酒了。李武喝着喝着，李武心里一想，哎呦，徐大爷呀，咱们在这喝酒可不行啊，您现在把二寨主那秦天虎给伤了，秦天虎一死，那喽啰兵肯定赶奔石立山前去报信，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要是咱们在这待着，一会儿人家来了，非把咱们俩人给抓了不可。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李武，李武啊，别害怕，呵呵，这帮毛贼草寇没什么了不起。我也听说了，这秦氏四榜啊，那是宁王的党羽，那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咱们既然受了于大人之托，要帮助朝廷除掉匪患，我看这些人要是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是来了，我正好收庄带包圆，我还省得赶奔山寨走一趟。徐明高正说着，就听楼下人喊马嘶，这石立山的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包括那双脚虎朱景春，领着人就来到了望山楼。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石立山里边有一座飞龙岭，这座飞龙岭山势险峻，秦氏四王啊就占据了飞龙岭，把飞龙岭布置铜邦铁壁相防，飞龙岭上又设忠义堂，又设这宛儿城，挂起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大旗，都学那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真正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而这些人干的都是不法的勾当，能和水泊梁山比吗？现在朱景春呢，这叫跑上了石立山，到了飞龙岭，秦天龙、秦天彪还有秦天霸这哥仨呀正在聚义分赃厅里在这喝酒呢。就听着秦天龙说，最近宁王给咱们来了一道密旨，

让咱们一定想办法捉拿徐明高，还有那徐庆，还有杨小芳、狄红、王能、李武，听说还有叫罗德、罗继芳的，这些人大闹金山寺，大闹苏州府，那是咱们的仇敌。将来如果咱们要发现徐明高等人，一定要把他们拿货到宁王千岁面前请功受赏。另外咱们积攒了不少的银钱，积攒了不少的粮食，这宁王让咱们接着扩大势力，我估计宁王千岁最近就要举事，到那时咱们就有了用武之地。这哥几个在这又说又笑啊，就在此时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由哪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一边跑一边喊：“大寨主了不得了！”现在的秦天龙这么一听，这是谁？这声音全都走了调了。一看这人由哪外边都飞进来，这好像箭头相仿，就窜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家望地一跪：“哎呀，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可了不得了！现在二寨主秦天虎让人家给杀了，咱们望山楼也让人给斩了，咱们手下的弟兄让人给欺负苦了。”大寨主秦天龙把脸往西沉，他看了看双脚虎朱景春：“我说朱景春呐，出了什么事儿给我从实讲来，我看你变毛变色，那二寨主是怎么死的，死在何人之手？”这朱景春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秦天龙闻听此言，是冲冲大怒：“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双脚虎朱景春来见秦天龙、秦天彪还有秦天豹三个人，一听怎么着，二寨主秦天虎让人给杀了。大寨主闻听此言真是气坏，就把秦天龙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好啊，有人杀了我二弟，我岂能和他善罢甘休？就见秦天龙啊，是白眼珠起红线，这血贯瞳仁呢。旁边的秦天彪和秦天豹也是哇哇跪叫。哥俩跟秦天龙说：“大哥呀，咱们应该给我二哥报仇雪恨，我要给我二哥报仇。”秦天龙看了看秦天彪，瞅了瞅秦天豹，又瞧了瞧双脚虎朱锦春：“我来问你，那二寨主是怎么死的？”“哎，二寨主抓着一个人，这个人那就是宁王化影图形要抓那个叫李武的，结果李武给抓住以后绑在了望山楼楼下的树上。”就在此时由打望山楼上跳下一个人来，就把李雄给杀了，把二寨主也杀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厉害的邪乎，我看这人好像是画像上一体言拿的那赛孟昌、徐鹤、徐明高。秦天龙一听，这秦天龙笑了：“哈哈，这真是好事儿啊！如果要是把那徐明高抓住了以后，送到宁王驾前，咱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枪！”秦天龙跨起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

听出了秦天龙的祖上跟随着开国的大将盖天都督朱亮祖，和朱亮祖学习枪法，因此秦天龙的枪法那是家传呢。这秦天龙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和敌人坠马，枪术惊奇，因此这家伙也挺狂。咱们再说这秦天彪，这秦天彪啊，这家伙力大无穷，双膀一叫有千斤之力，这家伙长了一张黑脸，长了一身黑肉，往那一戳一站，身高着足有一丈开外。这家伙手里边使着短把牛头都，那也是勇冠三军。再说这秦天豹，秦天豹长得那挺磕碜，也不知是遗传呢，还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长了满脑袋的白癜风。白癜风啊，让人这一看都恶心。这秦天豹掌中使着一对青铜倭国锤，也是屡立过人。秦氏四猛武艺超群，就被一个人给仿着了，就是宁王的军师。宁王的军师给宁王出主意，宁王朱宸濠这家伙久有不臣之心，要想举事，那就得笼络天下的英才，拨起重金，就把这哥四个请出来，把这哥四个安排在十里山，让他们在十里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不这哥四个经常外出，去洗劫一些个富户，抢一些个银钱，抢一些个粮草，那都是给宁王做准备。他们在这儿招纳的军士现在有七八千人，手下的小喽啰也有四五十个。这几个小子狂得邪乎，今天一听说二寨主秦天虎让人给杀了，秦天龙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来人呐，备马抬枪！就这样，秦天龙准备下山赶奔望山楼，要抓那李武和徐明高。那就在此时，那旁边有个军师，这小子姓蒲，叫蒲英啊。这蒲英过来，大寨主，咱们要下山呢，还要多加小心。我可听说那赛孟尝、徐明高啊，那可了不得，武艺高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那是淮阳首富。这位家里边养着门客将近300多，这人不可小视。我看咱们应该兵分两路，大寨主啊，您和我那是一路，由哪西边赶奔望山楼，三寨主还有四寨主和双脚虎朱景春，让他们三个人呢由哪东路赶奔望山楼，都带着500人马到那儿，咱们抓这个徐明高还有李武，我估计他们插翅难逃。秦天龙一听，好，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这么办吧。就这样，这些人带着人马由哪十里山上就冲下来，天哪全都黑了。这徐明高在望山楼上折腾了半天，由于李武啊他肚子饿了，哥俩又在望山楼的又喝酒又吃饭。就得说啊，人家徐明高是艺高人胆大，徐明高根本没把十里山这些草寇放在眼里。另外，徐明高想了，这些草寇不来，我呀还得赶奔十里山，要除掉这些草寇。他们要是来了，我还省事儿了，我是一网打尽。

因此，徐明高和李武正在这喝酒呢，喝着喝着，就从楼下哗哗哗哗哗，接着哗哗哗哗哗哗哗，传来了马挂园铃的声音。这徐明高顺着楼窗户往下一看，看起来十里山的这些匪患来了。徐明高赶紧跟李武说：“我说李武，赶紧把灯吹灭了啊！”噗，把灯吹灭了。把灯吹灭了以后，这徐明高告诉李武：“李武啊，你眼可盯住了我，咱们俩千千万万可不能散了，听见没有？”大爷，我知道了。就这样，徐明高手掐着红毛宝刀，就在这窗户这站定了，盯着楼下。就在此时，那山寨主叫秦天彪。秦天彪在这哥四个里边那是本事最大，手使的一对短把牛头毒，履历过人呢。就见秦天彪这家撇着嘴，呵，心想我到这儿就把徐明高给拍扁了。秦天彪啊，这匹马正好路过这望山楼，徐明高一看马上的秦天彪，手使短把牛头毒，肩宽背后绑扎腰圆，就知这小子履历过人，心想今天呢必须立在速战，千万不能和他们久战，要是那样的话耗费实力我得吃亏。有道是逢强制取，是遇弱活擒。徐明高在楼这儿看着，正好这匹马经过楼下，徐明高一想，干脆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徐明高脚尖一点地蹭，由打楼窗户里就蹦出往下这么一路，身子往下落的时候，与此同时就把红毛宝刀高高的举在空中，唰的起来往下这一路。借着徐明高往下落这劲儿，再加上徐明高把宝刀抡圆了，徐明高的红毛宝刀唰的下那就过来了。现在山寨主秦天彪呀，空中下了一个人，那手里的刀奔着自己脖子过来，当时把秦天彪吓得亡魂皆冒。那秦天彪使的是短把牛头毒，那这个东西是又笨又沉，秦天彪在马上坐着是暗道不好，再想换手中的短把牛头毒去迎徐明高的刀，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刀挂风声就给撂到脖子上，咔嚓的一下斜肩铲背，就把这位山寨主秦天彪是劈于马下。秦天彪的短把牛头毒掉在了地上，这匹马落荒而走。秦天彪这么一死，把后边的秦天豹吓得亡魂皆冒。就见秦天豹哇哇暴叫：“好啊，你杀了我的三哥，我和你拼了！”这小子晃手中青铜倭国锤，是直奔徐明高，大锤舞动如飞。现在的秦天豹啊在马上，这徐明高在部下，两个人就斗在了一起。旁边的双脚虎叫朱景春，朱景春舞动大棍，想过来帮助这四寨主秦天彪恶斗徐明高。可就在此时，这李武啊一晃手中的大刀，喊了一声：“你小子怎么着？想俩打一个？李武，你爷爷，我陪你走两趟。”这李武往前一冲，晃刀是站住了朱景春。就在此时啊，这位大寨主秦天龙赶到。这秦天龙一晃手中的丈八蛇矛点钢枪，是直奔徐明高。现在徐明高啊，把红毛宝刀我动如飞。

正在力战这秦天豹。一看秦天龙也过来，这秦天龙这条枪那还真不含糊。就见秦天龙这条枪那是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拔压，窝条盖打扎，点点梅花，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仿。伴着徐明高的致命之处就下了决心。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秦天龙一听说自己二弟秦天虎、三弟秦天彪全死了，现在秦天龙啊，这家跟疯了相仿，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旁边那蒲英啊，就是实力山的军师，这家伙手里边使的护手电光钩，这家晃手中双钩也加入了战团。现在徐明高一个人是恶斗秦天龙、秦天豹还有这蒲英。其实个徐明高也真急了，把自己平生所学海鸥子的真传完全使出来，这一口单刀上下纷纷罩住身形。虽然三个人力斗徐明高一点儿也不害怕。徐明高打着打着心想，干脆我先收拾一个再说，也这样打下去。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先干掉一个再说。这徐明高打着打着，滋溜，这徐明高啊窜到了杨树的后边。就见秦天龙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把点钢枪恶狠狠的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往树后里一闪，秦天龙这枪啊砰啊正扎在这树上，扎你也挺深呢、啊。当时把秦天龙急得双手往外拽枪。徐明高一看，这是再好的机会不过了。徐明高一伸手拿出一件暗器来。要说徐明高这个人从来不使暗器，正大光明。其实这个也是情急之下，但是徐明高啊他也没有暗器。那位说他掏出一块什么东西，那就是方国台给他的一锭银子。其实啊，徐明高把他当成暗器，把这块银子拿出来，徐明高一抖手喊了一声：“好恶贼，你招法宝！”现在的秦天龙啊正拽枪，一听说徐明高让他招法宝，这小子一抬头，就在这时候，这块银子正给打在这面门上，啪！把这秦天龙打得眼前是直冒金星，心里想这什么东西。这小子刚然一愣，这徐明高真的往前一纵，宝刀就到了他脖子上，噗，就把秦天龙的脑袋给拨楞下来了。这秦天龙这一死，这秦天豹一看啊，大哥完了，就把秦天豹疼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心想：“哎呀，我大哥、二哥还有三哥全完了，今天我非把你砸死不肯。”就这样，这秦天霸真好像疯狗相仿，把青铜窝锅锤啊抡开了。这家伙劲儿还挺大，不管你有多大劲儿，这时间一长，这位秦天豹有点盯不住了，这位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锤也没砸着这徐明高，锤的招数也慢慢的慢了。徐明高一看，喊嘞，你小子也离着阎老五越来越近了。徐明高啊气这个秦天豹，我说你这个锤是跟谁学的？是不是跟你师娘在被窝学的？你小子叫什么名啊？刚才死的俩跟你什么关系？秦天豹气坏了，好啊，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大英雄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赛孟尝，虚名高便是。这秦天豹一听，好啊，虚名高啊，虚名高！我和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呢。你把我大哥秦天龙、二哥秦天虎、三哥秦天彪全杀了，我和你完不了。虚名高一笑，哈哈。玩得了也好，玩不了也好，我看那哥仨走得还不远，你现在要追呀，还来得及，干脆我也打发你上路，去追那哥仨。转世投胎的时候，你们一个时辰，你们千千万万要记住了，将来不要干伤天害理之事。把这秦天豹气的眼前这直冒金星，现在这本事本来就赶不上徐冰高，虽然有这蒲英在旁边给帮忙，蒲英这小子比尖的都尖了，滑的都滑。这位一看徐冰高这刀过来，往旁边就这么一跳，因此从来不和徐冰高是正面交锋。现在的秦天豹气急败坏。秦天豹锤法散乱，徐明高一看，好嘞，到时候。就见徐明高喊了一声：“好个恶贼，你是恶贯满盈，今天得到报应的时候到了，你小子就宰一只。”就见徐明高身子真好像猿猴一般唰的下，到了这秦天豹的身后啊。秦天豹骑的马上，要想转身，那十分困难。就见徐明高把宝刀往起一落，要知秦天豹生死如何，是单听下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徐明高情刀啊，就转到了秦天豹的身后，手起一刀啊，直奔秦天豹的脖项就来了。这秦天豹在马上，就觉着身背后恶风不善，再想把锤抡回来，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徐明高这刀啊，正给搁到脖子上，这徐明高还跟他开了句玩笑。我说你小子，干脆就和你这三个哥哥一块儿去，他们等着急了，你宰着吧！噗，一刀，秦天豹的脑袋咕噜下子掉在了地上。秦天豹的一死，当时就把双脚虎朱景春吓得，朱景春一哆嗦，心里说：“哎呀，没成想。”十里山的这四位寨主，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全完了！哎呀，看起来赛孟尝这位徐明高本事太大，我赶紧走，转身要走。咱们再说说这蒲英，现在正在和李武这动手。这蒲英偷眼这一看，呀，没多长时间，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那全完了。蒲英是心慌意乱，李武这本事那本来不算太强，因此就和这蒲英啊打了个势均力敌。蒲英手里的护手电光钩，这本事也是稀松平常二不眼。这小子一肚子坏水，心想：哎呀，这四位寨主全完了，今天看起来十里山是保不住了，干脆我赶紧跑。蒲英这

这小子想跑，现在心里就长了草了。你打仗的时候，你一心不能二用。现在他思想的一溜号，就见李武手中的刀歘一下就到了。虎鹰吓得亡魂皆冒，这小子往旁边的一闪身，稍微闪得慢了点。李武这刀啊也来得快点，咔嚓的一下就把这起的脑瓜皮给炫一下烧饼大的一块儿，就把蒲英疼得嗷了一嗓子，用手一捂脑袋，鲜血就下来了。蒲英一想，哎呦，快跑吧。蒲英晃手中护手电光钩，跳出圈外，那想着跑。你倒看着点啊，这一位低着脑袋刚要跑，朱景春呐、这位守情大棍，你看徐明高啊，把四寨主秦天豹也给宰了，双脚虎朱景春也是亡魂皆冒，这不一转身也想着跑，结果正和这蒲英撞了个满怀，就把这蒲英啊给撞了个跟头。朱景春哎，这不是蒲英吗？现在管不了许多了，这朱景春往河边就跑。朱景春心想，我赶紧我跳河吧，我跳到河里边也许能够逃生啊，蹭下去跳到河里边，这河还挺宽，另外还挺深。朱景春呐、这小子还会游泳，到了水里就开始覆水。徐明刚心里想，这个恶贼也不能让他跑了。徐明高一看，呵，就看到大寨主丈八蛇矛点钢枪。徐明高一伸手，把丈八蛇矛点钢枪拿在了手中，在河边的看着。你朱景春游泳叫换气呀、朱景春游着游着，这位往上一仰脑袋，就见徐明高把这丈八蛇矛点钢枪就飞出去。这速度这快唰的起来，当时朱景春刚这一换气，上半身往上的一抬，丈八蛇矛点钢枪正给插的后心这，朱景春呢归了位了。朱景春当时往下的一沉，双脚虎朱景春魂归那是去了。朱景春的一死，徐明高回过头来又看了看这李武，现在李武和这蒲英还在恶战。李武心说，哎呀，我这本事确实跟徐立爷比了一块，差的从天上掉地下，掉在深井里还砸一身坑。你看徐立爷时间不算太长，那整死了四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双脚虎叫朱景春，我就不能不怕呀！现在朱景春呐、惊弓之鸟，这小子就想跑，可是让李武给缠住了，走不了。正着急的时候，这徐明高拎着刀就过来了。朱景春看着徐明高啊，那真跟显得沉相仿，真好像金甲的天神。就见朱景春打着打着，这小子两腿的一软，哭求下来，就给李武跪下了：“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以后痛改前非，我肯定不做恶事，爷爷饶了我。”这时候，徐明高也到了朱景春的近前。朱景春一看徐明高啊，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手中的红毛宝刀寒光闪烁。李武瞧了瞧徐明高：“徐大爷，您说饶不饶这小子？”徐明高一声冷哼：“这些人都是宁王的党羽，李武把他杀了得了。”这李武往前一窜，把刀往前这一递，刀就放在朱景春的脖子上了，就听噗咕噜，朱景春的脑袋滚落尘埃。
石立山这些个山贼草寇一看，

0: 几位寨主包括军士全完了，这些人呼啦叽的就给徐明高还有李五贵，好汉爷，好汉爷不光我们的事儿，我们都是好人呢，没有办法才走了这条路。徐明高看了看这些喽啰兵，我问你们，你们山上还有寨主没有？山上没有寨主了，要这样的话，我同你们一起上山，欢迎欢迎。这些喽啰兵啊，就带着徐明高和李武上了十里山。到了十里山的飞龙岭，来到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徐明高是居中而坐。这些喽啰兵啊，都知道这位太厉害就把秦氏四猛啊全给卡死了，有到这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不服高人有罪。这徐明高往桌子后边一坐，我说你们这儿到底有多少人马？我们这儿有8400人。徐明高心说：哎呀，看起来石立山这宁王是没少招兵，有8400人，人数可不少啊。你们这有多少粮食？那粮食，哎呀，太多了，8400人要吃个10年8年的都吃不完。有多少钱？哎，金银财宝堆积如山。这徐明高吩咐人就把金银财宝的账目包括粮食的账目拿过来。这徐明高一看，呵，心里想宁王诸臣好，这真是要造反呢，就在石立山这招了这么多兵，聚了这么多粮草，还养了这秦氏四猛。当时徐明高看了看众人，我看就把这些粮食还有这些金银财宝分给当地的百姓，把这些战马完全给我放了，让他们自行奔跑，山上的金银你们也可以多拿一些，不过不能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把山上的粮食给我装到大车上，上面插上大旗，是赈济贫民，有的老百姓要粮食就分给百姓，要钱给钱。这徐明高吩咐人又找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包好了派人送到石立镇送给方国才，咱们不提。这徐明高一看这石立山这山寨绝对不能给他留呢，这徐明高把这些事办完了，就吩咐这些喽啰兵是放火烧山，由哪前寨开始烧啊，烧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又烧到了后寨。烧到后山以后，一看这后山，呵，这儿有一个大空场，这个大空场，哎呀，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得有200亩地那么大，非常的宽阔，要想在这演兵那是太好了。徐明高心想，这秦氏四猛还真会找地方，就见这石立山这火光冲天，这徐明高心想总算把这匪巢给这破坏了，徐明高也挺高兴。徐明高带着李武还有石立山手下的40-50个这小喽啰在这放火烧山，徐明高就来到了这片开阔地，四周啊那全是山，也就是这么一块盆地，盆地下边非常开阔。徐明高正放火呢，就听着西边的山风啊，猛然之间天崩地裂的一声响，咚，紧跟着碎石乱飞，这些喽啰兵也吓了一跳。徐明高闪目观瞧，就见西边的山峰那真是硝烟弥漫，火疙瘩乱飞。那位说这怎么回事？ 原来西边这山的峰叫做五雷峰，秦氏四猛啊，在五雷峰附近埋了很多的地雷，由于这徐明高这一放火烧山，就把这药鸟啊给引着了，地雷就爆炸了。这地雷这一爆炸，炸的石块乱飞。当时徐明高就是一惊，这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明高还以为那这上天看着秦氏四猛做事不公，四个人遭了天谴。这徐明高在这看，这喽啰兵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因为秦氏四猛埋地雷这事儿，那一般的人那不知道。这些小喽啰兵一个个抖一耳蛋，徐明高还有李武两个人也挺吃惊。可就在此时，有哪这块空地的东边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个和尚，一看这老和尚两道白眉，穿着黄色的袈裟，那脖子上挂着素珠，脚下着胖袜云鞋，二目子光滑烁烁，手里边拿着五斤的拐杖。就见这老和尚来到徐明高和李武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老和尚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就叫徐明高？他叫李武。徐明高点了点头，心想这老和尚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知道我徐明高和李武的名字？徐明高看着老和尚，老前辈，我就是徐明高，他是李武，您有何见教？这老和尚一声冷笑，我特来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实不相瞒，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那是我的侄子。我姓秦，我叫秦虎臣，我是他们的叔叔。我自幼出家在嵩山少林寺，法号我叫了然。有道是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杀了我四个侄子，我要向你们讨债。就见这老和尚二目放出两道光华，是直射徐明高。有人说这了然和尚是怎么来的？原来了然和尚的庙啊，叫做聚仙寺。聚仙寺啊，就在石立山的后山。秦氏四猛让宁王给请出来以后，秦氏四猛一想，干脆咱们就把咱们叔叔了然的和尚他请出来给咱们坐镇。咱们叔叔出家的嵩山少林寺一夜高深，老和尚往这一坐，那天下练武术的那些江湖人士就得考虑考虑。就这样，就把了然和尚由那嵩山少林寺给请下来，就在石立山的后山给建了聚仙寺。没成想秦氏四猛啊，让徐明高等人给杀了。这事儿就有人告诉了秦虎臣了然和尚。了然和尚一听，了然和尚可急了。虽然了然和尚是出家之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不要这么说，事不关心，这关心则乱。了然和尚一想，我这四个侄子那死得好惨，死在了赛孟尝、徐明高还叫李武的手中，我岂能和他善罢甘休？ 这了然和尚有心到前山去找徐明高和李武，但是老和尚一想，算了，既然我四个侄子已经死了，这徐明高如果不来到后山，这事儿就算完了。如果徐明高真要来到后山，我再给逗着徐明高，这徐明高有哪前山的放火，烧了一寨又一寨，烧了一寨又一寨，结果就烧到后山，引燃了地雷的药鸟。这地雷一响，当是天崩地裂。这老和尚在聚仙寺里就听见了，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老和尚由打聚仙寺出来，发现前边有这么一伙人。这老和尚就问一个喽啰兵，你们在此作甚？当时喽啰兵就说了，我们现在跟着新寨主徐明高还有一个叫李武的在这放火烧山，秦氏四猛啊全都死在。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 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

0: 还有一部分
1: 对，
0: 没讲完，先
1: 是。
0: 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爆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0: 好，
1: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就。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哎，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 他有很，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0: 嗯
1: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

0: 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
1: 对？
0: 对？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
1: 但
0: 素
1: 是
0: 质
1: 得
0: 要
1: 有
0: 强。
1: 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儿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
1: 对。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万小时定律，是不是？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个万小时，1万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
1: 但
0: 的。
1: 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
0: 对，
1: 事情，
0: 一
1: 这
0: 直
1: 个
0: 在这
1: 行
0: 个
1: 业。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
0: 哎，
1: 耕是很
0: 对，
1: 重要。你是这1万小时，但你1万小时的前提，你是
0: 哎，
1: 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
0: 对，
1: 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
1: 对，
0: 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罗。

0: 国际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1: 不一
0: 了，
1: 定
0: 对不
1: 了。
0: 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
1: 对，
0: 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
1: 需
0: 们
1: 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
0: 这
1: 个
0: 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啊。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三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 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

0: 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
1: 嗯、
0: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
1: 嗯，
0: 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哦、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嗯？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 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

0: 我更擅长就是语 言表达
1: 和别人沟通
0: 啊，沟
1: 交
0: 通
1: 流，
0: 交流。
1: 嗯，
0: 哎，那其实那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
1: 是
0: 到
1: 的，
0: 另一条路了嘛？
1: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嗯，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0: 有可
1: 嗯，
0: 能，
1: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嗯，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0: 有可能，
1: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0: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1: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
0: 负
1: 负
0: 责任，
1: 责。那你选
0: 他的
1: 了，
0: 人生啊。
1: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0: 是
1: 啊。
0: 的。
1: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0: 这种
1: 呢？
0: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1: 对对对，
0: 也不是
1: 是
0: 不
1: 不是？
0: 可。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

0: 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0: 的。
1: 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
0: 很难，
1: 遗憾的，
0: 很
1: 真
0: 难
1: 的很
0: 的。
1: 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但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
0: 的。
1: 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
0: 对。
1: 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就是说，人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0: 好
1: 动物
0: 有
1: 为
0: 逻
1: 什
0: 辑
1: 么
0: 的，
1: 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
0: 是
1: 以
0: 其
1: 往
0: 他的，
1: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0: 很
1: 怎么
0: 富有哲
1: 啊？
0: 理。
1: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的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
0: 是
1: 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0: 是的，
1: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 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0: 对，是这样。
1: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0: 好高大上，
1: 好高大上哎，就他了，
0: 就这么选了，
1: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划了吗？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0: 选择
1: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0: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1: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去改变了，然后再去释然释，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0: 也挺好，
1: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0: 对，不调整不改变。
1: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1: 对，
0: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1: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1: 对，
0: 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1: 紧锣密鼓了。
0: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1: 是的，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0: 我们今天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0: 对，
1: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1: 对，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啊。

0: 就
1: 对，
0: 是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
0: 嗯，
1: 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嗯，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1: 还
0: 啊。
1: 不太一样。
0: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
0: 啊，
1: 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它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儿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

0: 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他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哎，你比如说，他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他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时候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

0: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呢。大连呢，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也不会做 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

0: 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1: 公益的，
0: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书正说到，这薛仁贵在东海岸呢，救了当今的万岁贞观李世民。贞观天子这个高兴就甭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应梦贤臣终于和自己见了面了。李世民带着薛仁贵来到了银安殿，薛仁贵是哭诉了前情。前文书咱们正说到，问他有什么委屈，薛仁贵就把自己如何投军的经过和贞观天子这么一讲，说万岁，我三次投军。这薛仁贵就把自己如何投军这个张环、张世贵三次，那真是找茬就是不要。李世民一听，这不对呀，我让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防我的应梦贤臣，这个张世贵为什么

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此人长大做金龙。他说在山西绛州龙门县有一个姓薛名李字仁贵的人，要夺您的锦绣江山，因此啊，让他到山西绛州就是为了查访应梦的凡尘。贞观天子听到这儿，那真是气坏了，把龙胆一拍，啪，张世贵是真乃的可恶。张世贵呀，张世贵，你小子坏了我的大事，要不然我屡次问你有没有薛仁贵，你一个搪塞百个搪塞，说你招的十万大军当中连个姓薛的都没有，原来你是为国挡先，你小子可真够坏的啊。薛仁贵接着说，那时张总管张先锋说了，只要我立下三件奇功，他就在我主万岁面前为我开脱罪责。可是我薛仁贵当时被蒙在鼓中，我可不知怎么回事，自从天盖山我挑了那个山贼叫董奎，然后又在燕海登州大摆龙门阵，写了平辽论，在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李庆红，三箭定天山。在凤凰城，我呀，还救了皂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在凤凰山前战败了盖苏文，然后在独木关击挑了安殿宝，这些功劳都是微臣的功劳。贞观天子一听啊，这全明白了，所说的他姑爷何宗宪建的那些奇功，没有一件是人家何宗宪的，完全是冒领薛仁贵的功劳。薛仁贵当时说的这眼泪不住的淌下来，薛仁贵委屈，心中暗想，我为唐使的江山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我没有怨言呢 没成想张环张世贵这苦害于我，把我薛仁贵害得整天里担惊受怕。政治清明，历史上给了四个字儿，叫贞观之治，那也说明李世民是一位有道的明君。李世民听得这，看了看薛仁贵，薛王兄啊，薛王兄，哎，那张世贵确实太可恨了，把王兄你害苦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前几年呢，我在巴水长安，有这么一天呢，偶得了一梦，梦到了我单人独骑来到海边，碰到了一员番将将我围住，让我写降书拿顺表，我是没有办法，万分危急。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就跟薛王兄你长得一般不二。我被梦中惊醒，我让咱们这军师徐茂公给我解梦。当时徐茂公就说了，说呀，这个人姓薛，叫薛仁贵，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因此啊，我还让张环张世贵前去访你这个应梦贤臣。当时你对姑在梦中说了四句话，是家住逍遥一点红，

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此人保主去征东。这是你说的，把最后一句话他给改了，改成了此人长大做金龙。也是我李世民这两只眼没长正，你说我让谁敢奔山西绛州招兵不可，偏偏派了张环张世贵，我是用人不当。薛王兄啊，千不怪万不怪，都是小王之错。我要是不派张环去，能有这些事儿吗？我李世民给薛王兄赔礼道歉。贞观天子能坐在这一份上，那真是不容易。贞观天子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那是头把金交椅啊，金口玉言，说了那就是圣旨啊。能给薛仁贵说出这种话来，也可以说贞观天子对自己用人失察这个事儿，自己深深的愧疚。徐茂公一看李世民说这个，徐茂公赶紧说：“万岁呀，算了吧，既然你和应梦的贤臣现在已经见了面了，这就是好事。”贞观天子是冲冲大怒，现在余怒未消，往左右看了看，我说谁敢奔黑风关，把那张环张世贵给我拿到三江月湖城，我要亲自办理张环。大老黑呀，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仁贵呀，你认得我吗？薛仁贵一看，哟，真不好意思啊，一看是大帅尉迟恭。薛仁贵心中暗想，那一天在土岗山神庙，我一个背口袋好悬没把老元帅给摔死，老元帅也不容易呀 啊仁贵呀、啊、说句实话，我早就认识你了。有一次在凤凰山前，我让这盖叔贤给抓住了，借往三江月湖城，就是你把我救了。可是呢，当时我认出你是应梦贤臣，我这么一喊，你呀、啊、不但没救我，反而跑了。最后张环张世贵带着何宗宪还有他那四个儿子，把我从囚车里给救出来。救我那个人是不是你？薛仁贵点了点头，大帅不错，正是薛仁贵。哈哈，我就知道是你。我再来问你，在凤凰山前追盖苏文的白袍小将是不是你？当时我把你的白袍扯住之后，你用画戟咔哧一扯，这袍子被撕了，我手里拿着半幅袍子，那员白袍小将啊，是不是你？哎呀，元帅，那也是我。哈哈哈，在土岗山神庙好悬没把我摔死那个白袍小将，是不是你？薛仁贵一笑：“元帅，您别开玩笑了，确实是我。”大老黑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这些事儿都是谁干的？这些事儿出了这么多的套头，埋怨不着别人，就埋怨72路都总管，您那位先锋官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太坏了，为国挡险。万岁，像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让他存在世上。您呐，应该派人赶奔黑风关，
把张环、张世贵父子让他们即刻赶奔三江越虎城。到这以后，您就把那六个小子咔嚓，然后给仁贵报仇。当时薛仁贵可没说别的话，因为薛仁贵也听说了，那张环、张世贵那可不是普通的人，这小子沾着皇亲。张环、张世贵的大女儿嫁给了何宗宪，因此何宗宪那是张环、张世贵的大姑爷。他还有一个小女儿叫张美人，这张美人给了谁了呢？这张美人给了李世民的亲叔叔，叫成亲王李道宗。因此啊，这张环、张世贵论着就是李道宗的老丈人，沾着皇亲呢。因此啊，薛仁贵可没说话，但是薛仁贵对张环的恨深深的埋在心里。薛仁贵也在看着，看一看李世民如何对待张环，他也有此事要探一探贞观天子究竟是何许人也。薛仁贵没说话，由打旁边就听嚓楞楞楞楞甲叶声音所响，过来两个小将。徐茂公一看这俩人去正好，谁呀？正是尉迟恭的俩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庆。这两个人过来，万岁，我们俩人要走一趟，赶奔黑风关，让张环等人来到三江越虎城。尉迟宝林和尉迟宝庆拿着贞观天子的圣旨来到了黑风关。到黑风关以后啊，宣读圣旨，让张环、张世贵带着四个儿子还有他的姑爷即刻动身赶奔三江越虎城，说我主万岁另有委派。张环、张世贵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因此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姑爷风是风火是火的就来到三江越虎城。到了三江越虎城以后，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赶紧来见贞观天子。贞观天子啊，升坐了银安殿，往银安殿上一坐，就见贞观天子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足蹬着斧子履。贞观天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海下一步漠然，往这一坐呀，那真是帝王之相，是不怒自威。今儿个贞观天子十分的生气，因此这脸色阴沉。张环、张世贵偷眼往上一看，张世贵这小子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我看今天贞观天子气色不对。您想李世民的气色能好看吗？啊，张世贵犯了多大的错误，为国挡险，险些为国家埋没了盖世的奇才。贞观天子能不生气？一看张环，就见张世贵长得是张头鼠目，鹰鼻耀眼，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这张小脸是面若姜黄，头上戴着长翅的乌纱，身穿大红的蟒袍，微微有点水蛇腰，脖子往前探着，李世民的龙书案前边就跪倒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张环、张世贵给我主万岁叩头。李世民瞧了瞧他，
把龙胆一拍

张世贵，你可知罪？张世贵一听，万岁，我有罪便知，无罪不晓。张世贵，张世贵，你小子还真挺会隐瞒，是不是？我问你，在东辽战场上。三箭定天山，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几挑安电宝，这些功劳是谁立的？张世贵一听，哎呀，这还用问吗？那都是我狗婿何宗宪立的。张世贵，你再说一遍。那都是我狗婿何宗宪立的。皂袍大将尉迟恭，呸！在旁边啐了一口。张世贵一看，是尉迟恭，他就一哆嗦，因为这小子在尉迟恭面前早就说了真情实话。有这么一回，尉迟恭要用打翁鞭将他打死，这小子怕死。就在尉迟恭面前把所作所为都说了，他最怕尉迟恭了。这尉迟恭如果要把他的底儿揭了，那张世贵可没好啊。可是李世民呢，没有李皂袍大将尉迟恭。就见李世民微含一笑，我说张爱卿，我的张先锋。你说东辽战场上那些奇功大功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啊？我这有一个人儿，他可认识你，不知你是不是认识他？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儿翻了翻，万岁，不知是何人，是何人呐？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贞观天子让薛仁贵由打后边出来，张环、张世贵抬头这么一看，是白袍薛礼，就一哆嗦，心中暗想：哎，我是不是死了呀？啊，到了阴曹地府，还是我做梦呢？张世贵这下子把手伸出来，照着自己大腿里边狠狠地拧了一把，疼啊！我没死，我没死，怎么活见鬼了？在仙玉谷，我一把大火把火头军九个人都烧成灰了，这不是薛仁贵吗？你。薛仁贵微微一笑，张世贵，我就是你害也害不死的薛仁贵。要是贞观天子如何处理张环、张世贵，咱们明天接演。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张环、张世贵在三江玉虎城看到了薛仁贵。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你他拟了半天，心中暗想，这是人还是鬼呀？啊，要说的是人，我在仙玉谷把薛仁贵都给烧成灰了，他今儿个怎么活了？要是鬼，明明就站在我的面前。因此张世贵这小子吓坏了，用手掐了掐大腿，发现疼，才知道薛仁贵。但是这小子死不认账啊！就说我呀，

不认识薛仁贵。这薛仁贵，我营中无有此人。大老黑尉迟恭还有贞观天子就问他说，你姑爷何宗宪三箭定天山也好，在凤凰城大战盖苏文也罢，救了老元帅也行，几条安电宝也说得过去。我问你，你可说准了，你认识不认识薛仁贵？张世贵咬定牙关呢，心中暗想，我可不能承认呢，我要是一承认，我们老张家连祖坟都得刨了呀。啊，我就铁嘴钢牙，我就说不认识。万岁，我这先锋营绝对没有薛仁贵，也没有姓薛的，我可不敢蒙军作弊。这个人救了您，在东海岸打败了盖苏文，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您要说呀，这个就是您应梦的贤臣薛仁贵，我也不和您抬杠。不过他确实长得很像我姑爷何宗宪，三箭定天山，大战盖苏文，并挑安电宝，这都是我姑爷何宗宪干的，肯定不是这个薛仁贵。两个人是争执不下呀，把薛仁贵气的看着张环真是无语呀，天底下地上边还有这么不要脸的？真是这不要脸三个字儿，如果要是不理解，查字典不用查，就把张环张世贵所作所为跟大家这么一讲，然后大伙儿就全明白什么叫不要脸了。这真是活物啊，啊，气当时说不出话来了。军士徐茂公看了看张世贵，瞧了瞧薛仁贵，军士徐茂公看了看张环，我说先锋大人呐，你说那些功劳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这位他叫薛仁贵，是我主的应梦贤臣，他说那些功劳全都是他立的。不过你们俩人呢，说了半天谁也没有证据，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我倒有个办法。徐茂公一说有办法，李世民呢也来了精神，大老黑也高兴了，军师你有什么办法能判断这些功劳是薛仁贵的还是何宗宪的，你赶紧说。薛仁贵眼睛也一亮啊，军师徐茂公那是足智多谋，是智慧的化身，他肯定有主意。就见徐茂公捻着须髯微微一笑，哈哈，张世贵薛仁贵这个事儿啊好办，离这个三江越虎城这城南呢40里地，有两座关，一个叫白玉关，一个叫摩天岭。白玉关和摩天岭这两个城池的守将，要论武艺要论兵法都旗鼓相当，都差不多。现在我就给你们俩人一个机会，让你们去攻打白玉关和摩天岭。张世贵眼珠转了转，心中暗想，这个徐茂公是不是又耍什么鬼点子，我得多加小心。人家薛仁贵不怕呀，薛仁贵有惊天盖世之才，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在东辽战场上久经大敌，久经战阵，薛仁贵有底呀。这张世贵就不同了，今天张世贵那是骑虎难下，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如果现在要是拒绝，那马上真假立辩。

自己就得让皇上给杀了。因此这小子咬着后槽牙，我说啊，军师没问题，我张环张世贵认为你的办法相当好。徐茂公看了看张环，瞅了瞅应梦的贤臣玄贵，说这件事应该公平处理，干脆咱们抓阄如何啊？如果我要让薛仁贵去白玉关，让张世贵去摩天岭，或者让薛仁贵去摩天岭，让张世贵去白玉关，恐怕是有失公平。现在我就做两个阄，你们俩自己抓，抓好抓坏是平天由命，这个事儿是公平合理。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然后又看了看元帅，包括大爷魏征、张世贵和薛仁贵。张世贵和薛仁贵两个人表示同意，你这个办法真不错，就按照军师说的办。就这样，徐茂公做好了两个纸球，传好了以后托在手上，你们二位谁先抓呀？这时候薛仁贵勇气相当的足啊，心中暗想，小小的白玉关和摩天岭我怕者何来，我也不是吹句大话，只要我薛仁贵是人到马到，这关口立即就得破。薛仁贵有本事，心里有底，因此仁贵迈大步来到徐茂公的近前，伸手就要抓这个阄。徐茂公把脸往西一沉，我说薛仁贵，你乃这个小小的平民百姓，虽然救了我主万岁，立了功，你呀现在身上还没有功名，你怎么能先抓呀？啊，应该让张环、张世贵这位张总爷先抓。张世贵一听，呵，徐茂公啊还挺相着我，知道我是大唐朝正式的官员，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毕竟我和徐茂公同殿称臣这么多年了，我又是成亲王李道宗的亲戚，我看徐茂公还是向着我。因此张世贵这小子笑呵呵的来到徐茂公近前，军师，要这样的话我先抓。张世贵抓了一个阄，然后把这纸团在手里打开，这么一看呢，上写着三个字，摩天岭。然后打开了以后给徐茂公一看，徐军师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世贵呀，既然你抓了摩天岭，那个球啊肯定就是薛仁贵的，那薛仁贵别无选择就去白玉关。张世贵倒也没多想，请令让造袍大将尉迟恭给拨了20000人马，这家伙带领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姑爷何宗宪，迅速起兵是去攻摩天岭。张世贵心中暗想，急不如快，快不如马力，我现在急急行军，我先到摩天岭，如果把摩天岭我要是拿下来，嘿嘿，薛仁贵，即便你是伶牙俐齿，不管你怎么说，你也是假的，以前那些所有的功劳都是我姑爷何宗宪的，到那时国主万岁还得加封我的官职，我不但没有罪，嘿嘿，所作所为都成了合理合法的，到那时，嘿嘿，我怕你何来。还朝以后我回到长安，我姑爷成亲王李道宗是我的后盾，我就更不怕你了，我寻找机会把你杀掉，就是这个主意。张世贵领着20000军队

赶奔摩天岭去了。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军事徐茂公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去攻白狼关。这时候程咬金过来了，我说牛鼻子老道，这事儿你可不公平啊！啊，你让张环、张世贵先抓阄，以后走了，那剩这个阄得让仁贵看看啊！当时薛仁贵一听，老程说的也有理。徐茂公微含一笑：“仁贵呀，那你打开就看看。”把这个阄打开一看，上写着三个字：“摩天岭。”薛仁贵当时可就愣了：“军师，这个阄上也是摩天岭？”徐茂公听完了是朗声大笑：“哈哈哈！仁贵呀，实不相瞒，我早就扫听清楚了，白玉关和摩天岭两座城池，哪个好打呀？白玉关相当容易攻破，这摩天岭山高树峻，另外摩天岭里边有能征惯战的勇将，那张环、张世贵带着20000人马，就是带上10万人马，要想把摩天岭攻破了，也是势比登天。所以啊，我是为了照顾薛王兄，为了照顾你的应梦贤臣，也打算把张环、张世贵的丑恶嘴脸彻底的给他揭露了。因此我略施小计，让这个张环、张世贵赶奔摩天岭。徐茂公这么一说呀，李世民倒乐了：“哈哈，徐王兄，你还真有主意。”薛仁贵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感谢军师徐茂公：“徐军师，那我可多谢你了。仁贵呀，你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万岁相当的喜欢薛王兄，那我能不照顾照顾？”大老黑也说了：“仁贵呀，你到白玉关，你说要多少人马，由我尉迟恭给你分派，10万够不够啊？”徐茂公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大老黑呀，要往白玉关破白玉关，根本就用不了10万人马，有1000人马足矣。”薛仁贵一听当然高兴，大老黑给派了精兵1000，然后又让自己的2个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庆陪着薛仁贵赶奔白玉关。薛仁贵刚要走，徐茂公一摆手，把薛仁贵叫到了近前，然后一伸手，由打袍袖里边拿出了2样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封绞书，另外一样东西乃是一道圣旨。徐茂公面色沉重，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是一封绝书，还有一道圣旨，现在你可不能打开关桥。这封绞书你到了白玉关之后将其打开，按照我上边写的你去做，然后拿下白玉关以后，你呀看到绞书，你按照我的绞书立刻行事，不得有半点耽搁，你知道吗？”薛仁贵一听就知道徐茂公这里边安排的井井有条，薛仁贵点了点头：“军师，你放心吧。”就这样，薛仁贵带着人马赶奔白玉关。咱们不说薛仁贵，翻过头来再说说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20000人马就来到了摩天岭。
张

志贵到了摩天岭之后，抬头这么一看，把这小子吓得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着摩天岭可不好打呀。一看那摩天岭迷迷云雾遮山腰，山顶山间接九霄，一堆不见青天日，虎豹狼猴满处嚎，两旁树木高影影，踏阶层层升得高，望上雾云黑沉沉，但见旌旗上面飘。都说天山高万丈，怎抵摩天半阶腰，纵有神兵骁勇将，这番见了也魂消。这张环张世贵一看摩天岭山势险峻，满山的古木狼林，这小子就有点害怕呀，心中暗想，看起来这徐茂公是把我给拴了呀，这摩天岭恐怕不好打。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加上张世贵，这爷六个望着高高的摩天岭一筹莫展。这时候张志龙就说话了，爹呀，既然咱们来到了摩天岭，在下边咱们就讨敌要阵。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命令军兵在下边讨敌要阵，不管这唐兵唐将怎么折腾，在下边怎么喊，岭上边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也不出战，毫无声息。就这样讨战讨了有十来阵，上边根本就不理你。张环、张世贵是长吁短叹的，心中暗想，要这样我张世贵拿不下摩天岭来，我主万岁就得治我的罪，到那时就得说我姑爷何宗宪冒认了薛仁贵的功劳，到那时我张欢这个人头可就完了，我姑爷宗宪还有我这四个儿子，大概连我长安城的府地那都完了呀。啊，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儿翻着，苦思冥想，最后传下令，今天晚上好好的歇歇，明天我要亲自上山，我要攻山。到了第二天，张世贵这小子炮响三声，今儿个他也急了，亲自带领人马由打山道上往上就冲。张世贵的军队呀、啊，刚冲到半山腰，就听上边咚咚咚咚炮声连连，紧跟着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那就下来了。灰瓶炮子好办，这滚木往下这么一滚，那速度相当快。张世贵一看，哟，赶紧拨马往山下就跑，这些军队也跟着往下跑。张世贵这小子还算幸运，这小子撩得真快，到了山下边的滚木也下来了，险一险就把张世贵这小子给压死。张世贵吓得抖一耳战，是满头大汗呢，心中暗想，要这样攻摩天岭恐怕不太容易。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子转了转，背着手在摩天岭下边转了两圈。张世贵心中暗想，我攻不下摩天岭那是死罪一条。张世贵看了看张志龙，瞧了瞧张志虎，又看了看何宗宪，我说你们有胆子没胆子，爹你说怎么办？我看咱们攻不下摩天岭来是死罪一条，到那时贞观天子就说宗宪冒认了功劳，那肯定咱们
爷儿六个一个也活不了。

干脆依我之见，咱们迅速的回兵长安。我是先锋官，我现在带领人马回奔黑风关，就说我主万岁让我回朝搬兵，到那时咱们到了八水长安，把那李治这么一杀，你爹我驾登九五，你们看这个主意好不好？当时他那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乐得手舞足蹈。哎呀，您这个主意太好了，要是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回长安能否成功，明天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文旅热潮，推出多元特色游玩项目。

0: 持续释放槟城夏都魅力。
1: 道里区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通过培育创业带头人，深挖民俗文旅价值，不断延伸产业增收链。
0: 南方时令水果和本地特色瓜果同步上新，槟城夏日水果市场品类丰富，鲜度十足。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槟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盛夏来袭，我市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文旅热潮，推出戏水狂欢、光影沉浸、异域演绎、湖畔休闲等动静相宜的多元特色游玩项目，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度假好去处，持续释放槟城夏都独特魅力。
2: 谁说泼水节只能去西双版纳？哈尔滨农村乐园家门口就能体验这种沉浸式的玩水撒欢。大家看我身后，漫天水花四处飞溅，大人小孩拿着水盆水箱互相打闹，满满都是夏天的清爽快乐，燥热瞬间一扫而空，解暑狂欢直接安排到位。
0: 盛夏高温，融创乐园东南亚泼水节第五季燃情起步，为夏日送来专属清凉。水盆水枪轮番上阵，漫天水花此起彼伏，园区里追逐嬉戏、开怀大笑的场面随处可见。清凉水花不仅驱散酷热、消解烦闷，也让市民游客尽享原汁原味的东南亚戏水狂欢乐趣。
3: 哎呀，太开心了，感觉瞬间回到了童年，真的好多年没有这种感受了，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是领着孩子出来玩，然后这种亲子的活动感觉对孩子也特别有意义。在暑期里，我觉得这种活动应该多多的是参与。
4: 我觉得这个非常开心呢，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季，然后举办一场这种泼水节，然后可以就是降降温，凉快凉快，然后释放一下我们中考完的压力，这才是暑期该有的样子。
0: 槟城夏日精彩多点开花，同样热闹的还有哈尔滨极地公园，夏日欢乐巡游在园区广场精彩上演，多彩花车缤纷亮相，可爱的极地 NPC 沿路互动，欢快的音乐点燃全场。
5: 这次巡游吧是属于放假的第一次，是吧？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幸运，然后一进来就感觉哎呀放松了，然后特别有放假的感觉，气氛也特别好，氛围也特别好。
0: 夏日欢乐巡游将热闹的氛围拉满，哈尔滨极地公园重磅上新的时空幻境深渊镜沉浸式漫游空间则充满神秘气息，全镜面场景打造出无限延伸的时空幻境，光影互动酷炫十足，场景设计脑洞大开，沉浸式视觉体验刷新游玩新感受。
6: 看起来就是就那么一点点，但是看下去的话就会不一样，就是会感觉天哪，怎么可以这样的塑胶瓶做的一个金鱼嘛，然后我觉得也蛮神奇，也很好看。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像那个巫婆的那个汤，像那种进入的那种不一样的那种童话世界，就是很梦幻。
0: 近郊文旅同样亮点纷呈，伏尔加庄园全新升级暑期游玩内容，上新有动力设施家庭过山车和旋转木马，快慢适中的速度适配亲子家庭。暑假期间，这里还增加俄罗斯演员 NPC， 每天和游客一同畅游阿什河，原汁原味的歌舞表演让浓郁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7: 伏尔加庄园依托林地水系，形成了22度清凉的环境。灰杆练习场内主打亲子休闲，家长可休憩品尝下午茶。全新上线的巡驾伏尔加卡丁车体验项目，沿阿什河畔串联庄园的景观建筑，让游客在驾驶的途中沉浸式领略独特的异域风光。
0: 槟城夏日游玩，动静两相宜，热闹狂欢之外也有静谧好去处。全新开放的太阳岛湖畔茶社藏身绿荫湖畔，清幽雅致，游客可落座品茗，休闲小憩，沐浴林间清风，静赏湖光山色，在悠然中品味城市慢生活。层出不穷的特色活动正不断丰富槟城夏都文旅供给，持续释放城市活力。

0: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深刻领悟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实践要求，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高质量履行人大职责，更好服务高质量振兴发展大局的实际。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扎实开展学习研讨，全面抓好贯彻落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履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工作部署，以四不两职方式开展监督，推动防汛救灾各项任务措施落实落靠。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紧扣我市三城三地建设目标，找准人大工作结合点切入点，为我市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提供助力。
1: 按照市委关于巡查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15届市委第10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并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议。15届市委第10轮巡查将对市委办公厅、市委政研室、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市委政法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检察院9家单位开展常规巡查，对南岗、双城、厢房、道外、松北、呼兰、平房、阿城等8个区检察院开展提级巡查。巡查期间，各巡查组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问题举报反映，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反映将按照有关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巡查组受理信访时间以巡查组公告为准。
0: 小小葫芦巧雕琢，特色文创助增收。在道里区太平镇泰安村，村民孙斌深耕葫芦文创产业多年，凭借扎实的手艺和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他把传统小葫芦发展成为乡村特色富民产业，成为自主创业增收致富的样板。
2: 这把葫芦是上下肚子非常匀称，一小胖墩，但是嘴歪一点，30，来，有没有秒的，来。
0: 孙斌是远近闻名的葫芦大王，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工作室直播销售小葫芦。镜头前，孙斌是一位侃侃而谈的文玩主播。选葫芦讲究皮色均匀，烙画讲究火候力度，从最初的原料筛选、去皮打磨，到构图设计、恒温烙刻，他掌握全套精细技艺。为了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孙斌不满足于老套路，大胆融入现代审美。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打破传统手工艺销售的地域局限，他主动拥抱互联网，成为新媒体电商。
2: 咱就是直播的时候，他就有拿货的了，拿货还行，十几万都能出去一天。山东聊城是葫芦基地，那个种子都每年都卖给山东聊城很多，还有苗子。然后呢，葫芦还有很多商家打包咱家的葫芦，都是这，它是基地，它得上咱这来拿来，看价格，看品质。
0: 今年孙斌种植的葫芦增加到四个大棚，产量预计比去年翻三倍，总产达到5-6万把。他还毫不吝啬地把种植技艺传授给同村村民。
2: 老王，当这个品种啊，现在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咱给他纪念。必须得多提点种子，快这个土质好，气温它白天和黑天的温差大，然后呢皮质还好，所以这市场的需求是也非常大的。
0: 作为泰安村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孙斌将泰安村的葫芦从藏在深闺人未识变成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热门伴手礼。近年来，泰安村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鼓励村民依托本土资源发展特色手工艺，让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在家门口赚钱的希望。今后太平镇将继续以点带面，大力

0: 扶持乡村个体特色产业，通过搭建展示推广平台，拓宽电商销售渠道，培育本土创业带头人，深挖民俗文旅价值等一系列组合拳，进一步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体量，延伸产业增收链条。
1: 为丰富农村妇女就业业态，拓宽群众持续增收渠道，延寿县中和镇开展免费套娃手工技能培训，让乡村妇女家门口学手艺稳增收，激活乡村巾帼致富动能。
0: 在延寿县中和镇中和村培训现场，村民集中学习套娃绘制技艺，致富带头人现场手把手教学，从勾线上色到纹饰细节逐一指导，大家认真练习，将原木胚体制作成精美的文创套娃，依托特色手工产业，当地形成培训制作、回收、销售一体化模式，妇女可就近或居家灵活制作，时间自由，收入稳定。
2: 利用空余时间做完家务了，闲的时候没有别的事情的时候就做这个工作，学成了之后呢，一个月大概能挣保底是1000多，有的快手的画的好的那个就2000多块钱。
3: 就画套娃好多年了，主要是组织这帮姐妹，能够提升自身价值。他们只负责加工，这个套娃呢可以在这画，学好的可以拿家画。
0: 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制娃，一件件精致美观的套娃撑起了农民的腰包，成为带动乡村妇女增收致富的金娃娃。
4: 我镇将持续做强巾帼手工特色产业，深挖本土民俗文化，打造专属手工文创品牌，持续扩大培训覆盖面，吸纳更多农村妇女参与其中，以手工艺撬动群众稳定增收。
0: 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林学院党委书记孙龙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多年来，他扎根基层党建一线，以家文化凝聚师生力量，把支部建在科研团队上，让党建成为引领科研攻关和立德树人的红色引擎。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林学院，了解党建与业务双荣双促的生动实践。
1: 刚从北京领奖归来，孙龙没有停下脚步，又回到了熟悉的科研一线。在林学院师生眼中，这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科研攻关的带头人，也是带领大家攻坚克难的主心骨。
5: 在我刚加入课题组时，我对研究方向还不够明确，导师鼓励我多阅读文献，结合森林火险防控等需求，逐步确定了森林火险预警与可燃物含水率繁衍这一研究方向，使我逐渐适应博士阶段的科研节奏。
1: 多年来，面对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难题，孙龙结合林学特色，实施党建红、生态绿双融双促，把党组织建在科研团队上，把家文化融入日常管理，让支部成为师生最信赖的依靠。
6: 大家过日子肯定是要把这个劲儿往一块使的，是希望这个家越来越好的，它能够号召起来大家。我们学院从顶层设计，包括学校顶层整体战略谋划的这些事情，能够落得下去，能够有效的谋划，能够最后干成，这个道道就自然来了。
7: 当我因实验连续失败而焦虑失眠时，老师没有催促进度，而是先陪我疏导情绪，再一起解决问题。在分析数据量大、实验进程缓慢，老师帮我联系大数据研发中心，为我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了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
1: 家文化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学院在森林草原火管理、林木遗传育种等方向设立党员责任区，组建科研突击队，突破国家级森林火灾预警关键技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平台，成果推广至10个省区。14五期间，全院科研经费突破3亿元。
8: 就说嘛，要强调呢，我们做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那么森林火灾防控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关键的需求。那么在孙叔鼓励下呢，我们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呢跟我们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能够呢研发出适合我们国家的森林火灾防控系统。
1: 从实验室到祖国大地，从小家建设到服务大家，孙龙始终坚持让科研服务国家需求，让人才培养回应了时代使命。
9: 孙龙同志的基层党建模式破解了党建和业务两张皮这个老大难问题，他们用 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服务龙江生态建设，体现了双一流学科英勇的担当。
6: 所以把我们的科研，把我们的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在这过程中间把我们的人培养好，把我们的队伍建好，能够有效地支撑后续国家的生态保护事业。
1: 一城绿茵情，双城兄弟义，备受瞩目的东北超哈尔滨队客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即将燃情开启。今天球队整装启程，奔赴兼具速度与温情、体育与文化的盛会。
10: 这里是哈尔滨西站，客场之战重任在肩。一早，哈尔滨队呢全员集结完毕，带着这一阶段训练积累的状态，整装奔赴沈阳赛场。
11: 我们全队呢现在上下信心十足，然后经历上一场客场之后，也相信这场会克服客场的困难，然后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呢，球队顺利抵达沈阳，当地的热情真是挡也挡不住，举办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食宿、训练场地、各项后勤保障全部提前落实到位。一次性见到这么多老乡，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就是喝着松花江的水，看着哈尔滨的冰灯长大的姑娘啊。希望咱们球队在沈阳能够吃到家乡的口味，每一餐呢都是经过咱们认真的搭配，一定是保证营养，同时保证安全。
12: 这次哈尔滨队到沈阳进行客场比赛呢，沈阳市政府是高度重视，虽然是到沈阳参加客场比赛，就跟到主场一样，感觉是回家的这种感觉，特别温暖。我们也在这个战术方面进行了一些个准备，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目标是打平，争取打胜。
10: 短暂休整过后，全队来到了比赛场地，开展轻量化采草训练，队员慢跑热身，分组触球适应场地，简单磨合基础战术，充分熟悉客场草坪的软硬。另一边呢，双城联合文娱汇演也同步开始首轮彩排，节目有序走位筹备，绿茵竞技搭配多元文艺展演，以足球搭建双城交流桥梁，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文体盛会全面绽放。
0: 参加东北超比赛的哈尔滨队将在沈阳客场迎战劲旅，哈市500名职工也将赴现场为球队助威，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将在赛场和体育精神激情碰撞。哈市一线职工将在7月11号开赛当天乘坐高铁赶赴沈阳，市总工会为他们精心准备了观赛包、面包、矿泉水、湿巾等一应俱全。
13: 这个活动呢，我们6月底就启动了筹备，成立了工作专班，联动体育、铁路等多个部门，对交通、住宿、安全、赛场组织全流程做了细致的部署，全力保障大家出行舒心，观赛安心。
0: 本次观赛成员覆盖全市80余家基层工会，包括各级劳模、工匠以及快递员、货车司机、保安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大家将齐聚赛场，为哈尔滨队、为东北超呐喊助威。
14: 我们一定要在沈阳打出我们这个哈尔滨家乡人的精气神来，给哈尔滨加油，给东北超加油。
1: 近日，大批海南新鲜菠萝蜜运抵哈达果蔬批发市场集中上市，南方时令水果和本地特色瓜果同步上新，冰城夏日水果市场品类丰富，鲜度十足。在哈达果蔬批发市场水果交易区，海南菠萝蜜、黄肉、红肉品种货源充足，商户现场开箱削皮分装，浓郁果香四溢，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15: 今年的菠萝蜜和价格是2.18块一斤，这是往年没有。我们组织业户从产地呢直接发货，在产地选最好的货源，到市场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检测，保证把最好的菠萝蜜以最低的价格献给冰城百姓。
1: 依托全程冷链运输，远道而来的热带水果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新鲜口感。除了菠萝蜜，每斤8元的榴莲蜜也陆续到货，不少市民专门前来购买品尝。
16: 买了6个，11斤，拿回去给家人都尝一尝，对不对？这个东西在东北也不是经常吃的，现在这好像是丰收了嘛，吃了确实甜，跟榴莲味道差不多。
1: 据了解，目前南方夏季时令鲜果已全面进入销售旺季，荔枝、山竹、水蜜桃、吊柑杏、飓风葡萄等果品库存稳定，价格回落，市民尝鲜性价比十足。
15: 像老百姓喜欢的桃李杏啊、 包括这个西瓜、香瓜、葡萄都大量上市了，而且价格的话呢也比较平稳，是跟往年的话基本上持平或。

0: 渔网是海达市场现日到货量，果品在1500吨以上，能够满足老百姓的一个这个水果供应。
1: 南方鲜果火热上新的同时，我市地产特色瓜果也迎来集中采摘上市期。阿城、上智等地出产的香瓜、蓝莓等进入市场，深受市民喜爱，形成南北鲜果同台热销的夏日消费场景。
2: 日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临时展厅开展。展览全景再现了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对45名日本战犯的公开审判历程。
3: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预报名通道今天上线，报名周期持续至7月15号24点，赛事定于2026年9月13号鸣枪起跑，广大跑友可通过多个官方渠道提交报名信息。本届赛事延续抽签机制，所有参赛名额统一摇号产生，抽签结果将于7月23号14点对外公布，跑友可留意官方渠道查询中签状态。日前，银铃绽芳华，逐梦新盛夏，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哈夏专场演出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行。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师生同台献艺，通过舞蹈、诗朗诵、器乐、时装表演等节目，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演出内容多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银铃群体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呢仍会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而明后两天的东部一带降水量级会稍大一些，可达中雨量级，局地会有大雨。同时，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及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未来两天呢，白天最高气温呢呈逐步回升的一个趋势，而12号的时候会稍有下滑，届时高温高湿的感觉呢会越发浓重，请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阵雨，21到27度。晨练指数为3，请酌情进行晨练。穿衣指数为2，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阵雨，21到26度。呼兰阵雨，21到27度。宾县阵雨，21到26度。方正阵雨，22到27度。依兰阵雨，21到26度。巴彦阵雨，21到27度。双城阵雨，20到26度。五常阵雨，20到26度。上至阵雨，21到26度。延寿阵雨，21到26度。木兰阵雨，21到28度。通河阵雨，21到27度。哈尔滨市区阵雨，21到27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0: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1: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0: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

0: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7: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8: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9: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8: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0: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1: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8: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12: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8: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

0: 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2: 座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3: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4: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5: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7: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10: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根据规划，

0: 15-5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0: 15-57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7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 和 23.6%。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 26.4 亿元，拉动药品销售 39.5 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 药物总品种数增长。

0: 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培养良好的品格如同为他们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方向。那么如何及时的纠正不良观念，则为他们扶正成长，成为他们的航标。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以及怎样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观念。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够适当的利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孩子如果遇到事情总是悲观绝望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斯万高利效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次博览会上啊，有一个人展示了一种看似简单却又让人着迷的扑克牌游戏。展示者呢，先将这副普通的牌摊开，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每张牌的背面都有什么不同。然后呢，他又随便找了一个观众，请他任意抽出其中的一张牌，再让观众们看看这是一张什么牌，却不必告诉展示者。假如抽到的这张牌是黑桃 K 或者是别的什么，只要那个观众随意地将这张牌塞回到整副牌的中间即可。之后呢，展示者就开始洗牌，而且洗牌的时候很随意，并没有什么技巧，也没玩什么花样。洗过之后呢，展示者大叫一声斯万高利，将整副牌全都摊开了。这时呢，观众却看到每一张牌都变成了黑桃 K，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万高利效应。这个效应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果就会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连锁性质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受到打击而心情悲伤的时候，如果不设法的及时疏通或者排解，这种痛苦的心情就会像神奇的扑克中被抽中的那张黑桃 K 一样，会迅速的繁殖与增强，使消极的情绪扩张到整个心头。这个时候呢，悲伤者的精神就会蒙上一层厚厚的失败的阴影，再也看不见到其他的色彩或者是事物，他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灰色。于是呢，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下，往往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孩子在遇到困难挫折面前，一碰就碎，轻易抛弃了自己可贵的青春年华。也正是因为孩子年龄的原因，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很少，当面临重大挫折的时候，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挫败感，不知道如何驱散自己的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很容易养成悲观的性格，从而失去应有的童年快乐。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阿健是一个懂事又聪明的5年级的小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但是呢，在这次期中考试之前，他由于感冒患了肺炎，住院治疗了好多天，耽误了上学。不过期中考试他参加了，但是成绩却很差。为此呢，他在学校里哭了一个下午。放学回到家里，阿健仍然双眼红红的。妈妈问他怎么了，阿健一下扑进妈妈的怀抱里哭了起来。妈妈，我再也考不好了，我再也拿不到好成绩了。你看我落下了这么多功课，怎么补习都学不好。而且呢，我这次考得不好，同学们也都嘲笑我，也不愿意跟我玩了。我该怎么办呀？我心里好痛苦啊。

或回答着，哦，是的。那么现在你后退几名，不就是为了以后能考得更好吗？哦，我明白了，妈妈。阿健终于恍然大悟，妈妈的一番话彻底驱散了积压在心头的焦急情绪，使他恢复了以往的学习劲头。家长呢，一定要时刻注意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遇到孩子，有挫折的时候，家长要教孩子正确的认识挫折，并帮助孩子及时排除挫败感的干扰，以免时间长了积久成疾，从而形成一些不良的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孩子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想不开或者是情绪低落，从而形成悲观厌学的不良心态。面对孩子表现出来的悲观情绪，家长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比如呢，同学甲放学回家后说，妈妈，我今天可倒霉了，不但在学校里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就连在放学的路上也不开心。为了躲了一台车，我把自己的那个自行车一歪，结果我摔了个跟头。那么，面对孩子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幸的人，或者说自己是最不幸的那个人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办呢？孩子，叫我说呀，今天你应该是幸运的，你做得很好。面对飞驰而来的车辆呢，一定及时躲避，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使自己和他人都安全。为此呢，你只是摔了一下，而不是撞上了车。再说，你受了老师的批评，也收获了经验，下次就不会再犯了，是不是？当孩子听了妈妈这样的回答，消极的情绪肯定会缓和了许多。但是要想改变孩子的悲观性格，平时就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孩子，多关心他的思想情绪，要时常向他灌输乐观的思想。平时就要告诉孩子，每一件事情都有幸运与不幸两个方面，关键是你如何看待它，让孩子看到光明的一面，教育他凡事多往好处想，让他学会自我调节，从而使他保持乐观的情绪。当发现孩子有心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地鼓励他，把心中的苦水与郁闷说出来，帮助他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帮助他减轻心理负担，帮他排除心理障碍。也要告诉孩子，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去考虑他不幸的一面，而是去寻找他幸运的一面。当这种思维成为了孩子的一种思维习惯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快乐的孩子。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让孩子变得快乐一些。第一呢，可以为孩子营造快乐的家庭氛围。要知道，在充满敌意甚至是暴力的家庭氛围当中成长，是很难培养出乐观开朗的孩子的。所以呢，我们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不要经常训斥孩子，不要处处否定他的思想，让孩子随时保持愉快的心情，才是让孩子情感绽放与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石。这样才能引导孩子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同时呢，我们还要经常分享孩子的快乐。就孩子来说啊，他们的生活应当是充满快乐的。因此呢，当孩子兴致勃勃地把他认为好玩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出和他同样的同样快乐的样子，再慢慢地去分享他们的快乐。为什么有的孩子总是不说实话呢？瑞士的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说过，撒谎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如此的自发，如此的普遍，我们可以将它当作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的，人呢，天生就是会撒谎的动物，一天当中所讲的谎言往往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讲的更多。尤其是呢，一些孩子为了推卸责任或者是逃避惩罚，往往会谎话连篇。比如，当你看到地上打碎的茶杯，你问他：“哎，这是谁干的呀？”“是猫跳到桌子上把它打翻的。”孩子若无其事地回答，就算猫咪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也会回答得心安理得。美国心理学家菲尔德曼说：“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向对方撒谎，而且很多时候连想也不想，谎言就随口而出了。比如，你穿这件衣服真漂亮。哎，我给你打过电话，但是你没接。”哎，家里突然有很重要的事儿啊，我不过去了啊，诸如此类的谎话可谓是数不胜数。对于谎言，我们并不陌生。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不动大脑也能随口说出两句不着边际的谎言，更何况是孩子呢？所以说，就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的过失，从而编造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狡辩。
关于说谎的现象，美国广播公司曾经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呢。

由新泽西州约翰逊医学院的刘易斯博士进行。调查之后的统计结果使他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最少25次说不靠谱的话，而且呢，有很多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经常撒谎。对于谎言，菲尔德曼认为它的产生动机有不同层次之分，一般呢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撒谎呢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让人家感觉好一点；第二类人撒谎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是想装派头；第三类人撒谎呢纯粹是为了自我保护。那么从这三类人当中啊，我们可以得知人们为什么撒谎。关于孩子惯于说谎的现象，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研究认为，在孩子成长到7到8岁的时候，往往不能完全陈述事实发生的真实过程，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而夸大扭曲现实。所以呢，此时的孩子并不是为了要欺骗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面对孩子说谎，很多父母都难以容忍。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低估了孩子的能力，以为这些小家伙只是为了耍赖而撒谎。殊不知啊，真正让他们感受受伤或者是内疚的，是爸爸妈妈愤怒中隐藏的沮丧和难过。对于孩子的谎言，我们没有必要深恶痛绝。只不过孩子还分不清是非，不知道事物的轻重，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说谎，什么事不能说谎。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纵容孩子说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案例：一个周六的早晨啊，奶奶起床以后，看着小亚一个人在客厅里嘤嘤的哭泣，就问他：“宝贝，怎么了？”“爸爸妈妈骂我，还打我。”“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我去说他们。”“他们人呢？”奶奶看了看房间说道：“他们都不想管我了，都去公司加班了。呜呜呜。”“周六还上班呀？那也不能拿孩子出气呀，看我回来不骂他们。”“嗯，奶奶只有你最好。”亚亚赶紧抱住奶奶撒娇。下午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啊，奶奶便质问他们为什么早上要责备亚亚。“我们没有责备亚亚呀，我们只是着急去加班。”过了一会儿啊，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哦，我知道了，可能是昨天我们答应了亚亚今天带她去动物园，只是呢单位突然有事情让我去加班，就没有去成。”“啊，那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怎么还打了亚亚呢？”奶奶又问。“啊，我们根本没打她呀。”“哦，我想起来了，当时她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去上班，我就轻轻地推了她一下。”“哦，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亚亚早上哭得那么伤心，只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带她去动物园玩。看来孩子的话可真是有一多半都是不真实的。”奶奶心里想。可以说呀，孩子撒谎是常有的事儿，但不论多大多小的谎言，家长都一定要多重视。当发现孩子真的说谎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杜绝。要知道，孩子的撒谎没被识破之后，心里就会形成一种意识，认为撒谎可以蒙混过关。一旦孩子撒谎成性，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苦果。心理学家还告诉我们，人们在撒谎的时候啊，往往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表情，比如说声音突变、眨眼频繁、不敢正眼瞧人、笑容比较少、耸肩、瞳孔收缩，或者呢，有的孩子会不断地摸鼻子、清喉咙、说话停顿等等。上述这些情况，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孩子说的是谎言还是实话。但是呢，我们家长啊，不应该对孩子进行打骂等惩罚手段，因为受到严厉惩罚的孩子往往会采取更加说的更高段的谎言的方式呢，来保护自己。所以想让孩子避免说谎，对孩子撒谎的行为不要勃然大怒，接着呢，要把孩子狠狠地训斥一通。我们首先呢，应该弄清楚孩子说谎的原因之后，然后再进行适当的处理与教育。那么应该怎么纠正孩子的撒谎行为呢？希望以下几个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孩子说谎的原因，不要一开始就训斥孩子，而要认真分析孩子撒谎的原因。要知道，孩子之所以说谎，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处理方式，从而进行合理的教育。第二呢，我们要耐心地教育孩子。当发现孩子说谎之后，态度要和蔼，要耐住性子，让孩子在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情况下，搞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
分析着孩子

子是有意说谎还是无意说谎，从而耐心地进行教导，让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下次不犯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作为家长还要为孩子做出诚实的榜样。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让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父母就要以身示范。要知道，孩子是沿着父母的脚印成长的，如果父母本身思想行为就不够端正，就难免孩子会动歪脑筋。此外呢，我们平时也要多关心孩子，对孩子的要求不要太高。孩子做错的时候呢，要跟他一起分析错在哪里，建立正向的行为。如果孩子能够勇于承认自己做错的事之后，应该马上用比较特别的语言表扬他。如果呢，你发现孩子说了谎，也不要立即在其他人面前指责，最好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单独与孩子谈一谈。要信任并理解孩子，让他知道即便他说了谎，你还是爱他的，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如果孩子还是一再的说谎，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找个儿童心理专家来帮助你。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严厉惩罚来威胁孩子，这个办法往往会让他起逆反心理，从而说更多的谎话。如果你的孩子自卑心理很重，应该怎么办？有这样一句话叫，强者未必是胜利者，而胜利迟早都属于有信心的人。这是美国橄榄球联合会前主席杜根提出的信心决定成败的说法。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自信，就算开始你不是最好的，但到了最后你也一定能够成为最好的。后来它就成了著名的杜根定律。有人说，自信是一根柱子，能撑起精神的广漠天空。自信呢，是一片阳光，能驱散迷失者眼前的阴影。可见自信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孩子。只有充满自信，才能胸有成竹，才能使他们无所畏惧地走向成功。有一次有关孩子心理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约有 75% 的孩子有自卑心理，并且这些孩子产生不良的情绪的原因呢，大都是来自于家长的负面评价。可见孩子的心理是自卑还是自信，基本上与家长的教育方式有关。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比如孩子在路边玩耍的时候捡到了一块漂亮的鹅卵石，兴高采烈地拿给妈妈看，妈妈你看我捡的石头多漂亮呀，哦果然很漂亮呢，你真有眼光。相信孩子听了一定会满心欢喜，从而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探索意识。如果妈妈这样说呢，漂亮什么呀，看你弄得两手都脏兮兮的，赶快扔了它去洗手吧。那么孩子的激情可能瞬间就被熄灭了，并且会很不高兴地把石头扔掉，垂头丧气地去洗手，可能此后他都不会再有积极探索的兴趣了。由此可见呢，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多了解孩子，多关心孩子，发现孩子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帮助他，要帮助孩子点燃自信的明灯，让他仰起头来做人。一个自卑的孩子往往不敢面对现实与他人，总是低着头走路，长时间下去不但会使脊背的骨骼变得弯曲，而且心灵也会变得扭曲，这样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小亮呢，今年8岁了，虽然他与别的孩子一样有着可爱的脸蛋、健康的身体，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很无用的人。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小亮拒绝再去上学，说班里是自己最笨的学生，同学们哪一个都比他聪明，他每一次考试都考不出好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与同学的嘲笑，所以干脆就不想上学了。小亮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他太自卑了，眼中的世界几乎一片黑暗，没有任何自信能感到生活的美好。后来才知道，小亮的心理状态与妈妈有着莫大的关系。原来由于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妈妈一个人在家照顾他，还要不断的外出去工作，这样呢，辛勤的妈妈呢常常心情不好，于是对小亮经常也没个好脸色，不是动不动的说他笨，就是指责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样天长日久，小亮小小的年纪就形成了自卑的心理。曾经有个中国的教育家徐特立曾经讲过，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好孩子不是骂出来的，好成绩也不是抱怨出来的，

0: 作为家长，我们平时要多关心孩子，纵然孩子有再多的不对，也不能经常的批评他、否定他，更不可以对他的缺点进行辱骂，因为一味的贬低与责骂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打击与不满。当我们发现孩子经常表现出落寞或者是自卑的情绪的时候呢，这时一定要多关心他，因为这种情绪是不健康的，不但会影响自信的产生，还会影响性格以及形成最后的发展。那些本来可以改正的缺点，却因为父母的指责，让孩子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所以呢，这时候千万不要再给孩子施加压力，而应该帮助孩子摆脱消极的心理。关于杜根定律这个理念呢，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派有关人员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最后发现一个人能否胜任一件事，只有 1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智力，而有 8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态度。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满怀自信，那他们就会有信心、有勇气做好每一件事。反之，如果他没有自信，平时总是非常自卑，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态度，那么这种消极的情绪就会扼杀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没有意志力把事情做好。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人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的自信。所以呢，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有多么的重要。那些充满自信的孩子总是精神饱满，敢做敢当，由于他们信心百倍，能去挑战别人不敢突破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成为最优秀的孩子。那么怎么样让孩子由自卑走向自信呢？以下几个方法仅供参考。首先呢，我们不能嘲笑孩子，你这个小笨蛋，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些讽刺的话语真的是会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因为孩子分不清楚什么是玩笑，什么是嘲笑。所以呢，在孩子还不太理解的年龄，尽量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另外，信任呢，使孩子能够更自信。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能力，并且放手让他尝试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要知道，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总是否定孩子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就会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地扼杀掉。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见多识广，多带孩子去旅游，多给他讲述所遇到的动物、植物、地理、典故等各种知识。只有让孩子见多识广了，才能使他自信倍增。另外呢，宽容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不要总是因为孩子的房间或者是桌面上很乱而责备他。要知道，孩子是不可能整天都安安静静的，所以面对孩子犯的错或者是散落的物品，父母的宽容才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我们还应该适度的让孩子自己做选择，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机会，可以使孩子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从而信心倍增。比如你说，咱们先是去看电影还是先写作业，从而给孩子一些可行的选择。另外，不要制止孩子的兴趣，孩子们都有喜欢探索的兴趣，当他在摆弄一些玩具的时候，不要武断地阻止他，因为你的强力制止很可能会挫伤他探索的信心。我们还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人需要的，平时呢，可以让孩子多做一些家务，并且夸他很勤快，这能够让他知道自己被别人需要，对培养他的自信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让我们回到亲子时间，我是主持人付瑶。怎么样让孩子的好习惯能够持续下去呢？我们接着来看。美国的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忽视或者是抑制，那么当他以后再遇到这种行为

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尽量回避。反之，如果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关注或者是赞赏，那么以后再遇到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做出这类行为。俄国的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发现呢，狗见到食物的时候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听到铃声却不会分泌唾液。于是呢，这个科学家每次都会让狗先听到铃声，然后再给狗喂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狗一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即使没有食物，狗也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其实呢，铃声跟唾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由于科学家在进食前播放铃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铃声就成了狗进食的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条件反射。那么通过这个实验可以说明，条件反射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但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进行强化练习，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强化定律。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不管其本能有多么强大，其行为是良好的还是恶劣的，如果这种行为没有得到强化，最后也会逐渐消失。对孩子来讲，强化定律不仅是一种学习良好行为的心理机制，也是帮助他们纠正不良行为的教育手段。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啊，行为习惯就是指引着他们每天行动的指南针。如果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他就有可能误入歧途，从而耽误了自己的正常发展。如果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他就有可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下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摒弃不良的行为习惯，并让他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学一学心理学上的强化定律。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圆圆今年9岁了，爸爸妈妈都很疼爱她，可是呢，她却有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邋遢。平时啊，不管是自己的衣服、鞋子，还是书包、课本、玩具等等，她总喜欢乱扔乱放。家里的沙发上、桌子上、床上、卫生间里、地板上，几乎到处都是她乱扔的物品。由于圆圆的这个坏习惯，弄得家里整天都是乱糟糟的。爸爸妈妈每天都要上班，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收拾家里。于是妈妈对圆圆的行为很是不满，总是唠叨不停地指责她。但是不管妈妈怎么说，圆圆总是这个样子。不过圆圆虽然在生活上行为邋遢不修边幅，但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经常考进班级前5名。这次考试后啊，圆圆又取得了好成绩，爸爸看了高兴地说，哎，你这次考得不错，真是越来越有进步呢。如果你邋遢的毛病再改一下，平时不那么乱丢东西，更是个优秀的孩子了。嗯，圆圆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爸爸的话让圆圆觉得在理，他意识到自己乱扔东西的行为不好，于是呢，他开始自觉地学着整理物品，像是自己的书包、课本、衣服等等，都会放到自己的房间里，不再随便扔在客厅里了。这个时候，妈妈也觉得圆圆有进步，便夸奖道，哎呀，不得了，我们圆圆同学不但学习好，而且还越来越整洁了。照这样下去，肯定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妈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排骨，快点来吃啊。就这样，得到了爸爸妈妈表扬的圆圆非常的高兴，从此以后，她的表现越来越好，不但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还养成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适当的运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就像上文当中的圆圆一样，在爸爸妈妈不断的强化之下，逐渐改掉了邋遢的习惯。所以，善于运用强化定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够事半功倍。如果在处理孩子行为问题上，我们采取奖惩分明的方法，关注孩子的正确行为，使之强化，把批评孩子坏习惯使之消失，那么培养孩子的好习惯一定会变得更为容易。人的习惯是被培养出来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事实证明，一个小习惯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性格。因此呢，拥有好的习惯或者良好的心态，才能够让人更容易走向成功。有关心理专家建议家长多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的良好表现，并且经常给予表扬，就可以使孩子的好行为得到强化，逐渐养成越来越多的好行为。
经过研究表明，

是一天就足以形成一个习惯。那么我们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还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及时赞扬孩子的每一个进步，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应该得到我们的赞扬，这可是对孩子积极行为进行强化的最好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孩子就会加倍的努力，取得的进步也一定会积少成多。我们还要积极的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在与孩子的相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千万不要在孩子表现良好的时候漠然视之。要知道，表扬孩子的正确行为比责备他们的负面行为更为有效。当孩子有了改正错误的意愿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份耐心和宽容，要耐心等待着，不要期望孩子一下子变好。要知道，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除了对他进行一定的赞赏和鼓励之外，还需要多一分的耐心和宽容。奖励是对孩子行为的外部强化或者是弱化的最好手段，因为这样呢，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自身评价，对孩子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合理的奖赏。另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都应该受到鼓励，嘉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而且最好能够立即予以重视和嘉奖。哪怕孩子做的不是很到位，我们也要嘉奖他，因为这种经常性的鼓励会不断增加孩子的好行为，减少负面行为。我们还要多给孩子赞赏和支持，如果孩子表现得很好却得不到家长的赞赏和支持，他心里就会感到十分的失望，那么他很可能就放弃了改正错误的行动，从而导致积极行为的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赞赏和支持。我们还要赏罚分明，在培养孩子的习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赏罚分明。奖励孩子的时候要抓住时机，并且掌握好分寸，不断强化。惩罚孩子时候用语要得体适度，要就事论事，从而使孩子明白为什么得到奖励，为什么受罚，自己应该怎样改正错误等等。作为家长，千万不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孩子，更不要讽刺挖苦他，一定要相信他，尤其要相信他改正错误的决心。如果想让孩子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就不要只关注他的错误行为，而应该多多看到他表现好的一面，要增加孩子的竞争意识、自信和自尊，从而激发他积极向上的愿望。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啊，据说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可逆的。他说呢，一旦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就必然会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对于他的这一观点啊，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则认为是不可能的。杜森贝说，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计划，更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因为它还受着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每个人的消费习惯，特别是在个人收入最高时，还要受生理和社会的需要，个人的经历的后果等等来决定他的消费标准。杜森贝还认为，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形成，那么他以后的消费方式往往只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因为它会产生很强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消费情况只可维持或增加，却很难减少，这就是因其习惯效应较大。对于这个心理现象啊，在后来的心理学研究中，称其为棘轮效应，也称为滞轮作用。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棘轮效应是一种出于人的天生或者是本性，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本性。这种本性呢，又是人与生俱来带有享受性质的欲望。如果我们能用心的研究一下它的负面作用，就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癌细胞的数量，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稳定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啊。在商朝的时期，在纣王刚刚登位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认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国家一定会繁荣富强，国泰民安。但是不久呢，纣王便命人给自己做了一双上等的象牙筷子，之后呢，便每天都要使用这双象牙筷子才肯吃饭。对于纣王的这个行为，满朝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不以为然，只觉得这不过是一件无可厚非平常的小事。但是纣王的叔叔却甚为不安，

0: 燕劝纣王将这双象牙筷子收藏起来，以后不要再用了。但纣王不听叔叔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为此呢，纣王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的叔叔就非常忧心忡忡，对纣王的行为不能释怀。大人，现在国家疆土辽阔，物产丰富，而纣王不过就是用了一双象牙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于叔叔的不悦心情啊，有人觉得莫名其妙，便问他为什么如此的不开心。你可能想不到，纣王能用象牙做筷子，就可能会用更昂贵的东西做其他的用品。瞧吧，以后呢，他必定不再用土制的瓦罐盛汤装饭，改要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子和美玉制成的碗了。那么，在有了象牙筷子、犀牛角杯和美玉碗之后，他就应该享用山珍海味了。难道他还会用那些来盛粗茶淡饭吗？你看吧，以后大王的餐桌上只可能顿顿都是美酒佳肴了，那么他穿的自然也要变成绫罗绸缎了。之后呢？果然，此后仅5年的时间，商纣王的行为就越发的放纵，大兴土木，耗巨资建造了露台，从此便整天陶醉在肉池酒林之中。这时呢，他叔叔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商汤绵延500年的江山就这样被纣王断送了。有句古话这样说，成有俭，败有奢。纣王的结局就是典型的写照。他不听叔叔的劝告，使自己养成奢侈淫腻的习惯，从而走上了亡国之路。所以呢，对于心中的欲望，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禁止，但一定不能故意放纵，尤其是不可过度的奢求。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如果不加以节制，必然会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忘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避讳、居乡避道的情况。自古豪门出败子，为了避免金钱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放纵孩子的贪欲。一旦发现孩子有了过度奢侈的欲望，就必须加以节制。这样做并不是苛求孩子为我们省一点钱，而是为了让他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使他从小懂得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而且呢，这不但是一种可贵的教育经验，更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没能给孩子培养出简朴的生活习惯，"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就会变成必然。我们知道司马光是史学家与文学家，殊不知他还是个很不喜欢奢侈浪费的人。平时呢，他总是倡导家人以简朴为美德。他曾给孩子司马康写过一封叫《训俭示康》的家书。并且呢，他还在这封家书当中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他曾多次告诫儿子，不可沾染那些顽固之气，一定要保持简朴清廉的家风传统。尽管生活很富裕啊，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夫妇希望他的子女像普通孩子那样成长。比尔盖茨认为，拥有很多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一个出生就站在别人的那个终点的孩子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他多次与夫人提到，我们决定不给孩子们留财产。他们觉得孩子的人生和潜力应跟他的出身、富贵或者是贫寒无关。他认为过多的财产既不利于孩子，也不利于社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把他的精力集中到他自己的学业和能力的培养上，而不应该在物质追求上。不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优越，也应该让孩子学会吃点苦头，品尝生活的来之不易，使他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免并形成了极端效应，难以应付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培养孩子的简朴品质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一呢，要让孩子懂得支付能力。当孩子想要一款价格昂贵的手机的时候，家长可以告诉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并建议他选一款更便宜、更实用的手机，从中呢，让孩子明白花钱的时候要看自己的支付能力是如何。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明白经济来源。不管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让孩子从小学会赚取零花钱。比如啊，我们可以让他做家务、送牛奶，或者是搞一搞小促销员这种小活动，让他明白经济来源，让孩子学会用劳动去换取报酬，让他明白赚钱的不容易，从而消除贪图享受的念头。 有心的家长还可以让孩子适当的用零用钱进行投资，让孩子学会储蓄积累，让孩子学习一些理财知识，还可以让孩子把手中的零花钱、压岁钱存进银行，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这样呢，不但可以培养孩子的节俭品质，还能够使他从小学会如何理财。还有呢，可以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法，比如把一些废弃的物品进行维修或者是改造，进行再利用，就可以省下一笔重新购置的费用。这样呢，既可以培养孩子节约的习惯，还可以让孩子通过劳动获得成就感，还能锻炼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要注意节约，比如呢，打开灯后要做到人走灯灭，写完作业的作业本和纸张不要随意的丢弃，每次用完水之后要马上把水龙头关紧，每次吃饭的时候不要盛的太多，不要经常剩饭剩菜，可以用的物品不要随便的扔掉等等。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我们都说良好的品格是人的根本，那么我们要给孩子训练他良好的观念，首先务必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春秋时期啊，越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政治混乱，人心动荡，兵力疲弱。这时呢，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觉得这次是攻打越国的好机会，就要派出大量的兵力去征讨越国。此时呢，国内的王公大臣都极力的拥护，一致认为楚庄王的决定英明无比。就在大军出发的前一日，却有一个人来劝阻，请问大王，你为什么要攻打越国呢？因为越国现在政治混乱，国家根基不固，兵力疲弱。楚庄王答道，大王，您难道看不出来我们与楚国的情况、越国的情况不相上下吗？你不知道我们自从被秦国打败之后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土吗？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也是兵力疲弱吗？现在有人在国内造反，官吏却无法制止，这难道不是政治混乱吗？您如果看到了这些情况，你还想要出兵攻打越国吗？其实一个人的智慧就好比人的眼睛，能够看清楚很远的地方，却始终无法看见自己的睫毛。您难道不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吗？听了这一番意味深长、针砭时弊的话之后，楚庄王立即取消了攻打越国的计划。说这番话的人叫杜子，后来成了楚庄王的重臣。可以说生活当中很多像楚庄王一样的人，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只能看到别人的不足，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不自知的人很可能在工作当中失意，在生活当中遇困，在生意上失败。无论是身居显位还是大权在握，不自知都是一种危险。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充分认识了自己，充分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像心理学当中讲的皮尔斯定理一样，意识到无知才能够使我们少犯错误，充满活力。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皮尔斯提出，意识到无知是有知的开始。皮尔斯定理旨在告诉人们，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弥补这一不足。约翰·皮尔斯说，对于一个健康而持续发展的企业来说，建立一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非常重要。但是，要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一个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培养接班人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关系着接班人的文化素养，关系着接班人的专业水平与能力。 他还告诉我们，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已经超出其他资源，成为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

如果接班人没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就不可能顺利的接班，也不可能将企业领导好。所以呢，让接班人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缺点，从而谦虚好学，努力向上，才是硬道理。我们教育孩子更应该是如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往往能减少很多错误的发生，并从中明白反省的意义。如果孩子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那么他就会失去改过的机会，从而一错再错，难有长进。日本保险业的泰斗袁一平在27岁的时候才进入日本明治保险公司，当时啊，他穷得连午餐都吃不起，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有一天呢，他跑到了一座大寺院里，向一位老和尚推销自己的保险单。听完你的介绍之后啊，丝毫不能引起我的投保意愿。他详细的说明之后，老和尚摇摇头说。袁一平坐在老和尚的对面，无言以对。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如果这样相对而坐的时候，你一定要具备一种强烈吸引对方的魅力。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想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什么。老和尚注视了他好一会儿才说道。袁一平哑口无言，冷汗直流。年轻人，想要成功，要先努力改变自己吧。老和尚又说。改变自己？袁一平惊讶地问。是的，不先改变自己，怎么去改变别人？首先，你必须要认识自己，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和尚问。我不知道，袁一平如实回答。你在替别人考虑保险之前，必须先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老和尚说话的语气很重。我要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袁一平谦虚地问道。你要赤裸裸地注视自己，毫无保留地彻底反省，然后才能认识自己。从此，袁一平开始努力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最后，他终于大彻大悟，成为了一代推销大师。是的，我们要想成功，首先就要正视自己，了解自己的无知，并设法改造自己，从而提升自己的形象、修养、气质与人格。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让孩子先意识到他的知识浅薄，才能使他不断进步。并且孩子还小，对很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有的甚至是一无所知，因此在成长的路上难免会犯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孩子戒骄戒躁，不可恃才傲物，不可无视他人的感受，一定要谦虚好学，多充实自己，多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以减少那些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不良行为。不自知是最危险的人生状态。我们看看这则寓言。有一只乌鸦看到了自己和老鹰长得很像，都长着翅膀、尖嘴和爪子，而老鹰总是能捉到兔子吃，自己却总是捉一些小虫子来充饥。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想他肯定能抓到兔子。于是呢，他看到草丛中有一只兔子的时候，像老鹰一样飞身扑了过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有抓到兔子，还被兔子的爪子抓得遍体鳞伤。由此呢，我们不难看出，乌鸦就是犯了不自知的错误，差点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其实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由于年幼无知，往往对一些事情的是非好坏认识不清，对自己的一些行为也不知道是不是合理，从而盲目行动，最后酿下了大错。即使再博学多才的人，也有自己不了解的经验与不足的地方。高傲自大或者是目中无人，不但不能够使自己的才学得到发展，反而还会使自己处处碰壁。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肤浅，才愿意去深造，才能挖掘潜能，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如果一味的自感优越，不懂得谦虚，往往会失足落水。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彻底的了解皮尔斯定理，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只有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缺点还错误，才能够努力去求知，或者是虚心接受他人的建议。要知道，多一分谦虚就多一点机会，多一些经验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尽快完善自己，才能更好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孩子只有意识到无知，便是有知的开始，便是成长的旅途。要让孩子在认识

错误的过程当中获得新的知识。可以说，孩子几乎没有不犯错的，他们由于年龄小，心智发展不成熟，所以说错话、做错事儿经常是常有的。特别是一些顽皮呀，而且个性倔强的孩子，每天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因此，孩子犯错是一件避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如何让孩子在犯错的过程当中感受改正以后的喜悦，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的本领，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儿。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四位选手参加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的演讲会，其中呢有两位选手才能平庸，另两位选手才能出众。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一位才能平庸的选手打翻了一杯咖啡，而另一位才能出众的选手也不小心打翻了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啊，阿伦森对台下听讲的观众做了一个吸引力调查，结果发现那位平庸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最低，而那位才能出众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居第二。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才能优秀但偶尔会犯小错误的人往往是受人喜欢的，那些才能优秀过于完美没有一点瑕疵的人往往会令人敬而远之。可见小小的错误反而会使能获得更多青睐，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犯错误效应，也叫白璧微瑕效应。它说明了白璧微瑕有时候比洁白无瑕更令人喜爱。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允许孩子适度地犯些小错误，反而会使孩子显得更加可爱，从而产生一些乐观积极的念头。不过呢，在允许孩子犯错的同时，也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并且感受错误，因为让孩子在真实的感受当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方法可能比大人反复警告更为有效。孩子是在不断的感受与体验当中长大的，不是在说教当中长大的。一味的责备只能让孩子产生反感或者是敌对的心理，而我们善意的提醒或指导则会令孩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微微是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吃冷饮，特别是夏天。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啊、冰冻的饮料和西瓜等等，他总是大吃特吃，好像不吃这些冰凉的食物自己就过不了夏天似的。这不，今年夏天微微又是这样，对冰箱里的各种冷宝贝仍然特别钟情，常常吃个没完。爸爸妈妈都多次劝他说不要吃那么多，会吃坏肚子的。可是呢，微微对父母的话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爸爸妈妈一时生气，索性由他去了。结果没几天，微微突然感到肚子很不舒服，一会儿便疼痛起来。哎呀，我的肚子好痛啊。哦，爸爸有些无动于衷。哦，是真的吗？妈妈故意问道。啊，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们这样对我是不是我的亲爸亲妈呀？微微很不高兴地说。哦，你也知道生气呀，我们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吃那么多冷饮，会吃坏肚子的，你总是不听，好像我们骗你似的，这下子知道后果了吧？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吃这么多冷饮了。好了，你要长记性啊，以后可不能再吃那么多凉东西了。妈妈说完就带着爸爸一起带着微微去了医院。这时候呢，微微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平时吃冷饮是多么的无知。虽然呢，我们平时也经常对孩子的说教，但是呢，孩子有时候却不一定能听明白我们所讲的道理。尤其呢，是一些顽皮的孩子，还常常会向大人发起挑战。有可能很多家长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件事情，你越是制止，越是让孩子不让去做，可孩子偏偏不听，甚至还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去做。那么面对孩子这样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当孩子故意或者是因为不知道爱护而弄坏了他的文具，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新的，就应该让他感受到需要他的时候着急。例如孩子故意弄坏了自己的旧文具盒，想让你给他买了一个高档的新文具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立刻换上一个新的，而要等上几天。这样呢，当孩子体验到没有文具盒可用的时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下次就会小心爱惜自己的文具盒。
所以呢，当孩子犯了错之后，家长首先的教育方法应该是让孩子自觉地认识错误，并且承

承受所犯我错误的后果。其实从认识错误到承认错误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感受过程，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往往能获得新知，思想也会得到锤炼，这会使他产生积极的愿望，从而学会辨别对与错、合理与否。所以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要让他立刻承认错误。不论孩子是有意犯错还是无心犯错，都应该从错误中认识错误。只有让孩子感受到错误，才能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总的来说啊，孩子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至少能够获得以下的新知与成长。第一，如果孩子会犯了错误的话，他能明白物品坏了是一大损失。当孩子把某个玩具或者是物品敲碎或者拆开，想看看里面的结构的时候，那么只要不是特别贵重的物品或者是玩具，我们就让小孩子去尝试搞些小破坏也未尝不可。因为在犯这类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许能够学到许多没有机会接触的知识。即便他什么都没获得，至少他也会明白某些物品坏了就是一大损失的道理。另外，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获得新知。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体验。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自己摸索而获得的知识不仅仅在是知识，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了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这就可以促使他获得更多探究事物奥秘的能力。还要让孩子学会正确的做事方法。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从中找出合适的做事方法。比如孩子以不正确的方式与他人相处，结果他就会失去朋友。他用淘气的方式来吸引妈妈的注意，结果就会适得其反等等。在经过多次这样的体验之后，孩子就会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光悄然流逝，我们今天关于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纠正不良观念的讨论呢，也接近了尾声。希望各位家长能将今天的所学所用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以身作则，引导孩子走向正确的道路。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他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成长环境。让我们携手共进，用心去呵护孩子的成长，用爱去浇灌他们的心灵。相信呀，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一定能够拥有良好的品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社会栋梁。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亲子课堂的支持与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
0: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在鸡西市举行，许勤出席，梁慧玲致辞。
1: 许勤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旅游强国建设做出龙江贡献。梁慧玲主持。
0: 黑龙江龙头药企依托韩地特色资源与硬核政策赋能，积极打通从工厂到市场的产业转化通道。
1: 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家居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出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作为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内容，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7月8号晚在鸡西市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推介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致辞，并向第九届旅发大会承办地大兴安岭地区授会旗。缅甸旅游和文化部部长茂敏、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许鹏致辞。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出席，鸡西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文化旅游推介。推介会上，许勤、梁慧玲、茂敏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梁慧玲在致辞时说，黑龙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得天独厚。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实施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冰雪旅游持续火爆，特色文旅蓬勃发展。15/57，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落实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构建冰雪旅游、草原森林旅游、湿地生态休闲三个核心圈和沿江沿湖边境开放两个旅游带，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跨界融合，培育生态康养、赛事旅行、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打造红色游、研学游、边境游等精品线路，推动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造世界级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胜地，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省。本届旅发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将为广大文旅企业搭建新舞台，拓展文旅合作新机遇。热忱欢迎国内外朋友到黑龙江观光旅游、考察投资，与我们共谋发展、共商合作、共赢未来。推介会现场发布了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推介展演分为鸡西篇和融合之旅、活力之旅、风情之旅等篇章，呈现了13个市地特色文旅资源。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省市政府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旅游组织、重点企业和旅行商代表，中省直有关单位、各市地及重点旅游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参加推介会。与会领导和嘉宾还观摩了鸡西市杜鹃花公园、130工业街区等重点文旅项目，参观了各市地新业态文旅成果展。
0: 7月9号，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鸡西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战略部署，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积极作为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省长梁慧玲主持，

0: 信心，振奋了全省上下振兴发展的士气和斗志。许勤指出，十五五时期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也是黑龙江旅游业从冰雪旅游火爆向全域全境延伸，从传统模式向数字赋能迈进，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并进的新阶段。站在新的起点上，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业态，优化供给，拉动消费，活跃经济，进一步提升旅游业价值和竞争力，持续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实实践地。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我省独特资源禀赋和厚重文化底蕴，强化创意赋能，开发更多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味、有吸引力的文旅场景和文化地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客源市场，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我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得天独厚优势，大力发展冰雪游、森林游、边境游、湿地游、避暑游、工业游等旅游业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体验，推进旅游加千行百业，不断激发文旅体消费活力。要强化市场意识、精品意识，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提质升级，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建强高素质导游队伍，提升游客便利度、满意度，以优质服务赢得持久人气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要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加快旅游业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培育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旅游业的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各级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文旅部门要加强管理服务，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汇聚起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合力。哈尔滨市、鸡西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黑河市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做交流发言，齐齐哈尔市省委宣传部等地方和部门做书面发言。会议还就全省防汛备汛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党委或政府行署负责同志、重点旅游县市区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内景区管委会负责同志、省内文体旅集团、重点旅行商行业协会代表等参加。
1: 在昨晚举行的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上，汇聚了来自俄罗斯、泰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企代表。在这场跨越国界的文旅对话中，20度的清凉龙江不仅亮出了夏季旅游的全新升级版，更收获了国际友人的由衷点赞与真诚邀约。
2: 推介会上，黑龙江省发布2026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一张覆盖新玩法、新业态、新场景的夏季文旅全景图跃然眼前。完善的产业布局、诚意满满的惠民举措，不仅赢得海外嘉宾的盛赞，也让大家看到了携手共赢的广阔空间。
3: 黑龙江应该讲是坐拥区位的优势、生态的底色和资源的这个厚度，它是一个一年四季全天候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4: 回国后把这些好做法、好模式带回缅甸推广借鉴，我十分期待缅黑两地深化文旅领域双向交流，推动开通两地直飞航线，打通游客护送通道。
5: 清迈是世界知名的热带旅游城市，黑龙江的冰雪旅游世界闻名，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不仅可以在气候资源上形成互补联动，在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也有很大合作空间。
2: 坐拥近3000公里边境线，黑龙江与俄罗斯远东城市隔江相望，借力中俄免签新政，眼下跨境周末游正成为双方合作的全新突破口。
5: 俄罗斯游客购买2-3日短途游，品尝美食，领略景观和建筑之美，尤其是中俄。

0: 和免签政策实施以来，在这一方向上，我们完全可以携手合作。
1: 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业态，也受到港澳台及东南亚市场青睐。随着直飞航线不断加密，研学游、红色旅游等新需求加速释放。
2: 香港的航空公司正在申请从香港直飞哈尔滨，黑龙江实际有很多红色的教育基地，也希望我们这方面可以有更好的交流、更好的合作。
1: 今年龙江夏季避暑、县域深度游、高端户外游热度持续攀升。国内头部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黑龙江夏季旅游搜索量、预订量持续走高，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吸引着众多文旅企业和研学机构加速布局。
3: 百日行的里面有很多新的玩法和各种有趣好玩的线路，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南方的青少年特别感兴趣的，今后我们也会组织更多的这种类型的主题研学。
4: 自然资源秉性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也可以牵引一些国际上著名的滑雪运动协会、山地户外运动协会，来让我们寒地的山地的这个户外运动和旅游资源焕发新生。
1: 从纵情山水到触摸历史，从田园诗意到宠客服务，黑龙江正以旅发大会为支点，撬动文旅产业的全面升级。
5: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通过这八届的旅发大会吧，我们省的全域旅游态势已经形成，从扩大国内的影响力，逐渐的增强我们黑龙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6: 作为第八届全省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昨晚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展演震撼开场。整场演出用一场场沉浸式大秀，让龙江十三地市各美其美，不仅让八方宾客感受到了龙江全域全季旅游的独有魅力，更真切感受到龙江文旅提质升级的崭新面貌。
7: 七千年前，浩瀚的新凯湖滋养出古老的渔猎文明，宿慎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8: 东道主七夕以五色理念拉开整场序幕，情景舞蹈《千年渔歌》将七千年前宿慎先民在新凯湖畔繁衍生息的古老文明搬上舞台，拓荒情火则以一声向地球开战的呐喊，将北大荒精神的热血与百年煤城的厚重淋漓尽致地展现。
9: 我们的任务是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出发。
10: 站在舞台我感觉特别的骄傲，向全中国人民告诉他们我们机器有多么美，多么值得你们来。
8: 随后的融合之旅、活力之旅、风情之旅三大板块，将龙江大地的壮美山川与多彩文化串联成章。黑龙江文旅吉祥物爽爽虎首次以 AI 全息形象登场，他时而跳上舞台与真人共舞，时而钻进大屏幕带领观众飞越五大连池、镜泊湖。往届旅发大会举办城市也以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态风光、非遗文化，为观众呈现了一幕幕独具北疆韵味的视听盛宴。
11: 通过这样的舞台，然后让更多的人走进这儿，爱上东北，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南方的朋友们，然后来到我们龙江，真实的去感受龙江的美。
12: 我相信每一个走出黑龙江的人，这是永远他不能忘的地方。我们黑龙江人永远是那样淳朴、真实、善良。
13: 我们本届旅发大会呢，也是完成了一次从一地亮相到全省登场的格局的升级，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中，将文旅推介和文艺展演深度融合的这种呈现的方式，能够让世界看到黑龙江，让游客走进黑龙江，让每一个地市都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绽放。
14: 远方的朋友们，一杯美酒敬贵客，欢迎来到十八站。
8: 作为下一届旅发大会的承办地，大兴安岭压轴登场。推介人王瑞卓以找着北了带领观众探寻神州北极的神奇。大会尾声，大兴安岭正式接过2027年第九届旅发大会的承办旗帜，六位歌手联袂献唱，点亮黑龙江，将十三个地市的文化符号与五色理念融为一体。
15: 超前谋划，加快文旅项目建设，优化观摩线路，挖掘森林极光、鄂伦春民俗文化，擦亮神州北极、大美兴安的文旅品牌。

0: 自2018年首届旅发大会在哈尔滨起步，八届旅游盛会在龙江大地上接续举办。八年深耕布局，不仅旅发大会承办城市实现了蝶变升级，黑龙江文旅产业也迎来了单一景点观光向全域全季全业态转型的崭新篇章。
1: 盛夏时节的扎龙生态旅游区满目苍绿，湖水清亮。第六届旅发大会召开之后，景区跃升为国家五 A 级，游客接待量也连年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夏天，为了给日益增多的游客带来更尽兴的畅游体验，景区对鹤仙子游船互动进行了全面升级，演出频次也从每周末增加到了每天。从每届旅发大会的高光时刻到后旅发时代的稳步前行，全省各地景区加快了全面提质的步伐。这个夏季曾经举办过旅发大会的伊春市刚刚升级了九峰山景区高空观景平台和原生林木栈道，营造出了绿野仙踪的清新氛围，实现了从靠风景引流到靠体验留客的转变。第七届旅发大会举办地东极抚远也迎来了避暑游高峰，越来越多的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
2: 东极广场哈，原来叫太阳广场，我还记得呢。变化是很大的，住宿条件呢都非常好。
3: 短短一年的时间，变化特别大。不管是新建的场馆，还是改造升级的景区，游客每天都是满满当当，把所有的景点全都串联到一起。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大提升我们抚远的富游率。
1: 盛会聚名气、增人气，让越来越多名不见经传的边城小镇、小众美景大放异彩。这两天雨后的牡丹江市中兴村游客络绎不绝，可在四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房屋闲置、人口外流的空心农耕村。借助第四届旅发大会的东风，这里建起了微度假型汽车营地，一个集生态观光、民俗体验、自驾露营于一体的多元业态乡村休闲度假村，让这里快速出圈走红。深化跨界融合，重塑全域全季产业格局。八年来，借力旅发盛会，黑龙江不断打破产业边界。过去夏季一直是寒地试车产业的淡季，但是在位于黑河市的红河谷四季低温试验场，今年的测试排期已经排到了十月份。作为第三届旅发大会上的重点签约项目，这个新建的试验场从今年初进入试运营阶段开始，平均每天都有至少五家车企进行新车性能测试。有了这座亚洲首座、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季大冰箱，来自全球的车企不必等待寒冬的到来，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这里展开冬季研发测试。
4: 我们实现了从旅游引流到产业落地的跨越式发展，下一步系统布局产业园区建设，持续补齐拉长上下游产业链条，力争将黑河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寒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持续释放旅发大会的长尾效应。
1: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随着旅发大会的提质增效，龙江文旅的版图也在不断增添新的地标、新的亮点。2025年，黑龙江省接待游客总量超过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近43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6.5%。当大兴安岭接过第九届旅发大会的接力棒，这条以会兴城、以旅聚业的黄金赛道还在不断延展，热度长存。
5: 立足深厚医药产业根基，依托寒地特色资源与硬核政策赋能，黑龙江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正打破传统边界，跳出单一制药赛道。他们以制药级严苛标准、多年沉淀的研发技术与成熟质控体系，将治病良方转化为美丽配方、健康配方，在功效美妆、健康饮品等大健康细分领域开辟新战场。
6: 这里是乐泰集团的医药研究院，研发人员正在对一组头皮毛囊检测数据进行最后分析，这组数据将直接决定一批生发洗护产品的配方调整。说起乐泰，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这句广告词。这款明星产品至今占据全国近70%市场份额，但面对这份长虹，董事长郎伟军却并不轻松。
7: 要想再快速增长，就是量价它就受限了，那怎么办？

0: 呢，就是在亮甲的肩膀上，我们在寻找新的突破，新赛道就得是用优势和优势结合。
1: 乐泰的优势是30年外用药研发积淀，专注皮肤护理的成熟经验。这一次，他们将治病药方转向护理配方，瞄准洗护生发、酒糟鼻护理等小众功能型赛道。为此，企业专门成立医药研究院，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历时4年打磨。
2: 你看，这都是实验室原始记录啊！这是我们从看
3: 21年，
2: 有的是对，有的是从21年开始的，22年。你看，这都在这写的时间，代表我们整个实验的历程。因为化妆品，它出发点就是我怎么让你好看，我们出发点是说怎么让你有效。
1: 眼下，在乐泰兰溪工厂新投产的洗护生发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即将发往全国。
0: 红海市场，大家都这厮杀的你死我活，我们找小众，但是我们小而精小而深，所以我们就要下决心把这个跨界做好，老的不丢，化妆品要占到40%的份额。
1: 把药方里的严谨标准精准转化成配方里的产品优势，正成为黑龙江药企跨界的共同途径。在肇东市福和制药，新款面膜正打包上市。
4: 那这里的厂房啊，都是医药级别的地级洁净车间，那远高于化妆品的行业标准。那我手中啊是这个车间抽查的一些各项的记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的各项数值都远高于行业标准。那从硬件厂房到研发技术到品控管理等众多方面，医药企业生产美妆产品可以说是尽显优势。
1: 福和药业曾打破国外垄断，将万元一支的抗肿瘤药降至1000元以内，是业内公认的医药先锋。如今这家企业正把同样的严谨标准复制到美妆产品上，目前2期医美类产品、3期化妆品新原料项目正加速推进，
5: 用制药的严苛的标准以及严苛的品控体系去做消费级的健康产品，这是日化生产企业没有的，全部达成后可实现年产值26亿元。
1: 药企跨界不止于美妆，在中国次五家名城虎林，过去只能入药的次五家，眼下正以茶叶的形态走进消费市场，从药方到茶饮配方，价值提升超14倍。
6: 像我们这种每一批的茶叶都会送到中科院大化所去做专业的检测，喝茶叶的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品质差异，自然会愿意为我们的高标准去买单。
1: 从药方到配方，龙江药企的跨界背后是全省一系列硬核政策的支撑。生物制造新建项目最高补助5000万元，配套数字化车间、创新平台、多重扶持政策，正在打通制药技术、含地资源、健康消费品的转化通道。
7: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家居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实施。惠民补贴涵盖7类高能效智能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有效拉动了绿色消费市场活力。
8: 在哈尔滨多家家电卖场，灶具、净水器等被纳入本次补贴清单的产品备受消费者关注。和以往选购家电不同，这次不少家庭不再只选择单换一件家电，而是成套下单全面换新。品牌让利加上政策补贴，让购买价格大幅下降。
9: 以前都是都得10000多块钱，现在就能达到7-8千块钱，就是买了特别合适。
8: 今天开始，鹤岗市各大电器卖场推出了国补15%加企业补贴至高40%的组合优惠，持续激活家居消费。牡丹江、七台河等地也推出了阶梯满减活动，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可以直接与省级补贴叠加使用，让利幅度加大，带动了家电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0: 环比的销售额增长了是300%，客单值大概提高了45%到50%之间。
8: 今年，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细则中还首次增加了上传商品机身序列号详细信息的规定。本次地方自主品类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持续到今年底。今天，黑土优品上云端，恭祝龙江强品牌。2026年黑龙江省农产品直播销售员职工技能竞赛颁奖仪式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竞赛创新了直播电商加黑土优品产销模式，为培育职工电商主播骨干队伍搭建了重要平台。 未来全省各级工会将着力培养互联网营销技能人才，推动更多优质绿色安全的龙江食品走出龙江，销往全国，走向世界。
3: 通过本次竞赛，我们要挖掘和培育一批真正懂农业、爱家乡、能带货的电商新农人，让黑土优品走出龙江，叫响全国，用数字电商赋能现代化大农业。
8: 近日，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坐落于绥芬河市的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入选。作为黑龙江省唯一入选单位，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通过不断完善史实解说体系，讲好中共党史故事，努力将展馆打造成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来自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消息，前六个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6万人次，同比增幅达119.57%，实现翻倍增长。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有力带动了对俄跨境人员交流往来。近日，首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计量竞赛获奖名单公布，来自黑龙江省的三名选手榜上有名，他们在电能表、燃气表两个检定项目中，以扎实的功底和娴熟的技能，生动展现了龙江工匠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时代风采。
11: 眼下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已经启动，黑龙江向海内外游客发出了共赴清凉之约的邀请。
7: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很荣幸每天的这个时间都能和大家相遇在电波当中，用歌曲架起你我之间的桥梁。今天为大家选择了7首歌曲啊，歌曲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今天我们就少说闲话，介绍一下这7首歌曲吧。有2首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分别是《小丑》和《一时风起》啊。这2首歌曲新韵自己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呢能够打动收音机前的你。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梦然演唱的《不只是想你》，纳豆演唱的《第二杯半价》。哎，这首歌曲是很轻快的哈，也我想也会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喜欢。后面是彭石榴演唱的《戏影》，曲肖斌演唱的《星期天》，最后一首是任然演唱的《良辰》。7首歌曲啊，应该说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非常充足，那我们就闲话少说，一起来听歌。西装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实在船里我遇见过你，我不知道这眷恋从何而起，也许在船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那歌曲播送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歌曲是两首毛不易的《小丑》和《一时风起》，后面是孟然演唱的《不只是想你》，纳豆演唱的《第二杯半价》，彭十六演唱的《戏影》，那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屈肖冰演唱的《星期天》，最后一首啊，马上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任然演唱的《良辰》。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在好听的歌曲当中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这里是一路畅听，我是心月，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这薛仁贵在东海岸呢，救了当今的万岁贞观李世民。贞观天子这个高兴就甭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应梦贤臣终于和自己见了面了。李世民

带着薛仁贵来到了银安殿。薛仁贵是哭诉了前情，前文书咱们正说到，问他有什么委屈，薛仁贵就把自己如何投军的经过和贞观天子这么一讲，说万岁，我三次投军。这薛仁贵就把自己如何投军这个张环张世贵三次，那真是找茬就是不要。李世民一听，这不对呀，我让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访我的应梦贤臣，这个张世贵为什么见了薛仁贵他就不要呢？仁贵呀、啊，张环张世贵说什么？万岁，张世贵说您做了一个梦。贞观天子一听，对，我确实做了一个梦，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还让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前去招军。万岁呀、啊，您做了一个梦，他说您说了四句话，是夹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家，此人长大做金龙。他说在山西绛州龙门县有一个姓薛名李字仁贵的人，要夺您的锦绣江山，因此啊，让他到山西绛州就是为了查访应梦的反正。贞观天子听到这，那真是气坏了，把龙胆一拍，啪，张世贵是真乃的可恶。张世贵呀、啊、张世贵，你小子坏了我的大事，要不然我屡次问你有没有薛仁贵，你一个搪塞百个搪塞，说你招的十万大军当中连个姓薛的都没有，原来你是为国挡先，你小子可真够坏的啊。薛仁贵接着说，那时张总管张先锋说了，只要我立下三件奇功，他就在我主万岁面前为我开脱罪责。可是我薛仁贵当时被蒙在鼓中，我可不知怎么回事，自从天盖山我挑了那个山贼叫董奎，然后又在燕海登州大摆龙门阵，写了平辽论，在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王新熙、王新鹤还有李庆红三箭定天山，在凤凰城我呀还救了皂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在凤凰山前战败了盖苏文，然后在独木关击挑了安殿宝，这些功劳都是微臣的功劳。贞观天子一听啊，这全明白了，所说的他姑爷何宗宪建的那些奇功，没有一件是人家何宗宪的，完全是冒领薛仁贵的功劳。薛仁贵当时说的这眼泪不住的淌下来，薛仁贵委屈，心中暗想，我为唐使的江山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我没有怨言呢 啊没成想张环张世贵这苦害于我，把我薛仁贵害得整天里担惊受怕，就怕我主万岁将来查出来

李世民听到这儿，看了看薛仁贵，薛王兄啊，薛王兄，哎，那张世贵确实太可恨了，把王兄你害苦了。我跟你这么说，前几年呢，我在巴水长安，有这么一天呢，偶得了一梦，梦到了我单人独骑来到了海边，碰到了一员番将，是将我围住，让我写降书拿顺表。我是没有办法，万分危急。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就跟薛王兄你长得一般不二。我被梦中惊醒，我让咱们这军师徐茂公给我解梦。当时徐茂公就说了，说呀，这个人姓薛，叫薛仁贵，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因此啊，我还让张环、张世贵前去访你这个应梦贤臣。当时你对户在梦中说了四句话，是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牵两架，此人保主去征东。这是你说的，把最后一句话他给改了，改成了此人长大做金龙。也是我李世民这两只眼没长正，你说我让谁敢奔山西绛州招兵不可，偏偏派了张环、张世贵，我是用人不当。薛王兄啊，千不怪万不怪，都是小王之错。我要是不派张环去，能有这些事儿吗？我李世民给薛王兄赔礼道歉。贞观天子能坐在这一份上，那真是不容易。贞观天子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那是头把金交椅啊，金口玉言，说了那就是圣旨啊。能给薛仁贵说出这种话来，也可以说贞观天子对自己用人失察这个事儿，自己深深的愧疚。徐茂公一看李世民说这个，徐茂公赶紧说：“万岁呀，算了吧，既然你和应梦的贤臣现在已经见了面了，这就是好事。”贞观天子是冲冲大怒，现在余怒未消，往左右看了看。我说谁敢奔着黑风关，把这张环、张世贵给我拿到三江月虎城，我要亲自办理张环。大老黑呀，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仁贵呀，你认得我吗？薛仁贵一看，哟，真不好意思啊，一看是大帅尉迟恭。薛仁贵心中暗想，那一天在土岗山神庙，我一个背口袋，好悬没把老元帅给摔死，老元帅也不容易呀。啊，仁贵呀，说句实话，我早就认识你了。有一次，在凤凰山前，我让这盖淑贤给抓住了。借往三江月虎城，就是你把我救了。可是呢，当时我认出你是应梦贤臣，我这么一喊，你呀不但没救我，反而跑了。最后张环、张世贵带着何宗宪还有他那四个儿子，把我从囚车里给救出来。救我那个人是不是你？薛仁贵点了点头，大帅不错，正是薛仁贵。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是你。我再来问你，

在凤凰山前追盖苏文的白袍小将是不是你？当时我把你的白袍扯住之后，你用画戟咔哧一扯，这袍子被撕了，我手里拿着半幅袍子，那员白袍小将啊，是不是你？哎呀，元帅，那也是我。哈哈哈，在土岗山神庙好悬没把我摔死那个白袍小将，是不是你？薛仁贵一笑，元帅，您别开玩笑了，确实是我。大老黑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这些事儿都是谁干的？这些事儿出了这么多的套头，埋怨不着别人，就埋怨72路都总管，您那位先锋官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太坏了，为国挡险。万岁，像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让他存在世上，您呐，应该派人赶奔黑风关，把张环、张世贵父子让他们即刻赶奔三江越虎城，到这以后您就把那六个小子咔嚓，然后给仁贵报仇。当时薛仁贵可没说别的话，因为薛仁贵也听说了，那张环、张世贵那可不是普通的人，这小子沾着皇亲，张环、张世贵的大女儿嫁给了何宗宪，因此何宗宪那是张环、张世贵的大姑爷，他还有一个小女儿叫张美人儿。这张美人儿给了谁的呢？这张美人儿给了李世民的亲叔叔，叫成亲王李道宗。因此啊，这张环、张世贵论着就是李道宗的老丈人，沾着皇亲呢。因此啊，薛仁贵可没说话，但是薛仁贵对张环的恨深深的埋在心里。薛仁贵也在看着，看一看李世民如何对待张环，他也有此事要探一探贞观天子究竟是何许人也。薛仁贵没说话，由打旁边就听叉楞楞楞楞甲叶声音所响，过来两个小将。徐茂公一看这俩人去正好，谁呀？正是尉迟恭的俩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清。这两个人过来，万岁，我们俩人要走一趟，赶奔黑风关，让张环等人来到三江越虎城。尉迟宝林和尉迟宝庆拿着贞观天子的圣旨来到了黑风关。到黑风关以后啊，宣读圣旨，让张环、张世贵带着四个儿子还有他的姑爷即刻动身赶奔三江越虎城，说我主万岁另有委派。张环、张世贵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因此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姑爷，风是风火是火的就来到三江越虎城。到了三江越虎城以后，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赶紧来见贞观天子。贞观天子啊，升坐了银安殿，往银安殿上一坐，就见贞观天子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足蹬着斧子履。贞观天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海下一步漠然，往那一坐呀，那真是帝王之相，是不怒自威。

今儿个贞观天子十分的生气，因此这脸色阴沉。张环、张世贵突眼往上一看，张世贵这小子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我看今天贞观天子气色不对。您想李世民的气色能好看吗？啊，张世贵犯了多大的错误？为国挡先，险些为国家埋没了盖世的奇才。贞观天子能不生气？一看张环，就见张世贵长得是张头鼠目，鹰鼻耀眼，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这张小脸是面若姜黄，头上戴着长翅的乌纱，身穿大红的蟒袍，微微有点水蛇腰，脖子往前探着。李世民的龙书案前边就跪倒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张环、张世贵给我主万岁叩头。李世民瞧了瞧他，把龙胆一拍，啪，张世贵你可知罪。张世贵一听：万岁，我有罪便知，无罪不晓。张世贵，张世贵，你小子还真挺会隐瞒，是不是？我问你，在东辽战场上，三箭定天山，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几挑安殿宝，这些功劳是谁立的？张世贵一听，哎呀，这还用问吗？那都是我狗婿何宗宪立的。张世贵，你再说一遍，那都是我狗婿何宗宪立的。造袍大将尉迟恭，呸，在旁边啐了一口。张世贵一看是尉迟恭，他就一哆嗦。因为这小子在尉迟恭面前早就说了真情实话，有这么一回尉迟恭要用打王鞭将他打死，这小子怕死，就在尉迟恭面前把所作所为都说了。他最怕尉迟恭了，这尉迟恭如果要把他的底儿揭了，那张世贵可没好啊。可是李世民呢，没有理造袍大将尉迟恭。就见李世民微含一笑：我说张爱卿，我的张先锋，哈哈，你说东辽战场上那些奇功大功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啊？我这有一个人，他可认识你，不知你是不是认识他？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儿翻了翻：万岁，不知是何人，是何人呐？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贞观天子让薛仁贵由打后边出来，张环、张世贵抬头这么一看，是白袍薛礼，就一哆嗦，心中暗想：哎，我是不是死了呀？啊，到了阴曹地府，还是我做梦呢？张世贵这小子把手伸出来，照着自己大腿里边狠狠地拧了一把，疼啊！我没死，我没死，怎么活见鬼了？在仙玉谷，我一把大火把火头军九个人都烧成灰了，这不是薛仁贵吗？你，薛仁贵微微一笑：张世贵，我就是你害也害不死的薛仁贵，要是贞观

天子如何处理张环、张世贵，咱们明天接演。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张环、张世贵在三江御虎城看到了薛仁贵，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你他拟了半天，心中暗想，这是人还是鬼呀？啊，要说的是人，我在仙玉谷把薛仁贵都给烧成灰了，他今儿个怎么活了？要是鬼，明明就站在我的面前。因此张世贵这小子吓坏了，用手掐了掐大腿，发现疼，才知道薛仁贵。但是这小子死不认账啊，就说我呀不认识薛仁贵，这薛仁贵我营中无有此人，大老黑尉迟恭还有贞观天子就问他说，你姑爷何宗宪三箭定天山也好，在凤凰城大战盖苏文也罢，救了老元帅也行，几条安电宝也说得过去，我问你，你可说准了，你认识不认识薛仁贵？张世贵咬定牙关呢，心中暗想，我可不能承认呢，我要是一承认，我们老张家连祖坟都得刨了呀，啊，我就铁嘴钢牙，我就说不认识，万岁，我这先锋营绝对没有薛仁贵，也没有姓薛的，我可不敢蒙君作弊，这个人救了您，在东海岸打败了盖苏文，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您要说呀，这个就是您应梦的贤臣薛仁贵，我也不和您抬杠，不过他确实长得很像我姑爷何宗宪，三箭定天山大战盖苏文，并挑安电宝，这都是我姑爷何宗宪干的，肯定不是这个薛仁贵。两个人是争执不下呀，把薛仁贵气的看着张环真是无语呀，天底下地上边还有这么不要脸的，真是这不要脸三个字儿，如果要是不理解，查字典不用查，就把张环、张世贵所作所为跟大家这么一讲，然后大伙儿就全明白什么叫不要脸了，这真是活物啊！啊，气，当时说不出话来了。军士徐茂公看了看张世贵，瞧了瞧薛仁贵，军士徐茂公看了看张环，我说先锋大人，你说那些功劳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这位他叫薛仁贵，是我主的应梦贤臣，他说那些功劳全都是他立的，不过你们俩人呢说了半天谁也没有证据，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我倒有个办法。徐茂公一说有办法，李世民呢也来了精神，大老黑也高兴了，军师你有什么办法能判断这些功劳是薛仁贵还是何宗宪的，你赶紧说。薛仁贵眼睛也一亮啊，军师徐茂公那是足智多谋，是智慧的化身，他肯定有主意。就见徐茂公捻着须髯微微一笑，哈哈哈，张世贵

薛仁贵，这个事儿好办，离这个三江越虎城，这城南呢40里地，有两座关，一个叫白玉关，一个叫摩天岭。白玉关和摩天岭这两个城池的守将，要论武艺，要论兵法，都旗鼓相当，都差不多。现在我就给你们俩人一个机会，让你们去攻打白玉关和摩天岭。张世贵眼珠转了转，心中暗想，这个徐茂公是不是又耍什么鬼点子，我得多加小心。人家薛仁贵不怕呀，薛仁贵有惊天盖世之才，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在东辽战场上久经大敌，久经战阵，薛仁贵有底呀。这张世贵就不同了，今天张世贵那是骑虎难下，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如果现在要是拒绝，那马上真假立辩，自己就得让皇上给杀了。因此这小子咬着后槽牙，我说啊，军师没问题，我张环张世贵认为您的办法相当好。徐茂公看了看张环，瞅了瞅应梦的贤臣薛仁贵，说这件事应该公平处理，干脆咱们抓阄如何啊？如果我要让薛仁贵去白玉关，让张世贵去摩天岭，或者让薛仁贵去摩天岭，让张世贵去白玉关，恐怕是有失公平。现在我就做两个阄，你们俩人自己抓，抓好抓坏是平天由命，这个事儿是公平合理。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然后又看了看元帅，包括大爷魏征、张世贵和薛仁贵。张世贵和薛仁贵两个人表示同意，你这个办法真不错，就按照军师说的办。就这样，徐茂公做好了两个纸球，攒好了以后托在手上，你们二位谁先抓呀？这时候薛仁贵勇气相当的足啊，心中暗想，小小的白玉关和摩天岭我怕者何来，我也不是吹句大话，只要我薛仁贵是人到马到，这关口立即就得破。薛仁贵有本事，心里有底，因此仁贵迈大步来到徐茂公的近前，伸手就要抓这个阄。徐茂公把脸往西一沉，我说薛仁贵，你乃这个小小的平民百姓，虽然救了我主万岁，立了功，你呀现在身上还没有功名，你怎么能先抓呀？啊，应该让张环张世贵这位张总爷先抓。张世贵一听，呵，徐茂公啊还挺相着我，知道我是大唐朝正式的官员，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毕竟啊我和徐茂公同殿称臣这么多年了，我又是成亲王李道宗的亲戚，我看徐茂公还是向着我。因此张世贵这小子笑呵呵的来到徐茂公近前，军师要这样的话我先抓。张世贵抓了一个阄，然后把这纸团在手里打开，这么一看呢，上写着3个字摩天岭。然后打开了以后给徐茂公一看，徐军师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世贵呀，既然你抓了摩天岭，那个球啊肯定
就是薛仁贵的。那薛仁贵别无选择，就去白玉关。张世贵倒也没多想，请令让造袍大将尉迟恭给拨了20000人马，这家伙带领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姑爷何宗宪，迅速起兵是去攻摩天岭。张世贵心中暗想，急不如快，快不如马力，我现在急急行军，我先到摩天岭，如果把摩天岭我要是拿下来，薛仁贵，即便你是伶牙俐齿，不管你怎么说，你也是假的。以前那些所有的功劳都是我姑爷何宗宪的，到那时国主万岁还得加封我的官职，我不但没有罪，嘿嘿，所作所为都成了合理合法的，到那时我怕你何来。还朝以后我回到长安，我姑爷成亲王李道宗是我的后盾，我就更不怕你了，我寻找机会把你杀掉，就是这个主意。张世贵领着20000军队赶奔摩天岭去了。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军事徐茂公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去攻白狼关。这时候程咬金过来了，我说牛鼻子老道，这事儿你可不公平啊！啊，你让张环、张世贵先抓阄以后走了，那剩这个阄得让仁贵看看啊！当时薛仁贵一听，老程说的也有理。徐茂公微含一笑，仁贵呀，那你打开就看看。把这个阄打开一看，上写着3个字摩天岭。薛仁贵当时可就愣了，军师，这个阄上也是摩天岭。徐茂公听完了是朗声大笑，仁贵呀，实不相瞒，我早就扫听清楚了，白玉关和摩天岭两座城池哪个好打呀？白玉关相当容易攻破，这摩天岭山高树峻，另外摩天岭里边有能征惯战的勇将。那张环、张世贵带着20000人马，就是带上10万人马，要想把摩天岭攻破了，也是势比登天。所以啊，我是为了照顾薛王兄，为了照顾你的应梦贤臣，也打算把张环、张世贵的丑恶嘴脸彻底的给他揭露了。因此我略施小计，让这个张环、张世贵赶奔摩天岭。徐茂公这么一说呀，李世民倒乐了，徐王兄啊，你还真有主意。薛仁贵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感谢军师徐茂公，徐军师，那我可多谢你了。仁贵呀，你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万岁相当的喜欢薛王兄，那我能不照顾照顾吗？大老黑也说了，仁贵呀，你到白玉关，你说要多少人马，由我尉迟恭给你分派，10万够不够啊？徐茂公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大老黑呀，要往白玉关破白玉关，根本就用不了10万人马，有1000人马足矣。薛仁贵一听当然高兴，大老黑给派了精兵1000，然后又让自己的2个儿子尉迟宝林和尉迟宝庆陪着薛仁贵赶奔白玉关。薛仁贵刚要走，徐茂公一摆手把薛仁贵叫到了近前，
然后一伸手，由打袍袖里边拿出了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封绞书，另外一样东西乃是一道圣旨。徐茂公面色沉重，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是一封绝书，还有一道圣旨，现在你可不能打开官桥，这封绞书你到了白玉关之后将其打开，按照我上边写的你去做，然后拿下白玉关以后，你呀看到绞书，你按照我的绞书立刻行事，不得有半点耽搁，你知道吗？薛仁贵一听就知道徐茂公这里边安排的井井有条，薛仁贵点了点头，军师你放心吧。就这样，薛仁贵带着人马赶奔白玉关。咱们不说薛仁贵，翻过头来再说是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两万人马就来到了摩天岭。张世贵到了摩天岭之后抬头这么一看，把这小子吓得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着摩天岭可不好打呀。一看那摩天岭迷迷云雾遮山腰，山顶山间接九霄，一堆不见青天日，虎豹狼猴满处嚎，两旁树木高影影，踏阶层层升得高，望上雾云黑沉沉，但见旌旗上面飘，都说天山高万丈，怎抵摩天半阶腰，纵有神兵骁勇将，这番见了也魂消。这张环、张世贵一看摩天岭山势险峻，满山的古木狼林，这小子就有点害怕呀，心中暗想，看起来这徐茂公是把我给拴了呀，这摩天岭恐怕不好打。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加上张世贵，这爷六个望着高高的摩天岭一筹莫展。这时候张志龙就说话了，爹呀，既然咱们来到了摩天岭，在下边咱们就讨敌要阵。就这样，张环、张世贵命令军兵在下边讨敌要阵，不管那唐兵唐将怎么折腾，在下边怎么喊，上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也不出战，毫无声息。就这样讨战讨了有十来阵，上边根本就不理你。张环、张世贵是长吁短叹呐，心中暗想，要这样我张世贵拿不下摩天岭来，我主万岁就得治我的罪，到那时就得说我姑爷何宗宪冒认了薛仁贵的功劳，到那时我张环这个人头可就完了，我姑爷宗宪还有我这四个儿子，大概连我长安城的府地那都完了呀。啊，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儿翻着苦思冥想，最后传下令，今天晚上好好的歇歇，明天我要亲自上山，我要攻山。到了第二天，张世贵这小子炮响三声，今儿个他也急了，亲自带领人马由打山道上往上就冲。张世贵的军队呀、啊，刚冲到半山腰，就听上边咚咚咚咚炮声连连，紧跟着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
那就下来了。灰瓶泡子好办，这滚木往下这么一滚，那速度相当快。张世贵一看，哟，赶紧拨马往山下就跑，这些军队也跟着往下跑。张世贵这小子还算幸运，这小子撩得真快，到了山下边的滚木也下来了，险一险就把张世贵这小子给压死。张世贵吓得抖一耳战，是满头大汗呢，心中暗想，要这样攻破天岭恐怕不太容易。张世贵俩小母猪眼子转了转，背着手在摩天岭下边转了两圈。张世贵心中暗想，我攻不下摩天岭那是死罪一条。张世贵看了看张之龙，瞧了瞧张之虎，又看了看何宗宪，我说你们有胆子没胆子？爹，你说怎么办？我看咱们攻不下摩天岭来是死罪一条，到那时贞观天子就说宗宪冒认了功劳，那肯定咱们爷儿六个一个也活不了，干脆以我之见，咱们迅速的回兵长安。我是先锋官，我现在带领人马回奔黑风关，就说国主万岁让我回朝搬兵，到那时咱们到了巴水长安，把那李治这么一杀，你爹我驾登九五，你们看这个主意好不好？当时他那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乐得手舞足蹈，哎呀，您这个主意太好了，要是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回长安能否成功，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新。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 8799-6288, 8799-6288, 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7: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6: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7: 嗯，大家那个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将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值60万，他可能能贷出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了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6: 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不是啊？
7: 对，
6: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7: 对。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呢，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极一

0: 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1: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0: 起码县城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1: 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0: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1: 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0: 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1: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他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他可能会有高额的这个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让房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 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止行房产啊。那么在止行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止行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

0: 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
1: 嗯，
0: 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嗯，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
0: 嗯，
1: 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嗯，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
1: 嗯，
0: 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他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啊，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
0: 嗯，
1: 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 一个是头上的星空，

0: 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3: 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它一些行为啊。当然呢，它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径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些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其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2: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3: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2: 。
3: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

0: 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说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0: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于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静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静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静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购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嗯，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静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嗯。嗯， 这个

0: 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嗯，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刚才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纸型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之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嗯啊，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左宗棠大理石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6: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7: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这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这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呢，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

0: 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这个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啊，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示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啊、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 30% 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示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坚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坚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 啊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坚律师。
0: 嗯，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啊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那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 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0: 嗯， 嗯， 嗯，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啊，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别人、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
1: 嗯，
0: 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乱。
1: 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
1: 嗯，
0: 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
1: 嗯，
0: 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的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

0: 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它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儿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啊，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啊、是谁在卖房子、啊、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烂。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啊，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 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教育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晶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直是亚洲风景名胜之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是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着赛孟尝的徐明高啊，就在望山楼的楼下要搭救这李武，结果把李武的绳子给挑了。此时惊动了直隶山上的一位负债主，叫李雄。这李雄过来要斗徐明高，三下五除二就让徐明高的一刀把这位给送到老家去了。他的老家呀，那叫阴曹地府，二代王秦天虎。这小子楼上一听，秦天虎气坏了，这秦天虎下了楼。秦天虎下楼以后一看，李雄的死尸在那躺着，秦天虎用手点指，我说你是谁敢在这如此的狂妄，要救国家的反叛。我告诉你，他姓李，叫李武，那是国家到处缉拿的一个匪患，今天你要救他，我看你是找死。就见徐明高微含一阵冷笑，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就见这二代主二代吧，秦天虎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这石立山上有秦氏四猛，你没听说过？我就是秦氏四猛的第二位谋家，我叫秦天虎。要知我的威名，赶紧束手被缚。你的便宜，如若

不然今天你可要吃苦头。徐明刚上眼下眼看了看，就知道这小子是狂妄之徒，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往往这种人有能耐也不会太大，因为这些人呢脾气秉性在这摆，学什么东西也不会学得太精。一声冷哼，今天我要搭救我的兄弟李武。实不相瞒，我也是你们要捉要拿的。某家家住扬州府，我赛孟尝，叫徐鹤，徐明高。徐明高这一报名，当时秦天火眼睛一亮，心想今儿个真是来了运气，我要把这赛孟尝、徐明高抓住以后献给宁王朱宸濠。嘿嘿，朱宸濠就加封我显官呢，看起来今天我时来运转呢。就见秦天虎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压把鬼头刀拽出来，这口鬼头刀锋芒利刃，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那森森逼人之寒。他看了看徐明高，好，姓徐，今天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告诉你，我是宁王手下的，宁王抓你，现在宁王都得了病了，今儿个你送到门上，你还跑得了？招刀唰，这大刀是直奔这徐明高的顶梁电梯。徐明高晃手中这红毛宝刀，是结痂星魂。徐明高是海鸥子的真传，那海鸥子旗舰十三侠旗舰当中的一件。徐明高门下有3000食客，广叫天下武林的英雄。你像一枝梅呀，那徐庆经常和这些人那混在一起，可以说耳熏目染。这徐明高这本事那也十分了得，一看秦天虎这刀来了，唰啦一转身，身子这一转，把这刀就闪开了。这秦天虎这么一看，这秦天虎就吃了一惊。秦天虎毕竟练过几十年的功夫，一看呀，徐明高这本事可比那李武那胜强万倍，看起来今天我还不能掉以轻心。秦天虎就加了小心了。这徐明高把自己红毛宝刀舞动如飞，真的好像云片相仿，罩住身形，两人插着地势斗在一起，就杀了有十个回合。您再看这二寨主这秦天虎啊，平时作威作福啊，觉得自己这武艺高不可攀，今儿个跟徐明高动起手来，这位嘿是小巫见大巫。徐明高就好似老叟戏顽童，十几个回合过去以后，二代王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拉开风箱了，心说要坏，我说我今儿要发财，我估计要发不了财，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就在此时，有打望山楼那儿又窜出一个人来，这小子也是十里山上的一位寨主，十里山上有秦氏四猛，另外还有一个双脚虎，这双脚虎叫朱景春，望山楼的这掌柜的。这小子在这实际望山楼就是十里山的一个眼线。现在朱景春一看，二寨主要斗这徐明高，二寨主要出危险，石景春呢由哪店房里窜出来，就见这家伙抽了一条铁棍来到徐明高的近前，看了看秦天虎，二寨主，我看这小子十分厉害，咱们俩双战于他。朱景

宝刀。没成想，徐明刚啊，这招是假的。这刀啊，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唰一下子就奔二寨主拦腰便斩，把二寨主吓得亡魂皆冒。一看这刀过来了，这家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暗叫一声完了。这小子用尽平生所能，尽量的一偏这身子，还是稍微慢了点，红毛宝刀由脑右肋呢给捅进去了，噗的一刀，当时就把这小子肚子给割开了，肚子里零碎全都流出来了。秦天虎一声惨叫，倒落尘埃。捉景春把捉景春吓得亡魂皆冒，心想秦天虎实力山上二寨主完了，朱景春可不敢打了。这小子脚尖点地，跳出圈外，心想我快跑到山上前去送信儿。朱景春忘记他要，朱景春跑了。朱景春跑了以后，这喽啰兵这么一看，我的妈！二寨主全都完，李雄副寨主也死了。咱们能打得了吗？赶紧跑吧！这些人全跑了，望山楼的伙计、厨师，那全都是山上的毛贼。一看这二寨主也归了位了，现在掌柜的朱景春这双脚虎也跑了，咱们赶紧跑吧！就这样，这望山楼啊，最后就成了一座空楼。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我说李武啊，你怎么跑到这里了？这李武闻听是口打黑声，我说徐大爷呀，是这么回事，咱们在吉祥客栈那儿，我和王能啊正在下棋，忽然之间呢来了官兵了，就把吉祥客栈给围住了。我们把您给叫起来以后，大家有哪窗户全都飞奔出去，王能、罗继芳等人也跑了，我呀也跟着众人往外飞奔。咱们哥几个往外的一跑，结果就走散了。我呀走了大约有半天，结果就走到了一座乱山里。我呀是又累又乏呀，那折腾一宿了。我一看那有一座破庙，原来是一座关帝庙，这关帝庙也是年久失修，一想干脆在关帝庙里先休息休息，我就在关帝庙那睡着了。结果我醒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让人给捆上了，让人家五花大绑、四马倒存蹄，捆得结结实实，一些个喽啰兵啊瞪着眼，就听着这些人说，我看这小子好像画影图形捉的那个人。然后他们在我身上翻出了一面腰牌，就是咱们到余姚那位余的人给咱们的腰牌，上面写着捉奸成恶。当时他们一看这腰牌呀，就知道这是于大人所发，就把我压着，说是要送到山上。没成想半路上就碰到了这个二寨主，听说叫秦天虎。这秦天虎就问我姓字名谁，我一想我也快死了，我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就说我姓李，我叫李武。当时秦天虎这高兴，心想现在宁王千岁抓的就是徐明高、王能、李武等人，要把你抓住以后送往宁王那儿请功受赏。他就把我的腰牌呀拿过来看了看，他一看是于大人发的，当时的咬牙措齿啊，这面腰牌看起来那是于谦发给这小子的。于谦和王守仁都是咱们的对立面，和宁王不对付。既然如此，这面腰牌

先带他，把他押到石立山，就这样把我押到了这座楼的楼下，绑在了树上。那二寨主上楼前去吃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说徐德爷呀，你说现在把我饿坏了，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哎呀，饿得前心贴后心，我呀都快饿死了。说句实话，现在我就是看着那泔水我就想喝两口。徐德爷有没有吃的？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我说吃的有的是，你看那望山楼，那是一座酒店，那就是石立山这些匪患的酒店，咱们哥俩到楼上饮酒吃饭。就这样，徐明高带着李武到了望山楼，到了厨房里边，这李武亲自动手切了一盘牛肉，又整了两壶好酒，结果一看有大饼，这大饼足有五六斤。这李武把肉酒饼摆好了，就和徐明高推杯换盏，在这喝上酒了。李武喝着喝着，李武心里一想，哎呦，徐德爷呀，咱们在这喝酒可不行啊，您现在把二寨主那秦天虎给伤了，秦天虎一死，那喽啰兵肯定赶奔石立山前去报信，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要是咱们在这待着，一会儿人家来了，非把咱们俩人给抓了不可。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李武，李武啊，别害怕，呵呵，这帮毛贼草寇没什么了不起，我也听说了，这秦氏四榜啊，那是宁王的党羽，那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咱们既然受了虞的人之托，要帮助朝廷除掉匪患，我看这些人要是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是来了，我正好收庄带包圆，我还省得赶奔山寨走一趟。徐明高正说着，就听楼下人喊马嘶，这石立山的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包括那双脚虎朱景春，领着人就来到了望山楼。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石立山里边有一座飞龙岭，这座飞龙岭山势险峻，秦氏四猛啊就占据了飞龙岭，把飞龙岭啊布置铜邦铁壁相防，飞龙岭上又设忠义堂，又设这宛儿城，挂起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大旗，都学那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真正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而这些人干的都是不法的勾当，能和水泊梁山比吗？现在朱景春呢，这家伙跑上了石立山，到了飞龙岭，秦天龙、秦天彪还有秦天豹，这哥仨呀正在聚义分赃厅里在这喝酒呢，就听着秦天龙说，最近宁王给咱们来了一道密旨，让咱们一定想办法捉拿徐明高，还有那徐庆，还有杨小芳、狄红、王能、李武，听说还有叫罗德、罗继芳的，这些人大闹金山寺，大闹苏州府，那是咱们的仇敌，将来如果咱们要发现徐明高等人，一定要把他们拿货到宁王千岁面前请功受赏，另外咱们积攒了不少的银钱，积攒了不少的粮食，这宁王让咱们接着扩大势力，我估计宁王千岁最近就要举事，到那时咱们就有了用武之地。
这哥几个在这又说又笑啊，就在此时，就在这有哪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一边跑一边喊，大寨主了不得了。现在的秦天龙这么一听，这是谁？这声音全都走了调了。一看这人由哪外边都飞进来，这好像箭头相仿，就窜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家望地一跪，哎呀，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可了不得，现在二寨主秦天虎让人家给杀了，咱们望山楼也让人给斩了，咱们手下的弟兄让人给欺负苦了。大寨主秦天龙把脸往西沉，他看了看双脚虎捉景春，我说捉景春呐，出了什么事儿？给我从实讲来，我看你变毛变色。那二代主是怎么死的？死在何人之手？这朱景春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秦天龙闻听此言，是冲冲大怒。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双脚虎朱景春来见秦天龙、秦天彪还有秦天豹三个人，一听怎么着，二寨主秦天虎让人给杀了。大寨主闻听此言真是气坏，就把秦天龙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好啊，有人杀了我二弟，我岂能和他善罢甘休。就见秦天龙啊，是白眼珠起红线，这血贯瞳仁呢。旁边的秦天彪和秦天豹也是哇哇跪叫。哥俩跟秦天龙说，大哥呀，咱们应该给我二哥报仇雪恨，我要给我二哥报仇。秦天龙看了看秦天彪，瞅了瞅秦天豹，又瞧了瞧双脚虎朱锦春，我来问你，那二代主是怎么死的？二代主抓着一个人，这个人那就是宁王化影图形要抓那个叫李武的，结果李武给抓住以后绑在了望山楼楼下的树上。就在此时，有打望山楼上跳下一个人来，就把李雄给杀了，把二代主也杀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厉害的邪乎，我看这人好像是画像上一体言拿的那赛孟昶、徐鹤、徐明高。秦天龙一听，这秦天龙笑了，哈哈，这真是好事啊，如果要是把那徐明高抓住了以后，送到宁王驾前，咱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枪。秦天龙跨起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听说这秦天龙的祖上跟随着开国的大将盖天都督朱亮祖，和朱亮祖学习枪法，因此秦天龙的枪法那是家传呢。这秦天龙跨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枪术惊奇，因此这家伙也挺狂。咱们再说这秦天彪，这秦天彪这家伙力大无穷，双膀一叫有千斤之力。这家伙长了一张黑脸，长了一身黑肉，往那一戳一站，身高着足有一丈开外。

这家伙手里边使着短把牛头弓，那也是勇冠三军。再说这秦天豹长得那挺磕碜，也不知是遗传呢，还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长了满脑袋的白癜风。白癜风啊，让人这一看都恶心。这秦天豹掌中使着一对青铜窝锅锤，也是屡立过人。秦氏四猛武艺超群，就被一个人给防着了，就是宁王的军师。宁王的军师给宁王出主意，宁王朱宸濠这家伙久有不臣之心，要想举事，那就得笼络天下的英才，拨起重金，就把这哥四个请出来，把这哥四个安排在十里山，让他们在十里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不这哥四个经常外出，去洗劫一些个富户，抢一些个银钱，抢一些个粮草，那都是给宁王做准备。他们在这儿招纳的军士现在有7000-8000人，手下的小喽啰也有40-50个。这几个小子狂得邪乎，今天一听说二寨主秦天虎让人给杀了，秦天龙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来人呐，备马抬枪！就这样，秦天龙啊，准备下山赶奔望山楼，要抓那李武和徐明高。那就在此时，那旁边有个军士，这小子姓蒲，叫蒲英啊。这蒲英过来，大寨主，咱们要下山呢，还要多加小心。我可听说那赛孟昶、徐明高啊，那可了不得，武艺高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那是淮阳首富。这位家里边儿养着门客将近300多，这人不可小视。我看咱们应该兵分两路，大寨主啊，您和我那是一路，由哪西边赶奔望山楼，三寨主还有四寨主和双脚虎朱景春，让他们三个人呢，由哪东路赶奔望山楼。都带着500人马，到那儿咱们抓这个徐明高，还有李武。我估计他们插翅难逃。秦天龙一听，好，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这么办吧。就这样，这些人带着人马由哪十里山上就冲起来。天哪！全都黑了。这徐明高在望山楼上折腾了半天，由于李武啊，他肚子饿了，哥俩又在望山楼的又喝酒又吃饭，就得说啊，人家徐明高是艺高人胆大，徐明高根本没把十里山这些草寇放在眼里。另外，徐明高想了，这些草寇不来，我呀还得赶奔十里山，要除掉这些草寇，他们要是来了，我还省事儿了，我是一网打尽。因此，徐明高和李武正在这喝酒呢，喝着喝着，就从楼下哗哗哗哗哗，简直哗哗哗哗哗哗，传来了马挂园铃的声音。这徐明高顺着楼窗和往下一看，见，看起来十里山的这些匪患来了。徐明高赶紧跟李武说：“我说李武，我赶紧把灯吹灭了啊！噗，把灯吹灭了。把灯吹灭了以后，这徐明高告诉李武：‘李武啊，你眼可盯住了我，咱们俩千千万万可不能散了，听见没有？’大爷，我知道了。”就这样，徐明高手掐着红毛宝刀，就在这窗户这站定了。盯着楼下，

就在此时，那山寨主叫秦天彪，秦天彪在这哥四个里边那是本事最大，手使的一对短把牛头弩，履历过人呢。就见秦天彪这家撇着嘴，呵，心想我到这儿就把徐明高给拍扁了。秦天彪啊，这匹马正好路过这望山楼，徐明高一看马上的秦天彪，手使短把牛头弩，肩宽背后绑扎腰圆，就知这小子履历过人，心想今天呢必须力在速战，千万不能和他们久战，要是那样的话耗费实力我得吃亏，有道是逢强制取，是遇弱活擒。徐明高在楼这儿看着，正好这匹马经过楼下，徐明高一想，干脆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把你杀了得了。就见徐明高脚尖一点地蹭，由打楼窗户里就蹦出往下这么一路，身子往下落的时候，与此同时就把红毛宝刀高高的举在空中，唰的起来往下这一路，借着徐明高往下落这劲儿，再加上徐明高把宝刀抡圆了，徐明高的红毛宝刀唰的起来那就过来了。现在山寨主秦天彪一下空中下了一个人，那手里的刀奔着自己脖子过来，当时把秦天彪吓得亡魂皆冒。那秦天彪使的是短把牛头弩，那这个东西是又笨又沉，秦天彪在马上坐着是暗道不好，再想换手中的短把牛头弩去迎徐明高的刀，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刀挂风声就给撂到脖子上，咔嚓的一下斜肩铲背，就把这位山寨主秦天彪是劈于马下。秦天彪的短把牛头弩掉在了地上，这匹马落荒而走。秦天彪这么一死，把后边的秦天豹吓得亡魂皆冒，就见秦天豹哇哇暴叫：“好啊，你杀了我的三哥，我和你拼了！”这小子晃手中青铜窝锅锤，是直奔徐明高，大锤无动无飞。现在的秦天豹啊，在马上，这徐明高在部下，两个人就斗在了一起。旁边的双脚虎叫朱景春，朱景春舞动大棍想过来帮助这四寨主秦天彪恶斗徐明高，可就在此时，这李虎啊一晃手中的大刀，喊了一声：“你小子怎么着，想俩打一个，离我你爷爷，我陪你走两趟。”这李武往前一冲，晃刀是站住了朱景春。就在此时啊，这位大寨主秦天龙赶到，这秦天龙一晃手中的丈八蛇矛点钢枪，是直奔徐明高。现在徐明高啊，把红毛宝刀无动如飞，正在力战这秦天豹。一看秦天龙也过来，这秦天龙这条枪那还真不含糊，就见秦天龙这条枪那是上崩下砸，里撩外花，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点点梅花，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仿，伴着徐明高的致命之处就下了决心。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秦天龙一听说自己二弟秦天虎、三弟秦天彪全死了，现在秦天龙啊，这家跟疯了相仿，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旁边那蒲英啊，就是实力战的军师，这。

家伙手里边拾的护手电光钩，这家晃手中双钩也加入了战喷。现在徐明刚一个人是恶刀、秦天龙、秦天豹，还有这蒲英。其实徐明刚也真急了，把自己平生所学海鸥子的真传完全使出来，这一口单刀上下纷纷罩住身形。虽然三个人力斗徐明高一点儿也不害怕。徐明高打着打着心想，干脆我先收拾一个再说，也这样打下去。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先干掉一个再说。这徐明高打着打着，滋溜，这徐明高啊窜到了杨树的后边。就见秦天龙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把点钢枪恶狠狠的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往树后里一闪，秦天龙这枪啊砰啊正扎在这树上，扎你也挺深呢、啊。当时把秦天龙急得双手往外拽枪。徐明高一看，这是再好的机会不过了。徐明高一伸手拿出一件暗器来。要说徐明高这个人从来不使暗器，正大光明。其实这个也是情急之下，但是徐明高啊他也没有暗器。那位说他掏出一块什么东西，那就是方国台给他的一锭银子。其实徐明高把他当成暗器，把这块银子拿出来，徐明高一抖手喊了一声，好恶贼，你招法宝。现在的秦天龙正拽枪，一听说徐明高让他招法宝，这小子一抬头，就在这时候，这块银子正给打在了面门上，啪，把这秦天龙打的眼前是直冒金星，心里想这什么东西。这小子刚然一愣，这徐明刚真的往前一纵，宝刀就到了他脖子上，噗，就把秦天龙的脑袋给拨楞下来了。这秦天龙这一死，这秦天豹一看啊，大哥完了，就把秦天豹疼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心想哎呀，大哥二哥还有三哥全完了，今天我非把你砸死不可。就这样，这秦天霸真好像疯狗相仿，把青铜窝锅锤啊抡开了。这家伙劲儿还挺大，不管你有多大劲儿，这时间一长，这位秦天豹有点盯不住了，这位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锤也没砸着这徐明高，锤的招数也慢慢的慢了。徐明高一看喊嘞，你小子也离着阎老五越来越近了。徐明高啊气这个秦天豹，我说你这个锤是跟谁学的，是不是跟你师娘在被窝学的？你小子叫什么名啊？刚才死的俩跟你什么关系？秦天豹气坏了，好啊，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大英雄坐不更名，利不改姓，赛孟尝，徐明高便是。这秦天豹一听，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和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呢、啊。你把我大哥秦天龙、二哥秦天虎、三哥秦天彪全杀了，我和你完不了。徐明高一笑，哈哈，完得了也好，完不了也好，我看那哥仨走得还不远，你现在要追呀、啊，还来得及。干脆我也打发你上路去追那哥仨，转世投胎的时候你们一个时辰
你们千千万万。

咱要记住了，将来不要干这伤天害理之事。把这秦天豹气的，眼前这直冒金星。现在这本事本来就赶不上徐冰高，虽然有这蒲英在旁边给帮忙，蒲英这小子比尖的都尖了，滑的都滑。这位一看徐冰高着刀过来，往旁边就这么一跳，因此从来不和徐明高是正面交锋。现在的秦天豹气急败坏，秦天豹锤法散乱。徐明高一看，好嘞，到时候。就见徐明高喊了一声：“好个恶贼，你是恶贯满盈！今天得到报应的时候到了，你小子就宰一只！”就见徐明高身子真好像猿猴一般唰的下，到了这秦天豹的身后啊。秦天豹骑在马上，要想转身那十分困难。就见徐明高把宝刀往起一落，要知秦天豹生死如何，是单听下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徐明高情刀啊就转到了秦天豹的身后，手起一刀啊，直奔秦天豹的脖项就来了。这秦天豹在马上，就觉着身背后恶风不善，再想把锤抡回来，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徐明高这刀啊，正给搁着脖子上。这徐明高还跟他开了句玩笑：“我说你小子，干脆就和你这三个哥哥一块儿去，他们等着急了，你宰着吧。”噗，一刀，秦天豹的脑袋咕噜下子掉在了地上。秦天豹的一死，当时就把双脚虎朱景春吓。朱景春一哆嗦，心里说：“哎呀，没成想十里山的这四位寨主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全完了！哎呀，看起来赛孟尝这位徐明高本事太大，我赶紧走，转身要走。”咱们再说说这蒲英，现在正在和李武这动手。这蒲英偷眼这一看，耶，没多长时间，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那全完了。蒲英是心慌意乱，李武这本事那本来不算太强，因此就和这蒲英啊打了个势均力敌。蒲英手里的护手电光钩，这本事也是稀松平常二不眼。这小子一肚子坏水，心想：“哎呀，这四位寨主全完了，今天看起来十里山是保不住了，干脆我赶紧跑。”蒲英这小子想跑，现在心里就长了草了。你打仗的时候，你一心不能二用，现在他思想的一溜号，就见李武手中的刀唰下就到了。蒲英吓得亡魂皆冒，这小子往旁边的一闪身，稍微闪得慢了点，李武这刀啊也来得快点，咔嚓的几下就把这小子脑瓜皮给炫一下烧饼大的一块，就把蒲英疼得嗷的一嗓子，用手一捂脑袋，鲜血就下来了。蒲英一想：“哎呦，快跑呗！”蒲英晃手中护手电光钩跳出圈外，那想着跑。
你倒看着点啊！啊，这一位低着脑袋刚要跑，朱景春呐、啊，这位守情大官，你一看徐明高啊，把四寨主秦天豹也给宰了，双脚虎朱景春也是亡魂皆冒，这不一转身也想着跑，结果正和这蒲英撞了个满怀，就把这蒲英啊给撞了个跟头。朱景春说：“哎，这不是蒲英吗？现在管不了许多了。”这朱景春往河边就跑。朱景春心想：“我赶紧，我跳河吧！我跳到河里边，也许能够逃生。”啊，噌的下子，跳到河里边。这河还挺宽，另外还挺深。朱景春呐、啊，这小子还会游泳，到了水里就开始赴水。徐明刚心里想，这个恶贼也不能让他跑了。徐明刚一看，呵，就看到大寨主丈八蛇矛点钢枪。徐明刚一伸手，把丈八蛇矛点钢枪拿在了手中。在河边的看着你朱景春游泳去换气呀、啊、朱景春游着游着，这位往上了一仰脑袋，就见徐冰高把这丈八蛇矛点钢枪就飞出去，这速度这快唰的起子。当时朱景春刚这一换气，上半身往上了一抬，丈八蛇矛点钢枪真给插在后心这，朱景春呢归了位了。朱景春当时往下这一沉，双脚虎朱景春魂归那是去了。朱景春这一死，徐明高回过头来又看了看这李武，现在李武和这蒲英还在恶战。李武心说：“哎呀，我这本事确实跟徐立爷比这一块差得从天上掉地下，掉在深井里还砸一身坑。你看徐立爷时间不算太长，那整死了四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双脚虎叫朱景春，我就不能不怕呀啊！现在朱景春呐、啊，惊弓之鸟。”这小子就想跑，可是让李武给缠住了，走不了。正着急的时候，这徐明高拎着刀就过来了。朱景春看着徐明高啊，那真跟显得神相仿，真好像金甲的天神。就见朱景春打着打着，这小子两腿的一软，哭求去了，就给李武跪下了：“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以后痛改前非，我肯定不做恶事，爷爷饶了我。”这时候徐明高也到了朱景春的近前，朱景春一看徐明高啊，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手中的红毛宝刀寒光闪烁。李武瞧了瞧徐明高：“徐大爷，您说饶不饶这小子？”徐明高一声冷哼：“这些人都是宁王的党羽，李武把他杀了得了。”这李武往前一窜，把刀往前这一递，刀就放在朱景春的脖子上了。就听噗咕噜，朱景春的脑袋滚落尘埃。石立山这些个山贼草寇一看见几位寨主包括军士全完了，这些人呼啦下的就给徐明高还有李武跪下：“好汉爷，好汉爷，不光我们的事儿，我们都是好人呢，没有办法才走了这条路。”徐明高看了看这些喽啰兵：“我问你们，你们山上还有寨主没有？山上没有寨主了，要这样的话，我同你们一起上山。哎呀，欢迎欢迎！”这些喽啰兵啊，就带着徐明高和李武上了石立山。到了石立山的飞龙岭，来到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徐明高是居中而坐，这些喽啰兵啊都。

知道这位太厉害了，就把秦氏四猛全给卡上，咬到这前牙奴背手，一压当旁人。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不服高人有罪。这徐明高往桌子后边一坐，我说你们这儿到底有多少人马？我们这儿有8400人。徐明高心说：“哎呀，看起来石立山这宁王是没少招兵，有8400人，人数可不少啊。你们这有多少粮食？那粮食，哎呀，太多！这8400人要吃个10年8年的，都吃不完。有多少钱？哎，金银财宝堆积如山。”这徐明高吩咐人就把金银财宝的账目，包括粮食的账目拿过来。这徐明高一看，呵，心里想：宁王诛臣好，这真是要造反呢。就在石立山这招了这么多兵，聚了这么多粮草，还养了这秦氏四猛。当时徐明高看了看众人。我看就把这些粮食，还有这些金银财宝，分给当地的百姓，把这些战马完全给我放了，让他们自行奔跑。山上的金银，你们也可以多拿一些，不过不能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把山上的粮食给我装到大车上，上面插上大旗。是赈济贫民，有的老百姓要粮食，就分给百姓；要钱给钱。这徐明高吩咐人，又找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包好了，派人送到石立镇，送给方国才。咱们不提。这徐明高一看，这石立山的山寨绝对不能给他留呢。这徐明高把这些事办完了，就吩咐这些喽啰兵是放火烧山，有哪钱债开始烧啊，烧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又烧到了后寨。烧到后山以后，一看这后山，呵，这儿有一个大空场，这个大空场，哎呀，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得有200亩地那么大。非常的宽阔，要想在这演兵，那这太好了。徐明高心想，这秦氏四猛还真会找地方。就见这石立山，这火光冲天。这徐明高心想，总算把这匪巢给这破坏了。徐明高也挺高兴。徐明高带着李武，还有石立山手下的40-50个。这小喽啰在这放火烧山，徐明高就来到了这片开阔地，四周啊，那全是山，也就是这么一块盆地，盆地下边非常开阔。徐明高正放火呢，就听着西边的山风啊，猛然之间天崩地裂的一声响，咚，紧跟着碎石乱飞，这些喽啰兵也吓了一跳。徐明高闪目观瞧，就见西边的山峰那真是硝烟弥漫，火疙瘩乱飞。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原来西边的山峰叫做五雷峰，秦氏四猛啊，在五雷峰附近埋了很多的地雷，由于这徐明高。这一放火烧山，就把这药捻啊给引着了，地雷就爆炸了。这地雷这一爆炸，炸得石块乱飞。当时徐明高就是一惊啊，这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明高还以为那这上天看着秦氏四猛做事不公，四个人遭了天谴。这徐明高在这看，这喽啰兵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因为秦氏四猛埋地雷这事儿，
那一般的人那不知道，这些小喽啰兵一个个抖一耳蛋，徐明高还有李武两个人也挺吃惊。可就在此时，有哪这块空地的东边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个和尚，一看这老和尚两道白眉，穿着黄色的袈裟，那脖子上挂着素珠，脚下着胖袜云鞋，二母子光滑烁烁，手里边拿着五斤的拐杖。就见这老和尚来到徐明高和李武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老和尚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就叫徐明高？他叫李武。徐明高点了点头，心想这老和尚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知道我徐明高和李武的名字？徐明高看着老和尚，老前辈，我就是徐明高，他是李武，您有何见教？这老和尚一声冷笑，我特来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实不相瞒，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那是我的侄子，我姓秦，我叫秦虎臣，我是他们的叔叔。我自幼出家在嵩山少林寺，法号我叫了然。有道是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杀了我四个侄子，我要向你们讨债。就见这老和尚二目放出两道光华，是直射徐明高。有人说这了然和尚是怎么来的？原来了然和尚的庙啊，叫做聚仙寺。聚仙寺啊，就在十里山的后山。秦氏四猛让宁王给请出来以后，秦氏四猛一想，干脆咱们就把咱们叔叔了然的和尚再请出来给咱们坐镇。咱们叔叔出家的嵩山少林寺一夜高深，老和尚往这一坐，那天下练武术的那些江湖人士就得考虑考虑。就这样就把了然和尚由打嵩山少林寺给请下来，就在十里山的后山给建了聚仙寺。没成想秦氏四猛啊，让徐明高等人给杀了。这事儿就有人告诉了秦虎臣了然和尚。了然和尚一听，了然和尚可急了。虽然了然和尚是出家之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不要这么说，事不关心，这关心则乱。了然和尚一想，我这四个侄子那死得好惨，死在了赛孟尝、徐明高还叫李武的手中，我岂能和他善罢甘休？这了然和尚有心到前山去找徐明高和李武，但是老和尚一想，算了，既然我四个侄子已经死了，这徐明高如果不来到后山，这事儿就算完了。如果徐明高真要来到后山，我再逗着徐明高，这徐明高有哪前山放火烧了一寨又一寨，烧了一寨又一寨，结果就烧到后山，引燃了地雷的药鸟。这地雷一响，当是天崩地裂。这老和尚在聚仙寺里就听见了，
心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老和尚由打聚贤寺出来，发现前边有这么一伙人。这老和尚就问一个喽啰兵：“你们在此作甚？”当时喽啰兵就说了：“我们现在跟着新寨主徐明高，还有一个叫李武的，在这放火烧山，秦氏四猛啊，全都死在了徐明高和李武之手。”了然高僧这么一听，好啊，合着我这四个侄子的仇人就在眼前。就见了然和尚慈悲眉倒竖，方便人冤争，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既然你送到我这门上，我焉能放过小儿。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诶，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2: 白梅好。
1: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
2: 主见
1: 有主见，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2: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他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1: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2: 他没有主见，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就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如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很好。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看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1: 对。
2: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所以就没有主见。
1: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2: 对
1: 更有想法和目标，
2: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就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我不是人云亦云。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梅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1: 是，
2: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说钱我留着有什么用？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1: 他为什么相信呢？
2: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1: 嗯，
2: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1: 嗯，
2: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
1: 嗯，
2: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1: 事。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2: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
1: 嗯，
2: 然后割韭菜。
1: 嗯
2: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1: 嗯，
2: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1: 嗯。
2: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1: 嗯，
2: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1: 嗯，
2: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1: 嗯，
2: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哦，过年了，
1: 嗯，
2: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1: 对，
2: 从小，
1: 嗯，
2: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1: 嗯，
2: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1: 嗯，
2: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1: 嗯，
2: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2: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2: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1: 嗯，
2: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那看，
1: 嗯，
2: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1: 嗯，
2: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
1: 嗯，
2: 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1: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很重要，
2: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1: 嗯，
2: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
1: 有主见。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嗯，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2: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2: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2: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
1: 嗯，
2: 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
1: 嗯，
2: 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

0: 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就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啊，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呐、刷个碗啊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岁半两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1: 嗯，
0: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0: 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你都不需要陪他。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0: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打扫卫生啊，或者是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0: 对，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1: 对，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哎，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还家长去呢？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剑嘛，就是线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剑是线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1: 嗯，
0: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1: 嗯，
0: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嗯，不会，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嗯啊，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1: 啊，
0: 会学习的，
1: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1: 能 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啊、有主见的孩子，
1: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

0: 好，
1: 对，
0: 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1: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
0: 嗯、
1: 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0: 我更想要前者。
1: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0: 嗯、
1: 这些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哎、
0: 嗯
1: 懂事懂感恩、
0: 嗯、
1: 然后有主见、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0: 对呀、啊、
1: 哎，所以说
0: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1: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0: 对，
1: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0: 的、嗯、
1: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那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
0: 嗯、
1: 闭嘴你听我说，
0: 嗯
1: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
0: 嗯、
1: 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0: 对
1: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
1: 嗯
0: 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
1: 嗯、
0: 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
1: 嗯，
0: 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
1: 嗯，
0: 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
1: 嗯，
0: 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
1: 嗯，
0: 我说不对呀、
1: 嗯、
0: 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
1: 嗯嗯、
0: 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
1: 嗯，
0: 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1: 嗯，
0: 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
1: 嗯，
0: 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
1: 嗯、
0: 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
1: 嗯、
0: 是甜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
1: 嗯、
0: 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0: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啊、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哎、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
1: 完了，
0: 我看着他之后，
1: 嗯，
0: 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
1: 嗯，
0: 我说多了。
1: 对，
0: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1: 嗯嗯，对的，
0: 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0: 对，
1: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
0: 嗯、
1: 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
1: 嗯，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
0: 嗯，
1: 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0: 我不吃了，
1: 我不吃了啊！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0: 对，你还
1: 就像有的
0: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1: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0: 嗯，是
1: 啊，我为了你，你看，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0: 是啊，
1: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0: 哎，
1: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0: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
1: 嗯？
0: 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1: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 所以说你看

0: 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啊。
1: 对呀、
0: 啊、哎、嗯、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
1: 嗯、
0: 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嗯，我认为，
0: 哎、
1: 嗯、
0: 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
1: 嗯、
0: 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嗯，
1: 我还给你讲一个事儿啊、
0: 嗯、
1: 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队是前面的、
0: 嗯、
1: 连着的，
0: 嗯，
1: 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0: 嗯，嗯
1: 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
0: 嗯，
1: 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买完回家之后，快递吗？
0: 嗯、
1: 放到家，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
0: 嗯，
1: 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0: 对呀、啊、对呀、
1: 啊，他质疑我
0: 啊，对呀、啊，
1: 这你也信？
0: 嗯嗯，
1: 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
0: 嗯，
1: 那我咋我就不相信了、
0: 嗯？
1: 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
1: 嗯，
0: 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
1: 嗯、
0: 你说，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
1: 嗯、
0: 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嗯、给他机会，
1: 你还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
1: 自己
0: 他自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那、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孩让孩子
1: 表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对，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
1: 嗯、
0: 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然后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吗？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0: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
1: 是，
0: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 那么有

0: 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哎、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就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嘛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
0: 嗯，
1: 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
0: 嗯，
1: 哎、啊，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
0: 嗯、
1: 这多冷啊、
0: 嗯！
1: 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
1: 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嗯，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
1: 你
0: 说什么
1: 都
0: 没用。
1: 对
0: 对，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
1: 对
0: 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
1: 不
0: 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你
0: 他就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
0: 了。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我让他教他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不一样，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对、
0: 嗯、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有的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 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家长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
1: 嗯，
0: 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你别提了，今早上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六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摁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
1: 嗯，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儿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他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现在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 说明这还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

0: 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啊。
1: 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儿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翻灯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一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十一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哦、记别人，
1: 啊、
0: 哦，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增三分啊，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得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 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

0: 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一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是吧？第
1: 对。
0: 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说，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我考不上。我这分儿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四百八十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我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我的梦想》啊，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对。但是
0: 他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

0: 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的。
1: 对。
0: 对，写得很好，
1: 是，
0: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1: 那只是交个作文。
0: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是。
0: 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1: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0: 是的，
1: 对。
0: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是的。
0: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1: 那
0: 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1: 对。
0: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1: 是的。
0: 没有把它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1: 是。
0: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科学家。
1: 你想啥呢？
0: 对呀、啊。
1: 想
0: 啥？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1: 是。
0: 只能是觉得一笑而过。
1: 对。
0: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1: 是。
0: 是吧？
1: 是的。
0: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当科学家。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1: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0: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1: 思考的
0: 哈。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化学、
1: 生物
0: 这些科学，这些学科出，
1: 地理学科，
0: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1: 对。
0: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1: 对。
0: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1: 对。
0: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是吧？
1: 他就思考了，
0: 就该思考了。
1: 是的，
0: 就像您刚才说，我想去北京发展。
1: 对，
0: 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拆解倒退回来，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1: 对，是的，
0: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1: 是
0: 宇航员，
1: 是的。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0: 对。
1: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你想他就是成功了吗？
0: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1: 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了，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0: 是，
1: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 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网。

0: 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1: 没有找到，
0: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啊，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所以这个，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这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是
1: 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有先
0: 天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

0: 要去敬畏他，
1: 对的，
0: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的抚养了我的孩子。
1: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
0: 嗯，
1: 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九十期。
0: 九十七，
1: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0: 真的，
1: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
0: 嗯，
1: 就是九十七。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0: 对，
1: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
0: 嗯，
1: 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
0: 嗯、
1: 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
0: 嗯、
1: 真诚的说啊，
0: 嗯，
1: 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九十七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
0: 嗯，
1: 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
0: 嗯、
1: 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0: 啊、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1: 嗯
0: 真有道理，
1: 嗯
0: 嗯，转头就忘了，
1: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0: 嗯、
1: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嗯、我要做
0: 是、
1: 嗯、
0: 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第九十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1: 认吧，
0: 对、嗯、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
1: 谢谢
0: 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1: 嗯，好
0: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1: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异的光彩，听见彩铃的呼应，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十七条藤梯，历经两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 每天的啊，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融媒体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啊，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在这个手机上啊，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和关注呢，怎么办？告诉您非常方便，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融媒体节目嘛，融合媒体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方式，不单单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广播的电波，咱们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相会在节目当中，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第一时间呢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所以说记好了啊，有条件听广播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车载的广播电台，然后甚至一些咱们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没有条件的呢，只要有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可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及广大的网友分享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那么最近这几期节目呢，想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谁不说俺家乡美啊，聊一聊大美黑龙江啊。因为黑龙江这么多城市，省会城市哈尔滨，还有咱们这个齐哈尔啊，佳木斯啊，大庆啊，牡丹江，是不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逐渐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们节目更精彩。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进行了一个连线，然后呢，咱们这个节目呢，这个畅游城市间节目呢，就是想要和咱们的哈尔滨市的市民百姓啊，咱们一起分享这不光是大美龙江了，大美中国了啊，
1: 对，
0: 这么多的城市啊，和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这么一个节目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各地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文化旅游的种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咱们开始呢，还是从我们的家乡啊，我们龙江开始，黑龙江开始啊。黑龙江呢，玩的很多啊，之前咱们不也提到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尤其是这几个大城市啊，
1: 对对
0: 老
1: 对，
0: 百姓咋说叫哈齐木加大是吧？哈尔滨齐齐哈尔那个牡丹江啊，佳木斯、大庆是不是？
1: 对，
0: 这排的很有道理啊，车牌号就是 A B C D 啊，你怎么算
1: 啊，
0: A B C D E
1: 对，
0: 吗
1: 是这么排
0: ？A
1: 的。
0: 是哈尔滨的，然后 B 是齐齐哈尔嘛，哈齐姆、牡丹江是 C，佳是佳木斯是 D，然后大庆是 E 嘛，是不是这么排的
1: 那
0: 嘛？是
1: 咱们
0: 吧？
1: 就跟大家
0: 捋捋
1: 先，
0: 杆来
1: 对对
0: 啊。
1: 对对对，哎，先唠唠 B。
0: 哎，嘿，
1: 黑
0: 来了，
1: 地，
0: 对，
1: 齐齐哈尔，
0: 这个齐哈尔，相信都不陌生，
1: 当然了，
0: 就是因为它那地方有一个全国闻名的东西，
1: 你是说吃的还是
0: 烤
1: 玩
0: 肉，
1: 的？
0: 烤肉嘛，
1: 我想问你是说，烤吃的话就是烤肉，那看的话那就是丹顶鹤。
0: 民以食为天，你 知不知
1: 要问
0: 道？
1: 客的话，如果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说啊，如果是客说起这个话题，肯定是烤肉啊。那要是新月说起这个话题，那肯定就是丹顶鹤呀，对不
0: 齐
1: 对？
0: 齐哈尔嘛，齐齐哈尔就是咱普通的市民百姓啊，就一想啊，丹顶鹤大家都知道，齐齐哈尔有扎龙啊，有咱们这个丹顶
1: 对。
0: 鹤的保护基地啊。但是啊，一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啊，包括我就没去过啊，
1: 啊，
0: 我没去
1: 扎
0: 过
1: 龙
0: 扎龙
1: 自然
0: 啊。
1: 保护区没去过
0: 哎呀，我就你别提了，我这上齐齐哈尔去了一趟，然后参加我们那个大学同学的婚礼，然后回到市区。然后说这个住一宿，第二天看看丹顶鹤，然后去之后再看看那个吃点齐式烤肉吧，是不是？然后就发现齐齐哈尔居然没订着酒店啊，这个就是那天就是扎龙的这么一个这个国际性的这么一个节日，叫什么？这个国际什么丹顶鹤保护的这么一个节，全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去了，然后逼得我没办法，我就从齐齐哈尔往回回，中途在大庆找了个地方吃了一口饭，住了一宿，然后
1: 在大
0: 在大
1: 庆，
0: 庆又玩了一两天，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老百姓讲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咱们一提到齐齐哈尔，那不用想，齐齐哈尔烤肉嘛，是不是？
1: 对。
0: 齐齐哈尔呢这个词儿啊，是达斡尔语啊。因为我身边也有达斡尔族的好朋友啊，就包括这个通过这个他们的讲述，达斡尔语里边就是天然牧场，你这一听就知道了，遍地牛羊啊。这个里边天然牧场的这个天然牛羊就造就了这个肉质水平非常好啊，养育了咱们齐齐哈尔的这种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生态。因为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啊，一说吃的，你看我都不用看稿啊，
1: 可不是呗，
0: 对，一说吃的，齐齐
1: 我
0: 哈
1: 听
0: 尔这
1: 得我
0: 个
1: 都
0: 烤
1: 唱不
0: 肉
1: 上
0: 啊，
1: 嘴。
0: 它是从中国历代美食当中吸取先进的经验。首先，它从满餐里边学了，它从蒙餐里学了，它又从咱们朝鲜族的同胞那学了啊，又从回族里面学了，又从达斡尔族、鄂温克等多个民族学习他们的长处，然后结合各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以主要以烤牛肉为主，然后还有一些烤青菜等等等等啊。这个烤肉啊，齐齐哈尔烤肉有个特质叫什么？你就这一个字儿非常非常重要，
1: 嫩，
0: 拌。
1: 要先拌
0: 对，齐齐哈
1: 啊。
0: 尔，你看啊，到所有的挂着齐式烤肉这个牌子进去，肯定都会有家庭拌肉，甚至是有的店是
1: 这
0: 啥
1: 我
0: 呢？
1: 还真没注意
0: 牛肉搁那就看腰秤的啊，咱东北土话叫腰秤，就是这个咱说称的
1: 称重。
0: 称重的啊，称完之后你半斤肉，人家就是纯肉给你半斤。半斤完之后啊，有一些其他这个香菜呀、圆葱啊这些调料，人后
1: 称
0: 加的。
1: 重之后，
0: 对，人家就这个
1: 讲究
0: 对，
1: 是吧？
0: 葱姜蒜、啤酒的，然后咱们这搁油的这种放的多少，那绝对都是手上有活的，那得看人家厨子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吧，这中国学厨师吧特别难，尤其是拜师，你要不跟个10年8年，你都学不出来。 一整看现在的你上小红书啊抖音呐、啊、都告诉你啊这盐5克啊味精10克是吧咱打个比方。
1: 嗯
0: 那以前学厨。

0: 读的时候，克是什么单位？就少许，微量少许适中。
1: 是
0: 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是不是？
1: 盐适量。
0: 对呀、啊，你所以说这个盐这个东西，盐中盐，你尤其是拌肉这一块，你放少了它就没味儿，放多了它就压肉味儿。你放早了它就肉就老，你晚了吧，它味儿还进不去，你还挺隔路这么个东西，是不是？
1: 嗯。
0: 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经典就是它这个拌油，啊，你油少了粘锅，油多了它冒烟，是不是？你仔细想，烤肉的烤盘子，而且它你齐齐哈尔烤肉大多数全是炭火烤肉，你知道吗？很少有电火烤的，就吃的是那种这个炭火香，就炭火烤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1: 嗯，
0: 你先拿块牛油，把这个铁板给它擦干净了，让肉这个不粘锅，滋滋有味儿，直接变色，再一翻个，再滋滋一响，嘎，直接蘸上烧烤料，哎呦，这家伙，哎呦，内里鲜红，然后吃。也是最最最最最最嫩滑的时候，那里边那个鲜红不是不熟，也不是血啊，那是血鸡蛋白，那个是绝对是有营养的啊。
1: 嗯，
0: 不用担心，就是你这个，你吃完之后，那个味道口感特别特别棒，就里边那个料，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做吧？你得搁芝麻，你搁孜然，你搁辣椒面，搁盐，完了还有那个卤果、大桃酥，咱们这个粉碎了之后搁里边，你
1: 知
0: 不知道？搁里拌的那种
1: 啊，那叫卤果
0: 啊，就是大卤果，卤果就是那个方形那个桃酥，就是圆的那个，把它搓碎了，就是咱那个烧烤料嘛，
1: 蘸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哎呀，
1: 这吃的太有研究了。
0: 啊，这节目开始20分钟了，我这说齐齐哈尔还没引到咱们旅游上呢，光说吃了是不是？
1: 不，我听你说这些，我有一件事特别好奇哈。那如果吃这个齐齐哈尔烤肉的时候，除了牛肉是它最有代表性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推荐的呢？
0: 我不吃别的，我不吃别的，
1: 收到。
0: 对呀、
1: 啊，
0: 就是最好吃的就是二年的小牛，
1: 哎、
0: 啊，不要当年太贵，你知道吗？二年牛肉的这个肋条，上脑外脊胸口，哎呀，肥中带瘦啊，哎呀呀呀，哎呀，这烤肉啊，当然它里边也有青菜啊，但是这个男生嘛。可能跟女生的区别就是女生愿意吃点青菜呀、啊、
1: 怎么也得吃
0: 烤地瓜片啊，是不是
1: 啊？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孩子们愿意吃烤点鱿鱼，烤点火腿肠啊，这个都无可厚非的，烤点牛蛙呀，但是在纯粹的这个肉食动物，尤其是老爷们的眼中，这都是异类，你知道吗？就是牛肉啊，就是牛肉。
1: 这回答的特别好，我不吃别的，
0: 就是牛肉，主要就是吃牛肉。你们齐齐哈尔的烤肉就是以牛肉为主，
1: 懂了？
0: 羊肉很少，然后去你会发现五花肉就猪肉也很少。这个猪肉烤五花肉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算是咱们这个普通的汉族烧烤用的多一些，和朝鲜族烧烤用的比较多。朝鲜族烧烤，它的就是烤那个
1: 五
0: 花肉，人家的五花肉还不是薄片儿，厚的厚五花肉啊，擦锅。尤其是你旅游的时候，你要到这个韩国去旅游的时候，他那去锅边还有那个槽，往里倒鸡蛋液，然后去之后烤这个五花肉。当然，咱北方地区，咱们不光烤五花肉啊，咱还烤酸菜呢，你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爱特色啊。
1: 尤其是那五花肉那个油，再这个把酸菜烤一下，
0: 就不能白瞎了吧？是不是？
1: 对，那个
0: 酸菜吃油
1: 之后就特别好，
0: 是不是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烤肉，而且齐齐哈尔这个各

0: 是的，拌肉的，是不是啊？然后服务员都没有的，然后那个这个老金家那就是肥牛了、风干肠了，那都是韩式的了，是不是？老刘家那个就是这个烤腰子了，是吧？哈，这个黑椒的啦，这就各种各样的啊。还有老吕家的啊，这老吕家那个相对来说装修就好一点了，就比老马家那个装修这风格能强点。还有老林家的那种，哎呦，这你就说吧，基本上很少有踩雷的，味道口感都不错。只要肉好，你会发现烤肉这个东西，只要你肉好，哎，都不错啊。这个，说半天啦，说半天肉啦，说半天吃的啦，回归吧。
1: 我们是不得说说丹顶鹤的事儿了。
0: 对呀，除了齐齐哈尔的烤肉，一想到这个齐齐哈尔就想到烤肉之外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丹顶鹤，
1: 嗯，
0: 哎呦，丹顶鹤，丹顶鹤的故乡吗？
1: 可没去过扎龙自然保护区，是不是？
0: 我没进去过
1: 啊、哦、啊！你说了，对，
0: 对，
1: 没进去
0: 过，我没进去
1: 过，
0: 就是，但是我去过是没进去过，但是齐齐哈尔我去过，而且去的次数不少，包括龙沙、铁峰啥的，这个弗拉尔基我都去过，就是那个进去的这个没进去过，所以说呢，稍微呢有点遗憾，因为这个扎龙。正常离市里边不还有个二三十公里吗？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啊，据我了解是吧？啊，而且去年的时候，我记着好像就变成五 A 级旅游区了。去年咱们黑龙江这个文旅这个宣传的也很到位。我记着好像是去年末啊，去年末的时候，宣布成为五 A 级旅游区了。然后那个里边呢，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1: 对，什么时候成的五 A 级旅游区，我不清楚哈。但它现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确实是五 A 级旅游景区，而且呢，现在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湿地名录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是在去年前年十一的时候去过扎龙自然保护区
0: 啊，
1: 在我印象中扎龙我去过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十一的时候。这个自然保护区里边呢面积非常大，而且整体它都是以湿地的形式出现的。
0: 对，那可不是嘛，快半个世纪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整个人活动的区域哈，你感觉呢就是多数呢人的行走路线是在栈桥上啊，或者是在这个很小的小岛上啊。
0: 明白。
1: 而大部分它的这个环境呢都是适合于丹顶鹤生长的，而且在当地啊，在自然保护区里呢，这个丹顶鹤是俗称散养的状态啊，人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而丹顶鹤呢，它是溜达着的。
0: 明白，这屯子里就溜达鸡，咱是溜达鹤，要哪溜达是不是？
1: 它是可以自由飞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一个小小文创商店，我在那儿买东西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小胸牌，上面丹顶鹤的小
0: 胸
1: 牌，胸
0: 标的那种是吧？
1: 对，我买那个胸牌的时候呢，大概也就离我十来米远的地方就有一只丹顶鹤，它也不怕人，它就在那儿。有些小朋友呢，试图去靠近它，它也不走。非常友善，非常亲和啊，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儿走啊，走来走去啊，一会儿在地下找点吃的啊，东张西望啊什么的，然后大概几分钟之后他就飞走了啊。整个这个丹顶鹤呢，他和人非常亲近，而且自然保护区吧，他这个组织的也是比较好的，每天会固定在几点钟的时候会有丹顶鹤整体的一个放飞。
0: 我知道那个看过视频
1: 啊，对，
0: 哗一下就过去了，就是那种。
1: 对，这时候呢，他会把游客集中在一个区域，游客
0: 观景呗，是吧？
1: 对，游客都知道嘛，这个时间是要有这个丹顶鹤的放飞的，大家都在这个观景台这个位置，然后到了几点钟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组织，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吧，反正不在大家聚集的地方，我们能够听到哨声啊，然后这个丹顶鹤就好多好多一起从头顶上飞过。这个大家呢，很多人都拿起手机是拍照啊，还是录像什么的哈。我记得当时我告诉我孩子说，咱不录，你就用眼睛看，把它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
0: 就记住了，是不是？
1: 对，
0: 深深的刻进你的脑海里，然后其实说这个藏进你的心里，看见过，哎，那种感觉，尤其是鹤挺大呀，你知道啊，
1: 对，
0: 就是挺大的。这个全世界的鹤类啊，总共就15种，中国就占9种，扎龙里边就有6种。
1: 哎呦。
0: 你六种，6×15%，40%，40%的鹤种都在扎龙保护区。你会发现扎龙很了不起啊，是不是？
1: 可真佩服你这知识学的真杂。
0: 不，真是啊，这是因为鹤比较少，因为扎龙里边呢，我曾经看过他们的一个文章写的，这扎龙保护区里鸟类有260种啊，17目48科啊，重点保护的鸟类就35种。然后咱说呀。真是啊，这个现在据我了解，全世界里边现存的丹顶鹤就2000来只，咱扎龙就消了小400。
1: 哎呦，是吗？
0: 占全世界的
1: 1/5。现在已经这么稀有了吗？
0: 对啊！
1: 可能是因为身处黑龙江，没有感觉到丹顶鹤这么稀有。
0: 因为它已经变成全球的这么一个濒危物种了，就得亏有扎龙。咱们呢去之后，因为这个中国人讲究啊，咱们这个顺其自然，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的这么一个痕迹，让它自然孵化，壮大种群，然后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说近两年，你发现扎龙有吃有喝，是吧？生活的还好。所以说呢，它能够放下这个一些这么一个戒备的心理，进行一个繁殖。有些动物就跟人一样，它有危机感。你像人似的，你连饭都吃不饱呢，你还寻思找媳妇儿，你还处对象，你还生孩子，你不是特别可能，是不是？你只要实现了这种有吃有喝，然后住的非常完美，是吧？你冬天还有人给你交包费，是吧？然后你开始了，你就开始研究这个繁衍生息了嘛。就现在这个鸟类其实也是这种状态的，是不是？所以说 到那里边去看一看，走一走啊，里边不光有鹤，有狼，有狐狸，有狍子，有獾子，有黄羊，然后里边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老百姓讲话叫蛤蟆，就咱说蟾蜍啊，爬虫、蜥蜴、小乌龟是吧？各种各样的鱼类。
1: 动物园它是一个以主打丹顶鹤、以丹顶鹤为主的一个小型动物园，它虽然没有咱们阿城那个动物园就是那么综合性，没有那么。
0: 阿城那叫动物园人是保护
1: 区对对对对
0: 那你那你阿城动物园拿出一样东西来，你全东北都没有狮子
1: 啊，
0: 没有啊，咱东北也没狮子，中国狮，中国狮都在好多好几百年前不就灭绝了吗？就是咱们那个这个，就是以前门口摆那石狮子，那就是中国最早最早的狮子的形象，在中国，但是后来都灭绝了嘛，
1: 啊、
0: 是不是？你看公狮子底下踩个球，母狮子踩个
1: 小
0: 狮子，是不是？都知道是吧？那你北方地区没狮子，狮子非洲是吧？咱这有老虎，还有东北虎，还没有华南虎，是不是？
1: 嗯，
0: 你所以说它那个综合性的动物园那里面的动物，它是全国范围的乃至全世界范围这么一个交流，肯定是比较丰富。
1: 嗯、
0: 作为一个科普，孩子们一去看啊，这是狮子啊，这是大象是吧？啊，那大象咱北方。也没有啊，是吧？
1: 还真是。
0: 咱我从小啊知道的动物，不是说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的，我知道熊，知道狼，知道鹿。
1: 河星路那动物园里有是吗？
0: 不是，小时候山上有啊，知道狍子是不是啊？然后知道那个鹿，知道了大马鹿，知道梅花鹿是吧？那河星路动物园那是后期就后期晚上也不管了，就是晚上的、
1: 啊、是吗？可以随便进吗？
0: 随便进，但是动物
1: 不
0: 都回窝了吗？
1: 啊，那对，
0: 你啥也看不着了，你知道吗？旁边在跟前住，我有个同学，他家就在河阴路那边住嘛。旁边那个沟旁边的那个小区在那里边，没啥事的时候晚上也可以进去。进去就只是没动物了，你去干啥？就上里
1: 溜达
0: 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
1: 跟大家唠了这么多，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事儿哈，
0: 对，
1: 扯远了。
0: 就是到扎龙，
1: 对，
0: 挺有意思的，去看一看，而且。我看了这个咱们这个扎龙的这么一个文旅的号顶上写着，顶上啊里边有好多你还能看这个扎龙自然保护区跟鹤的这么一个录像的这么一个电影，登望鹤楼，然后看这个水禽繁殖这么一个湿地，然后龙泡子，就是扎龙南湖大泡子，西沟子是不是，就是这个名吧，就是很东北啊、
1: 嗯、
0: 然后和扎龙养鱼池，你还可以看到雁、鸭、鹅，是不是、啊？鸥、哦，是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九间房大厂子？你这是纯沼泽，看到鹿，我说那个白鹿那个鹿，就是那个
1: 鸟，
0: 对，鹿底下加一个鸟，那个这个獾啊，獾类就是朱獾那个獾类是吧？那种群巢类啊，獾啊，这个鹳啊，等等等等都有啊，这是。獾这玩意儿挺讨厌，你知道吧？我就特别讨厌它，因为它不是鸟，你知道吗？獾子有的时候
1: 哺乳动物那种。
0: 对，它没啥事的时候，它吃鸟是不是？它就跑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大自然里边很奇妙，就是就跟相生相克似的。你肯定它是自然的这么一个生物链当中的一环，你不可能，你这是你虽然说保护它，人家也自然栖息，你就把这个把它的威胁，你用人工干预把它杀掉，不可能、
1: 嗯、
0: 是不是？
1: 生物链不能断掉。
0: 对对对、嗯，各种各样的啊，
1: 嗯、
0: 你到那儿去啊，也很方便。据说齐齐哈尔飞场到扎龙保护区30多公里，然后开车也就40多分钟，公交车呢也有，火车呢也有换站，是不是？然后交通呢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然后这个从齐齐哈尔走呢，说 G10 绥满高速啊 ，S19 嫩泰高速直接到市区里边，沿连通大道前行2.5公里，左右左转，听到吗？左右左转，进入齐扎公路前行22公里，直接到扎龙咱们的保护区，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鹤啊，不光是看鹤，里边呢也是放松休闲的好去处。然后最重要的是看完鹤咱们还能整顿大烤肉啊，吃着这种最原汁原味的天然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牛肉啊。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样吃的吧，在加龙自然保护区里边，它的那个文创雪糕、文创冰棍儿，还是挺值得大家去吃一下的。我记得是15块钱，记得不太清楚哈。就是它那个里边的文创雪糕呢，是丹顶鹤的形状，你把它包装打开之后，是两个丹顶鹤，它那个脖子互相穿插着，然后向天而鸣的那个造型，非常漂亮。
0: 嗯
1: 啊，那是它的文创冰棍儿，而且丹顶鹤这种动物呢。

0: 我记得我在扎龙自然保护区的时候找了一个讲解员，那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丹顶鹤的习性啊、故事啊等等这些。丹顶鹤是一夫一妻制，而且是终生一夫一妻制。
1: 嗯，
0: 如果一只先没有了，那么另一只呢，它一定是会孤独终老的。
1: 明白。
0: 所以那个雪糕啊，它是做成两个丹顶鹤，都是仰天长啸、向天而歌的那个造型，而且两个丹顶鹤的这个脖子是互相穿插着的，造型也非常漂亮，寓意也很好，味道也很不错。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从扎龙自然保护区出来的时候啊，您买一根冰棍吃啊，然后再去吃烤肉。感受一下它这个挺好的。
1: 对，就是那个间隔时间稍微长点，别吃拉肚子。但不是说食材不新鲜，这一凉一热嘛，刺激的是不是？咱说了，关键齐齐哈尔，我突然想个事儿了，你知道吗？
0: 嗯，
1: 齐齐哈尔龙江县，你忘了吗？
0: 那我怎么能忘呢？
1: 龙江和牛。
0: 你想的就是这些，
1: 又说的牛肉了。
0: 你先打住哈，我告诉你，我想的是什么？齐齐哈尔呢有富拉尔基，
1: 哎，
0: 重工业基地，
1: 富拉尔基
0: 对不对
1: 啊？
0: 哎，齐齐哈尔呢还有富裕县，
1: 有
0: 富裕县、克山县、繁荣乡，那这些呢都是在咱们齐齐哈尔能数得上的一些地方。
1: 对，因为这个我父亲啊，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克山科东往那边走啊，然后去之后在那块这个居住过啊，不得不提到当地有一种罕见的地方病，克山病啊，也就是也有说叫宫心烦啊，就是说啊，
0: 这
1: 个对这个之前土招就是假碱面放血，但是这种土招呢，只是有几率能治好，但是几率特别低啊，就百姓采用，但是后期呢，出了一个万家生佛的人物啊，这个于文翰于院士，这个是我爷爷啊，是不是啊？这个得从哪儿论啊？从新月老师那儿论，你知道吗？攻克了咱们这个啊地方病，确实是，这得提啊，是不是？知道吗？
0: 这个呢，
1: 你爷爷不就是我爷爷吗？是吧？
0: 所以说这个齐齐哈尔啊，齐齐哈尔这个地方呢，虽然在咱们黑龙江排首先是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啊，但是它的江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原来是省会啊。
0: 当然了，对，原来叫龙江，
1: 对，原来是省会啊，我才反应
0: 过来，原来是叫龙江县，还叫龙江市来
1: 着。对，之前省会嘛，而且咱再往上追溯的时候，就是这个清朝的时候，不就是黑龙江将军府吗？在
0: 这
1: 边吗？这
0: 可以到齐齐哈尔啊！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齐齐哈尔最有代表性的烤肉和丹顶鹤，
1: 对，
0: 但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包括下面的区呀、县呐、工业重镇呐，哎，都是咱们齐齐哈尔非常有代表性的，值得大家到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地方。
1: 确实是啊，跟大家就先说个扎龙吧，先说到这儿。
0: 好，
1: 烤肉的篇幅占比例比较大啊，就是大家消化消化，然后有机会呢到齐齐哈尔旅游的时候去看一看，其实也很好，很完美的，知道吧？因为那种现场看和你在电视上看截然不同。
0: 嗯，
1: 那羽毛还白，是不是？脑瓜盖还一撮红，是不是？哎呦，你看完之后感觉特别特别好看啊！来吧，接下来时间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畅游城市间哈。那即日起，咱们的节目呢，不仅仅和大家一起聊咱们哈尔滨的文旅啊，哈尔滨的美食，我们还可以带着大家走出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到省内去看一看，到国内去看一看，到咱们兄弟城市啊，都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文旅啊，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呀、经济呀、美食啊、人文啊各方面的特色。那么在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很多啊，黑币，
2: 对，
1: 黑币，齐齐哈尔俗称黑币。
2: 咱们老规矩就是跟大家欣赏一下咱们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的老建筑，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

0: 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1: 这非常短啊，这确实是啊，这个咱们刚才听的这个别尔科夫斯基的这么一个大楼，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跟徐云老师呢，我们两个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录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老建筑，
0: 是
1: 不是啊？
0: 是的，
1: 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时候进行一个收听啊。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每天下午的电波当中，带大家一起乘坐着我们的应该说是云空间吧，一起畅游祖国大江南北。
2: 确实是，今天畅游的是齐齐哈尔，但是没畅了啊，这没畅了，就说了俩事儿，一个是烤肉啊，这个和牛烤肉，一个就是扎龙保护区丹顶鹤，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有限制，大家都知道。你想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介绍一座城市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的，那你这个那得碎片化到一定程度，我们只能挑这个城市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的景点告知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是不是？那么简单来说，那你说你最著名的就一是烤肉老百姓想，二不就是丹顶鹤嘛，是不是？

0: 简单的跟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来聊一聊，是不是？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就是也没接下来的时间了，这一抬头一看表，这基本上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 了,、
0: 啊、不多了，
1: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陆陆续续的走很多城市，聊很多城市的风情啊，还有这个美食啊，包括人文历史啊经济等等，这些都会和大家一个一个的去聊到
0: 进行聊到，是吧？别着急啊，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叫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记好了吧。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节目先进行到这儿，明天啊，明天呢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欢迎各位好朋友锁定 FM90.4 AM837 啊，继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关注。咱们时间关系呢今天先进行到这儿，明天见。
1: 嗯，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云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1: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心愿是风带我们飞翔，心愿是光照亮前方，愿每个心愿都能如风如雨，无声无息的又充满力量的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

0: 如果理想是一个人的追求，那心愿则是人生的渴求。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心愿，你实现了什么样的一种心愿？你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还在期许当中呢？对于时光，除了美好的回忆，留给人们的永远是眷恋和遗憾。岁月的逝去好像在刚刚发生，那些明媚日子的开心和暗夜里的彷徨，还没来得及细细的品味就匆匆过去了。我们说幸福与痛苦，快乐与不堪，记忆中的影像也只有在年轮的期盼中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在今天的岁月留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把心愿歌唱出来，也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心愿的歌。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都叫我洋葱头。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吹萨克斯风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听心愿。

是佩涵，愿你的灵魂如诗如画，愿你的心愿如歌唱般美妙，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诗意与和谐。愿你的心愿如星辰般璀璨，如春风般滋养，如阳光般照耀。祝福你实现梦想，幸福美满。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四个女孩的心愿，唱着多少憧憬，也唱着多少人的心声。我们要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人生。愿望是可大可小的，也可俗可雅，凡食人间烟火者何不可待。憧憬的心愿总是璀璨绚丽的，即使有了就要努力去实现，否则呢，我们就会荒了岁月，渴望成伤。愿你梦想成真，也愿你的愿望能陪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一起来听心愿，也一起来讲述我们各自心中的那一份心愿。人一生当中总是忙碌的，期间的懒散和蹉跎，稍不加管理就会耗时很多美好的时光。对任何事，不要用也许、因为、如果、万一、可能，行动重于心想，实现心愿也就会轻松简单的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温和睿智、内外兼修、运墨香做底气、行善德、品四季的人，应是我们终生的追求。生活当中运至了情操，心向了他人，所有的心愿就会一个个实现。和相爱的人一起守候岁月的悲喜，和亲朋好友一起喝彩生活的给予，用温暖的眼睛去寻找人间的美好，怀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世界。你的心愿如何？你的心愿是否现在仍在许下每一个美好的期许呢？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愿今天的歌声能够治愈你的心灵。生命的长河中，许多原本平常的日子，因为有了心愿，日子就会变得非同寻常。人生行者如江，惆怅悲凉有的，欢乐愉悦有的，让点滴的温暖去充盈灵魂，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不思天涯落影，多想一回明月。愿你的心愿如河流般奔腾不息，如大海般广阔无垠，承载着你的梦想，穿越无数的山川。愿你的心愿如同璀璨的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愿你的心愿都能够梦想成真。岁月流声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佩涵，在下期的岁月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微大 V 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翻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3，现在我都3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4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MV 导演黄忠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100万张。他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3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100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0: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Spass 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他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他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经历。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

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还有李武二人是火烧石立山，把石立山的山寨全给烧了，烧到了后山，结果引起了西边五雷峰突然爆炸。就在此时，由打东边来了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年岁不小了，就见这老和尚用手点指说，你就是徐明高，就是你杀了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实不相瞒，我就是秦氏四猛的叔叔，叫秦虎臣。我法号了然，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是报仇雪恨。徐明高啊，你走不了了，把你这条命留在这。这徐明高一看这老和尚，观其外知其内，就是这老和尚无业那差不了。这老和尚手托着五斤的拐杖，老和尚也十分的高傲，没有把徐明高放在眼里。这老和尚今年70多了，练了一辈子的武艺，少林武术的精华全得在身上，心想要晚生后辈能有什么本事。仔细打量打量徐明高，一看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8尺5寸，长得紫微微，一张脸，两道剑眉飞通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就见徐明高是大耳垂肩，这耳朵呀比一般的人大得多。徐明高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托着红毛宝刀。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百步的威风。了然和尚知道徐明高当世的豪杰，他耳朵里也灌满了在扬州有一位赛孟尝的学鹤徐明高。就见着了然和尚看着徐明高，姓徐的，你说你是怎么死，打算来个痛快的，还是要垂死挣扎？徐明高一听说了然和尚是秦氏四猛的叔叔，就知道今天要不动手那是不行。徐明高心想，了然和尚有什么了不起？嗯，实际上徐明高在骨子里那也挺狂啊，心想我是海鸥子的徒弟，又和一只没等人是朋友，能怕你吗？就见徐明高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看了看了然和尚，我说了然和尚，你这出家之人讲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要杀我徐明高，给你四个侄子报仇雪恨，你就没想一想你四个侄子他干了什么事儿？嗯，在这石立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和宁王朱宸濠起义，要造反呢。将来如果这宁王造反，宁王一反，将来你也脱不了干系，就把你们老秦家的祖坟那都得刨了。你作为的叔叔，你不规劝你四个侄子，反而到这儿出来给他们报仇，你这是恬不知耻。把了然和尚气，就见了然和尚气得这僧袍啊突突之颤。这老和尚暗用圆弓，徐明高等人看出来了，就见这老和尚这黄色的僧袍真好像出了气势，全都鼓起来了。老和尚眉毛也立起来，就

见老和尚用是点指徐明高，姓徐的，好，你要这么说，你要在我面前卖弄武艺，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呀领教一二。徐明高手托着红毛宝刀，看了看了然和尚，老前辈，你要非要我徐明高这条命，说不了讲不起，那晚辈可得罪了。徐明高说到这儿，看了看这了然和尚，高僧啊，您啊先动手吧，没把了然和尚鼻子给气歪了。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也太狂了，我了然和尚今年七十多了，成名多少年，你让我先动手，这要传扬出去，我了然和尚脸往哪放？当时把嘴的一撇，哼，徐明高你进招吧。这徐明高一看喊嘞，我说老前辈，要那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您招刀。当时红毛宝刀唰的起来，力劈华山，奔着老和尚那秃脑袋就下来了。这老和尚手托着五斤的拐杖，一看徐明高的红毛宝刀那下来了，这老和尚笑呵呵的在这看着。徐明高以为他应该用五斤的拐杖而往上一迎，把自己的刀封出去，可是这老和尚没动拐杖，一看这刀过来奔自己面门劈下来，就见这老和尚五斤的拐杖交在左手。老和尚看着红毛宝刀眼看那就到了自己面门了，就见这老和尚突然之间右手伸出来，伸出两个手指头，就在徐明高个的刀背上啪就给夹住。徐明高当时压了一声，心里想，这老家伙用两个手指头夹我的刀背。徐明高心想，你也太狂了，我徐明高那也是武艺高强，夹我的刀背门也没有，往怀里一带，我这一拽，这红毛宝刀徐明高闪了。这红毛宝刀这刀背让这和尚夹住了以后，那就入了死扣了，要想往回拽那是势比登天。徐明高当时压了一声，心说暗想，哎呀，这了然和尚功夫太高，我呀这两下还真斗不了这了然和尚，这可怎么办？难道一出我徐明高就死到了十里山？现在徐明高啊刀让了然和尚给夹住，徐明高这表情看起来，徐大爷这刀让他夹住了。李武一想，干脆我帮徐大爷的忙了。就见着李武啊，把自己手中的朴刀啊举起来以后，喊了一声：“好秃驴，我也给你一刀。”就见李武啊，把手中的朴刀奔着和尚拦腰便斩。李武这刀挂着风唰的起来，奔着和尚拦腰就砍过来。就见这老和尚呵呵的一笑，这老和尚把手中五斤的拐杖轻轻的往外一磕，正磕的李武这刀上。李武这口破刀砍到五斤拐杖，他们这口破刀就飞了。这口破刀一飞，李武当时亡魂皆抱啊，心里暗想，这老和尚功法太深。就见这老和尚一笑，哈哈哈哈，你们还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出来，在我面前还动武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圣人面前卖字画，卖弄武艺，你们不是自找倒霉吗？徐明高听我的，赶紧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说几句好听，你呀

可把于明刚给急坏了，把这李武急得直拍屁股。李武心想：哎，看起来生有处，死有地，我和徐大爷就死到了这了然的合成之手了。李武想着跑，但是李武一想，我跑那徐大爷那肯定不会跑，这可怎么办？难道一说，我们就死到此地？徐明高也心如火焚，就见了然的和尚一阵的长笑，哈哈哈哈！徐明高，你小子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要说呢？还有什么要讲的？有遗言你只管说。看起来该着我四个侄子的冤仇得报。就我见这老和尚，这俩手指头往怀里一带，喊了一声：“徐明高，你给我撒手！”徐明高再想攥着刀，可就攥不住了，红毛宝刀就出了手了。徐明高一看宝刀让人家给夺过去，今儿个徐明高也豁出去了。心想：我看看你这和尚有多大的本事。这徐明高晃双掌，歘，双掌就推向老和尚的前心。这老和尚嘿嘿一笑，哎呀，好一个晚生后辈，是勇气可嘉呀！要用掌伤老衲，嘿嘿，你随便推。就见徐明高的双掌正推在老和尚前心上，徐明高就觉这双掌好像推的这石头上相仿，把这徐明高这往后倒退了十多步，这徐明高就坐在了地上，一看了然和尚在那站着是纹丝没动，徐明高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要够呛。徐明高心里这一翻个，心里想：我老师海鸥子李道人传授我意义，没想到今天我败在了然和尚的手下，我只说啊，帮着于大人平灭这宁王朱宸濠，为国家出力报效，锄奸惩恶。没成想，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徐明高心想：完了！就在这时候，就见这和尚哈哈一阵狂笑：“姓徐的，你就宰之吧！”就见这老和尚飞身行来到徐明高近前，把5斤的拐杖在空中高高举起，喊了一声：“徐明高啊，徐明高！”今天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我要了你这条小命。5斤拐杖挂定风声，说：“万岁就范！”徐明高把眼这一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这个声音十分的清脆，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就听那个女子喊道：“了然和尚，你休要逞强，谋家盗粮，你看看你的脑袋还有吗？”了然和尚一听这话，把手中5斤拐杖擎在手里边，闪目观瞧，就见在对面徐明高不远处站着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浑身穿的是红色的衣裳，原来是个姑娘。就见这姑娘，呵，长得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小巧玲珑，那真是倾国倾城之貌啊！这和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就见这个女子长得弯弯的柳叶眉，皮肤是细腻光滑，白中带粉，粉中透红，红中透润，肋下挎着一把宝剑，往这一站，真好像仙女下凡相仿。不过这个女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二步走过。

风华如电。了然的和尚就吃了一惊，把手中五斤的拐杖擎住以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个女的。我说你是谁呀？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是不是要管这闲事儿？我杀的徐明高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退在一旁，一个柔弱的女子，老衲不想伤你的性命。如果你要趟着浑水管着闲事儿，我把你一块儿给收拾了。就见这个女子嫣然一笑，我说了然的和尚，你也配？我看你这死到临头啊！你要杀徐明高，还有李武，你呀，先把我赢了。要是把我赢了，我跺脚一走，你愿意杀就杀，愿意宰就宰，与我无关。你要是赢不了我，了然和尚，今天你给你四个侄子报不了仇，你这秃驴的脑袋，我也给你拨楞下来。了然和尚气的，了然气的浑身一个劲儿哆嗦。好啊，阿弥陀佛，小女子，你也是何人？报同名姓，咱们一决雌雄。就见那女子一笑，要问我呀，江湖贺号，我叫霓裳子。女子这一抱鞭，了然和尚当时机灵打一冷战，霓裳子。咱们这部书啊，叫《七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这七剑都是谁呢？头一位那就是玄真子，二一位依尘子，三一位飞云子，四一位霓裳子，五一位墨存子，六一位山中子，这七一位海鸥子。这是七子，又叫七剑，十三侠也叫十三生，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是十三生。您想那七剑当中的霓裳子，那武功高不可攀。了然和尚出家在嵩山少林寺，也是得道的高僧，他能不知道吗？因此这老和尚心里就是一惊，心想今天霓裳子出头露面，要帮助徐明高，我要想给我四个侄子要报仇雪恨，今天看起来不容易。了然和尚心中暗想，霓裳子啊，霓裳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了然的和尚就和你一决雌雄。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精鬼神，一块留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霓裳子是出头露面，霓裳子看了看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心里就这一番歌，心想这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七剑仙之一霓裳子抛头露面要帮助徐明高，要说了然怕霓裳子，我看也不能这么说，少林寺武功天下绝伦，霓裳子虽然有名，我看这霓裳子也就是看这样充其量也就有二十多岁，一个小女子
能有多大的本事，你就是从娘胎里开始练。

我练到今天充其量就是30年，5公里再高能高到什么程度？因此这了然没把霓裳子放在眼里，他觉得女流之辈邪功瓦小，没有夺得的本事。有人说霓裳子今年多大了？霓裳子今年年近60旬。霓裳子岁数不小了，练就是返老还童的功夫。你看他脸上的皮肤真好像20多岁的小姑娘相反。哈，霓裳子长得那也漂亮，穿的衣裳那是粉红色的衣裳。霓裳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又十分的俊美，这身条腰身那长得又匀称又标致。霓裳子看了看这了然和尚，我说啊，大和尚，你和我动手谁先动手？了然都气疯了，霓裳子啊，霓裳子跟老僧为仇作对，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了然的和尚这家伙要抡5斤的拐杖，了然和尚心中一想，今年我70多了，我和一个女子在这动手，我要抡动我5斤的拐杖，说句实话，传到江湖上我老脸都往哪搁呀？就见这了然的和尚看着霓裳子，好啊，今天我就空手斗霓裳子，你过来。霓裳子嫣然一笑，老和尚，你还是把你5斤拐杖捡起来，你用拐杖，我空手斗你。我觉得这还差不多，如果我和你动手，你空手我也空手，我把你赢了，说句实话，江湖上都得说我霓裳子欺负人。没把这老和尚气的，老和尚气得北拳找不着，咣咣直放屁。哎呀，好你霓裳子气杀我也，阿弥陀佛。老和尚暗用冤功啊，就见老和尚的僧袍，这僧袍被强劲的内力吹得突突直颤，这袖子也鼓起，这僧袍也鼓起，这老和尚这五官挪移，眼珠子全都鼓出来，就知这老家伙现在已经运上了气功。了然和尚孤注一掷，今天要斗霓裳子。了然和尚非常清楚，这霓裳子鼎鼎大名，江湖上人称奇剑，不好惹。因此这老和尚把平生所学的功夫，平生的内力叫到了极致，要斗霓裳子。霓裳子在这站着，只是面带笑容，穿的衣服本来那是粉红色的一件长裙，就见霓裳子的衣服变了色了，变成了这乳白色，接着又变成了金黄色，又变成绿色。心想怎么回事？老和尚心想，霓裳子的衣服怎么还会变颜色？现在的老和尚眼前是眼花缭乱呢。就见霓裳子轻移连步，来到老和尚的近前，到老和尚近前，唰唰唰唰，围着老和尚身前身后就开始转。开始这老和尚一看，哈，霓裳子我以为有多大的本事，还想用转大珠的功夫啊，用这手功夫把我弄得眼花缭乱，痴心妄想啊。想我了然和尚年轻的时候练过用墨射日的功夫，就你这点本事想把我转晕了，那怎么可能呢？因此这老和尚看官定势，身子也随着霓裳子身子滴溜乱转，
开始的时候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最后这老和尚有点傻了，心想看起来我这功夫，我转的这速度要跟那泥商子比，那差的多的多呀，又看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泥商子，也有穿红衣服，也有穿蓝衣服，也有穿绿衣服，也有穿黄衣服，总而言之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到处都是泥商子，他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老和尚心想，坏了，我要给我这四个侄子报仇看起来够呛。转着转着，这老和尚不转了，老和尚停住身形，再一看呢，这泥商子就站在自己的面前，面带微笑。老和尚是通身是汗，就见泥商子看着了然高僧，你这功夫还真是不浅，真挺佩服。还是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人亦是风平浪静。说句实话，你四个侄子那不干好事，他们帮着宁王千岁在此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反叛朝廷，那是抄家灭门，护灭九族之罪。我看你往后的一退，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你在狮利山聚仙寺这修身养性，修成正果，那有多好啊。如果你真要趟着浑水，非要给你四个侄子报仇，那可别说我泥商子对你不住。这老和尚骑虎难下，心想我要斗泥商子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说我往后的一撤身，旁边很多人看着我这脸往哪搁呀。最后这了然一想，算了，有道是生有处死有地，今天我要死到石里山给我四个侄子报仇，看起来今天报不了仇，我身败名裂。就我见这了然和尚微含一笑，泥商子你不用劝我了，今天你劝我也不行，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你有什么本事你拿出来。就我见这老和尚现在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泥商子我看你能有什么本事。泥商子一看这了然和尚说抱橛子拉屎登上金了，当时泥商子嫣然一笑，大师别怪我泥商子对你不住。就我见泥商子喊了一声，了然你看你的脑袋那还有吗？了然的和尚用手一摸他的脑袋啊，就在此时就见有那泥商子的鼻孔当中射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你说是剑那还是光还是什么东西，这了然和尚心里就是一惊。了然就觉着白光是一道自己的脖项，了然和尚就觉着他也没觉出有什么感觉来，了然和尚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这颗大脑袋就飘到了空中，就离开他的脖项。大脑袋离开脖项以后啊，这颗脑袋可没往下落啊，这颗脑袋就往上升。了然和尚这才知道泥商子的厉害，他一看坏了，我这脑袋怎么跟脖子分了家了？他这念佛，这弥陀佛字没念出来呀。这老和尚就归了天了，泥商子就看着这了然和尚脑袋在空中空中啊，围着他尸体转了三圈，然后吧唧掉在地上，这脑袋也掉在地上了。与此同时，就见和尚的脖腔那些血一下子喷出有五尺多高了。这了然和尚这身子往后一挺，
了然和尚的魂归那世去了。了然和尚一死，这徐明高李武一看，哎呀，今天看的什么叫高手，什么叫武林高手，平时我们觉得我们这两下就不含糊，跟那霓裳子一比那差的太多了。徐明高他傻那儿，李武瞪了俩大眼，舌头伸出老长来，亮了冰凉棒硬。霓裳子点手唤徐明高，贤侄徐明高，你可识朕师伯我。现在徐明高这才缓过神来，一看这个女子啊，我不敢认，你不敢认。徐明高啊，咱们前些日子见过面，你想一想你在巨阳山见过这四个人，和那四个人一起饮酒，一个老者，一个中年男子，还一个标致的小伙儿，另外还一个仆人，难道你忘怀了不成？你们吃了酒以后，然后东倒西歪，这事儿你们忘了吗？徐明高，原来就是老前辈。霓裳子一笑，我跟你说吧，我就是你师伯，那海鸥子是我的亲师弟，我们这哥七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了异姓的兄弟。我们就是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海鸥子。我跟你说，我就是你师伯霓裳子。霓裳子一报名，徐明高一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霓裳子。徐明高赶紧过去给霓裳子磕头。这徐明高就问，在巨阳山那儿，那一共这四个人，就见霓裳子嫣然一笑，我呀就是那标致的那个公子，你看见没有，那个岁数最大的老者七雄开外，那就是我们的大哥玄真子，还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头戴大毡帽，那就是山中子。徐明高这才明白，合着他们在巨阳山碰到了七剑当中的三剑。徐明高心想，我们肉眼凡胎居然没看出来。徐明高就问霓裳子，师伯，那您怎么知道我徐明高到了这十里山烧山寨遇到了危险？霓裳子点了点头，在巨阳山的时候我看到过这个李武，对李武的印象颇深，就在昨天我看见李武啊带着银子赶奔十里镇，到方国才那小酒店里给他送银子，李武就把你如何大破山寨的经过就和方国才讲说了一遍。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正在他的小酒店里吃饭，因此我听了个真耳切真。这李武啊把银子给了方国才，方国才千恩万谢，李武就回转十里山。我一想啊，那十里山有秦氏四猛，这秦氏四猛是宁王的党羽，另外秦氏四猛他有个叔叔出家在嵩山少林寺，叫了然和尚，这了然和尚就在十里山后山的聚仙寺。我一想啊，这了然和尚可能得出山要给秦氏四猛报仇。师伯，我一想到这儿也为你担心，说句实话，你师伯钦佩你，知道你行侠仗义，做的都是善事，要为国家剪除奸佞，因此我也怕那了然和尚伤了你，这才来到十里山，没成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到这儿我帮着你就把了然和尚给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徐明高心想，好险呢，叶商子要是不来，我这条命那就算完了。因此徐明高跟李武望地一跪，跟叶商子在这磕头谢过救命之恩。那我大师伯玄真子他的人家现在何处？你大师伯玄真子他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要想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因此他呀山南海北黄河两岸长江南北前去游历，另外也遍访武林的高手切磋武艺。现在我大哥上什么地方去了，我不得而知。徐明高一听啊，山中子，我师伯呢？他山中子现在正在潜心修炼九转还阳龙虎丹，这种丹药如果练成了以后呀，吃上一碗，那就可以说剑术惊奇，宝剑吞吐自如，吞吐剑丸之术易如反掌。如果把这丹药吃完了，就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药十分难得，要想炼制也相当的困难。山中子，我这位师弟是走南闯北前去采药，采药回来以后，他要炼制九转还阳龙虎丹。这龙虎丹吃了一碗，虽然说功效很大，单指的九转还阳龙虎丹不行，还要修身养性，潜心习练武艺，那样才能长生不老。光指的九转还阳龙虎丹，就是吃了一粒常人也没有用。因此山中子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聂商子说完了以后，明高啊，这一次你化险为夷，我觉得你应该还像原来一样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多做善事。你听见没有？你师伯我还有事儿，就此拜别。就见聂商子说完这话以后，一抖身形，是一道红光，踪迹不见。再找霓裳子连个影儿都找不着了。徐明高这么一看呀，真叫高人。我徐明高还有李武那是练武术呢，我们这武术跟人家相比那差得太多了，简直那就是重孙子辈。徐明高慨叹了一番，要知徐明高下一步要到哪儿去，单听下文。一日离家一日深，好比孤雁宿寒林。此地虽然风光好，难抵思乡一片心。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见到了霓裳子，霓裳子把他来的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飞身行走了。徐明高知道，哎呀，这武术这东西博大精深，我徐明高觉得功夫不寒哦。今天我一看霓裳子这本事，真是一夜高深，我跟人家比那差一碗了。这些喽啰兵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呀，心想，哎呀，我们都说秦氏四猛那家横的邪乎，看起来跟人家比那差的太多了。这些喽啰兵看着徐明高，徐明高看着这些人，我说你们现在山寨已经破了，山上的金银财宝你们该拿的也拿了，我们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做一个安善良民，千万不要骚扰百姓，祸害百姓，听见没有？这些喽啰兵望地一跪，徐大爷您放心吧，我们肯定改邪归正。徐明高等人呢就出离了石立山。这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李武啊，
我听说宁王朱宸濠这家在江西南昌府修造离宫，准备造反，咱们哥俩赶奔江西探一探宁王府，敢去不敢去？我说徐大爷，只要您愿意去，我这舍命陪君子。就这样，这徐明高和李武赶奔江西，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那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这俩人啊，就让太平县的知县房明图给抓住以后，房明图这一审问，罗继芳也没隐瞒，说我叫罗继芳，王能也承认了，就把他们押到了宁国府。宁国府这位温的人把这二位押入了死囚牢，命人赶奔江西给宁王送信。那宁王一听说怎么着，罗德、罗继芳给抓住了，把宁王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当即就给宁国府的知府这位温的人写了一封信，让他派人就把罗继芳送到江西南昌府，我要把罗继芳扒皮草宣点天灯，方解我心头之恨。这封书信来到了宁国府，宁国府这温的人一看这宁王那惹不起呀，就把自己手下的右营守备这位姓常叫常德宝，这常德宝也是宁王的心腹。常德宝来见温的人，温的人，您找我有什么事？现在宁王千岁来了旨意，要把那罗德、罗继芳还有这王能啊，押到江西南昌府，宁王要亲自处置。这个差事可不太好办。这罗继芳和王能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江湖上的朋友不少，一路上把他们送到南昌府，路途遥远，我怕出事儿，常将军你亲自走一趟，如果要是平平安安把这几个人送到南昌府，那宁王一高兴，你呀就得升为显官。常德宝一想，嘿，这有何难，我带着这两个犯人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专门找人多的地方走，我就不信这些匪患啊敢劫这罗德、罗继芳还有这王能。有人就把王能和罗继芳打囚车装木笼，然后装在船上。这常德宝准备了两只大船，带了有100军兵护送罗继芳还有王能。他也怕出了事儿，知道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人犯。现在的罗继芳往船上一坐，这罗继芳那谱大了，这罗继芳有的时候又吵着又喊，不满意那就骂街，说祖宗奶奶的卷呐，王八羔子、王八蛋，是什么难听他卷什么。这些当兵的还不敢惹他，因为罗介芳那是宁王点名要的侵犯，半路途之上要是死了或者出了事儿，吃不了兜着走啊。这罗介芳啊，想吃什么他们就给做什么，想喝什么就给拿什么，这罗介芳一点罪也没受着啊，只要有一点不满意，这罗介芳是破口大骂。常德宝心想，罗继芳，罗继芳，我看你是折腾到头了，你到了江西南昌府，宁王千岁就得把你给咔着了啊！你还折腾什么？我看你是死到临头，在这还要发发飙啊！这常德宝吩咐人，这罗继芳怎么折腾，你们也别管，千万别让罗继芳死了，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满足。听见没有？这些当兵的点头称是。
这两只大船一日两，两日三。

安，大船呢就驶入了江西境内，来到了鄱阳湖。鄱阳湖啊，那是个大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湖，那在南方都是有名的那水系。船驶入鄱阳湖，在鄱阳湖里走了将近两天，天啊十分的炎热。这罗继芳啊就在这船上坐着，这罗继芳又开始吵吵：“我说这天都热死了啊，有没有能够使我凉快的东西？给我整点西瓜，我要吃西瓜。”当兵的过来，我说：“罗大爷，您要吃西瓜，这地方没有西瓜，你就放你妈的屁，放你妈的紫花噜嘟屁！我想吃西瓜，赶紧给我找。”这罗继芳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仿，就在那笼子里一个劲儿的折腾，就把那笼子给折腾了，咔吱咔吱直响。这当兵的都怕这罗继芳啊，有哪这笼子里出来，一个劲儿在说好话：“罗大爷，罗大爷，您消消火，说句实话，咱们在这个鄱阳湖上哪儿找西瓜？我不管，我就要吃西瓜，要吃西瓜，要凉的，要冰镇的。”有当兵的过来：“罗大爷，您啊就别这些事儿了，别说吃西瓜喝水，那都没有现成的。我给您舀这么一瓢鄱阳湖的水，您先解解渴。”罗继芳一听这破口大骂：“你晓得什么东西？你当我罗继芳是他妈王八是不是啊？我才不喝鄱阳湖的水呢，我不喝，我就是不喝。”现在罗继芳在这笼子里边又吵吵又喊。唐德宝一看烟，一看这天啊快黑了，唐德宝命人呢赶紧找了个码头。这两只大船到了码头，这码头这哎呀人声鼎沸，这个大码头。就见码头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码头人来人往。常德宝一看人多繁华，那没事，肯定不会出现匪患。这罗继芳就在这船上呜嚎直喊。罗继芳这一吵吵一喊，有不少看热闹的全围过来。一看这船呀，怎么还有俩笼子？这笼子里装着两个人，大概是国家的囚犯。单说在看热闹的人里边有一个人，就见这个人40多岁，上身穿着黄色的长衫，下身穿着原色的灯笼滚裤，脚上穿着一件斑尖翘眼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肋下配着一口龙泉宝剑，头上戴着卷边的大草帽，腕两上看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一目漠然，散满千心，根根露肉，条条透风，是面若淡金，二目子光华烁烁，这眼睛啊看准了罗德罗继芳，然后又瞧了瞧王能。这个人心中暗想：“这小子不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让人抓住了，这要送他哪儿？”看到这方向，这人想了想，是不是要送到江西，送到宁王呢？要是那样，罗继芳是凶多吉少，这件事既然我赶上了，我应该搭救罗德罗继芳。这个人呢要救罗德，这时候的天那就黑了。这常德宝吩咐人就在船上这排摆酒宴，在船上吃饭。罗德罗继芳一看他们吃饭，罗继芳是又吵吵又喊：“我说你们这些挨千刀的，这些该死的货，你们在那儿大吃大喝，你家罗爷爷还有王爷爷还没有吃的呢，赶紧他妈给我拿过来，快点儿，龟孙子。”

逻辑方是一顿卷呢。唐德宝听见没有？是有人好酒好菜给罗继芳端过来，这罗继芳也不管这，看了看，哟，哈哈，哎呀，烧鸡、酱牛肉，还有烤鸭，嘿，还有酱猪蹄儿，全都是我爱吃的。又有人给他端过酒来，罗继芳闻了闻，哎呀，这酒是真香，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啊，这位。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无所谓。大伙一看，这位是真想得开。罗继芳时间不算太大，勾满侯平，这家造完了。罗继芳喊了一声：“孙子们，赶紧把东西给我拿走！你大爷，我吃饱了。”罗继芳吃完了以后，在笼子里这一眯，开始睡觉。这王能心想：“哎。”罗德呀罗德，你是真想得开，咱们俩人到了江西就全都成了断头之鬼，哎，我看咱们可要完了。这王能啊，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还有酒，这王能也吃不下去，心想完了完了，这一次一到江西，嘿，我这条小命这算交代，我师父也不知道哪去了，还有李武这小子也他妈不来救我，我王能命运不济。哎，这王能口打黑一声，一宿无话。等了到了第二天天明，唐德宝又让着军兵把船开起来以后，当时把帆扯起来，船奔着江西南昌的方向，这开足了马力往前进行啊。那么今儿个还有点风，这船借着风势走的相当快。这常德宝心里挺高兴，心想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江西的南昌府，见到了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俩东西往上一献，宁王就加封我显官，到那时我紫袍金带，或者再赏我点银子。常德宝做着美梦，这船呢往前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发现在前边来了一只小船，来了一只小船，在小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啊，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5寸，头上戴着卷檐的大草帽，这人面如淡金，两道剑眉，鼻直口阔，海啸无流，短墨然，散满千心，穿着黄色的长衫，下边原色的灯笼滚裤，脚上穿着一双斑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肋下配着一口龙泉宝剑，船上站着那真是不怒自威，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还有个使船的，这小船那真好像劲儿打的相仿，奔着这两只大船就开过来了。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了，离这大船可就挺近了，就听着船头这人高声断喝：“呆！”官兵听真，你们把那两个要犯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今天你们死期将至。常德宝这一听，这常德宝这心就咯噔一下，心想我怕什么有什么，没成想在鄱阳湖里边遇到了匪患，是要劫罗德还有王能。常德宝这家伙掐着腰，常德宝呵呵一笑，哈哈，对面的朋友，如果您要是缺钱呐，您只管说话，说个数目我给您送过去，您千万不能开这个玩笑，我们船上压的这两个人那是国家的要犯，现在要送往江西，送到宁王的手下，您要是劫这两个囚犯，那个触犯了朝廷的法律，到那时您吃不了兜着走，宁王就把您抄家灭门。

唐德宝觉得自己一番大话，那对面这个人就得害怕。唐德宝心想，我船上100来号人，不能怕你吗？你就一个使船的，就你一个人站在船头。常德宝没把他放在眼里，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甩头这么一看见，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艘小船，小船站一个人，傲骨英风。罗继芳这么一看，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罗继芳想不起来。罗继芳心里也高兴，今天要有人把我救了，嘿，我罗继芳命不当绝，嘿嘿，这人呢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看起来罗德，嘿嘿，不该死。这罗继芳就喊成对面的英雄，我是罗德，罗继芳，徐鹤、徐明高，那是我兄弟。他们要把我送到江西宁王的手下秦宫受赏，这位英雄快救我罗德。罗德的一朝的一喊，真把这常德宝吓坏了。就见对面那个人看了看常德宝，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把罗德给我送给了万世皆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们这两只船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现在把常德宝气坏，这常德宝心想，我就不信我们100多个人斗不过你一个。就见对面的大汉微寒一笑，呵呵，要不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你们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有人说，来人是谁？是谁？这位就是旗舰当中的山中子。山中子这要搭救罗继芳。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女性朋友们共同关注我们的子宫方面的健康。而且呢，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来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说到子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呢非常的重要，而它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哪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呵护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子宫内膜息肉就是其中一种。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一种良性病变吗？它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大吗？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那如果出现了子宫内膜息肉之后，我们该怎样的去进行处理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有哪些呢？在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就有请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李医生，您看，说到子宫，我们好像大家最直接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就是子宫它是用来孕育生命的。
5: 对。
4: 但是呢，子宫它也会孕育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5: 是。
4: 比如说子宫内膜息肉，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怎么就发生了子宫内膜的息肉？是长出了一个肉揪吗？
5: 对。子宫内膜息肉呢，是妇科常见的一种宫腔内的良性病变，这个99%它都是良性的。它就是子宫内膜局部的过度增生形成的突出于子宫宫腔的单个或者是多个的光滑的肿物，可以有蒂也可以没有蒂，然后可以发生在青春期后的任何年龄，育龄期和绝经后的女性多见。
4: 育龄期和绝经后多见。这就是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差异。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它基本上是青春期之后，也就是在女孩的小女孩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5: 对，在在那个育龄期一般有性生活之后，它的病因因为它跟雌激素相关。它的主要病因就是雌激素水平过高。这个正常咱子宫内膜是有雌激素的受体，如果它的受体很多，它就导致它那个雌激素水平增高，或者是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它是它的一个核心诱因。另外还有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长期服用那个含雌激素的保健品或者药品，也会升高它的雌激素水平。第二个，
4: 您说。
5: 炎症刺激也会导致一个子宫内膜炎，然后宫内节育环或者是多次的宫腔操作呀，分娩或者流产后导致的宫腔损伤啊，可能都会导致局部炎症的发生，然后诱发这个息肉的形成。再就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绝经后，就是年龄增长，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些代谢性疾病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 还有一部分息肉呢，它是跟基因突变或者是子宫内膜局部细胞的异常增殖有关系。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些病因。
4: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雌激素，似乎我听下来是说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才容易形成息肉。
5: 对，
4: 我们雌性激素，实际上人体的激素它也是保持一个平衡的。你看女性的雌激素也并不是说你雌激素越高越好。
5: 对，
4: 那它高了之后反而会出问题。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那人的雌性激素怎么就会高呢？
5: 这个有一些是那个遗传性的，就是雌激素高。再就是咱分内源性和外源性。内源性就是有一类人群，他这个内膜上的雌激素受体它比正常人要多所以他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比正常人高。外源性的呢，就是你用一些雌激素的那种保健品，就是蜂王浆啊，还有什么月见草油啊，大豆异黄酮啊，这一类都属于一个外源性的雌激素。
4: 那就意味着，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您还提到了育龄期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像比如围绝经期的时候，有一些女性是特意为了补充一些雌激素，怕这个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对身体比如说心脏啊骨质的影响，或者呢想要让自己的雌激素还保持一种比较多的平衡的这种状态，那个时候她进行这些您刚才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性激素，那这个是要好好把握的，就别补高了呗。那如果它降低了，你补到一种平衡点，会出现这种外源性的，比如说你补充的问题，然后长出息肉吗？
5: 雌激素水平高的人，一般他绝经的年龄不会太早。如果要是真的要补充雌激素，他也得先那个，就是查一下超声，或者是补充完雌激素，他也需要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看一下。
4: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大家，你补充雌激素也不是说，哎呦，到这年龄了我就得补一补，然后我这外源性的补充我就正常进行就行了。
5: 对。
4: 因为刚才提到也不是补的越多越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么去做，也要注意定期去复查，就是上医院这条路你还是不能够懒惰。
5: 对，
4: 这样的话避免你好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补充，结果你补多了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这就等于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这个分析之后告诉大家的一个结论。那这种比如说那息肉，您刚才说有蒂或者没蒂，它是就像真的是一个肉瘤吗？它什么样一个形态？
5: 它有可能是突出于内膜，像一个小山丘似的。就是那个也可能是像地里长出的小蘑菇，带一个比较长的蒂
4: 啊，它就像一个小蘑菇似的，
5: 对，
4: 上面有个伞似的，
5: 对，也可能像皮肤上起出的一个小包，一个小皮丘，也有可能是那种形态的，
4: 那这个不同的形态，它们是说代表不同类型吗？还是说代表它们性质不同呢？
5: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类型不同。它就是炎性的息肉呢，可能这个带蒂或者是带蒂的比较多一点。像那个腺肌瘤型的息肉，它这个是有可能是跟子宫肌层有一些部分融合。
4: 这个确实是可能就类型不一样。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一个叫内膜什么什么型。
5: 腺肌型
4: 啊，腺肌型啊，腺肌型就是咱们说的子宫腺肌症的那个腺肌是吗？
5: 对，
4: 一个是腺肌型，还有一个说提到了，
5: 还有个是炎性的息肉
4: 啊，炎性的息肉，所以那就等于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根据他们的形态，大概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吗？
5: 这个就是宫腔镜下直观的大概判断一下，然后最主要是根据它最后的病理。病理，然后诊断它是什么型的
4: 啊？根据病理来进行诊断。那这个也就是意味着息肉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吗？因为我们一说做病理，大家就想着，既然做病理，不就是要判断它是良恶性吗？
5: 息肉呢，大概率99%它是良性的。可能有一部分，就像绝经后的息肉，这个需要引起重视。就是它有一定恶病的风险。 嗯，恶病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4: 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病理来进行明确，
5: 对，是
4: 吧？
5: 还是需要做病理明确一下它的那个性质。
4: 嗯，虽然它绝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是吧？那意思。
5: 对，
4: 嗯。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呢也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你看刚才说为什么叫内膜上的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因为它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就像地里长出来的小蘑菇，带着一个很长的地，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像小蘑菇的伞这样的一种形态，但也可能是小山丘状的，或者是你皮肤上挤出一个包的这种状态。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实际上它的性质大体上是良性的，所以子宫内膜息肉，对大家呢说有子宫内膜息肉不要过度紧张，但是还是要做病理来进行明确。那我们重点的还要提它，并不是说良性就不用管，对吧？
5: 对，
4: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困扰？
5: 半数以上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做超声发现的，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异常子宫出血，异常子宫出血分几种呢？一种就是月

0: 年以上。
1: 对，然后
0: 就是你这次月经之后，你半年都没有来了，那这个真的叫绝经了，是吗？
1: 半年以上，然后你可以查一个超声，看你的内膜厚度。
0: 嗯，
1: 啊，一般是0.3左右，就基本上绝经了。
0: 哦，是这样。那之后可能你都绝经一年了，或者半年之后七八个月，这时候又
1: 出现一次
0: 阴道流血，
1: 这个就需要查了。那
0: 就得去医院看一下。
1: 对，看一下。
0: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吗？说半年之上了，你这阴道流血了，说好像你这还
1: 这个一般都需要处理，看看先查超声，看内膜，然后还得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问题。
0: 就这些都是提示大家注意的。这是绝经之后，叫做
1: 绝经之后的阴道不规则流血。
0: 也要警惕。那还有呢？
1: 不孕症，如果要是那个息肉特别大，它占据了整个宫腔，它影响那个受精卵的着床，或者是这个息肉堵塞了那个输卵管的开口，这个也是导致不孕的一个原因
0: 啊，就受精卵进不到你的宫腔里面去，是
1: 对，受精卵它进不到宫腔了，或者是不能在宫腔里边那个扎根着床，
0: 那这个种有没有可能导致叫什么宫外孕呢？因为他进不到里边，他在外面着床的这种可能有吗？
1: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炎症导致宫外孕是也是可能性的，因为本身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也可能是炎症的一个问题。
0: 这是导致是不孕的一个方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腹痛和分泌物异常。如果特别大的那个息肉也会导致他下腹坠胀啊、隐痛啊。或者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异常。完了可能还有可能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0: 脓性分泌物像脓液一样吗？
1: 对，像脓液一样从宫腔里出来的。
0: 这就是等于子宫内膜息肉它出现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对，
0: 那我们听下来说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体检查出来的，但有症状表现的话，那你看比如说月经多啦，或者经期延长了，这对于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月经量特别大，每个月都特别大，也容易引起
1: 贫血、
0: 如果经期延长可能引起这种感染炎症，是吧？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影响就这样吧，其实也不好。那另外如果它影响到你孕期的叫做育龄期的女性，你想要要宝宝的，对呀、你它影响到你不孕了，那肯定就是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呢再有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像那种不适啊，那就是影响到生活感受了嘛，所以这些就是等于我们要关注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这些方面，是吧？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看您说到了有的是体检发现的，我们体检做超声就发现吗？是要做阴室超声才能发现，还是腹部的这个超声就能发现？是哪个检查发现它？
1: 最好做一个阴室的超声，
0: 阴室彩超，
1: 这个看得更明确一点。如果要腹壁太厚的话，可能在腹部查超声就看
0: 不
1: 太清楚，
0: 容易漏诊。
1: 对，
0: 嗯，
1: 可以发现宫内有一些高回声的结节，宫腔腺分离啊一些现象，可以大概能判断，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大小大概的位置。
0: 它不是就是用超声直接看到那块就长了一个这个小蘑菇啊？
1: 大一点的它是可以看到的。
0: 您的意思，因为刚才您说高回声结节，
1: 对。
0: 那个是听，就是看，我们一直说回声是你们是在超声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吗？还是
1: 看到的？
0: 看到的，
1: 看到
0: 的。然后但是看到的是像个结节，还不能完全看到是一个息肉的那种。
1: 一般超声50%，它能看出来它大概是息肉。至少50%。
0: 至少50%。这是检查的方法，就用这一种吗？
1: 还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宫腔镜的检查是很直观的一个检查，这个就可以看大概的位置，你息肉的数量，还有大小，同时那个宫腔镜也可以做检查，同兼顾检查和治疗，也可以取一个活检，就是病理的活检，
0: 定量恶性的那个，
1: 对，发现那个组织，觉得它那个它的形态呀，或者是

0: 有血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你觉得这个有异议的，可以取一下活检，做一个病理。
1: 宫腔镜检查，您说是金标准。那这种，我想问一下，什么样情况是，比如说女性直接她就去做一个宫腔镜，我查一查我的宫腔的状态，还说彩超查出来之后，你这个怀疑有息肉了，然后我们就等于给你进行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宫腔镜呢，还是直接用宫腔镜检查？
0: 一般就是根据患者的描述，他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了，咱通过其他手段查完了，可能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宫腔内的问题，这个需要查宫腔镜。再就超声，它提示有内膜息肉了，可能咱这个也需要做宫腔镜来再确定一下，再确定一下位置或者它这个大概的性质。
1: 所以不是上来就直接做宫腔镜，
0: 不是，
1: 这是诊断方面的，我们说先后顺序。
0: 对。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病理诊断的这一块，是等于在里面取一块病理，就等于取一
0: 取个
1: 块这个息肉的组
0: 组织，
1: 织，
0: 对，做个活检。
1: 去做活检。那您刚才说到了宫腔镜，它直接检查还可以治疗。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在查出来息肉就直接给切除治疗了吗？还是得查完之后，你下一步确定方案再进行一次宫腔镜的治疗？
0: 一般都是先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门诊可以做，就是这个镜子也比较细，不需要麻醉。这个就是像没有性生活史的人也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检查之后他需要治疗了，可能下一步，因为这个咱治疗的镜子都比较粗一点，这个需要麻醉。
1: 两个镜子其实是，
0: 对，正常是两个镜子，但是你要是取活检，那个可以用检查镜。
1: 就
0: 治
1: 是
0: 疗的时候可能得需要，
1: 麻醉要粗一点的镜
0: 对，
1: 子
0: 粗
1: 进
0: 一
1: 去。
0: 点的镜
1: 哦，
0: 子，
1: 检查的时候镜子是很小的那
0: 对，
1: 种，
0: 是很细的那种，
1: 很细的那种，就是感受上没有说你受不了，就都不需
0: 对，
1: 要麻药
0: 一
1: 的那
0: 般
1: 种。
0: 都不需要麻醉，
1: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所以这种检查和病理的或者叫治疗的宫腔镜还是有两种的。
0: 两种的，
1: 那这个是在定性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了定是哪一种类型的，也不只是良恶性一说，是吗？就是要
0: 对，
1: 定说它是炎性的，还是刚才说腺肌型的呀，还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0: 对对，
1: 那这个不同的类型在治疗上是有啥差别吗？还是说只是定性看它是哪一种做什么用呢？
0: 如果一般是良性的息肉，它治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你要定完良恶性，可能这个治疗方案有差别。
1: 就是如果除了良恶性之外，比如说良性的，可能治疗方式都差不多，
0: 都
1: 手
0: 差
1: 段
0: 不
1: 都
0: 多，
1: 差不多。这是说病理检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检查方式需要辅助吗？
0: 也可以做那个输卵管的造影和那个核磁共振、磁共振，但这个是就是非常复杂的病例，合并其他的那个子宫病变，可能需要做这两个。
1: 比如呢？
0: 可怀疑的是什么子宫内膜癌呀，或者输卵管也有息肉啊，
1: 输卵管也能有息肉。
0: 也会有，
1: 输卵管有息肉，为什么要用啊？要用那个输
0: 造
1: 卵
0: 影，
1: 管造影。
0: 对，
1: 不然的话是镜子是进不了那儿的，是那意思吗？
0: 对对，
1: 这是检查的手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的是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来看一下李静医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10多年了，熟练掌握妇产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临床疾病的诊治和手术的操作，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对妇科疾病、肿瘤、产科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省级以上的专业期刊也是发表论文多篇，熟练掌握着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诊危重症病的诊治。同时呢，还能够熟练开展新式的剖宫产、子宫复健包块、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次全切术以及子宫全切除术、复健手术等等。再有，对于围产医学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妊高症啊、前置胎盘、糖尿病合并妊娠、早产以及其他高危妊娠都有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李静医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也是哈尔滨市

0: 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医师分会的理事。那这是等于给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在疾病治疗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诊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我们进行一些检查的手段，那检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做一个超声，之后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是否进行其他的诊断的这些手段。
1: 对，
0: 那如果超声提示你子宫是没有这种息肉的，可能那些就不会相应的检查就不需要了。
1: 对，但是如果要是你有异常子宫出血，如果你超声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原因查不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个宫腔镜。
0: 明白。那么对于子宫内膜息肉的话，您刚才提到的查数量，一般子宫内膜息肉都会有很多个吗？
1: 有的人会很多。可能是十几个的都有，或者弥漫性的息肉样增生，这个可能宫腔里都是息肉。
0: 弥漫性的增生，宫腔里全是息肉。
1: 对，
0: 那么多息肉怎么办呢？
1: 那就做那个宫腔镜，做电切，
0: 一个一个都给它切下去也是可以的。
1: 就是一下子都切下来就可以了。
0: 一下子都切下来，
1: 它都是成片的了。
0: 成片的啊，就扑棱开了，所谓
1: 啊，对。
0: 啊，那种是电切把这一片都给它掀下来，
1: 就切下来了。
0: 那这种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吗？
1: 在妇产科来说还不算太大的手术。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您说了如果都是良性的话，其实治疗方式都差不多，那是不管你量多少，只要需要手术都同样的一个方式吗？
1: 这个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如果有生育要求的人呢，那个内膜它就不能破坏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下一次怀孕。
0: 着床在内膜上，它像一个挂壁似的，是那意思吗？
1: 就得把，就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人，内膜不破坏太多，就单独把这个息肉切下来。如果没有生育要求了，像绝经期的，可能这个息肉就会切的稍微深一点。
0: 切的深一点是说省着它再复发呗？
1: 对，让它本身那个。绝经它就不会来月经了。你就切得深一点，它也不会影响它月经。
0: 就是你什么子宫内膜脱落这些都不影响了。
1: 不影响了。
0: 什么样情况需要做呢？就是只要发现子宫内膜有息肉就要手术做下去吗？
1: 不是，也有一些可以随访的，就是直径小于一厘米的，
0: 一厘米，
1: 没有生育要求的，或者是考虑恶性风险比较低的，可能可以做随访的这种。就可以先不切，因为功能性的息肉它可能随着你这个来月经它有一个自然消退的一个过程。
0: 像脸上长个疖子然后消下去了又。
1: 你来几次月经之后它可能就自然脱落了，它属于功能性的。
0: 那种叫功能性的。所以这就等于是你不能急着就去切去，也许它自己就会脱落，你何必动一刀。
1: 但是这个就得有一个严密的水诊。而且它得是没有症状的。
0: 就是你平时没有什么症状表现的，然后它又小，
1: 都没有，然后它小
0: 又小于一厘米，只是体检查出来了这种。那这种说你没事儿，你就在随访。那这种随访得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1: 一般是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
0: 那也蛮长的时间啊，6个月到1年，
1: 蛮长。
0: 6个月一查，哎，没了，开心哈。
1: 对，
0: 那这种是有功能性，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它虽然是一厘米以下，但它也不是功能性的，到时候半个年一查还是有的，
1: 还是有
0: 啊，但是它可能也没长。一般它都会长吗？就会变大吗？
1: 如果一直复查，它还有，它一般它还是会长的，
0: 会长的，
1: 对，会长的，也可能慢慢长大了，或者是出现那个异常子宫出血了，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那个时候就得是动它了，
1: 对。出现症状了，或者随访它逐渐长大了，它有手术指征了，咱们就要动它了。
0: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一直在提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生育要求，那有生育要求的是有息肉就得直接操作了吗？
1: 对，有生育要求的人呢，他如果有息肉，他就影响这个孕卵的着床。
0: 因为息肉，你看他肯定，比如说长什么一两个啊，那他这个在。着床的话也会受影响吗？就那么大地方呢？
1: 也会
0: 啊。
1: 对，
0: 不是说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影响它受精卵进来，
1: 它长在它的那个输卵管口那块，它肯定是会受影响。再就是如果你长息肉，可能你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有问题。

0: 那你怀孕有可能你就有不排卵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
1: 雌性激素高还容易不排卵？
0: 对。
1: 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明白。排卵算是在什么样情境下排卵呢？我们正常的女性比如说她不也周期性的排卵吗？是说你激素平衡状态下才排卵
0: 啊，它达到一定的两个值度达到一定高峰的时候，然后一般是你月经规律的话，在下次来月经前的第14天，然后排卵。
1: 那您说刚才提到说，如果雌激素过高的话，可能不排卵。
0: 对，雌激素过高，完你这个孕激素水平还不行的话，肯定就不排卵了
1: 啊。有这么一个情况，
0: 因为雌孕激素它是拮抗的，
1: 它是拮抗，那儿高你就把它压制住了，
0: 对
1: 啊，这意思，那就等于这种情况，不光是说息肉本身，它你着床着不上的问题，还有它不排卵，你
0: 有一个不排卵，
1: 对，你说所以你不孕还有个这方面因素，那把息肉切下去，就雌激素就高就低了吗？不是应该调雌激素吗？
0: 他首先先把那个息肉切下去以后，然后咱再用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
1: 那比如说这个息肉还很小，像您刚才提到还不到1厘米，但是他呢有这种叫做受孕的怀孕的需求，然后他雌激素高，这时候单纯的直接调激素不行，这个息肉他是受干扰吗？
0: 他也会受干扰。
1: 所以就得动他，不管他多大。
0: 对，一般对，一般有那个怀孕要求的话，咱这个宫腔镜还是要做的，这个息肉还是要处理的。
1: 处理完之后再调激素。
0: 再调激素。
1: 调完激素，然后都正常了，可能你的受孕机会就来了。
0: 对，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几年不孕，然后一查就是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激素水平也正常，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内膜息肉。然后咱就需要处理这个内膜息肉，有可能你处理完了之后下个月她就怀孕了。
1: 这么好。
0: 对，
1: 所以找到根源是很关键的哈。
0: 对，
1: 那这是一个我们还在这儿多聊了一下，因为毕竟孕育生命对于孕期育龄期的女性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一旦好几个月怀不上，那真的很心急的，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给大家排解一些原因啊，子宫内膜息肉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而且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处理之后你可能很快就受孕了。
0: 对，
1: 那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到的是除此之外没有生育要求的，没有孕育要求的，那我们可能在一厘米以下就先不管它，可能随访，然后看看它后期的变化。那一旦出现了这个症状表现之后，我们再管它。那这种比如说在一厘米以下，是说有好几个或者有多个一厘米以下也都可以不管吗？
0: 多发的一般还是建议处理
1: 啊。如果它也是一厘米以下，
0: 对，
1: 但是你
0: 很多，
1: 多到啥程度呢？
0: 这个没有。
1: 那比如多少个以上你觉得就得处理了呢？
0: 我觉得应该是三个以上。
1: 三个以上就得处理了啊。虽然它小。
0: 虽然它小，但是很多了，就是证明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1: 那如果是一两个可以一厘米以上之后再管。
0: 一般我们随访，就像你一个小于一厘米的这个一般不管，超过两个以上的随访的时间可能也会缩短、然后可能也会建议这个患者就最好是做一个手术给他切掉。
1: 手术的话是用
0: 宫腔
1: 镜，
0: 对，
1: 是用您刚才说打个麻药粗一点的那个管子，宫腔镜大一点的，然后进去之后视野就开阔，其实这个大家这么理解是不是就可以？它不光是视野开阔的，
0: 不光是视野开阔，它是带那个电极。咱这个可以直接把那个息肉啊，或者是觉得不好的病变增生的地方都切下来。
1: 那这个在切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子宫的内膜，您刚才提到看需求，然后再看影响，
0: 看有没有怀孕的需求，然后对这个内膜有做不做一些处理。如果要是有怀孕需求呢，咱就单纯的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这个部分切下来。如果要是没有怀孕需求呢，可能会把这个内膜再稍微给它处理一下。可能就是稍微切的比正常的要稍微深一点点。
1: 切完之后你他说这种比如说就完事儿了吗？还说也要避免它复发，再去采取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
0: 一般就是有一个定期随访，

0: 或者是用一些药物治疗，术后的药物治疗，一般就是用一些孕激素，地曲孕酮啊，或者是黄体酮啊，它主要
1: 是平衡它雌激素是吗？
0: 主要是抑制子宫内膜的增生
1: 啊，
0: 让你不让你过度增生，然后再变成息肉。
1: 那过度增生其实它就长就是息肉了，
0: 过度增生就可能长成息肉。
1: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您刚才提到的手术治疗，一个是宫腔镜下直接的息肉切除，那现在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吗？就只用这个吗？
0: 就是咱之前也用过刮宫术，但是像那种那个就是像隆起的小包那种，你刮宫是刮不下来的，或者是、
1: 刮不下来的，
0: 或者是剃比较那个粗的那种，你刮宫大多数的息肉可能刮宫的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1: 啊，
0: 所以这种就基本上不太
1: 用淘汰了呗，现在
0: 不太用了，可能内膜增厚的咱用用刮宫，刮出点内膜做个病理，如果还有息肉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做宫腔镜。还得查。再就是手术治疗的，手术
1: 宫腔镜不叫手术吗？
0: 也叫子宫切除那种，就是绝经后的那种，内膜息肉再合并一些其他的子宫的病变，咱就需要直接做一个子宫切除啊，或者是怀疑高度怀疑，或者你病理已经提示它是一个
1: 恶性的啊，子宫就要切除了。
0: 对。
1: 那它的提示恶性的切除了，是把你这个土壤直接给它挖走了，相当于哈，
0: 就把子宫就切掉了。
1: 这样避免它后续出现转移了，或者是疾病恶化更进一步恶化。
0: 对，
1: 那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绝经之后的，它有子宫内膜息肉，又合并了其他的疾病问题，可能也去切子宫。那这个合并其他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切子宫啊？
0: 子宫肌瘤合并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啊。可能这个就，
1: 子宫内膜、子宫肌瘤一般不是说叫绝经之后它没有什么血供了就会萎缩吗？
0: 也有一部分绝经后的子宫肌瘤它会长，像这种就必须得做手术
1: 啊，因为它长息肉的这个子宫，它就可能肌瘤也在长，就雌激素的这块。
0: 对，再就是怀疑它是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癌合并子宫内膜息肉的，这个也要做子宫切除。
1: 那您看这块提到了一个子宫切除的问题，子宫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个承托作用是吗？那比如说它这个切除了，等于这个底下的它周围还有什么
0: 韧带
1: 啊？韧带，
0: 韧带，还有它的卵巢输卵管，
1: 然后还有盆腔。
0: 对，还有盆腔。
1: 那一般是是说子宫如果它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对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排尿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它承托的作用没有了。
0: 它承托的作用承托没有了，但是它那个韧带还在啊。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咱现在手术做得很成熟，都会把你这个韧带都固定好。
1: 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承托的作用的问题哈。但是现在呢这方面可能考虑的越多，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方面照顾的也越多，
0: 对，
1: 给女性朋友带来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相对就少一些。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了解的是总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好像现在听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少是吗？周围就有这样说做了子宫息肉的切除，大家反正觉得也是很小的一个手术。
0: 对，现在发生率比较高，像国际的发生率7.8%-34.9%，咱国内一般是24%，这个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就100个人里边有24个人可能会有子宫内膜息肉。
1: 这个现在这么高的一种发病率的原因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宫腔操作比较多，可能做人流了，或者是带绝育环啊，或者跟咱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些保养品，营养品吃的比较多。再就是炎症，如果你要是忽视它，你没有及时去看它，导致子宫内膜炎。这个也有可能。
1: 您说的这块，那这块我觉得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炎症，你说炎症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那一般指什么炎呢？
0: 阴道炎、盆腔炎，这个阴道炎逆行感染之后就变成。

0: 上盆腔炎，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内膜炎，附件炎，
1: 然后就一点点上行。
0: 对，
1: 阴道
0: 上行。
1: 炎的表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种
0: 分泌
1: 情况？
0: 物的异常，或者是感觉痒啊，有异味啊，那都是阴道炎。
1: 就这些，大家去看一看，
0: 对，
1: 直接用点小药就解决一下。
0: 对，及时解决它，就不至于逆行感染那个发生了。
1: 这等于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要让大家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这种治疗，那子宫内膜息肉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提到1厘米以下的，如果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功能性的可能就没。那如果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有没有用药物可以让它，就是也能吸收吗？有这种可能吗？
0: 药物治疗，不作为主要治疗，因为它这个，只能说缓解，它主要药物用于术后的预防的复发，
1: 缓解是缓解症状，还是
0: 缓
1: 说，
0: 解你的，假如说你是炎症，那缓解对症了，然后缓解你这个炎症的问题，
1: 息肉不会说你吃药
0: 不
1: 它
0: 会
1: 自我
0: 小，
1: 吸收
0: 也
1: 啊，
0: 不会
1: 不会小
0: 少，
1: 啊，也，那吃药会不会让这个子宫，比如说你先长出来这些，然后你吃药，它其他的不会长呢？
0: 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长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有其他东西，其他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还会再长，
1: 所以就是等于药物治疗的时候，是针对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用药物辅助一
0: 对，或
1: 下。
0: 者是抑制你术后的复发，这个有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1: 就
0: 药物，
1: 是手术之后，那
0: 手
1: 就
0: 术
1: 等
0: 之
1: 于
0: 后，
1: 术后管理呗。
0: 对，术后，
1: 那术后管理一个是都要用药物去避免一些复发吗？吃点什么药
0: 需
1: 吗？
0: 要看你的病理啊，如果病理回报它的良性的，一般就是再就看你的年龄，然后术后14天用那个黄体酮或者是地菌酮片用10天，连用3个月，然后这样抑制你的子宫内膜的过度的增生。
1: 那之后呢，就不用管了。
0: 再复查，然后6到12个月再复查。
1: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0: 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复发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一年的概率5%，可能到3年的时候，这个概率就翻倍涨了。
1: 复发率怎么那么高呢？就是雌激素一直在不平
0: 对
1: 衡吗？
0: 对，
1: 那是说一直需要调个雌激素来避免它复发吗？
0: 可能会长期用一个孕激素去抑制它，或者是，可以。宫腔带一个曼月乐的环儿来抑制这个内膜息肉的增长，
1: 这是这两个手段可以
0: 对，
1: 执行。那现实当中，就在您经手的这些患者，这两种选择的多吗？还是说手术完之后也嫌麻烦，就手术完之后等着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检查，复发再说。
0: 一般就是，需要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3个月用地区运动，还有那个术后。如果病理没事儿，戴曼月乐环的人，但占大多数。
1: 大家还是采取这个措施
0: 对，
1: 的，接
0: 采取
1: 纳
0: 这
1: 的
0: 个措，
1: 哈，省着再复发是吗？曼月乐环还是比较管用的，在这
0: 比
1: 方
0: 较管
1: 面。
0: 用的，
1: 它是抑制雌激素的，是吗？有一点。
0: 对。
1: 那再有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有成片去刮的，就是
0: 就
1: 等
0: 是
1: 于
0: 内膜
1: 剔除。
0: 增厚比较多的，是不是？那个弥漫性息肉的那
1: 对
0: 种，
1: 对对对，那个这是属于也是宫腔镜下就直接操作了。
0: 对，只有用电切环，然后逐步的把那个弥漫性的给它刮掉就行了。
1: 那这个时候内膜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0: 有可能会受影响，会根据这个患者他有多大年龄，有没有生育要求，
1: 那这种比如说叫弥漫性的，多大年龄会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吗？
0: 没有太大差别，
1: 就是育龄的和绝经之后的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那育龄的要是有生育需求的，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哈，像以前可能20多、30多，那现在也有40多还有生育需求的，比如说2胎、3胎的，那这种时候就得有一点难办吧？你还要保护他的这个内膜，然后他有弥漫性的那么多，那这是不是特别需要医生的技术啊？
0: 对， 就需要咱们电切环需要做薄切，然后大把那个大多数的息肉给它切下来，
1: 嗯，
0: 然后但还不破坏内膜
1: 的内膜，
0: 嗯
1: 嗯，那这是就像说刀工似的啊，特别考验你刀工是一回事儿，嗯，这是我们说手术的这块，手术之后预防它的复发，您提到了用的这些方式方法，
0: 嗯，
1: 那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啊，运动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需要注意吗？这些预防复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有关系吗？
0: 嗯，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就是控制体重啊，
1: 嗯，
0: 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呀，
1: 嗯
0: 减少一些高雌激素的饮食啊，
1: 嗯，
0: 或者是不太明确成分的那个保健品，
1: 嗯，
0: 再就是基础病的一个管理，
1: 嗯，
0: 治疗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让他内分泌平衡，
1: 嗯
0: 嗯，啊，在稳定的情况，再就是定期复查，有息肉病史的患者呢，需要定期做妇科的超声，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或者是那个有异常出血的一个问题的，需要及时就医，再次排除一个息肉或者其他病变的一个问题。
1: 嗯，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异常出血的这块，这个异常出血它的血量和经期的血量有什么差别吗？所以看你这就是异常出血，
0: 它肯定是要比经期血量要多，假如说你一天用3片维生巾，可能你这次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天用5片、7片甚至10片
1: 啊，就血量特别大，
0: 对，血量大，或者是那个月经它那个经期延长，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是在手术之后，你可能预防复发那面，那一旦再复发的时候，再进行手术，还是这样的一套操作呗？
0: 嗯，对，基本上是这样。
1: 那反复的这种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或者宫腔影响大吗？
0: 这种宫腔操作吧，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宫腔粘连的一个问题。
1: 宫腔粘连，就是它里边和其他组织
0: 粘连，前壁和后壁粘一起，
1: 前壁和后壁能粘一起去呀？
0: 对，
1: 那它不是一个，因为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像鸡蛋一样大小，然后它里边是空的吗？
0: 里边是空的，是可以容纳。正常咱来月经的时候，它里边是有血往外排的嘛，里边也是容纳一些。就是你来月经的血，大概能有5毫升。
1: 那它这个前壁和后壁，它们不是空的，它咋能粘到一起去呢？
0: 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就粘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导致你月经减少啊，不来月经啊，或者是腹痛啊。
1: 就它俩粘上之后也容易出现腹痛。那这种一旦粘连的话，是在彩超上能看到吗？
0: 彩超，看到的几率不太大，可能要发现宫腔操作以后月经量减少，有可能就需要做个宫腔镜看一下。
1: 那这种大家去做这样的检查的，就说我什么月经量少了或者什么的，我都这个健康意识这么强，我就看一看，这样的多吗？
0: 也有，就像做完人流以后的，这样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1: 那这个前壁后壁一旦粘上了之后粘连了，查出来是粘连了怎么办？还得把它
0: 分离，
1: 也是需要手术。
0: 对，做分离，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防止粘连的那些东西。
1: 那在切息肉的时候不能直接放防粘连的吗？或者您刚才说比如说做了刮宫，那直接放个防粘连的多好呀。
0: 也可以，
1: 是吧？就避免后面又粘连了再去做一次手术。
0: 可以。
1: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想在前面去做。那平时你们有这样的操作吗？就是比如说手术，
0: 如果是他那种体质，不常规，不是常
1: 规，不常
0: 规
1: 啊，那就一般时候可能是不需要，就
0: 粘
1: 连的情况也没有那么多呗。
0: 对，粘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你像做完宫腔镜粘连的人很少，可能做完人流以后，刮宫以后粘连的人可能还是有的，比宫腔镜要多。
1: 那您是说怎么看这个体质？就什么？你们不是常规操作，但是也做过吗？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宫或者什么，直接给你弄个防粘连。
0: 如果这个人之前有粘连的病史，有可能你对
1: 啊，或者是这次是因为粘连做的手术，那么才用防粘连。
0: 对，
1: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个也是雌激素高造成的是吗？
0: 对。
1: 所以就是这种也可能并发你长子宫内膜息肉。
0: 对，
1: 嗯，那就等于有子宫叫做多囊卵巢的人要好好的赶快先来调，因为你不光是要针对子宫这种它的多囊卵巢的问题，还有可能它再长息肉，又多一个问题。
0: 对，多囊卵巢一般超声可以提示它这个，因为它是闭锁的卵泡比较多，
1: 嗯，
0: 超声大概能看到十个以上的那种卵泡，
1: 嗯，
0: 啊，它也可以通过饮食啊或者作息规律去调整，
1: 嗯
0: 嗯，
1: 因为刚才你还提到了是在复查的时候就预防复发，那预防复发里面还有一个，因为您说了叫子宫内膜息肉，它可能也会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在我们预防当中，比如说预防复发再出现异常子宫出血，还得赶快去看看是不是又长息肉，息肉又影响了你的异常出血，是不是？
0: 对，及时做个超声去看一眼，
1: 嗯，
0: 是不是又出现复发了，
1: 嗯，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
0: 对，
1: 总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一定要关注，是吧？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和掌握，嗯，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对它能更多的进行了解。但是，一旦有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如果它大了，我们做一个应该叫电切呗。
0: 对
1: 啊，就是叫
0: 内膜息肉的电切
1: 啊，电切。
0: 嗯，
1: 其实它属于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0: 对，
1: 常规情况下不是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0: 就是妇产科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
1: 嗯，一般手术完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
0: 基本上就住一天。
1: 嗯，一天，
0: 嗯，或者是当天就可以做。
1: 日间的手术也都可以。嗯，回家的时候就是像女性，什么坐月子似的要好好保养吗？
0: 那个倒不需要
1: 啊，
0: 基本上三五天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
1: 啊，
0: 不太舒服的地方。
1: 嗯
0: 嗯，
1: 就是注意不要感染之类的就好呗。
0: 对，术后主要注意他那个定期来复查。
1: 嗯，
0: 然后有异常的那个腹痛啊，或者是阴道流血多呀，
1: 嗯，
0: 这个就随时来看。
1: 嗯
0: 嗯，
1: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对我们子宫的健康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都对自己的健康更多关注，对于子宫这样的一个独有的女性的器官也能更好的进行呵护，让它健健康康陪伴着我们，那感谢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0日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为打通社会救助服务最后一公里，解决群众办理救助多头跑、异地申请难、流程繁琐等痛点，近日省民政厅推出黑龙江省社会救助一码通便民二维码系统，实现救助业务掌上办、就近办、全省通办，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办事省心。以往群众办理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需要往返社区、街道、政务窗口、人户分离、外出务工，突发困难家庭还要返回户籍地提交材料，跑腿多，耗时长。针对这一民生难题，省民政厅整合全省救助资源，打造一码通线上服务入口，一个二维码集成全部救助服务功能。据介绍，群众手机扫码即可享受三大核心服务：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申请、实时查看业务办理进度。政策一键查询、查阅救助申请条件、补贴标准、办理流程，读懂社会救助法相关惠民政策，一键调取省市县各级民政救助咨询电话，有问题随时反馈咨询。该系统打破户籍限制，落实社会救助全省通办政策，取消异地办理壁垒，在外务工、人户分离，群众可在居住地就近线上申请，不用回老家办理，偏远村屯、边境地区群众也能随时线上提交材料，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救助业务办理流程大幅压缩。目前全省各乡镇便民大厅、社区服务站、小区门岗、村委会已统一张贴一码通二维码，各地民政社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上门服务，针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行动不便困难群众，网格员手把手指导扫码填报，讲解救助政策。同步结合7月至9月社会救助法宣传月，开展广场宣讲、入户解读、微信群科普，发放政策宣传册，确保困难家庭全部知晓会用新系统。据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空港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2.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47%，其中入境外籍旅客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近40%，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5.8万人次，同比增幅达119.57%，实现翻倍增长。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有力带动对俄跨境人员交流往来。依托利好免签政策，大量俄罗斯游客、商贸人士纷纷赴哈旅游观光、洽谈合作、探亲访友，中俄文化与经贸交流持续升温。面对客流增长压力，哈尔滨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保障举措，通过动态研判客流态势，推行弹性勤务，高峰时段全开查验通道，设置免签旅客专用区域，同时配齐双语执勤警力，配备多语种设备及手册，全面应用人脸识别、自助查验等智慧设备，大幅压缩通关时间，有效提升查验效率与旅客通行体验。据悉，下半年哈尔滨国际航线将持续加密，暑期跨境游将进一步增大旅客流量。下一步，哈尔滨边检站将持续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政策，优化通关便利化服务，以高效、安全、暖心的通关保障，擦亮龙江向北开放空中名片，助力全省对外开放提质增效。日前，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组委会正式发布报名公告，本届赛事预报名通道将于7月9日14点全面上线，报名周期持续至7月15日24点，赛事定于2026年9月13日鸣枪起跑，广大跑友可通过多官方渠道提交报名信息，赛事名额将以抽签形式分配，本届赛事延续抽签机制，所有参赛名额统一摇号产生，抽签结果将于7月23日14点正式对外公布，跑友可留意官方渠道查询中签状态。为方便选手报名，组委会开通线上多端报名入口，全部渠道同步开启预报名。一、中国田径协会官方报名系统。二、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哈尔滨银行官方微信公众号。三、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四、数字心动 APP， 选手可任选任意渠道填写个人参赛信息完成预报名，所有渠道报名数据互通，无需重复提交资料。组委会提醒，报名期间请准确填写

身份、体检、完赛证明等相关材料，避免因信息有误影响抽签资格。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赛道路线、参赛费用、直通福利、领物流程、赛事补给、奖金设置等完整细则将陆续在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所有赛事通知、中签名单、赛前须知、赛后成绩查询等权威信息均以该官方平台发布内容为准，请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不实消息。日前，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获悉，哈尔滨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拟于7月10日11点左右发布。九区考生的录取总成绩含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总成绩和政策性加分位次于10日下午发布。九区高中阶段，学校将进行三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网上志愿填报将于7月14日9时开始。九区毕业年级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学、外语听力及口语、理化生实验操作、体育成绩将进行网上发布。九区八年级地理、生物学成绩将进行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通知。九县市毕业年级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成绩将进行网上发布。九县市毕业年级其余科目成绩及八年级地理、生物学成绩均进行本地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通知。考生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线上查询。方式一，登录哈尔滨教育云平台官网，进入后点击首页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轮播图即可查询。方式二，通过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微信公众号查询，微信关注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微信公众号，进入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微信公众号，点击成绩查询。为扎实推进全市道路交通利刃行动工作部署，从源头提升货运车辆驾驶员交通安全素养，有效预防夏季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日冰城交管部门走进辖区多家货运物流运输企业，开展夏季交通安全专题宣讲教育活动。夏季气温偏高，雷雨天气频发，路面环境复杂，货运车辆长期高频次上路行驶，车辆基建老化，驾驶员疲劳驾驶，应急处置不当等安全风险显著增加，是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高发时段。此次宣讲活动立足夏季货运运输行业行车特点，坚持预防为主，宣教为先，面向企业管理人员及货车驾驶员开展全覆盖针对性安全教育。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近年来夏季货运车辆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以通俗易懂、以案示法的方式直观讲解货车视觉盲区、内轮差、制动延迟等车辆固有安全风险，详细讲解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不规范驾驶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围绕夏季安全行车重点，系统讲解高温天气下车辆自检保养、轮胎防爆、刹车降温、雨天慢行、涉水通行、夜间安全驾驶以及突发险情应急避险等实用驾驶技能。近日，哈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平房区市场监管局，在哈尔滨中石油昆仑车用天然气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移动式压力容器冲装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救援演练，全面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与协同救援能力。本次演练模拟移动式压力容器冲装作业中加气柱突发故障、天然气泄漏的突发场景。事故发生后，值班人员第一时间通过监控系统核实险情，并立即向安全管理员报告，安全管理员迅速响应，果断关停相关区域设备，切断危险源，维修人员快速进场。

操作性，提升了从业人员应对冲装环节突发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进一步压实企业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责任，强化风险防范意识。近日，记者从龙塘供热分公司获悉，自6日起，该公司全面开展2026至2027年度供热费用缴纳、住户停热申报业务，辖区内热用户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收费大厅线下窗口提交手续。本次业务依照新旧停热用户分门别类划定办理规则，明确申报时限、申办材料、禁办情形以及恢复供热细则。根据通知，申请停热老用户及2025至2026年供热期已办理报停的用户，办理本供热期报停的，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或前往收费大厅四方台大道851号缴纳供热设施运行基础费。除用户主动申请恢复供热外，后续年度均默认延续报停状态，无需逐年再交申请，只需在每年12月31日之前缴纳当年供热基础费即可。若老用户未进行缴费续签报停协议，则按最新年度报停协议执行。对于新用户办理及2025-2026供热期未办理报停的，在本供热期办理报停且符合办理条件的用户，可关注龙塘供热分公司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交材料申请，也可携带相关材料前往收费大厅进行线下办理。龙塘供热分公司提醒热用户，在办理停止用热申请前，需结清此前所欠费用。新用户申请停热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30日，逾期不再受理。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持续火爆出圈。自亮相以来，这场跨国冰上大秀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仅收获了海量网友点赞，更成为今夏冰城文旅市场当之无愧的现象级爆款。作为打破冰雪演艺季节壁垒的创新制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其国际范的硬核阵容与颠覆性的视觉体验功不可没。该大秀集结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巴西、英国六国顶尖演艺精英，组建了45人专业跨国演出团队，世青赛冠军花滑名将、新生代超模与专业杂技演员同台献艺，将冰上芭蕾、高空特技、法式康康舞与时尚大秀无缝衔接，为观众带来了一站式领略多国艺术风情的极致体验。在短视频平台上，哈冰秀的高能杂技与沉浸式互动环节同样引发广泛传播。演员仅凭臂力在高空窄小支架上完成倒立平衡的空中芭蕾，以及走下舞台与观众零距离击掌拉手起舞的温情互动，让无数屏幕前的观众感受到力与美的震撼。许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表示，以前总觉得哈尔滨是冬天的专属，这场秀让我看到了冰城夏天的极致浪漫。近日，满载6万余斤海南菠萝蜜和榴莲蜜的大挂车驶进哈达果菜批发市场，随着工人们将一个个菠萝蜜搬下车，现场销售也随之展开。每斤2.18元的产地直供价，吸引了不少市民冒雨赶来购买。记者在现场看到，装载菠萝蜜的大挂车上直接拉出了价格条幅，海南地产菠萝蜜嘎嘎甜，每斤2.18元。硕大的菠萝蜜被搬下车，整齐码放，供市民挑选。另一边，个头小巧的榴莲蜜摊位前已围了不少人。每斤8元的价格虽然比菠萝蜜贵，但不少市民表示没吃过，想尝尝鲜。商户张超介绍，这批菠萝蜜在海南采摘装车后，经过4天冷链运输到达哈尔滨，面向市民直接销售。黄肉菠萝蜜每斤2.18元，红肉精品菠萝蜜每斤3元。对比市面、商超和街边零售，同等品质果品终端售价降幅超过60%，一个完整成熟菠萝蜜仅30-40元，性价比优势显著。此前，首车30吨菠萝蜜依托市场自有直播团队引流推广，仅1天半便全部售罄。
市民购买热度极高，

0: 不少人批量选购，亲友分享。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6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国家统计局9日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9日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9日，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

参保率稳定在 95%。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7月9日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7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87.4万件，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3.4%。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68.2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62.3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656.9万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8日发布示范文本应用典型案例第4批。本次发布的5件典型案例覆盖劳动争议、买卖合同、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信用卡纠纷4类民事案件及1类行政赔偿案件，充分展现示范文本在便利群众诉讼、提升立案调解质效、提高审判执行效率、促推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等方面的生动实践。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日在青海启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成联分会7月8日发布2026年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其中显示，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160.2万辆，环比增长6.1%。数据显示，6月乘用车出口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6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6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0日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

0: 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

0: 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3: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5: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6: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5: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7: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5: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0: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1: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0: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2: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

0: 大家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2: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据中国航天局官网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 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 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来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计哈尔滨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阵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哈尔滨早新闻，请您重点关注。哈尔滨市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文旅热潮，推出多元特色游玩项目，持续释放冰城夏都魅力。道里区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通过培育创投创业带头人，深挖民俗文旅价值，不断延伸产业增收链。商务部门向全市餐饮企业发出倡议，推行双快并行服务。南方时令水果和本地特色瓜果同步上新，冰城夏日水果市场品类丰富，鲜度十足。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盛夏来袭，我市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文旅热潮，推出戏水狂欢、光影沉浸、异域演绎、湖畔休闲等动静相宜的多元特色游玩项目，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度假好去处，持续释放冰城夏都独特魅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2: 谁说泼水节只能去西双版纳？哈尔滨融创乐园家门口就能体验这种沉浸式的玩水撒欢。大家看我身后，漫天水花四处飞溅，大人小孩拿着水盆水箱互相打闹，满满都是夏天的清爽快乐，燥热瞬间一扫而空，解暑狂欢直接安排到位。
3: 盛夏高温，融创乐园东南亚泼水节第五季燃情启幕，为夏日送来专属清凉。水盆水枪轮番上阵，漫天水花此起彼伏，园区里追逐嬉戏、开怀大笑的场面随处可见。清凉水花不仅驱散酷热、消解烦闷，也让市民游客尽享原汁原味的东南亚戏水狂欢乐趣。
4: 市民于强：
5: 哎呀，太开心了，感觉瞬间回到了童年，真的好多年没有这种感受了，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是领着孩子出来玩，然后这种亲子活动感觉对孩子也特别有意义。在暑期里，我觉得这种活动应该多多的是参与。
4: 学生李婉欣：
6: 我觉得这个非常开心呢，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季，然后举办一场这种泼水节，然后可以就是降降温，凉快凉快，然后释放一下我们中考完的压力，这才是暑期该有的样子。
3: 冰城夏日精彩多点开花，同样热闹的还有哈尔滨极地公园。夏日欢乐巡游在园区广场精彩上演，多彩花车缤纷亮相，可爱的极地 NPC 沿路互动，欢快的音乐点燃全场。
4: 积西游客刘雨熙：
7: 这次巡游吧，这属于放假的第一次，是吧？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幸运，然后一进来就感觉哎呀放松了，然后特别有放假的感觉，气氛也特别好，氛围也特别好。
3: 夏日欢乐巡游将热闹的氛围拉满，哈尔滨极地公园重磅上新的时空幻境深渊镜沉浸式漫游空间则充满神秘气息，全镜面场景打造出无限延伸的时空幻境，光影互动酷炫十足，场景设计脑洞大开，沉浸式视觉体验刷新游玩新感受。
4: 澳门游客杨海兰：
8: 看起来就是就那么一点点，但是看下去的话就会不一样，就是会感觉天哪，怎么可以这样的塑胶瓶做的一个鲸鱼嘛，然后我觉得也蛮神奇，也很好看。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像那个巫婆的那个汤，像那种进入的那种不一样的那种童话世界，就是很梦幻。
3: 近郊文旅同样亮点纷呈，伏尔加庄园全新升级暑期游玩内容，上新有动力设施家庭过山车和旋转木马，快慢适中的速度适配亲子家庭。 暑假期间，这里还增加俄罗斯演员 NPC， 每天和游客一同畅游20河，原汁原味的歌舞表演让浓郁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4: 伏尔加庄园办公室副主任郭燕妮：
9: 伏尔加庄园依托林地水系，形成了22度清凉的环境。灰杆练习场内主打亲子休闲，家长可休憩品尝下午茶。全新上线的巡驾伏尔加卡丁车体验项目，沿阿什河畔串联庄园的景观建筑，让游客在驾驶的途中沉浸式领略独特的异域风光。
3: 冰城夏日游玩，动静两相宜，热闹狂欢之外也有静谧好去处。全新开放的太阳岛湖畔茶社藏身绿荫湖畔，清幽雅致，游客可落座品茗，休闲小憩，沐浴林间清风，静赏湖光山色，在悠然中品味城市慢生活。层出不穷的特色活动正不断丰富冰城夏都文旅供给，持续释放城市活力。
1: 小小葫芦巧雕琢特色文创助增收，在道里区太平镇泰安村，村民孙斌深耕葫芦文创产业多年，凭借扎实的手艺和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他把传统小葫芦发展成乡村特色富民产业，成为自主创业增收致富的样板。请听报道。
10: 这把葫芦是上下肚子非常匀称，一小胖墩，但是嘴歪一点，30来有没有秒的来。
11: 孙斌是远近闻名的葫芦大王，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工作室直播销售小葫芦。镜头前，孙斌是一位侃侃而谈的文玩主播，选葫芦讲究皮色均匀，烙画讲究火候力度，从最初的原料筛选、去皮打磨，到构图设计、恒温烙刻，他掌握全套精细技艺。为了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孙斌不满足于老套路，大胆融入现代审美。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打破传统手工艺销售的地域局限，他主动拥抱互联网，成为新媒体电商。
4: 道里区弘毅工艺用品经营部负责人孙斌：
10: 咱就是直播的时候他就有拿货的了，拿货还行，有十几万都能出去一天。山东聊城是葫芦基地，那个种子都每年都卖给山东聊城很多，还有苗子，然后呢葫芦还有很多商家打包咱家的葫芦，就是说他是基地，他得上咱这来拿来，看价格看品质。
11: 今年孙斌种植的葫芦增加到4个大棚，产量预计比去年翻3倍，总产达到5-6万把。他还毫不吝啬地把种植技艺传授给同村村民。
10: 老王，当这个品种啊，现在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咱给他纪念，必须得多提点种子。
4: 道里区弘毅工艺用品经营部负责人孙斌：
10: 块这个土质好，气温它白天和黑天的温差大，然后呢皮质还好。所以这市场的需求是也是非常大的。
11: 作为泰安村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孙斌将泰安村的葫芦从藏在深闺人未识变成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热门伴手礼。近年来，泰安村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鼓励村民依托本土资源发展特色手工艺，让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在家门口赚钱的希望。今后太平镇将继续以点带面，大力扶持乡村各地特色产业，通过搭建展示推广平台，拓宽电商销售渠道，培育本土创业带头人，深挖民俗文旅价值等一系列组合拳，进一步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体量，延伸产业增收链条。
1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为丰富农村妇女就业业态，拓宽群众持续增收渠道，延寿县中和镇开展免费套娃手工技能培训，让乡村妇女家门口学手艺稳增收，激活乡村巾帼致富动能。请听报道。
11: 在延寿县中和镇中和村培训现场，村民集中学习套娃绘制技艺， 致富带头人现场手把手教学，从勾线上色到纹饰细节逐一指导，大家认真练习，将原木胚体制作成精美的文创套娃，依托特色手工。

0: 负责人毕淑霞。
1: 可是话太晚，我好多年了，主要是组织这帮姐妹，能够提升自身价值。他们只负责加工，这个烫完了可以在这画，学好了可以拿家画。
2: 农忙食务农，农闲时制娃，一件件精致美观的套娃，撑起了农民的腰包，成为带动乡村妇女增收致富的金娃娃。
0: 延寿县中和镇镇长魏正阳：
3: 我镇将持续做强巾帼手工特色产业，深挖本土民俗文化，打造专属手工文创品牌，持续扩大培训覆盖面，吸纳更多农村妇女参与其中，以手工艺撬动群众，稳定增收。
4: 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林学院党委书记孙龙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多年来，他扎根基层党建一线，以家文化凝聚师生力量，把支部建在科研团队上，让党建成为引领科研攻关和立德树人的红色引擎。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林学院，了解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的生动实践。
5: 刚从北京领奖归来，孙龙没有停下脚步，又回到了熟悉的科研一线。在林学院师生眼中，这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科研攻关的带头人，也是带领大家攻坚克难的主心骨。
0: 东北林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林学专业2024级博士研究生高元廷：
6: 在我刚加入课题组时，我对研究方向还不够明确，导师鼓励我多阅读文献，结合森林火险防控等需求，逐步确定了森林火险预警与可燃物含水率繁衍这一研究方向，使我逐渐适应博士阶段的科研节奏。
5: 多年来，面对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难题，孙龙结合林学特色，实施党建红、生态绿双融双促，把党组织建在科研团队上，把家文化融入日常管理，让支部成为师生最信赖的依靠。
0: 东北林业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林学院党委书记孙龙：
7: 大家过日子肯定是要把这个劲儿往一块使的，是希望这个家越来越好的，它能够号召起来大家。我们学院从顶层设计，包括学校顶层整体战略谋划的这些事情能够落得下去，能够有效的谋划，能够最后干成，这个道道就自然来了。
0: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林学专业2024级博士研究生刘林：
8: 当我因实验连续失败而焦虑失眠时，老师没有催促进度，而是先陪我疏导情绪，再一起解决问题。在分析数据量大、实验进程缓慢，老师帮我联系大数据研发中心，为我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了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
5: 家文化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学院在森林草原火管理、林木遗传育种等方向设立党员责任区，组建科研突击队，突破国家级森林火灾预警关键技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平台，成果推广至十个省区。十四五期间，全院科研经费突破3亿元。
0: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胡同新：
9: 就说嘛，要强调的，我们做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那么森林火灾防控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关键的需求。那么在孙叔鼓励下呢，我们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呢跟我们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能够呢研发出适合我们国家的森林火灾防控系统。
5: 从实验室到祖国大地，从小家建设到服务大家，孙龙始终坚持让科研服务国家需求，让人才培养回应了时代使命。
0: 东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孙猛：
10: 孙龙同志的基层党建模式破解了党建和业务两张皮这个老大难问题，他们用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服务龙江生态建设，体现了双一流学科英勇的担当。
0: 东北林业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林学院党委书记孙龙：
7: 所以把我们的科研、把我们的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在这过程中间把我们的人培养好，把我们的队伍建好，能够有效地支撑后续国家的生态保护事业。

0: 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界亚洲风景第一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4: 一城绿引擎，双城兄弟义。备受瞩目的东北超哈尔滨队客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即将燃情开启。昨天球队整装启程，奔赴兼具速度与温情、体育文化的盛会。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5: 这里是哈尔滨西站，客场之战重任在肩。一早，哈尔滨队呢全员集结完毕，带着这一阶段训练积累的状态，整装奔赴沈阳赛场。
6: 东北超哈尔滨队队长刚凯：
7: 我们全队呢现在上下信心十足，然后经历上一场客场之后，也相信这场会克服客场的困难，然后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5: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呢，球队顺利抵达沈阳，当地的热情真是挡也挡不住，举办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食宿、训练场地、各项后勤保障全部提前落实到位。
6: 沈阳龙之梦大都会酒店总经理周雪：
8: 一次性见到这么多老乡，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就是喝着松花江的水，看着哈尔滨的冰灯长大的姑娘啊。
9: 希望咱们球队在沈阳能够吃到家乡的口味，每一餐呢都是经过咱们认真的搭配，一定是保证营养，同时保证安全。
6: 哈尔滨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东北超哈尔滨队领队童申玉：
10: 这次哈尔滨队到沈阳进行客场比赛呢，沈阳市政府是高度重视。虽然是到沈阳参加客场比赛，就跟到主场一样，感觉是回家的这种感觉，特别温暖。我们也在这个战术方面进行了一些个准备，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目标是打平，争取打胜。
5: 短暂休整过后，全队来到了比赛场地开展轻量化采草训练，队员慢跑热身，分组触球适应场地，简单磨合基础战术，充分熟悉客场草坪的软硬。另一边呢，双城联合文娱汇演也同步开始首轮彩排，节目有序走位筹备，绿茵竞技搭配多元文艺展演，以足球搭建双城交流桥梁，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文体盛会全面绽放。
4: 参加东北超比赛的哈尔滨队将在沈阳客场迎战劲旅，哈尔滨市500名职工也将赴现场为球队助威，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将在赛场和体育精神激情碰撞。哈市1000职工将在7月11号开赛当天乘坐高铁赶赴沈阳市，市总工会为他们精心准备了观赛包、面包、矿泉水、湿巾等一应俱全。本次观赛成员覆盖全市80余家基层工会，包括各级劳模、工匠以及快递员、火车司机、保安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大家将齐聚赛场为哈尔滨队、为东北超呐喊助威。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预报名通道昨天上线，报名周期持续至7月15号24点， 赛事定于2026年9月13号鸣枪起跑，广大跑友可以通过多个官方渠道提交报名信息。本届赛事延续抽签机制，所有参赛名额统一摇号产生，抽签结果将于7月23号14点对外公布，跑友可以留意官方渠道查询抽签状态。近日，来自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四川、黑龙江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围绕人民陪审员工作，开启对黑龙江法院为期4天的专题调研。代表们走进哈市南岗区法院，先后参观多元解纠纷指挥中心、先行调解中心、集约送达中心、电子卷宗集约管理中心、执行指挥中心等地，深入了解该法院集约化改革有关工作情况。当日专题调研结束后，代表们充分肯定了南岗区法院集约化改革工作成效，并建议要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工作机制，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审判执行各方面，不断彰显司法为民底色。记者从哈尔滨市金融机构了解到，2026年第五期储蓄国债电子市和2026年第六期储蓄国债电子市今天开始发行。两期国债票面利率分别与上一轮产品持平，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其中第五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 1.63%， 第六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 1.7%。 两期国债发行期均为2026年7月10号到7月19号，2026年7月10号起息，按年付息，每年7月10号支付利息。两期国债分别于2029年7月10号、2031年7月10号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进门怒气冲冲喊离婚，谈心过后握手回家过日子。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各区县婚姻登记窗口依托专职调解员精准介入，情理结合、暖心劝导，累计成功挽回200多对冲动离婚夫妻。记者了解到，槟城多数闹离婚的年轻夫妻无原则性矛盾，大多因为家务分工、家庭收支、沟通不畅等琐事赌气分手。民政部门通过专项调解、后期回访、公益课堂筑牢家庭稳定防线。民政部门提醒广大槟城市民，柴米油盐的婚姻摩擦在所难免，切莫被负面情绪裹挟冲动离婚，遇事多换位思考，主动沟通，理性对待婚姻矛盾，不要轻易拆解家庭。盛夏槟城餐饮服务作为旅游服务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游客的消费体验。日前，哈尔滨市商务局向全市各餐饮企业和从业者发出倡议，推行双快并行服务，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吃得安心舒心。专家建议，两个人以上就餐就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家庭进餐的时候，个人的餐具要分开清洗和存放。在公共聚餐时，建议在每一道菜品旁边放一双公筷，在汤旁放一个公勺，每个人都用公筷和公勺把食物盛到自己的餐盘里就餐，这样能大大减少传染病传播的可能。日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临时展厅开展。展览全景再现了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对45名日本战犯的公开审判历程。
1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近日，大批海南新鲜菠萝蜜运抵哈达果蔬批发市场，集中上市。南方时令水果和本地特色瓜果同步上新，槟城夏日水果市场品类丰富，鲜度十足。请听报道。
12: 在哈达果蔬批发市场水果交易区，海南菠萝蜜、黄肉、红肉品种货源充足， 商户现场开箱削皮分装，浓郁果香四溢，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6: 哈达果品经营管理部经理高志源：
13: 今年的菠萝蜜和价格是2.18元一斤，这是往年没有的。我们组织业户从产地呢直接发货，在产地选最好的货源，到市场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检测，保证把最好的菠萝蜜以最低的价格献给平民百姓。
12: 依托全程冷链运输，远道而来的热带水果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新鲜口感。除了菠萝蜜，每斤8元的榴莲蜜也陆续到货，不少市民专门前来购买品尝。
6: 市民徐先生：
14: 买了6个，11斤，拿回去给家人都尝一尝，对不对？这个东西在东北也不是经常吃的，现在这好像是丰收了嘛，吃了确实甜，跟榴莲味道差不多。
12: 据了解，目前南方夏季时令鲜果已全面进入销售旺季，荔枝、山竹、水蜜桃、吊柑杏、巨峰葡萄等果品库存稳定，价格回落，市民尝鲜性价比十足。
6: 哈达果品经营管理部经理高志源：
13: 像老百姓喜欢的桃李杏啊，包括这个西瓜、香瓜、葡萄都大量上市了，而且价格的话呢也比较平稳，是跟往年的话基本上持平或低于往年。哈达市场现日到货量果品在1500吨以上，能够满足老百姓的一个这个水果供应。
12: 南方鲜果火热上新的同时，我市地产特色瓜果也迎来集中采摘上市期。阿城、上智等地出产的香瓜、蓝莓等进入市场，深受市民喜爱，形成南北鲜果同台热销的夏日消费场景。
4: 连日来，记者走访哈尔滨主城区连锁超市、社区生鲜店、早市、夜市，了解到当前市场榴莲主流零售价均降至10元价位，部分单位促销价格低至每斤9.9元，槟城迎来平价榴莲销售期，市民选购成本明显降低。记者先后走访南岗、厢房等城区各类水果零售场所，不同门店售价存在差异，但整体价格均降至10元区间。南岗区大型连锁超市内，泰国金枕榴莲售价每斤19.9元，果品完整，果形规整。社区中小型超市定价更低，厢房区一家社区超市在售品牌榴莲标价每斤15.9元。不少市民表示，当前价格性价比更高。哈尔滨市场榴莲价格普遍回落，并非短期促销活动，而是当前榴莲市场供需变化在本地终端市场的真实反应。业内人士介绍，本地在售榴莲主要产自泰国、越南，主流品种为金枕、甘瑶，其中越南榴莲售价低于泰国榴莲，甘瑶价格相较金枕更低。此外，夏季气温偏高，批发商与水果店不宜大量囤货，成熟度较高的货品只能打折清仓，市场由此出现了9.9元、13.5元等特价尾货。业内预判，七月东南亚榴莲仍将保持充足供货，平价行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市民可以按需选购。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持续火爆出圈。自亮相以来，这场跨国冰上大秀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仅收获了海量网友点赞，更成为今夏冰城文旅市场当之无愧的现象级爆款。作为打破冰雪演艺季节壁垒的创新之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其国际范儿的硬核阵容与颠覆性的视觉体验功不可没。大秀集结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巴西、英国6国顶尖的演艺精英，组建了45人专业跨国演出团队，世青赛冠军、花滑名将、新生代超模与专业杂技演员同台献艺，将冰

上芭蕾、高空特技、法式康康舞与时尚大秀无缝衔接，为观众带来一站式领略多国艺术风情的极致体验。近日，哈尔滨哈东万达广场一号门外迎来了一处充满童趣与浪漫的沉浸式美陈景观，现实版飞屋环游记气球小屋正式亮相。五颜六色的气球簇拥着精致的小木屋，仿佛下一秒就要载着梦想飞向天空，为冰城增添了一处梦幻的都市童话角落。这次美陈装置精准捕捉市民及游客对出片与治愈的需求，将经典电影场景进行高还原度的实景呈现。色彩斑斓的气球树、彩色的糖果小屋，不仅为商圈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更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流量新地标。日前，银铃、战芳华、逐梦、新盛夏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哈夏专场演出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行，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师生同台献艺，通过舞蹈、诗朗诵、器乐、时装表演等节目，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来哈尔滨不尝刚出炉的大列巴，记者了解到，哈尔滨秋林公司将于7月11号启动今年暑期特色工业游大列巴主题体验活动，市民游客登记后可以免费参与，近距离了解大列巴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完整制作流程，还能现场品尝新鲜出炉的大列巴。7月11号开始，每天上午10点开始现场报名，秋林大列巴制作记展馆体验游恢复对外开放，市民游客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即可以免费参观。7月当陆地菜开始上市时，武昌市杜家镇半截河子村的棚市里却是一派收旧迎新的景象，村民开始将棚市内的黄瓜秧、豆角秧拔除清理，为种植婆婆丁做准备了。这看似反季的节奏，正是半截河子村的致富密码。这个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巧打时间差，每年销售额超2000多万元。去年全村靠种植棚式蔬菜和陆地菜收入2300万元，成为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棚式蔬菜发展的红红火火，村里涌现出了一批蔬菜经纪人，他们专门收购半截河子村的蔬菜，销往武昌本地及哈尔滨主城区、吉林等地，村民们不用为跑市场分心。眼下，村里还建起了特色农产品销售中心和电商直播室，并谋划给蔬菜注册商标，要将半截河子生产的特色蔬菜卖到更大的地方，闯出更大的天地。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两天全市多阵雨、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强，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需做好防范。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区域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气象部门提示，本轮持续性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持续走高，车辆出行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农户雨后及时开展田间排水作业，市民外出随身携带雨具，提前关好门窗，遭遇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前往室内安全区域躲避。特别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防暴雨工作，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视情况暂停户外作业，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公安交管各部门根据情况加强交通疏导引导，车辆选择安全行驶路线，尽量绕开积水路段或就近在安全场地停放，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阻水障碍物，巡查桥涵路基、低洼地区地下设施、公共场所，做好防范，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公众关注天气预报、雨量变化，避免穿越水浸区域，加强个人防护。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首先来看国内热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攻略成了很多人决策前的标配，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要先上网搜一遍才安心。适度做攻略能帮助高效避坑，理性决策，但是当大事小事都照搬攻略生活，副作用也开始显现。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500人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80% 的受访者有不做攻略不踏实的感受， 62% 的受访者有越做攻略越纠结反而不敢决策的经历，大事小事依靠攻略， 54% 的受访者担心审美趋同，体验同质化，失去个性与惊喜，拒绝攻略过度依赖。59.3% 的受访者认为要允许不完美与随性，保留试错空间。下馆子先看网络推荐，赶高铁得查进站口在哪儿，挑饰品问网络红款畅销款。四川成都的00后大学生徐静感慨，现在不管是干什么都得先查一查，如果事前没有进行相关了解，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今年48岁的建筑师刘雪松也习惯了做攻略，他坦言如果没有提前查阅参考相关信息，直面陌生场景时心里有时会犯嘀咕，在他看来，事先做做功课让人面对未知时多几分从容。调查显示，80%受访者有不做攻略不踏实的感受，而与此同时，超过60%受访者有过越做攻略越纠结反而不敢决策的经历。河北的王巧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此她深有感触。不管是孩子学习、家庭外出、购物，每次我做攻略都会搜索到很多信息，哪个都想看看，可是每个人说的细节不同，各有优劣，甚至有矛盾的地方，我不得不进入新的查证、验证、对比环节，逐条翻看，进一步加重了我的纠结焦虑，花费的时间精力经常比我预期的要多很多，反而最终很难敲定方案。对此他一语中的，碎片化的海量信息在无形中拉长了决策的周期。徐静感慨，自己有时就像一个机器人，需要做攻略给自己输出行动指令才能安心的执行，如果没提前了解，到现场有时自己甚至不敢直接做决定，心里纠结是不是得回去查查再说，总担心会踩坑，体验打折扣。徐静复盘，长期依靠他人经验会使人慢慢丧失独立思考与自主决策能力，弱化一个人面对现实变化的现场决断力和随机应变能力。每个人的偏好诉求各不相同，标准化的攻略其实很难贴合每个人的真实需求。他认为只想着照搬，最后大家的体验趋于雷同，每个人就像一台复制机。令他担忧的还有营销号的影响，现在不少的帖子表面是个人攻略体验，其实就是商家的软文广告，如果依靠这种帖子做攻略，很容易被商业推广裹挟，导致最后的实际体验和宣传相差甚远。而且反复筛选比对，对各类攻略还会陷入完美主义，产生精神内耗。大事小事依靠攻略，54%的受访者担心审美趋同，体验同质化，失去个性与惊喜，48.9%的受访者担心被虚假攻略软广绑架，隐形踩坑，45.9%的受访者提醒追求完美导致内耗，陷入焦虑，40.4%的受访者指出会削弱独立判断力，不敢自主决策，35%的受访者认为浪费了大量时间，反而降低效率，32%的受访者坦言会失去试错的勇气，不敢尝试新鲜事物，24.9%的受访者认为过于依赖攻略，忽略了自身的真实感受。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女性占56.8%，男性占43.2%，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34.3%，二线城市的占36.4%，三四线城市的占20.7%，城镇或县城的占6.4%，农村的占2.2%。
欢迎继续收听国内新闻。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共发布14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07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7月9号，国家医保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月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疗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 163.5 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 1.6 万件。7月9号，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7月9号，中国商务部等9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

化零售体系。意见指出，到2030年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意见明确重点任务，包括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支持做强做优做大零售企业，为零售业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导。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细化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关于人社领域的战略任务，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娃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铁路公安提醒，和孩子走散后第一时间向就近的民警、车站工作人员求助，求助越及时，搜寻的效率就越高。同时也建议家长提前教孩子三个自保要点，一是和家人走散后在原地停留，不要四处乱跑；二是认准身着警服、车站工装的工作人员主动求助；三是牢记父母姓名和联系电话。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很快帮助亲子团聚。据应急管理部的消息，7月8号，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和上海、浙江、福建等重点省份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超强台风8威发展趋势及影响，研究部署防汛台风工作。经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8威预计于7月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台风8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不利局面，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溢漫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预计波及多个省份，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欢迎继续收听国内新闻。2026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上半年二手住宅累计网签93,583套，同比增长5.7%，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从成交结构看，这轮回暖刚需成色十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300万元以下成交占比按网签计算升至75%左右，较2025年全年提升4.5个百分点。尽管上半年成交量创下新高，但当前市场的修复更多体现为点状恢复与结构性分化，楼市全面复苏仍需时间。

儋州市是海南自贸港的样板间和工业心脏，十五五承担壮大产业集群、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儋州市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市集成推出一加三加 N 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政策体系，全方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连日来，成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为了应对炎炎夏日的挑战，成都市动物园通过放置冰块、增设喷雾、调整饲料等多种方式，为园内动物们送上了夏日良方。成都动物园将继续结合不同动物的习性，持续优化各项降温措施，确保动物们舒适健康地度过高温夏季。

近日，一则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的消息在网上传播，已被广西南宁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辟谣，相关信息不实。7月8号，衡州市人民医院药品科室负责人表示，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现在的储备量不存在库存告急的情况。7月8号，大英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在中华世纪坛 B1 数字艺术展厅开幕。展览通过前沿数字技术，将传统音乐转化为可看、可听、可互动。浙江宁波营在浙江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宁波智诚高级中学正式拉开帷幕。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18个国家的101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齐聚东海之滨，将在为期10天的行程中沉浸式探寻中华文化的根与魂。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8号公布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筹办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三部门宣布对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行委员会取得的电视转播权销售分成收入、赞助计划分成收入、货物合资金免征增值税，对执委会市场开发计划取得的国内外赞助收入、转让无形资产如标志特许权收入、宣传推广费收入、销售门票收入及所发收费卡收入免征增值税。7月8号，在太原进行的2026赛季中国足球乙级联赛 A 组第12轮补赛中，山西崇德荣海以2-0战胜大连可为。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地区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阵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吴林、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界亚洲风景第一号。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